0: 充满争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四成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一车位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七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六车位满。另外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货柜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指货柜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有公布有关船只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报道又说，伊朗已经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方将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船只如果选择指定航线以外的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中港台方面，在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出席香港回归29周年庆祝酒会，并提到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新中国建立77年，交出了一份可以向全国14亿人民交代的亮丽答卷。他认为最近十几年，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了很多的艰苦，在农业、科技、商业、医疗等各方面，从无到有交出了一份可以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亮丽答卷。他说感到非常开心，也感谢先辈创立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并以科学的方式规划各样的发展。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5: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欢迎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在这里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加拿大我们的国籍问题啊，诸如此类 的资料啊。有兴趣可以打回604-267-1320。之前呢我们讲到说，我们加拿大呢是采取一个国策呢，就是说你在这里出世呢，不理你是什么人都会给个加拿大的国籍给你的了。这个做法呢，即已经是一个国策来的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们刚才都听到即我们两位嘉宾和我自己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咁你係點睇呢？咁樣咁呢樣嘢唔緊要嘅，即係我諗你可以講出你嘅意見。咁而家呢想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呢，就係我哋加拿大承認嘅雙重國籍嘅問題。嗱，呢樣呢亦都係即係少數國家呢有啲咁嘅國策嘅。 嗱，雙重國籍嗱呢個咁嘅概念咧，一路咧，我覺得咧都有啲即係唔係好諗得通。因為點解？因為你一個人而家好似有兩個國籍。咁啊，同埋咧，你梗系要效忠，宣誓效忠其中一個，同埋你自己出生嗰個地方或者另外一個國籍，你都唔可以背棄噶。咁啊，有啲咩情形，有啲咩矛盾出現嗰陣時候，就點樣去處理咧？咁樣嗱，咁呢啲咧會經常都會出現噶，即係譬如你揸住兩個國籍啊，美國、加拿大。加拿大、中國咁啊，雖然中國唔准你有雙重國籍啊，即係譬如話你係香港人咁啦，咁你目前嚟講咧，香港咧都仍然係側得薄咧，准你有一個揸住兩個護照咁樣噶。咁啊，譬如話喺有啲情形啊，譬如話有啲矛盾出現啊，你點樣去理性咁樣去處理呢樣嘢咧？咁樣嗱，例如譬如幾年前發生嘅孟晚舟事件咁啦，當時咧都引起好多爭議嘅。咁啊，好多本地嘅人咧就話：哇，中國呢個做法咧認真係唔啱規矩啊！有乜理由我哋依法處理辦事，拉咗孟晚舟，你就非法拉咗我哋兩個國民咧？咁樣係呢個好野蠻嘅做法咁樣。嗱咁呢樣嘢咧，當時咧喺華人社會咧都引起好大嘅爭論。咁啊，唔係話即係你要點樣表態、點樣忠心嘅，但係喺一個咁嘅情形啊，嗱呢啲咁嘅情好多時都會發生啊，唔淨止發生喺我哋華裔人士身上啦。譬如你係歐洲某一個族裔嘅人士嚇，有陣時咧都會有啲咁嘅可能即係兩頭唔到岸嘅情形嘅。咁你系点做呢样嘢？点样去理性咁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咧？阿 Man，
9: 你正话讲到孟晚舟咧，就即系令到中加之间个关系啊，同埋两个圈子嘅人咧都有啲矛盾啊。另外一个你冇提到咧，就系当啊，好似唔知两年定三年前咧，就印度咧个锡克教徒咧系喺加拿大呢度咧系被杀嘅，咁亦都咧搞到咧就印加之间咧嗰个嘅风波，亦都喺印裔嘅社群咧，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大嘅回响。
8: 冇错，
9: 咁呢啲嘢咧就系话好多时，因为喺个都系好似你正话所讲，围绕住一个双重国籍嘅问题咧，就搞出啲咁样嘅事干。雙重國籍，咁你會問翻轉頭，點解最初加拿大咁耐以來都準咧？咁嗱，你唔好唔記得咧，加拿大其實係英聯邦嘅國家之一嚟喎。
8: 嗯，
9: 咁英聯邦咁啊，梗係英國為首啦。所以你發覺咧，我哋好得意嘅，我哋咧每逢嘅時候咧，我哋係如果你睇下佢個宣誓嗰方面咧，係向英女王效忠嘅喎，而且我哋有個英女王受命嘅總督嚟睇住我哋嘅喎。咁所以咧喺某一個程度上咧。我哋都算是英聯邦的人嚟嘅，咁而我哋都是加拿大國籍，我原本加住一個加拿大的 passport， 我哋嘅護照。嗱，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加拿大容許雙重國籍，我括住雙重國籍嗰嘢咧，係有佢個最初憲法上嘅根據。但你正話提到美國嗰度咧，加下最近咧就原來咧就係話都準。嗱，我得到嚟你消息咧就唔同你度啊！我當然我不過我都會查一查，我唔知邊個啱，你話你啱啊？咁就話咧，其實我 understanding 咧係美國係唔容許雙重國籍嘅，我要 check 一 check。不過你話你 check 過，你話準啊，我唔同你拗啦。咁喺咁嘅情底下咧，容許雙重國籍同唔容許雙重國籍咧，其實咧，我覺得咧係睇下每個國家嘅立法嘅時候咧，佢認為有冇咁嘅需要。如果你認為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就冇問題嘅。咁啊，唔知阿彪你嘅意見又點睇啦？
10: 關於呢個雙重國籍嘅問題咧，我相信係即係我哋加拿大同美國有一定嘅唔同，特別喺政策上嚟講咧，大家都知道美國咧就冇即係所謂即係喺呢個多元文化方面嘅政策係同加拿大係唔同的。加拿大喺呢、這個Pierre Trudeau。Justin Trudeau 的老豆做總理嗰時咧，係曾經通過咗我哋有個叫做 Multiculturalism Act， 即係多元文化嘅法例。
8: 嗯，
10: 呢個係中央嘅法例嚟嘅。
8: 嗯，
10: 而美國即係呢個喺呢個法例咧，基本上即係好似若果你同美國嘅比較咧，就唔同啦。美國咧，佢基本上喺個政策上咧就係、是。 你很多移民是不同國家、不同的地區來的人，他們呢 一去了美國呢，他叫做我會即在加拿大方面的形容呢，就是說等於一個 melting pot，即係個大熔爐一樣，唔同嘅種類、唔同語言、唔同文化背景，同喺共同喺美國咧，就都係要講即係英文，即係佢文化傳統都係英文啊嘛。咁變咗咧，就佢就唔鼓勵你其他族裔嘅人咧，國家籍其他唔同國家嘅人咧，就係、是、用即係唔鼓勵佢哋用翻佢哋。維繫佢哋
9: 語言
10: 或者文化咁，而加拿大喺呢個 PHUDO 嗰個多元文化法例咧，就係、是、好似佢哋即係以西人嘅方式嚟形容咧，就好似一個沙律咁。沙律大家知道係沙律咧，就好多唔同嘅菜、唔同類嘅生果或者唔同嘅
9: 菜蔬、
10: sauce 啊嗰啲咁嘅嘢嚟 mix， 咁啊變咗咧。就是跟大的熔爐的做法呢、就是、完全不同，所以我們多元 文化政策下呢，就鼓勵很多族裔呢，甚至在他們社區裡面有這個文化中心、啊、即好像你意大利有意大利的中國華人的有中國的文化中心、甚至到 Scottish 蘇格蘭、其他 Ireland、或者是甚至到菲律賓、都有他們的即係文化中心咁嘅類嘅產生，咁呢個做法同美國係唔同嘅。另外最基本嘅原因咧，就係、是、大家知道我哋 Quebec 省係法裔嘅，佢嘅議員嚟講咧，唔係淨係英文嘅，法語都係合法嘅議員。咁啊變咗即係美國咧，基本上係冇法文的。又有人講，唔係我話佢唔識嚇，我意思即係佢唔鼓勵。
9: 官方語言嘛，唔係官方語言，
10: 係冇官方，即係冇個地位。
9: 加拿大官方語言係兩個，係英法嘅嘛，唔同。
10: 咁變咗喺嗰方面嘅嚟講咧，係可以講話好唔同。
8: 咁嗱，你咁講啊，你講到多元文化啦嚇，咁又亦都有人咧唔認同呢個做法嘅。雖然我哋已經推廣咗好多年。咁我覺得咧，亦都係十分成功，可以咁講。至少咧，我哋係一個好和諧嘅社會啊。但係亦都有啲人覺得咧，咁樣係即係差唔多係分裂咗成個國家。你有一句，我有一句，你又話你係菲律賓語言嘅社區，我啊話廣東話社區或者普通話社區呢、這個啊旁遮普社區。咁大家好似你又唔睬我，我又唔睬你咁。咁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係咪即係好似唔係好似美國咁？我哋同一把聲音發聲，我哋係美國人，我哋發聲，我哋唔係所謂華裔人士啊，或者乜乜乜啊咁樣。咁嗰把聲音好似分裂咗喎，有啲人覺得，所以有啲人咧係反對多元文化呢樣嘢嘅喎。你又點睇咧？
9: 我記得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美國咧就真係一個大熔爐。雖然間我哋咧，大家知道其實美國同埋加拿大，我哋都好多移民喺度。但係美國咧，其實好強調咧係單一嘅語言、單一嘅文化。你無論嚟自邊個國家咧，你都要融入我哋呢個社會。我當時好強烈感到有呢個文化。
8: 咁咪好定唔好咧？
9: 嗱，對國家嘅整個嘅發展用咧，你大家知道咧，用語係好緊要啦。成日我哋講印度話發展，但係印度大家知道成幾百種語言咧。所以嚴格嚟講咧，佢哋真係冇多個統一嘅語言，佢唯有咧就用英文咁嚟到去統一佢哋。但係其他你睇到咧，點解人哋話喺度印度投資好多麻煩啊，各方面嘅嘢咧？因為每一個族類、每個地方、每個邦嘅時候咧，佢有不同嘅文化、不同嘅語言咧，係令到佢哋咧雖然間話就話一個國家，但係佢都睇過喺網度咧，其實印度只不過係一個好多種族嘅人聚居埋一齊嘅地方咁解嘅啫。
8: OK， 好嗱，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咧就接听电话。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4: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4: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3: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6: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今天在加拿大国庆日，我们讲一下加拿大各种的基本国策，就是怎样 给人入籍、你来到呢，你在这里出生他就给个国籍，你双重国籍你是怎么看呢？同埋即係我哋嘅權利同義務應該去做啲乜嘢咧？咁呢啲大家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啊！咁喺今日國慶日咧，係即係大家提出嚟討論一下。電話係604-267-1320，吳先生你好，請講，吳先生。
14: 啊，
8: 係
14: 啊，我淨係想講，澄清一樣嘢。頭先有個主持人話，知道唔肯定美國有冇可以唔可以俾雙重國籍。我可以告诉你是肯定有的，因为 我本身呢就双重国籍很多年了、
8: okay.
14: 就美国和加拿大籍的。
8: 是。
14: 是准的，所以 是肯定准的。
8: 是。
14: 因为我是双重国籍。
8: OK。
14: 那样呢就慢慢走的时候我看不到跟双重国籍什么关系，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来到他是过境加拿大，那被人拉了，咁同雙重國籍有咩？
8: 哦，唔係，即係我嘅意思，我意思即係話，我哋本地嘅人咧，好多即係譬如華裔人士咧，嗰陣時嘅反應啫，唔係話孟晚舟本人，即係當時當地嘅華人咧，華裔人士啊，華裔人士咧有即係不同嘅反應嘅，即係講呢樣嘢啫。
14: 哦 ，OK， 好啊，咁、
8: okay.
14: 我淨係想話嘅係可以，美國係可以有雙重國籍，因為我本身係雙重國籍好多年噶啦。
8: OK，OK， 好。多謝你。
14: 係、唯一係報税嗰陣時候有啲麻煩，但係呢個咁嘅問題
8: 啊。
14: 報税嗰陣時候就幾複雜下㗎，因為我報我連報税都係咁樣。
8: 係啊係啊。
14: OK，
8: 冇錯，好。
14: 好啊，
8: 好，多謝你。
14: OK，
8: 好。咁啊係啊，即係話吳生講到咧，美國即係、你一日成為美國人咧，你一日都要報税㗎，唔理你有冇收入㗎，咁啊好麻煩。同埋咧，照我所知咧，如果你要放棄美國國籍咧，都係一個手續嘅喎，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啊走咗啦，咁我做非居民啦，咁啊算數啦。好似佢一個都幾繁複嘅手續咧，係要放棄美國國籍喎，係咪阿彪？你知唔知啊？
15: 我唔係好清楚。
8: 哦，係嘛？即係我記得我有個朋友咧，就係嗰陣時，亦都係即係美國國籍，翻到香港佢話：哎呀，好煩啊，年年要報税。同埋啲收入啊，要報俾佢聽，諸如此類。哎，我唔做美國人咁樣，唔做美國人咧，你都要申請嘅，唔係話你唔做就唔得。
9: 你要 declare 仲要做好多文件。
8: 係啊係啊，
9: 我知道係做好多文
8: 件。唔係好似我哋加拿大。
9: 唔係你話唔做就唔做。
8: 我哋加拿大就好簡單，你翻到去做非居民唔使報税，但係你仍然好可以保留你個國籍，同埋咧又唔需要咧係報税啊咁嘅。咁所以咧呢兩樣嘢咧係即係最大嘅分別嚇。好，陳女士你好，請講，陳女士。
16: 嗨各位主持好。
8: 你好、
16: 我就我就觉得加拿大呢就好尊重权囉，因为佢有 charter 嘛。咁佢多元文化呢都系其中一种，即系佢唔想啲人冇咗自己嘅根。即系佢继续俾你 practice 你的傳統啊，所以有咁多遊行，有中國人的唐人節啦、啊，印度人的嗰啲咩燈節啦、啊、咁，然後菲律賓又有，即係每個民族都有翻佢自己的慶典啦、啊、慶祝啦、啊，然後有咩咩中文學校啊咁咯，即係其實佢好寬鬆咯、啊，加拿大，咁樣就即係對啲人係好啊，即係主要係即係佢政策啦、啊，多元文化啦、啊，同時到老多。搞咗整咗嗰個 charter right 咧，即係好即係尊重啲人嘅權利啊，權利啊。原來多元文化可能都係人嘅權利一種啦。點解我嚟到你加拿大，我嘅文化就冇咗啊？係嘛？好多人都會有疑問噶嘛。我嚟到即係都唔想忘咗我自己嘅根噶嘛。咁、加拿大咧就睇可能即係好寬鬆啦，即係你嚟到都得，你可以繼續。practice 你的 culture 你的 tradition 我覺得很好咯，因為每個人都有根的嘛，好像現在那套戲啊，《給阿嫲的情書》情書呢
15: okay.
16: 都是說現在21億、在馬來西亞大紅、原來那些馬來西亞人、幾代、都知道自己的祖籍是什麼的、好即是他中國他比較中在中國來香港來的人更加保留了中國的 tradition 啊，他還讀中文的，你那些馬來西亞人啊，中文很厲害的，我認識得有些人呢、中文很厲害的、原來他聽我說以前呢都幫過大陸很多東西咯、我記得當時看小說呢，滿清末那時候有個不知道什麼病，俄羅斯嗰啲賣皮草嗰啲動物啊，嚟到啊，佢話嗰啲病咧就好緊要嘅，咁啊即係一聞一整到都死嘅，哇！就好似啲屍體好緊要。咁原來有個馬來西亞華僑去英國畢咗業咧，去英國讀傳染病學好似。咁畢咗業之後咧，佢話佢自細咧，佢阿爸就教佢要報即係同中國有密切嘅聯繫啦。咁佢就話睇見呢點，佢就去中國做咗嗰個大醫生咧，嗰啲衞生部嘅主管咧。咁佢咧就因為讀過傳學啦，咁就後屘將嗰種好犀利嗰種病毒咧殺咗。佢口罩係發明嘅，係嗰個醫生。即我覺得咧，啲咩根好緊要咯，傳統唔可以話我嚟咗呢套就我乜嘢都唔記得嘅，乜嘢都唔。啲者驚好驚啊！好多其實中國人好驚啊，唔敢講中文啊，又唔敢學中國嘅嘢啊。我識得有啲人咧，佢仔女喺佢出世，佢直情唔翻中國嘅，去到全世界都唔翻中國。咁樣覺得好怪咯嚇、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好似馬來西亞咁咧，即係有翻自己嘅 culture， 有翻自己根咯。佢好積極㗎，我睇 YouTube 啊，好積極嘅。話佢而家新加坡以前話啊，我唔係中國人啊咁。點知啲人嗰套戲咧反應好熱烈咧，那個給阿嫲的情書。
15: Okay.
16: 加咗40場之後，而家又有100場。
15: 好，
16: 即係我覺得好緊要咯，雙重國籍都
15: 好。Okay, 好，多謝你。咁我哋而家去廣告時間。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个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1: 总代理 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0: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0: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1: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0: 黄昏5:30。
2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2: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25: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今日是加拿大的159周年国庆日，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庆祝活动。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国庆日致辞里面表示，过去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的时候是最为强大。加美密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美国正式公布拒绝延长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不同意按目前形式的延长相关协定，会继续同墨西哥及加拿大接触，解决协定的不足。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另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一共有9名的中国公民在今次的地震里面离世。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工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习近平提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元，叹佢原价39.9元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8: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7: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8: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9: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10强惊已诞生。
31: 1号司徒国华，
30: 2号赵子恒，
31: 3号张振邦，
30: 4号张允莹，
31: 5号黄成卫，
30: 6号崔嘉伦，
31: 7号陈信玉，
30: 8号蒋雪英，
31: 9号陈毅哲，
30: 10号程振豪。
31: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3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5: 我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我哋加拿大今日国庆啊，有啲咩有关加拿大嘅事咧，我哋都可以攞出嚟讲噶。咁啊，头先咧有位听众讲到话，即系根嘅问题。当然我哋尤其是即系譬如话每一位系第一代嘅移民吓。我哋的根咧，你我谂你永远都好难咧，系会忘记，亦都唔应该忘记，系咪？因为尤其是即系譬如话，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佢嘅文化同埋佢嘅渊源啊，好多历史啊咁样，你系唔可以忘记，亦都唔应该忘记嘅。但系好似即系譬如话，有阵时有啲人话喂。你嚟到呢度，你仲孭住啲咁多舊嘅國家嘅包袱，有陣時唔係幾好喎、啊、咁樣。嗱，呢個係一個問題。有陣時咧，我哋見到我哋有啲人嚟到咧，仲孭住一啲包袱，即係譬如話故國嘅仇恨啊，或者好多啲咁嘅其他嘅嘢啊。咁啊，即係最大嘅一個其他例子就係譬如話幾十年前嗰陣時有啲。印裔人士嚇、啊、去放啲炸彈喺嘅飛機嗰度，因為佢哋反對，即係嗰個印度政府，咁啊導致到咧飛機咧係座位幾百人喪生。嗱呢啲咁嘅所作所為咧，我覺得咧就係唔應該嘅，同埋即係我覺得無論你嘅包袱有幾大，你嘅仇恨有幾大。你嚟到咗呢度咧，應該咧你係應該放低，同埋係唔應該咧。利用我哋加拿大呢个咁和平、咁安全嘅地方咧，去做一啲你唔应该做嘅嘢，非法嘅行为啊！咁呢个绝对系唔应该嘅。但系我谂我哋系唔可以咧，系忘记我哋嘅根，同埋亦都唔可以咧系去抗拒，或者咧系对我哋嘅以前嗰、那个。自己嗰個來源地啊，或者咩咧，就造成一啲排斥，呢、這個咧亦都係一個不智嘅方法。因為當一個人自己即係可以話係忘根忘本咧，你就唔知道自己喺邊度噶啦，你即係根本上係冇咗一個根咧，你根本上係一塊浮萍咧，你就係、是、我覺得咧係一個好唔係好理想嘅情形啊。咁我唔知兩位你對呢樣嘢係點睇咧？嗱，即係嗱，我記得以前已故省督啊林思齊講過咧，佢話咧嚟到呢度之後咧，你每個人咧應該即係燒咗以前條橋噶啦咁樣。嗱，我相信佢呢句嘅説話咧，唔係話你應該將你以前嘅所有嘅嘢咧忘記曬，只不過咧佢係想提醒我哋咧，係等你嚟咗之後咧，你應該。有近時有啲咩
4: 呢個社會
15: 啊？融入呢個社會，啲近時有咩恩怨咧？你要放低佢，你全心全力喺呢個社會、喺呢個國家裏邊做一個新嘅建設。我估佢説話咧係啲咁嘅意思。咁我就唔知道你點睇啲？
4: 我相信佢原來都係咁嘅意思，但係可惜佢話即係講到即係太極端啦，即、就、係、是、直情燒咗嗰條橋，
15: 係啊，
4: 佢變咗即係某啲人嘅翻譯咧，就可能話忘記自己嘅原來
15: 祖宗
4: 咩
15: 呢個祖
4: 啊咁啲斷絕以往嘅關係，咁就我相信唔係咁嘅意思嘅，但係即係有啲人誤解咗。咁另外我想講嘅即係有時即係你好多嘢咧要從正面嚟睇。嗱，首先我講咧，冇任何一個政策係絕對滿足所有人嘅。
15: 啊，
4: 你任何政策咧都有啲人會中意，有啲人唔中意。
15: 當然啦，
4: 唔出奇啊，呢個好正常啊，係咪先？
15: 啱。
4: 咁所以另外好似即係我而家從正面嚟講，好似而家嗱，我哋好多華人喺呢度生活咗一百幾十年嚇。
15: 嗯。
4: 咁我哋帶嚟咗我哋啲文化，我哋啲食譜、
15: 嗯、
4: 啊，我哋啲即係食嘅習慣。
15: 嗯、
4: 你而家喺北美嚟講，好流行嘅喎、哦，其他族裔一樣係有嘅喎、哦
15: 嗯，
4: 有好多即係唔同族裔嘅食品，我哋好幸運嘅喎、哦
15: 嗯，
4: 有越南嘅，有日本嘅，有韓國嘅，
5: 有
4: 即係好多呢個係加強咗我哋對其他文化嘅認識，同、
15: 嗯、
4: 埋又加即係。加大了很多個機會俾我哋認識不同族裔的人，即、
15: 嗯、
4: 係好似而家我哋中國的新年的慶祝，大家都知道好熱鬧喎、
15: 嗯！
4: 我哋唐人街整咗幾十年的遊行，
15: 嗯、
4: 每次都有幾 有萬多幾，有十幾萬嘅人落嚟睇，同埋參加嘅隊伍咧，唔止淨係華人嘅喎，有好多其他族裔嘅人，土著嘅隊伍都嚟參加。咁呢個咪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氣氛啊，對當然對中國嘅慶祝新年嘅氣氛，佢哋認識多咗，同埋對我哋族裔之間嘅溝通同埋友誼啊。都是有好處的，這些就是只是說我們的經驗，其他族裔我相信有同樣的體驗。
15: 我想你剛剛講的那點你是很準確的，就是有些人說呢，我們自己保留我自己的文化，保留我語言，保留我的風俗，那就好像分裂了整個國家，就變成造成很多不同的細小圈子，我就不認同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呢，這個就正正式式就是加拿大的精神，是每個族裔保留他自己的傳統，保留他自己的語言，才是令到整個加拿大是更加多元化、多姿多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剛才你說的一點，就是大家要溝通，你千祈不要說啊，我自己在一個小圈子，你是另一個小圈子，大家呢 你有你，我有我，大家 不溝通的話呢，咁咧變咗咧，就好似有啲分裂同埋即係唔團結嘅，即係冇咗個國家嘅觀念啊！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大家保留唔同嘅文化、唔同嘅語言，一啲都冇問題。但係咧，只不過咧，你係喂，即係等於食物一樣啫嘛。你今日嚟食下我唐餐廳，我走去食越南餐，後日食日本菜，再過兩後日咧食西餐，咁呢個冇問題嘅。你話係咪啊？阿 Man， 我完全係呢個正確嘅表現，係大家保留好的傳統，但是互相溝通、互相學習，這個呢才是一個加拿大的精神嘛。
2: 完全同意你說的，因為呢加拿大我都覺得呢最可愛的地方呢，就是每個族裔之間我們有和平相處，這樣很重要，就是大家我們就不要說、啊、你是哪裡來的，我是哪裡來的，我們兩個不對，想你自己的組織，你的國和那個國怎樣打仗，怎樣就呢，於乎我們在這邊加拿大就我的國家就跟你的組織大家去打仗，大家都在街頭揼一餐死，我覺得這件事是絕對不對的。但是我也在美國讀過書，我知道美國我就很感受當年是一個文化壓力，它是真的大熔爐，它話知你在哪個地方來都好，它都希望你能夠融入了它所謂 American culture美國的文化，你要跟他一起去玩 baseball， 一起去玩滑板，一起去打美式足球，他很宣傳這些東西，你發覺他在所有、啊、我們看他的迪士尼、啊、或者看他的、那些的公仔、啊、或者漫畫之類，他很宣傳這是一種統一性質的。但我們加拿大相反呢，我們是很尊重每一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組織。你大家和平相處，你是菲律賓的，你是越南的，你都可以慶祝你自己的節、啊、菲律賓的泰國，你都知道泰國有泰國的節，我們華人都有華人的節。那這個情況下呢，也是我們加拿大是最值得即是驕傲的地方，就是我們對每個文化都尊重，但是你只要你拿著本加拿大 passport， 你到最後效忠的應該都是向住你換 passport 效忠，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因為你是加拿大的籍，依上你是華人好、華裔好、越南裔好、印裔好，但你不要忘記你今天在加拿大這個國家，所以要搞清楚這件
15: 事。那又說回我們當前的問題，如果你拿著兩部護照那怎麼辦？
2: 咁你現在喺加拿大啊嘛，你梗係向加拿大效忠啦。
15: OK， 嗱，係咪咁簡單咧？理性化做唔做到咧？你揸住兩部護照啊，我唔理你啊，你係美國、加拿大或者英國、加拿大，或者你唔可以揸中國啊，呢樣唔存在啊。即係咁講，你可唔可以理性化去處理呢件事啊？
4: 無可否認，有兩個唔同嘅國籍咧，係、
15: 啊、
4: 某個情況下係、
15: 啊、
4: 可能一個問題、一個顧慮或者一個包袱。
15: 係。
4: 但你有時啲嘢冇話十全十美噶嘛，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若果你有個人係了解多種或者文化或者語言或者技能，佢你若果利用得好，佢嗰個技能係可以被利用噶嘛，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嘛？佢可以貢獻到嗰方面嘅知識。嗱，好似從一個正面嚟講，假如話貿易方面嘅發展。咁我哋認識中國嘅文化嚟自中國，識讀嘅語言就方便，係咪可以幫到到政府去同即係中國溝通，令到貿易方面更加發展得快脆同埋有效咧？
15: 但如果有矛盾咧，有衝突咧，
4: 我都話冇話 一把刀冇兩頭利嗰、那個，係、
15: okay,
4: 嘛、
15: okay,
4: okay, ？我所講嘅就睇你點樣，即、就、係、是、利用啲人才，利用啲長處嚟。當然要點樣避免個問題可能發生嘅情況。
15: 嗯，
4: 但我諗好自然嘅。假如即係假如啊，即、就、係、是、我咁假如啫。若果嗰個人嘅身份係同你對方係對方係，假如係唔友好嘅。你會不會叫他來 做前鋒去同你代表你呢？你應該自己有自知之明，喂，這樣的情況除非很清楚很清晰，咪就都是有個保留好，因為大家都知道你等於體諒，如果他那裡對那個國家另外還有感情還有什麼的時候， 你如果你是做、就是、政府的或者你做指揮的，你都會盡量去，好像、就是、我們以前很多華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是參加是加拿大的兵嚟噶嘛，佢哋都有好良好的服務記錄啊，即係喺即係退伍軍人，我哋大家知道啦。所以知呢個問題，當然冇一樣嘢係十全十美嘅，最緊要大家明白係點樣去面對同埋利用嚟變為一個強處強項，唔係一個弱點。
15: 我話俾你聽，有樣嘢十全十美噶。你呢個星期六去睇打波咧，左手就揸加拿大旗，右手就揸摩洛哥旗，邊個入球咧，你都起身拍手歡呼開心，咁呢個咪十全十美啦。
5: 邊個贏嘅？邊個贏？你邊知啊？邊個贏？
4: 係啊！最弊咧就咪咪都有個輸喎。
15: 哦，咁你最收尾嗰十分鐘唔好睇啊！
5: 收埋其中嗰一支。
15: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6: 恩語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8: 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9: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2: CapitalDirect.ca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3: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珠滩附近，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胡以君。
15: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即系而家国庆日，我哋加拿大有啲咩国策啊，有啲咩值得我哋关注啊？咁啊，最后一节咧，我想讲下，即系作为一个国民吓，咁我哋大家知道啦，加拿大一个国民。这个护照呢，根本上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同埋亦都可以讲给我们听我们的权利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权利的，即是作为一个国民，即是福利又好，其他旅行方便啊，诸如此类都好。但是我想跟大家最后讨论一下我们的义务是什么。 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國民咧，我哋都有好多嘅義務喺身，我哋係應該去履行嘅。咁當然你唔去做都冇人罰你，冇人拉你，冇人成嘅。不過呢個根本上就係一個我哋嗰個可以講係道德上啊，或者義務上應該做嘅嘢咧。就我諗最簡單就係監督政府啦，係呢個出嚟選舉啦，呢兩樣嘢咧，我諗係好重要。嗱，監督政府咧，我覺得咧，我哋每一個人咧應該做嘅，你唔好話政府高高在上，佢做官你唔可以理佢，你唔可以話佢，呢個係完全係唔合理嘅。因為作為一個國民咧，我哋應該係睇到政府嘅運作。如果佢係有不公平啊、不公義啊，或者係亂嚟嘅話咧，係應該出聲咧去監督、去監管。同埋，如果佢真係唔理咧，你下次選舉咪唔好選佢咯。呢係我哋最緊要同埋最所謂係重要嘅做法。嗱，咁監督政府喺我哋民主社會咧，好多好多種嘅表現可以做呢樣嘢噶。嗱，批評政府啦，寫信俾我哋國會議員啦，同傳媒溝通啦，同朋友溝通啦，喺選票上表達我哋意見啦，呢啲都係好重要噶。咁所以我哋唔止一次咧喺呢啲咁嘅節目裏邊咧呼籲咧，我哋每一個人啊，唔好咁輕率咁樣去唔盡我哋嘅義務，因為如果你完全係唔出聲咧，你就完全咧就冇人理你噶啦。但係時咧，你遇到咩問題咧，你都唔可以達到一個有稍為圓滿嘅解答嘅方案，因為你冇出到聲嘛。咁所以呢樣嘢係最重要噶。我阿彪，你喺呢方面咧都好有經驗啊！你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我哋作為一個小市民嚇，即系我哋成日都話：，多票唔多，少票唔少。當然呢個係錯誤嘅觀念啦。但系你對一般嘅市民喺呢方面點樣去盡我哋嘅義務？你有啲咩忠告咧？可以咁講？
4: 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當然支持你頭先個呼籲咧，就係、所有我哋喺呢度有權去投票選舉嘅人咧，都應該當係雖然有啲人議員問題啊，或者對認識政客方面政黨方面係缺乏咩，咁我哋可以即係自己本身去了解多啲，去主力，唔係一定話要識英文先得㗎，你可以從好多方面都可以盡咗你身為一個負責任嘅公民嘅責任，即係你要你自己主動咯，即係投票嗰陣時真係你要真係好唔方便都好，都應該盡力去發表我哋嘅投票權，因為呢個好神聖可以咁。個你最緊要咧，有好多人多我一票唔多，少我一票唔少，咁嘅態度咧，咁啊好可惜啊，好多時就係有1,000+ 萬人都係可以咁講啊嚇，都係同樣態度，即係大家睇到唔係話淨係我哋華人嘅，好多其他族裔嘅人都有同樣嘅問題存在。咁另外咧，即係有好多人話我又議員又唔識又唔識溝通或者點樣，但喺社會上我哋好多啲慈善團體啊，或者係好多需要人幫助嘅組織咧。是我哋可以盡力去，即係盡我哋所能去幫助。就好似捐錢去嗰啲 food bank 啊，或者係做義工啊，即係去醫院啊，或者去學校方面啊，即係呢啲好多嘢咧，即係唔需要話你要一定教育程度好高啊，或者能力好強先做到喎。有好多人即係做好少嘢咧，都可能係。會幫助到即係嗰個地區或者成個社會嘅呢、這個我個人嘅睇法咧，就睇你自己點值唔值得去做。咁即係變咗，如果個個都比較即係喺呢方面有個熱誠，係可以真係出嚟為我哋社區、為我哋社會咧出我哋一分力咧，咁我認為係會有幫助。
15: 嗱咁啊好啦嚇，即係講翻。講翻我哋話要監督政府嚇，嗱好多人覺得政府咧一個好大嘅衙門啊，高高在上啊，只係官字兩個口，有陣時咧佢有佢講，冇你講嘅啫。你點去監督佢啊？咁樣作為一個小市民，我哋點樣可以表達我哋心聲咧？ 即係點樣可以運用我哋嘅權力，可以令到政府聽到我哋想講乜嘢咧嚇？你又點睇咧？嗱，我哋呢個係民主社會係嘛？我哋每個人都有權發聲嘅，只要你係。是依法去做，不要做啲非法的行為啦，過激你是不可以的，當然係咪？咁但係點樣去做呢你話
2: 嗱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就華裔大家都懷價值華裔嚟講，我咧呢樣嘢真係做得唔夠啊。
15: 嗯。
2: 咁我哋一來睇到咧，正話你都講過，早兩次你嘅節目你都講過，華裔嘅人參政真係好少。你相反嚟講咧，其他族裔咧佢哋好 active， 譬如你睇印度又好啊，其他都好咧，佢哋係好活躍呢方面。咁所以喺呢度咧，我都趁過你嘅國慶咧，呼籲一下我哋華裔嘅市民啦嚇、即係後生嘅人，你唔好淨話嗱。如果你講做善事咧，正話俾我哋提過咧，就係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善事嘅。你見我哋睇喺華埠每一次由籌款啊、選舉啊呢、這個啊做啲事情咁啊，就算我哋啲同事最近都係有個歌唱比賽啊、歌唱表演啊或者之類。嗱呢啲其實都係我哋華裔嘅歌唱比賽啊、歌唱表演啊或者之類。嗱呢啲其實

0: 咁我諗佢揾著佢都好，因為佢華裔嘅時候咧，咁揾埋佢一齊咧分中國，咁希望咧就話呢方面咧佢能夠發展一啲嘅嘢。咁我哋一個兩個議員，我覺得唔夠嘅，就希望大家同嘅所有嘅華裔嘅人咧，喺呢個時間我哋反思一下，我哋作為喺呢度攞咗本加拿大護照，係咪啊？我哋到時嘅時候啦，有機會咧，我就即係話共產黨嚟追我，嘅不中意本護照我就唔關事啦，咁樣或者説一聲我轉咗美國啊咁樣嗱，其實呢個咧係錯嘅。你既然跟揸住本加拿大護照，唔該你對住加拿大，等於你當日宣誓你要效忠加拿大。我哋係多啲時間嚟到去參政，我哋選一啲議員或者自己去做一啲嘢。希望咧幫我哋華裔咧係做多啲嘅工作，就唔好咧一味啊多我一個唔多，少我唔少。我真係唔希望大家華裔仲有呢個心態係唔啱嘅。
1: 係，我絕對同意你兩位嘅講法嚇。即係我諗，我哋雖然話今年係第159週年嘅紀念啊，但係我哋華人喺加拿大呢個歷史咧真係好長久噶啦，差唔多咧真係有呢個地方咧就有我哋嘅存在。
0: 你鐵路已經係咯。
1: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想我們好像聽說 華裔人士的人口在 BC 省是多過其他族裔，不過後來一路一路減少，還有即有限制，令到我們的發展受到影響。但是怎麼說好呢，今天雖然我們只有幾個%的人口，但是不要忽視的影響力，也不要忽視到我們在這個存在加拿大呢是享受到的權利，去盡量去盡一些義務呢，是去帮整个国家，亦都帮我们自己的族裔呢，希望可以发展好一点。在未来的日子呢，希望呢在加拿大呢大家呢都会有一些更加好的日子过。这些呢是我想我们在国庆日呢希望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两位就有少少时间，有什么可以讲几句？
2: 我就是想讲呢，就是刚才讲我们华人在加拿大方面的经历呢，就是我想提出来呢，以前我們的早即1880幾年的時候，就已經有華人，即有很多華人移民在這裡。我們的在建築這個跨國的鐵路裏面，
0: 華工鐵路，華工鐵路
2: 犧牲了的，即是那個貢獻是很大的，有了這條鐵路才加拿大才統一到。另外呢，我們很多華人參軍那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呢是壯係好，對貢獻出好大嘅力量。當然有好多死亡添啦，但無論如何，就係因為佢哋呢啲咁嘅貢獻咧，令到加拿大政府咧就准許我哋入籍，就咁解。
1: OK， 好，咁啊，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聽眾嘅電話。咁啊，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0: 拜拜，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9: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9: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9: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0: 全场低至5折起。
9: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1: 有少量条件限制。
12: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
13: CHMB

0: F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加拿大159周年的国庆日，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庆祝活动，首都渥太华有大型的庆祝活动。虽然受到安省南部和灰省的酷热天气影响，不过有大批的民众出席。总理卡尼的国庆日致辞表示，过去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的时候是最为强大。张若良报道。
3: 国庆日在加拿大各地都举行庆祝建国159周年活动，不过安省南部和灰省大部分地区正受酷热天气影响，多个地区发出高温天气健康警告，有些庆祝活动也因此需要作出调整。加拿大中部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攀升到摄氏40度或以上，但是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区、草原省份、BC 省和北部地区就更接近季节性水平。在渥太华，国庆日有大型活动，人群涌到国会山庄前的草地。卡尼表示，过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时候最为强大，全国各地涌现很多善举，困难时刻互相团结，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与加拿大人群手合作，也都是为优秀的加拿大球队加油助威。不过他承认，本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和分裂世界，加拿大人需要团结来应对。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就任后出席首个加拿大国庆日演讲，他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亦都表示出乐观态度，认为加拿大处于非常好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而大温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张亦良报道。
3: 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enfell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六点半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15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浮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00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phen 的新闻预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市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15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15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rmer Park 在下午4:00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兰里市的 Willough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00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庆祝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能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10:00会燃放烟花。高桂林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8:30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有系列的庆祝活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加美物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美国正式公布拒绝延长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不同意按目前的形式延长相关的协议，将继续和墨西哥及加拿大接触，解决协定的不足，以及美国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他又说，美国将会按计划在今个月20号和墨西哥举行双边的谈判。墨西哥总统森鲍姆在美方宣布决定前表示，只要未来10年内三国达成一致，协定可以随时获得延期。张若良报道。
3: 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日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立即终止该协定，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早上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及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视像会议后，宣布有关取消的消息。不过美国的声明并非能立即终止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有效期去到2036年。7月1日是协定文本中规定的最后限期，各国需要在这个期之前表明是否希望继续延长至2042年或重新进行谈判期条款。尽管特朗普政府先前未有正式宣布，但是美国有关的决定早已在各方里面的意料当中。现时协议是特朗普第一届任期里面签署，并之前吹捧他签订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不过他最近频繁地贬低这个协定。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在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继日前一艘船在列治文对开翻沉导致6个人失踪的事件之后，星期一晚再发生同类的事故。一艘船在 Southern Gulf Islands 的 Saturna Island 对开翻侧，5个人安全获救。域多里搜救中心发言人表示，星期一的事件怀疑涉及船速。出事的船就星期一傍晚在 Saturna Island 的 Winter Cove 对开撞到礁石之后入水，报警求助。几艘救援船到达的时候，5个人已经安全上水。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当局相信6名的失踪者已经遇溺，获救的4个人，2个人已经出院，另外2个人仍然留医。列治文奇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的行动。运输联网7月1日起加票价。张若良报道。
3: 运输联网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日上涨。今年联网票价平均上涨5%，另外温哥华国际机场列车附加费亦都首次上涨。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票价涨幅平均被限制2.3%之内，但该份协议已经在2024年到期。星期三票价上升之后，成人单区月票价格由111.6上升到117.2，其他两区和三区都各有加价，分别加到156.7和211.65。单程票价另外都有上涨，单区现金支付价格是3.5，按不同分区现金支付单程票价，成人票价上涨10至25仙，优惠票价上涨5至10仙。另外，使用 Compass 卡单区价格就是2.85，按分区成人票价上涨15仙至30仙，优惠票价上涨5至10仙。今次调整之后 ，Compass 卡的成人储值票价将比现金票价低15%。另外，机场附加费在2021年推出之后未曾加过价，至今年国庆日附加费一次性上涨30%，由5元上涨到6.5。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公共交通今日起加价，争取改善公共运输服务的组织大温公共运输乘客运动 YVR Movement 在今日下午在本来比 Metro Town 架空列车站举行集会，要求引入低收入人士巴士的乘车证。组织负责人表示，今次的加价令到普罗大众的生活开支百上加斤。组织指他得到很多市府的支持，包括温氏议会和兰里市议会，又说运输联网也表态支持他们，现在只需要省政府通过拨款就可以推行。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600万协助推行白石码头重建计划。木建的白石码头一大段的桥梁在2018年一次风暴中被摧毁，虽然经过重修，不过码头的三分二部分面对老旧退化，需要全面整修，包括要提高防震的效能。白石镇市长 Megan Knight 表示，今次是该市历来获得的最大笔联邦拨款。长470公尺的白石码头建于1914年、1977年曾经修复过，唔视乎在今次的复修计划中是拨款大约400万。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证实，会对三间大型电讯供应商引入新的无线服务收费，可能违反了新的联邦法例，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六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現時當局證實 CLTC 會對該三間公司展開正式的行政審查程序。6月初 CLTC 實施新規例，禁止電訊公司收取啟動開台、更換帳戶或取消手機套餐的額外費用。這些被禁止的費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經普遍存在的手機套餐開台費。新規例是讓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換無線手機和網絡供應商，從而獲得更優惠的價格。不过 ,CLTC 星期二发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电讯公司就其备受争议的新增收费项目作出解释，指控他们明显违反联邦法例将面临罚款。CL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费用与当局推出的禁止费用类似，违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当局经已向各电讯公司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声称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费、Bell 新推出的40元設備處理費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設備處理費都是違反相關規定。有消費者權利倡議組織認為，這些收費都是電訊公司試圖逃避新規例而彌補損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換個名字繼續收取和開台費類似的費用，這個並不是良好的企業行為。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耀良報導。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5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的地震是增加到2000多人死亡。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a。
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7: 黄昏6点14分。
4: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8: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8: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 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就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一共有九名的中国公民在今次的地震里面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伊克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录得782次的余震，虽然目前的余震频率以及强度都有所下降，不过发生较强烈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提醒民众要需要保持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形容进展顺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0: 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温大约高出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份。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六月二十一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去到20.86度，打破同期纪录，较2023年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0.1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的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也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特别提到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18: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7: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8: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7: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为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的事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2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 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20: 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1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很吸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1年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说今日特别开心。
3: 哦，不用钱就搭多两程，一个站都照搭，不要晒嘛。刚才搭滴滴免费，吃一早餐有优惠，一会再去买东西。流光消费最重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1: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7.1折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22: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啊，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23: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扒、猪扒饭套餐，7.7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1: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嘅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咗多张乒乓波台，
24: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日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1: 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翻嚟有财经消息。
25: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6: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5: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6: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财经消息，
2: 加拿大国庆日加股是休市，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05点，跌1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咗17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29: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李智文 Lansa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5: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轿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社团简讯，
14: 佳怡中心讲座，预立医疗指示与财务安全，定在7月9日礼拜四上午10点至11点，地址是499号片打东街，以及是 Zoom 网上举行。佳怡中心报名电话是778-223-7236，778-223-723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咧又系曾明光曾牧师喺呢度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咁呢个节目咧，都是来自不同的听众朋友接受我们访问，在不同的工作也都推介他的工作，又或者讲下他在工作里面的甜酸苦辣，又或者呢这个工作对他的人生有什么大影响，甚至对他信仰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而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希望听众朋友你自己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又或者认识了。好嗱，咁咧今日咧就喺我前面咧呢一位咧就系、是、我叫佢 Lily 啊，我称呼佢 Lily。咁佢咧都系新鲜滚热辣啊，从香港嚟到温哥华嘅。你系喺呢度做边？即系香港咧，不如先讲香港先。你喺香港做边个行业嘅？
1: 我做咗我喺香港做咗14年嘅职业治疗。
0: 职业治疗即系 occupational therapy
1: 系啦。
0: OK， 一阵间先讲下你嘅工作，先讲下呢度即系。初到呢度温哥華啦，即係我相信好多最，我相信啊，喺香港呢一兩年移民過嚟加拿大嘅華人咧都唔少嘅，我諗你都係其中嘅一份子啦。咁啊喺呢度，無論係生活適應也好，樣都好啦。雖然你話都好多香港人咁，但係始終都係要適應嘅。咁啊，你嚟到呢度揾工難唔難呢？
1: 哦，其实我就非常之感恩嘅、
0: 嗯，
1: 因为咧，我喺香港咧，我系即系最后嗰几年咧，我都系做一个社区嘅治疗师、嗯，即系做家访周街去嘅。咁、哦、咧，而去嚟到呢度，即系最大困难就系因为我哋冇车牌啦。咁、嗯、所以如果要做翻社区嘅职业治疗师咧，其实应该系比较困难嘅、嗯，即系应该人哋都唔会请你嘅，如果冇车牌。咁、
0: 嗯、
1: 但系又系非常之。即係奇妙，亦都好感恩，就係我有個職業治療師嘅朋友，佢又係冇車牌，咁、
0: 哦、
1: 佢可能因為佢即係見工就見得太好，而即係感動到個僱主請佢啦。咁、嗯、然後，
0: 香港人係好嘢嚟嘅。
1: 咁啊，然後係啦，跟住然後佢做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即係阿老細亦都好賞識佢，覺得佢做得好好。咁、
0: 嗯、
1: 所以咧就幫香港人打咗個山招牌。咁、
0: 哦、
1: 所以當我見工嘅時候，就算我都係冇車牌咧，咁佢就好快就請咗我啦。
0: 咁、不如咁。看看真的、香港做職業治療師，來到這裡又是做職業治療師、香港人的工作和這裡、我想你的工作有些同事都是外國人，是
1: 嗯嗯嗯，
0: 你覺得、大家都是同一個行業，不同的地區是做都是做職業治療師、
1: 嗯、
0: 在本質上有沒有是不同的地方呢？
1: 其實都有的、
0: 嗯、
1: 都有的，即系喺香港咧，比较即系香港嘅文化咧，其实系比较叫做咩咧，实际啊，即系头痛就系啦，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咁样多啲嘅。咁而其实职业治疗咧，其中一个好大嘅精神，其实系希望帮佢去回复翻佢想过嘅生活嘅。咁、而喺香港嘅即系职业治疗嘅。服務裏面其實比較少做到呢樣嘢嘅，即係好多時都係我哋覺得佢可以點，而個即係病人本身佢都未必好多嘅諗法，覺得其實我想點，呢個係中國人嘅文化嚟嘅，即係好少諗其實我實質地好翻嘅時候，我想過翻乜嘢嘅生活。咁啊，而呢度咧個文化好唔同啊，我覺得，即係呢度嘅即係文化裏邊病人普遍佢哋都系比较知道自己想点嘅，咁、
0: 哦、
1: 我哋所以我哋做嘅嘢就真系实质地，真系希望帮佢去过翻佢想过嘅生活。
0: 嗱，或者咁讲咧，香港人咧一般都系好搏命嘅，
1: 嗯，
0: 无论做工作啊，或者连行路啊都快，脚步快过人嘅。
1: 系
0: 呢度就慢慢做，慢慢就譬如最简单去银行去提款咁啦、嗯。你见到呢度嗰啲银行，大银行又好，小银行又好，有名冇名都好咧。他們呢慢條斯理、然後呢你簽個名字呢都動作都慢一點、由個 teller 那裡走去後面、就是 攞钞票嘅嗰个 dispenser 嗰度咧，都行得特别慢嘅。行嘅时候咧，又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同啲同事倾一两句偈啊。咁香港咧，由攞钱由递张提款纸到攞到钱为止，可能嗰个柜台咧，连望都冇望过你一眼嘅啊，直接做咁啊，做完就走得噶啦。
1: 因为条队后边已经好长
0: 了。系啦，嗱，即系嗱，就系纯粹系咁嘅话咧，你觉得？在做你呢行的工作里面，是不是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呢？就是香港人的服侍呢，服务呢，是讲快讲速度，是讲效率。这里呢就是讲看你怎样多些了解你，多些是真的深层的想认识你。即有种比较关系感强一点，会不会是这样？
1: 不是单止个关系感个问题，而是真的有些嘢是可以实质地去跟他试咯。即系例如我哋在香港，我哋讲话跟他做一个自理嘅能力嘅训练咁样。咁可能我哋系会跟他试着衫，或者系即系教他点样去冲凉，用咩方法。咁但系实质地系唔会跟他真系去冲凉噶嘛。
0: 哦，咁、okay, 啊，指导佢嘅啫，
1: 系指导多啲嘅吓，咁啊会教佢个方法，即系或者练一啲动作咁样。咁、但系喺呢度咧，我哋真系能够，即系佢如果能真系好想能够自己煮到餐饭，咁系真系会同佢煮一餐饭嘅。
0: 哦，即系陪佢行，陪佢走，陪佢生活，嗱咁都几有趣。嗱，不如咁啦，又同我哋讲下啲最基本嘅嘢啦。物理治疗师系听得多啦，脊椎神经治疗师又听得多了、是吧？职业治疗师我都听过的、因为我在加拿大都几十年了、很普遍的这样的，但是似乎是不是香港都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
1: 都不是的，
0: 都不 是、小弟真是才疏学浅了。不如跟我们讲一下职业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和脊椎治疗师又有些什么分别，有哪些人才需要找职业治疗呢？
1: 其实是大家有关注点不同，即系我哋可能面对嘅一啲嘅，即系病人嘅种类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咁但系我哋去处理嘅范畴唔同。咁啊，即系物理治疗，即系就顾名思义 physical 嘛，咁就系关注佢哋嘅活动啦，佢哋嘅痛楚啦。咁啊，用一啲物理嘅方法去帮我哋减痛啦，帮我哋活动得好啲啦，咁样吓。而我哋嘅关注点咧，就系佢嘅日常生活。本身原本佢有嘅角色，即系例如自己照顾自己自理能力啦，佢工作嘅能力啦，佢去即系去处理佢自己嘅生活社交啊，佢去佢自己有啲休闲活动嗰部分，佢本身原本嘅角色吓，可能佢系一个妈妈，佢要照顾小朋友，可能佢系一个即系工作本身要佢要做唔同嘅唔同嘅。duties 啫，系啦，咁所以就我哋会按翻佢本身个角色，咁就希望去帮助佢回复翻佢原本嘅角色。咁、就算咧，佢系有一啲我哋叫做作佢病，例如佢系中风或者佢系受伤之后，佢有啲功能系损失咗嘅，咁、依然都会有啲方法能够去帮助佢回复翻佢嘅角色嘅，例如一啲辅助工具啊，或者一啲或者一啲嘅环境嘅改造啊，或者系可能工作上面嘅一啲协商啊、协调啊，咁、以至佢能够回复翻佢嘅角色嘅，咁我哋就会做呢啲部分咯。
0: 好啊，嗱，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然后咧，我哋一阵间再继续落去啊。

0: 嗱，咁我哋繼續講下半場啦。咁啊，其實一般嚟講，譬如話我跌親，又或者我有意外，咁我就整親，咁我咧就要揾物理治療啦。扭親就唔係扭親腳，譬如跌斷只腳啊，咁諸如此類工業意外造成嘅。咁職業治療師嘅工作對病人嚟講，佢喺乜嘢程度即係一個好好人好者一個，喺乜嘢情況之下需先至需要去揾一個職業治療師咧？係咪我叫？哎呀，我突然間發覺個膊頭好痛喎，咁啊可能係我即係成日拎嘢啊咁啦，咁於是咧就睇家庭醫生，家庭醫生話：哇，你50斤喎，60斤喎，70斤喎，咁啊不如咁啦，周末你去睇下職業治療師啊，係咪咁去揾職業治療師咧？有乜嘢條情況之下最容易令到我哋需要揾職業治療師嚟幫手咧？
1: 例如你頭先講到嗰個例子係工傷咁樣啦，咁其實咧，我而家有一部即係好大部分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做一啲工傷嘅病。咁喺唔同嘅階段，我哋會做唔同嘅嘢嘅。即係啱啱受傷嘅階段咧，咁可能佢本身即係個能力好弱嘅時候，咁我哋會評估翻佢自己照顧自己嘅能力啦。咁可能有啲需要一啲嘅輔助工具啦，即係可能例如佢連自己沖涼都沖唔到嘅。咁我哋會教佢即係點樣去喺佢有限嘅能力裏面點樣能夠照顧自己啦，或者啊佢需要人哋幫手要幾多人嚟幫手啦，我哋會評估啦。咁或者會唔會有啲工具能夠幫到佢做到嗰樣嘢咧？咁我哋會做呢一樣嘢啦，最初嘅階段。咁又慢慢好啲咯，開始個能力好啲，個嘅力量翻翻嚟啦，個活動幅度好翻啲啦。咁我哋就可能同佢計劃啊，可唔可以翻翻工咧？咁就會同佢公司啦一齊去傾一傾啊，佢本身個工作裏邊嘅內容係乜嘢？咁我哋可能會去佢嘅工作地方去睇啦。咁睇實質地個工作環境、個工作要求係乜嘢？咁裏邊有冇啲嘢係可以調整，以至佢係能夠翻到去咧？可能是翻冇咁多个钟住啦，或者有啲工作啊，佢可能十样嘢里面有八样嘢都做到嘅，咁啊会唔会做到嗰八样嘢先咧？咁慢慢先再加上去，咁我哋就会同佢哋公司倾呢啲咁样，咁就所以唔同嘅阶段就会做唔同嘅嘢。
0: 咁你觉得呢个工作对嚟讲都10几年啦，系咪？咁有冇特别嘅挑战咧？或者你觉得哎呀，真系越做越闷啊，做到真系唔想做啦咁样，因为要觉得哇，原来真系好 meaningful 喎，做呢样嘢。
1: 是其實是每一次去即接一個新的 file 呢，其實都是即很多東西即你只看個 referral， 只看個轉介書呢，其實是知的東西很少的，即真正去到看第一次見過那個的即客人的時候，才會知道其實究竟他是怎樣去即康復成點啊？佢有幾嚴重啊？或者係佢想唔想自己好啊？佢嗰個動力又如何啊？或者佢覺得自己係可以點樣？咁所以係好多未知嘅嘢嘅，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好刺激嘅。其實每一次接一個新嘅客人，其實裏面都係好多嘢，即係一齊同個客人去發掘。
0: 咁你嗰啲客人都係由醫生 refer 你，即係 refer 佢去揾你，因為點？
1: 而家啲我而家做緊個工作咧，主要係工商，即係嚟自 USABC 啦。同埋或者 ICBC 就是撞車嗰啲客人，
0: 即係佢哋會 refer 呢啲嘅病人啦，
1: 係啦，
0: 交俾你嘅，
1: 係啦。
0: 咁你覺得即係對你最大的挑戰係咩嘢？
1: 最大的挑戰啊，我覺得係有好多嘢原其實係控制唔到嘅，即係例如我個客人其實好想翻工。亦都佢個能力係唔錯嘅喎，咁但係例如佢公司係配合，唔係好想去配合一啲我哋叫做工作安排嘅，咁可能佢就坐咗喺度翻唔到工嘅咯，或者係係好多因素，其實我哋係處理唔到嘅，咁我哋只可以做嘅就係喺我哋能力裏邊同個即係客人一齊去試下，去每一步一齊行咯，咁樣。
0: 咁嗱，你正話講喺即係你喺香港已經做噶啦，係咪？咁你由香港嘅工作咗10几年過到嚟，係咪要重新過考個牌啊？
1: 係啊，
0: 要考個試啊，諸如此類咁嘅嘢。
1: 係啊，係啊，冇錯啊，要再考。
0: 即係要唔使要再讀書，不過要考試啫。
1: 係冇錯。
0: 咁都好啲。咁不如我哋講下你香港喺邊，即係喺邊度可以受到呢啲嘅訓練咧？即係係咪大學有得讀啊？亦或係其他特別嘅？特別嘅專科嘅學校讀啊，啲人專類。
1: 我嗰個年代咧，就淨係得一間學府有得讀嘅啫，就係香港理工大學。 咁而家有得多一間嘅選擇，嗰陣時得一間嘅啫。
0: 即係讀完中學會考之後，咁就去香港理工，咁讀完之後咧就可以即係入行做呢樣嘢。
1: 冇錯。
0: 咁啊，當然啦，我諗做咗十幾年咧，嚟到呢度重新即係繼續落去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即係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嚇。只不過咧，正話你講緊話你嚟到嘅時候，要重新入嚟呢個加拿大嘅社會，你嚟嘅時候有冇諗住嚟到之後都係做翻呢一行啊？因為有冇諗住，哎呀，都唔一定會有噶啦，又試下第二樣嘢咧。因為嗱，即係我諗新移民過到嚟，我哋大家都聽見啦，香港人嚟到咧都話：，唉，香港好啦，我做開呢行做咁多年，咁嚟到冇呢啲咁嘅工作，咁由頭再嚟過，真係好大挑戰嘅。即係對你嚟講，你嗰時有冇同樣受到咁樣嘅挑戰？
1: 嗰陣時都有諗過嘅，因為其實即係個考牌。即我哋叫做唔使再讀書啦，但其實個考牌嗰個過程都幾磨人嘅，即係啲試其實都係幾吃力嘅，即都真係要操要温一輪，咁所以都會驚啊！如果我唔合格，我過唔到嗰啲試，咁點咧？咁樣即係會諗過啊，可能即係就做個助理算啦，即係叫職業治療助理啊，或者復康助理啊，係啊，
0: 咁個待遇好唔同喎。
1: 係啊，係啊。
0: 咁即係好似你話齋嚟到嘅時候咁。不一定有呢啲工，有呢種工種俾你去選擇噶嘛？咁你譬如話，咁你丈夫嚟嘅時候又點樣樣咧？佢喺香港又係做邊行啊？
1: 我丈夫喺香港係做建築嘅，咁佢
0: 即係同你大佬都借埋。
1: 咁咧就佢哋其實又更加困難，即係因為。即係嗰個條例又係好唔同啦，因為香港係跟英式嘅條例啦，咁呢度就偏美式嘅條例啦，咁所以係唔同嘅。咁同埋另一個困難就係我丈夫本身英文唔係非常之流利，咁所以即係如果要做翻佢本行，因為點都又要同好多人去溝通工作，咁係有少少困難嘅。
0: 嗱，咁啊，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咧，我就一兩分鐘都話。然後跟住咧就下即係、就是、下一輯咧，我哋就繼續同阿 Lily 咧做呢個嘅訪問，都係同呢個有關係嘅。不過咧，我哋就先賣下關子咁啊。Lily 咧喺香港一直都係讀完書都喺香港成長啦，係咪？咁啊，香港都真係好多嘅改變啦。到今時今日，咁我哋都多謝即係。就是多謝香港的改變帶來這麼多機會給香港人來到加拿大，結果呢我們這裡就多了很多我們的就是同一背景的人，大家就在這裡去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用我們的在我們的文化裡面來去認識這個地方。那我們下一次呢就請 Lily 呢就跟我們分享一下她的移民，由香港移民到來的那個經歷。我想即係要你擺低香港嘅嘢咧，你真係談何容易啦，咁啊係咪？咁啊下一期咧，我哋就繼續同阿 Lily 講佢嘅呢個移民嘅經歷，同埋呢個職業作為一個職業治療師咧，對佢嘅信仰嘅心路歷程又係點樣樣咧？咁啊留翻下一次再同聽眾朋友喺空中見面啦，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恩语同路人，
4: 我们的嘉宾是罗国威。
5: 即是我现在今天的 run 的 business 那里有个 priority， 优先次序那里不是说只是赚钱第一先，是有些更加重要的，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很多现在的社会上的好不好的东西都是可以去减少很多。
6: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6:30。
7: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0: 关注衣食住。

0: 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0: 1320生活导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说到夏天的饮食啊，这个冰棍呢，还有这些雪糕呢，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些冰冰凉凉的这些饮食，有些口味呢是可以自己做出来的，不一定要到超市里面买。说到冰棒冰棍呢，可以说对很多人来说是满满的回忆，相信不少朋友呢有这样的记忆，在这个马路上推的自行车里面的白木箱里面有一根一根的冰棍呢贩卖。这个冰棒呢是丝丝甜甜的，是由糖精和凉水做成的，很简单，但是却承载着很多人满满的回忆。其实这样的小甜点冰棒呢，在家里面自己做起来也很容易的，不需要用这些搅拌机这些电子仪器来帮忙，只需要冰箱，还有呢你有心配料就好了。来，首先看一看简易的冰棍怎么做。家里如果有棉花糖的话呢，可以准备80克的棉花糖，然后在锅里面呢放250克的牛奶，用小火呢一起把这个牛奶和棉花糖呢好好的煮化。如果说为了吃得细腻和密实的话呢，那么煮出来的这个棉花糖和牛奶混合物呢最好能够过滤一下，过滤之后把它倒入模具当中，就是做冰棒的这个模具当中，不要太满，晾凉之后，那么晾到常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盖上模具的盖子，放到冷冻的冰箱里面，冻上一晚上之后呢，这个冰棍呢就做好了，非常好吃的抵御酷夏的奶油冰棒，非常简易吧，就是棉花糖和牛奶冻一冻，然后把它放到冰模子里，放到冰箱里冻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吃到好吃的奶油冰棒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这个丝丝凉凉的夏天的冰食。芒果雪糕听起来挺高大上的，但是其实自己呢也是可以做的。在夏天呢，芒果是很多朋友的最爱，而且芒果吃起来呢特别的开心，但是呢有时候吃起来会弄得小孩子满脸都是芒果汁。如果用芒果做成芒果雪糕也是很好吃的，而且很方便。怎么做呢？就是把新鲜的芒果去掉外皮和果核，切成小块放到碗里，然后我们可以用勺子呢把这个芒果呢压成芒果泥，这时候倒一杯酸奶进去搅拌均匀，另外再取一个碗倒一点淡奶油，还有撒一点白糖，把这个奶油打发之后呢，把拌好的酸奶芒果泥就倒进去，搅拌均匀之后可以放到模具里冻上4个小时，芒果雪糕就做好了，非常的好吃。夏天喝冰水是很多人都喜欢的，那么这个冰水当中放点柠檬呢，丝丝凉凉的更好。不过呢，柠檬一般呢给人的感觉是很酸的，所以呢不会直接的食用，大多都是用柠檬水。有一种方法呢其实更加的方便，做出来的柠檬水会更好喝，那就是用这个食盐把柠檬搓洗干净之后呢，放在清水里再冲洗一遍。洗好的柠檬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小块，放进大一点的冰格里面，在这个冰格里面再倒上纯净水，放到冰箱里把它呢冻成冰块，就是把这个洗好的柠檬块和冰水的放在一起，把它冻成冰块，这样在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的时候啊，直接把这个柠檬冰块放进去，这个柠檬冰块化开之后啊，在杯子里面看起来是很诱人，其实味道呢也是非常的好的。柠檬冰水不妨自己呢也来做一做。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4: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完了清清凉凉的东西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和朋友们说一说，夏天来临了，如果说家里面有中老年人胃口差的话呢，那怎么办呢？做一些什么才能让他们好好的吃饭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说到这个一年当中啊，热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受，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啊，苦夏就在于此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没有胃口吃饭的，只想吃一点刚才我们说到的冰凉的饮品，或者是简单的瓜果蔬菜来消暑解渴。尤其是中老年人，原本呢日常饮食就吃得很清淡的，那么在大热天里胃口就更差了。天热体力消耗大，不能呢每天都是白粥还有咸菜，营养还得跟得上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几款非常开胃容易消化营养又全面的汤汤水水粥粉面饭，看看您是不是以前也做过。第一道呢是鸡蛋疙瘩汤，这是一道很经典的传统美食，北方人可能都知道，只需要简单的一碗面粉，一个鸡蛋，随意加上一些配菜，就可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好味道，口感也很劲道，容易消化，营养也很丰富，是非常不错的晚餐。这个疙瘩呢其实指的就是面疙瘩。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鸡蛋蛋黄和鸡蛋蛋清要把它分开，打一个蛋以后分开，在碗里面呢加入适量的面粉，首先加入蛋清代替清水，搅拌出面疙瘩，搅一搅就可以出很多很多的面团小面疙瘩了。在炒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油，油热之后加入切好的去皮的这个西红柿块，炒出酱汁之后加入适量的开水，大火烧开，这就是做一个西红柿酱汁汤。做好的面疙瘩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倒入锅里面，用铲子轻轻地推动这个面疙瘩，那么这个面疙瘩在西红柿糊里面慢慢的就会一粒一粒的成型了，转入小火煮3分钟。此时在这个锅里面加适量的盐还有调味料，关火之后，因为它刚刚烧开嘛，再打散这个蛋黄，加入青菜，淋入香油，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是鸡蛋疙瘩汤，有鸡蛋，有西红柿酱，还有青菜，还有这个面食，那真的是挺爽口的，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北方饮食。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道，叫南瓜漏鱼。说到这个漏鱼啊，其实它是一道夏天的小吃，可以配合各类的果蔬做成各种口味，可以热着吃，也可以冷着吃，也是爽滑筋道，吃起来很过瘾的。漏鱼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啊，就是面粉糊通过这个筛子之后漏下的这一滴一滴的啊，叫做漏鱼。但是看上去在汤里面呢，就像小鱼儿一样。好，到底怎么做呢？我们说到了是南瓜漏鱼，当然跟南瓜是有关系的。南瓜呢，切掉外皮，然后去掉内瓤，切成片，香菜切断，枸杞呢，放在水里面稍微的泡一下。南瓜片呢加入2勺清水之后，用这个果汁机呢将这个南瓜呢打成汁，南瓜汁中加入3勺淀粉，搅拌均匀之后，让这个淀粉和南瓜汁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锅里烧开水， 然后就会倒入南瓜淀粉糊，用勺子不断地搅拌成比较浓稠的透明的糊状。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盆冰水，将煮好的南瓜糊呢倒在这个筛子上面，南瓜糊慢慢的就会滴入水中，逐渐的凝固，形状呢就像一条一条的小鱼儿一样。这个漏鱼捞出来倒在碗里面，加入生抽、醋、白糖、芝麻、盐和调味料，再加上一些花生碎和枸杞呢，味道更好，拌匀了就可以吃了。一道非常典型的南方夏季美食，南瓜漏鱼。介绍完这两道特色菜之后呢，我们再说两道也是在夏天吃，营养比较丰富，对老年人也是容易消化的。一个是菠菜猪肝粥。说到这个粥呢，菠菜和猪肝呢都是很有营养的食材，搭配白粥一起煮，味道很鲜美。那不喜欢喝甜粥的就可以试试这款菠菜猪肝粥，中老年人当成午餐晚餐其实都不错的。菠菜呢就是洗干净切断，猪肝呢切成薄片，清洗几遍，用调味料呢稍稍的腌制一下，加入适量的淀粉，使猪肝充分的裹上这个淀粉，腌十分钟。在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继续加入处理好的大米，大火煮开之后用小火煮15分钟，这时候我们这个大米粥呢就已经非常的稠了。那么这个粥煮好之后，它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先加入猪肝小煮2分钟，然后再加入菠菜和枸杞，加入适量的盐，就可以成了一道非常好吃的菠菜猪肝粥。如果说您不喜欢有肉的粥的话呢，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粥呢是很有营养的，比如说五粮粥，这是将很多谷类还有豆类呢混合在一起汇集营养的一碗，比喝这个白粥呢还要好，味道呢也不错。这道粥五粮粥，这五粮是哪五种食材呢？是小米、红豆、薏米、玉米仁和花生，这五样食材。当然这个食材要做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前的浸泡，这样就更容易煮开。做法呢是浸泡之后呢，先用砂锅加水先煮这个红豆，大火煮开之后搅到中火，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左右，接着倒入容易烂的这个薏米啊、小米啊、玉米仁、花生仁等等，再煮20分钟。等到食材都煮熟了，粥变得粘稠的时候关火就可以了。喝的时候可以加入少许的蜂蜜或者是桂花，味道也是非常的甜美的。好了，刚才呢和大家介绍的是几款特色美食，还有几款夏日的粥品，那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呢做来吃的。这些汤汤水水呢是开胃容易消化，营养又非常的全面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夏日的美食。百香果呢是很多朋友见过，但是呢觉得也好吃，可是不知道这个吃法有多少的一种果。很多朋友可能呢就买回百香果之后，把它打开呲溜一下，把这个果里面的果瓤和果籽吃到肚子里，就没有第二种吃法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百香果吃法还真的相当的多呢。第一个呢，就是百香果非常的香，我们可以拿它来榨果汁。其实啊，这个百香果呢是最适合加工成果汁的，可以显著提高水果的口感和香味。此外呢，也可以做果酱，比如说用20个百香果，加上200克的白糖以及150克的麦芽糖，柠檬1到2个。还有果冻粉10克，这些呢就是足够可以做百香果的果酱了。做果汁做果酱，我相信呢大家呢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肯定大家想象不到的是啊，这个百香果呢它还能够做高汤呢。将整个百香果洗干净之后放入高汤，可以将这个汤的鲜味啊提炼出来，这一点呢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好，另外还有两种吃法，就是这个百香果呢可以加一些蜂蜜来吃。如果你觉得这个百香果买的时候味道吃起来呢是比较酸的那种呢，就可以加蜂蜜或者是用白糖搅拌一起吃。还有一种呢是可以做百香果的柠檬茶，柠檬用一个洗净切片，百香果呢则是挖出这个果瓤，将1/3的柠檬片放在容器里面，剩1/3呢就是挤出柠檬汁，加入果瓤和3勺蜂蜜之后，倒入适量的凉白开或者是矿泉水浸泡一下，放到冰箱里面冷藏，那么拿出来呢喝呢就是非常好喝的百香果柠檬茶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5: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鸡汤。说到这个鸡汤很好喝，大家都很爱，有营养，而且喝了以后也不一定长胖，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它。但是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煲的鸡汤不好喝，有的是一股腥味，有的全部都是大料的味道，还有的煲出来呢这个鸡肉柴柴的，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吃，或者是煲出来的这个汤水呢轻轻的一点不浓厚。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有一个小贴士，说是煲鸡汤的时候啊，3放3不放，这样煲出来的鸡汤呢绝对的鲜美，然后呢这个鸡肉呢也是鲜嫩没有腥味的。那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这3放3不放到底是哪3放。三放是哪3放呢？1放白莲子，因为这个莲子呢有很浓的香味，有去腥增香的效果，能够提高鸡汤的香味。但是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莲子心去掉，因为莲子心呢是苦的，把它放进去呢鸡汤也会苦。如果你怕上火需要清凉的话呢，也可以放这个莲子心。好，第二呢放姜片，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这个姜片呢可以提味去腥，使鸡肉的肉质滑嫩。但是姜片呢不要放太多，1-2片就好了，放太多的话就是姜的味道很重。除此之外放红枣，让这个汤呢营养好，口感也好。3放是放莲子、放姜片、放红枣。好，那么3不放是什么呢？ 一不放的是八角，这个八角味道太冲了，八角会影响鸡汤鲜美的口味的。第二呢，也不放料酒，因为放料酒的话呢，会影响鸡汤的口感。不要以为料酒是万能的去腥大王啊，但是煲鸡汤的时候啊，放这个料酒呢，口感就不好。第三呢，是不要放花椒，这也是大料，放花椒的话呢，会掩盖鸡汤的这种鲜美的味道。好了，三个小诀窍，三不放，鸡汤就会非常的好喝，然后呢，鸡肉的肉质呢也比较鲜美。不知道下次您煲鸡汤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几点呢？好了，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是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美食的话题，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1: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真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0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从牙膏聊起。牙膏是我们保护牙齿的每日必需品，市面上牙膏品牌多，种类也多，但是关于牙膏的知识我们还未必很明了。接下来就看看专家如何解读关于牙膏的一些小常识。第一，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含氟牙膏？牙科保健专家一致认为，最好是选择含氟牙膏。实验表明，每天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缓龋齿的危险性能降低40%。含氟牙膏青少年和老年人可以多用，但低龄儿童要慎用，而且需要在家长监督下使用，以免不小心吞咽了牙膏，长此以往可能引起氟摄取过量。小常识二，牙膏的成分是什么？牙膏是由多种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的，包括摩擦剂、洗涤发泡剂、粘合剂、保湿剂、甜味剂、芳香剂等。其中摩擦剂是牙膏成分的主体，而牙膏里所有的成分都是安全的。小常识三，为什么美白牙膏效果并不明显？正是由于牙膏的主要成分是摩擦剂，因此它的基本功能是清洁口腔，美白、脱敏、止血等功效都是辅助性的。美白牙膏的摩擦剂颗粒形状比较特殊，更利于去除牙齿顽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但这种牙膏仅限于去除牙齿外源性的色斑，比如长期喝咖啡、喝茶以及吸烟等对牙齿的污染，对由于牙齿发育异常所导致的深层内源性色斑则没有效果。小常识四，牙膏是否有保质期？专家指牙膏是有保质期的，因为其中所含的化学物存放一定时间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尤其是已经开口的牙膏，最好在1-2个月内用完。另外，一管牙膏使用越久，暴露在空气中的机会就越多，接触细菌的几率也就越大。小常识五，牙膏长期用一种还是应该换着用？专家称，应该尽量换着使用不同功效和品牌的牙膏，能发挥不同牙膏多方面的功效，从而多角度维护口腔健康。小常识六，刷牙的时候牙膏是否越多越好？专家表示，牙刷挤满牙膏和挤一半牙膏刷牙效果并没有太大区别，每次使用少量牙膏同样可以去除牙齿污渍，特别是含氟牙膏每次挤出豌豆粒大小即可，这样做还可以延长牙刷的使用寿命。小常识七， 选好牙膏，是不是牙齿就一定能健康？其实，如果刷牙方式不当，最好的牙膏和牙刷都是白搭。正确的刷牙方式是，牙刷与牙齿保持45度角，这样刷毛更容易清洁牙缝和牙龈。最好是画着圈来刷，每次刷牙应该至少2分钟。小常识八，凝胶状牙膏与糊状牙膏功效有区别吗？有的牙膏呈透明或半透明彩色凝胶状，有的则是白色糊状。虽然它们的口味、质地大不相同，但专家指它们的洁齿效果都是一样的。

小便能预示男性的健康状况，小便不顺畅，排尿困难，常常预示着男性健康出了问题。以下提到的四种排尿状况，提醒男性朋友要警惕。状况一，尿无力，尿不尽。这大部分是前列腺炎所致，因为前列腺发生炎症时，会压迫前列腺，导致前列腺液的缓慢溢出。前列腺液在流过尿道时就会有排尿感，但其实膀胱内并没有太多尿液。前列腺液堵塞或占用尿道，导致排尿无力以及排尿不尽的现象。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状况二，尿流细还分叉。年轻人的小便虽然比老年人有力，射程远，但尿流细分叉也是排尿不畅的表现，这预示着可能有慢性前列腺炎或者是结石。这种情况往往还伴随有阴囊坠胀、小腹会阴部酸胀等症状。状况三，排尿时伴有胀痛，这种情况多数是前列腺增生造成，年轻人要注意提防尿道口狭窄、结石、肛门炎症等。状况四，出现血尿。中老年人排尿不畅，特别是伴有无痛性的血尿，要注意提防泌尿系统肿瘤。膀胱周围组织器官的肿瘤压迫引起的梗阻，都有可能导致小便不畅。总结下来，男性如果出现尿无力、尿不尽、排尿胀痛、血尿等情况，说明健康状况出现了警示信号，最好是及时求医问诊，不要拖延病情。

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在烹饪的过程中有效留住蔬菜中的维生素 C。 方法一，现购现吃。蔬菜越新鲜，含维生素 C 就越高，储存过久，蔬菜中的氧化酶能使维生素 C 氧化而破坏。方法二，先洗后切。如果先切后洗，蔬菜切断面溢出的维生素会溶于水而流失。切好的菜还要迅速烹调，放置稍久也容易导致维生素 C 的氧化。方法三，急火快炒。维生素会因为加热过久而严重破坏，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方法四，淀粉勾芡。烹调中可以加少量淀粉，淀粉中的谷胱甘肽有保护维生素 C 的作用。方法五，焯菜的水要多。焯菜的时候应该火大水多，在沸水中迅速翻动便捞出，这样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破坏。方法六，忌用铜制的餐具。餐具中的铜离子在烹调或者装菜的时候，可能会使蔬菜中的维生素氧化加速。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照见五蕴皆空。心经说啊，照见五蕴皆空。什么是五蕴呢？蕴呢，是蕴藏积聚之意。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以个人来说啊，色是身体，属物质；受、想、行、识是思想，属精神。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即是彻见身心皆空，无自性，渐渐啊就会破除我执了。先谈色蕴。色蕴呢有十一种，包括五根：眼、耳、鼻、舌、身、六尘、色、声、香、味、触和五表色。什么是五表色呢？五表色是肉眼看不到的，但处于身中横转相续，具有防非止恶或者相反妨碍善德的功能。第二是受蕴。我们心内思维的发动啊，最初是由感受环境而起，所以叫做受。而受有乐受、苦受和不苦不乐受三种。第三是想蕴。我们的心呢，有感觉，继而想象，所以叫想蕴。想者啊，即是直取诸境相，分为有相想和无相想。直取境界而能够明了分别，以言语表达的叫有相想，反之叫做无相想。第四啊，是行蕴，由心的思维而直取想象，进而有所作作，就叫行蕴。行者念念相继，作作不息之意。行蕴包括五十一个心所相应法和二十四个心不相应法。五十一个心所相应法分为五变形、五别境、十一善、六烦恼、二十随烦恼和四不定。五十一个心所法已包括受和想，但由于受和想的力量强，所以在五蕴中另外分开。五蕴的最后一蕴呢，是识蕴。前三蕴，受蕴、想蕴、行蕴，是从心的活动方面去分析。心的本体即是识蕴，即是所谓心王，包括有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宇宙一切现象都是八识的相分所显现的，因此而产生我执、法执和种种业报。学佛啊，就是要将一切有漏之识变为无漏之智，即所谓转识成智了。各位，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的内容啊是色、受、想、行、识，包括了物质界和精神界。佛学分析精神界是非常精细，而且有严密的系统，很值得各位再深入思维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5: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4: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5: 价格一房

0: 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中外女性对待男人的十大不同，堪称经典了。在中国男人眼里，外国女人性感独立，而在外国男人眼里，中国女性温柔美丽。但是因为文化和国情不同，很多时候女性在对待男人上有很大区别的。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和您列举一下这个中美女性对待男人的几点不同，大家也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首先，美国女性分享男人的生活，夫妻之间平等相处。中国女性改变和拥有男人的生活，谁是家中一把手，大家心知肚明。美国女人与老公第一次夫妻生活可以叫做摆脱尴尬，以后就是如鱼得水，而中国女子与老公第一次在一起之后，那是奉献自己一生最宝贵的贞操，而男人的处女情节会不断的纠缠延续。在美国，女人在婚姻生活当中追求的是成为丈夫的好朋友，而在中国，女人与丈夫的关系不断在吵架和撒娇中转变。在美国，女人与丈夫情情爱爱会增加女人的幸福感，而在中国，女人与丈夫情情爱爱首先是为了培育下一代，其次是终身的奉献。在美国女性眼里，自己的丈夫是天下最帅的男人，而在中国女性眼里，韩国大长腿和英国球星才是心目中的男人偶像吧。在美国，女人叫丈夫亲爱的，而在中国，女人叫丈夫该死的。丈夫体贴妻子，美国女人怀有一颗感激的心来回报。老公照料老婆，在中国女人眼里那可是天经地义，要不然俗语为何会有妻管严之说。美国女性结婚之后，不会拒绝异性成为亲密的朋友，而中国女性婚后会把与异性的接触看成是问题。美国的大龄单身女性不愿结婚，因为自己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要为新伴侣改变和牺牲并不容易。而在中国，女人最怕剩下，哪怕匆忙下嫁，为了结婚也要结婚。在美国，老公出轨，妻子惩罚的是丈夫，离婚家产一人一半。在中国，老公出轨，妻子惩罚的是小三，水煮油炸都不解恨。虽然以上总结的是中美女性对于男人的这个差别对待，实际上呢，我们加拿大是不是也偏向于美国的这个女性的观点呢？身处在这个移民的国家，可能很多时候作为移民也日渐受他们的影响吧。在这里，主持人晨曦套句俗话说，恩爱有加，白头到老吧。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怀怀旧。公元1999年，长风从漆黑的苍穹中扑下，北京四环外荒草折腰，几个均价不到3000元每平的新楼盘内，灯光稀稀落落，老旧的公交车喘息粗重，拉着我和兄弟们去天安门广场跨年，告别1999，以及迎接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北京天色已阴郁数月，以至于国庆大阅兵前需要发射炮弹驱散雨云。这座古老的城市正搬起面孔送别自己的过去。天安门广场上人头簇拥，擦肩而过的女孩握着索尼随身听，耳机中流出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那是那年最流行的旋律。而在遥远的香港，跑马地广场的中央草坪上，穿着黑色皮衣的王菲正唱着《邮差》和《人间》，而场边梅艳芳笑颜如花，身边是眼波温柔的张国荣。这场庆典由董建华主理，开场时乘龙纵马，带着香港明星们齐行入场，那是属于他们的90年代。而那些属于下个时代的人们仍在寒风中等待垂青。距天安门9.9公里的北影厂墙根下，刚刚进京的王宝强因为抢不到群众演员的盒饭而懊恼，不远处的酒吧内，黄渤正陪笑唱歌，歌声中砸着胶东的海风。广场南边的大栅栏，郭德纲还没开始他的传奇。几个月前的中秋节，他拎着月饼和水果去见未来的岳父岳母，结果礼物被扔出门外，并警告他不许再登门。他咬碎银牙坐车进京，发誓出人头地。而失意人又何止于他？在大连元旦前几天，王健林刚把大连万达球队和基地转卖他人，接手的商人叫徐明。改名那一天，王健林对身边人说真的不甘心。而球队中的头号前锋郝海东，那一年正因为吐痰被足协离奇禁赛一年，鞋拔子脸上写满嘲笑。在云南，73岁的朱时健在监狱里度过1999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他被判无期。老人在夜中沉沉睡去，不知梦中有没有满山金黄的橙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怀旧。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周边交通全部中断，因为这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深圳，一家名叫腾讯的小公司员工集体出门吃饭，结果被迎接千禧年的人潮堵在路上，动弹不得。马化腾并不在列，那一夜因为千年虫 OICQ 出了点小问题，公司只有马化腾一个人在线，他扮演唯一客服，竟然成功安抚了所有用户。他其实经验丰富，最开始 OICQ 没人聊天，马化腾要自己换女孩头像上阵陪聊。1999年许多故事都是从这一年开始。在杭州湖畔花园丰和苑16栋一单元202室，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而在上海，陈天桥向人借了50万开办了盛大公司，公司租了30一厅，员工只有6个人，其中包含新婚妻子以及小舅子。在北京，元旦前夕，刘强东在北京九头鸟大酒店开年会，台下员工不过10多人。刘强东用特有的方言普通话畅想新年目标，明年咱们聘个库管吧，当然这要搬到一个大写字间才能实现。那一年，他在刚开业的海龙大厦有个不到4平米的柜台，主营业务刻光盘，附赠傻瓜式多媒体系统。好人张朝阳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角。1999年7月，他被选为亚洲周刊封面人物。千禧年元旦，他在岳麓书院发表演讲，湖南卫视现场直播。张朝阳演讲那天，一个叫李延红的年轻人在北京大学资源宾馆租了2个房间，一个当卧室，一个当办公室，大家在床上盘腿而坐，讨论百度的雏形。在资源宾馆向北不远处，清华大学校园内，王兴读大三，刚建了人生中第一个网站，他喜欢跳一种叫黄土黄的传统舞蹈，跳时赤裸上身，胸前蹦鼓。几年之后，一个叫史恒霞的西北女孩登陆清华 BBS， 化名芙蓉姐姐，开启了原始的网红时代。有些伏笔埋了许多年，千禧年的元旦夜，刘震云来到冯小刚家，两人喝光了冰箱里的所有啤酒。刘震云说，我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愿意和你共进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怀旧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千禧年最终来的慌张凌乱，那一年手机还不普及，大家手表校对不统一，临近跨年的时刻，广场上有多少个版本的倒计时，最后欢呼声掩盖尴尬，新世纪在混乱中到来，那些我们熟悉的主角则开始了我们熟悉的轨迹。国家篮球队招了个高个叫姚明，国家田径队招了个陪练叫刘翔，意大利摩德纳俱乐部招了个主教练名叫郎平，铁榔头面沉如水，一年之后带队登顶欧洲之巅。在台湾阿尔法唱片公司的小屋内，一个鸭舌帽遮面的新人闭门写了50首曲子，吃光两箱泡面。2000年11月，他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他叫周杰伦，那张唱片叫 J。 同年在成都，高中生李宇春写了篇作文，文中说，当我真的长大时，我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而那一夜，在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潮从广场涌向东单、西单和王府井，最后又涌回广场，等待升起。困顿与疲惫之间，天光终破晓，嘹亮的国歌响起，人群肃穆，有人落泪。无人能预知此后 N 多年将发生什么。无论是神州还是奥运，无论非典还是地震，大时代面前，我们都是标点。那一夜从天安门回到寝室之后，我昏睡了一整天，黄昏醒来时，宿舍空无一人。隔壁的兄弟拎着光盘喊着看碟，王晶的《古惑仔》系列，于是我的新世纪就这样开始了。好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朋友们，有些事情隆重的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而有些事情开场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在悲喜交加的经历中，我走到了20世纪的末叶，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如今都已随风而去，唯有那轻轻的一声叹息住在我们心里。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纪念远去的那些那年那事，迎接崭新的每一天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时间管理。有个著名的四象限理论，说人每天面临四种事儿：紧急又重要的，紧急但不重要的，重要但不紧急的，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安排好这四种事儿，人生才会好。紧急又重要的事儿，比如写毕业论文，重病去医院，老板喊你谈事儿，这必须第一时间去做，我们都知道。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儿，比如听歌、追剧、玩游戏，要放在最后做，我们也知道。当然，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儿。让我们迷乱的是紧急不重要和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顺序。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比如朋友喊你逛街，陌生人来访，手边待处理的活。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比如读书、锻炼身体、提升技能、教育孩子。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放下了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去做紧急不重要的事儿。说起来貌似合理，手边这么多活要做，客人一会儿就要来拿衣服了，哪有时间锻炼身体、陪孩子写作业？但事实是，如果你被紧急的事情拖住，忽略了重要的事儿，那么重要的事儿迟早变得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紧急，让你不得不花费大得多的代价去弥补，而且未必弥补得了。锻炼保养身体看起来不紧急，你不做最后落一身病，又痛苦又花钱又耗费精力。教育培养孩子看起来不紧急，你不做最后孩子不走正路，你赚多少钱也挽回不了。防火容易救火难，如果你整天只顾救火不花时间防火，那么这辈子估计就会永远十万火急，焦头烂额，千辛万苦却百般不如意。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时间管理。我有一个小师妹，做事认真踏实，我很喜欢。前段时间他说工作不顺心，想跳槽，正好我一个做外贸的朋友需要助理，待遇优厚，我就推荐了他。但最后这事儿没成，朋友说师妹别的地方都很好，但是他需要助理会开车，英语至少六级，这两点师妹都达不到。师妹很惋惜，解释说大学时忙着做兼职谈恋爱，没什么精力学英文，更别提考驾照了。我也很惋惜，不能说她不对，也许当时兼职赚钱投入恋爱对她来说确实是紧急的事儿。考六级考驾照虽然重要但不是必须，所以暂缓去做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显然这个选择影响了他的发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投入到了紧急不重要的事儿，就没有办法兼顾重要不紧急的事儿。而很多时候正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拉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如何判断一件事儿是重要不紧急还是紧急不重要呢？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想一下这件事情对你十年之后的人生有没有影响。大学兼职确实能赚点钱，但这点钱对于十年后的你无足轻重，而学英语考驾照却会对之后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同样，现在多接待一个客户，多做成一单生意，可能也不错，但十年之后，这份钱也并没有多大意义。而有没有保护好健康，培养好孩子，却会影响你的一生。所以呢，人要学会掌控精力的分配，别被眼下貌似非做不可，实则然并懒的事情牵制，腾出更多时间去做关系长远的真正的大事儿，去读书，去锻炼身体，去规划未来，去提升技能，去教育孩子，如此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轻松。有一个故事说的就是，某个人在很吃力地锯木头，旧的没锯完，新的又送来，越堆越多，不断加班。朋友提醒他，你的锯子钝了，所以效率太差，磨砺再锯吧。他说，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磨锯子。朋友问，那你什么时候磨呢？他说，等我锯完所有木头再说吧。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吧？我们一定一定不要做这个锯木头的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该好好睡觉了呢？在这里，主持人晨曦和您道一声晚安，祝愿您今夜好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说到夏天的饮食啊，这个冰棍儿呢，还有这些雪糕呢，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些冰冰凉凉的这些饮食，有些口味呢是可以自己做出来的，不一定要到超市里面买。说到冰棒冰棍儿呢，可以说对很多人来说是满满的回忆，相信不少朋友呢有这样的记忆，在这个马路上推的自行车里面的白木箱里面有一根一根的冰棍儿呢贩卖。这个冰棒呢是丝丝甜甜的，是由糖精和凉水做成的，很简单，但是却承载着很多人满满的回忆。其实这样的小甜点冰棒呢，在家里面自己做起来

也很容易的，不需要用这些搅拌机这些电子仪器来帮忙，只需要冰箱还有呢你有心配料就好了。来，首先看一看简易的冰棍怎么做。家里如果有棉花糖的话呢，可以准备80克的棉花糖，然后在锅里面呢放250克的牛奶，用小火呢一起把这个牛奶和棉花糖呢好好的煮化。如果说为了吃得细腻和密实的话呢，那么煮出来的这个棉花糖和牛奶混合物呢最好能够过滤一下，过滤之后把它倒入模具当中，就是做冰棒的这个模具当中，不要太满，晾凉之后，那么晾到常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盖上模具的盖子，放到冷冻的冰箱里面，冻上一晚上之后呢，这个冰棍呢就做好了，非常好吃的抵御酷夏的奶油冰棒，非常简易吧，就是棉花糖和牛奶冻一冻，然后把它放到冰模子里，放在冰箱里冻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吃到好吃的奶油冰棒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这个丝丝凉凉的夏天的冰食。芒果雪糕听起来挺高大上的，但是其实自己呢也是可以做的。在夏天呢，芒果是很多朋友的最爱，而且芒果吃起来呢特别的开心，但是呢有时候吃起来会弄得小孩子满脸都是芒果汁。如果用芒果做成芒果雪糕也是很好吃的，而且很方便。怎么做呢？就是把新鲜的芒果去掉外皮和果核，切成小块放到碗里，然后我们可以用勺子呢把这个芒果呢压成芒果泥，这时候倒一杯酸奶进去搅拌均匀，另外再取一个碗倒一点淡奶油，还有撒一点白糖，把这个奶油打发之后呢，把拌好的酸奶芒果泥就倒进去，搅拌均匀之后可以放到模具里冻上4个小时，芒果雪糕就做好了，非常的好吃。夏天喝冰水是很多人都喜欢的，那么这个冰水当中放点柠檬呢，丝丝凉凉的更好。不过呢，柠檬一般呢给人的感觉是很酸的，所以呢不会直接的食用，大多都是用柠檬水。有一种方法呢其实更加的方便，做出来的柠檬水会更好喝，那就是用这个食盐把柠檬搓洗干净之后呢，放在清水里再冲洗一遍。洗好的柠檬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小块，放进大一点的冰格里面，在这个冰格里面再倒上纯净水，放到冰箱里把它呢冻成冰块，就是把这个洗好的柠檬块和冰水的放在一起，把它冻成冰块，这样在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的时候啊，直接把这个柠檬冰块放进去，这个柠檬冰块化开之后啊，在杯子里面看起来是很诱人，其实味道呢也是非常的好的。柠檬冰水不妨自己呢也来做一做。

0: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机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完了清清凉凉的东西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和朋友们说一说，夏天来临了，如果说家里面有中老年人胃口差的话呢，那怎么办呢？做一些什么才能让他们好好的吃饭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说到这个一年当中啊，热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受，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啊，苦夏就在于此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没有胃口吃饭的，只想吃一点刚才我们说到的冰凉的饮品，或者是简单的瓜果蔬菜来消暑解渴。尤其是中老年人，原本呢日常饮食就吃得很清淡的，那么在大热天里胃口就更差了。天热体力消耗大，不能呢每天都是白粥还有咸菜，营养还得跟得上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几款非常开胃、容易消化、营养又全面的汤汤水水粥粉面饭，看看您是不是以前也做过。第一道呢是鸡蛋疙瘩汤，这是一道很经典的传统美食，北方人可能都知道，只需要简单的一碗面粉、一个鸡蛋，随意加上一些配菜，就可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好味道，口感也很劲道，容易消化，营养也很丰富，是非常不错的晚餐。这个疙瘩呢其实指的就是面疙瘩。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鸡蛋蛋黄和鸡蛋蛋清要把它分开，打一个蛋以后分开，在碗里面呢加入适量的面粉，首先加入蛋清代替清水，搅拌出面疙瘩，搅一搅就可以出很多很多的面团小面疙瘩了。在炒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油，油热之后加入切好的去皮的这个西红柿块，炒出酱汁之后加入适量的开水，大火烧开，这就是做一个西红柿酱汁汤。做好的面疙瘩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倒入锅里面，用铲子轻轻地推动这个面疙瘩，那么这个面疙瘩在西红柿糊里面慢慢的就会一粒一粒的成型了，转入小火煮3分钟。此时在这个锅里面加适量的盐还有调味料，关火之后，因为它刚刚烧开嘛，再打散这个蛋黄，加入青菜，淋入香油，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是鸡蛋疙瘩汤，有鸡蛋，有西红柿酱，还有青菜，还有这个面食，那真的是挺爽口的，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北方饮食。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道，叫南瓜漏鱼。说到这个漏鱼啊，其实它是一道夏天的小吃，可以配合各类的果蔬做成各种口味，可以热着吃，也可以冷着吃，也是爽滑筋道，吃起来很过瘾的。漏鱼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啊，就是面粉糊通过这个筛子之后漏下的这一滴一滴的啊，叫做漏鱼。但是看上去在汤里面呢，就像小鱼儿一样。好，到底怎么做呢？我们说到了是南瓜漏鱼，当然跟南瓜是有关系的。南瓜呢，切掉外皮，然后去掉内瓤，切成片，香菜切断，枸杞呢，放在水里面稍微的泡一下。南瓜片呢，加入2勺清水之后，用这个果汁机呢，将这个南瓜呢打成汁。南瓜汁中加入3勺淀粉， 搅拌均匀之后，让这个淀粉和南瓜汁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锅里烧开水，然后就会倒入南瓜淀粉糊，用勺子不断的搅拌成比较浓稠的透明的糊状。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盆冰水，将煮好的南瓜糊呢倒在这个筛子上面，南瓜糊慢慢的就会滴入水中，逐渐的凝固，形状呢就像一条一条的小鱼儿一样。这个漏鱼捞出来倒在碗里面，加入生抽、醋、白糖、芝麻、盐和调味料，再加上一些花生碎和枸杞呢，味道更好，拌匀了就可以吃了。一道非常典型的南方夏季美食，南瓜漏鱼。介绍完这两道特色菜之后呢，我们再说两道也是在夏天吃，营养比较丰富，对老年人也是容易消化的。一个是菠菜猪肝粥。说到这个粥呢，菠菜和猪肝呢都是很有营养的食材，搭配白粥一起煮，味道很鲜美。那不喜欢喝甜粥的就可以试试这款菠菜猪肝粥，中老年人当成午餐晚餐其实都不错的。菠菜呢就是洗干净切断，猪肝呢切成薄片，清洗几遍，用调味料呢稍稍的腌制一下，加入适量的淀粉，使猪肝充分的裹上这个淀粉，腌十分钟。在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继续加入处理好的大米，大火煮开之后用小火煮15分钟，这时候我们这个大米粥呢就已经非常的稠了。那么这个粥煮好之后，它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先加入猪肝小煮2分钟，然后再加入菠菜和枸杞，加入适量的盐，就可以成了一道非常好吃的菠菜猪肝粥。如果说您不喜欢有肉的粥的话呢，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粥呢是很有营养的，比如说五粮粥，这是将很多谷类还有豆类呢混合在一起汇集营养的一碗，比喝这个白粥呢还要好，味道呢也不错。这道粥五粮粥，这五粮是哪五种食材呢？是小米、红豆、薏米、玉米仁和花生，这五样食材。当然这个食材要做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前的浸泡，这样就更容易煮开。做法呢是浸泡之后呢，先用砂锅加水先煮这个红豆，大火煮开之后搅到中火，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左右，接着倒入容易烂的这个薏米啊、小米啊、玉米仁、花生仁等等，再煮20分钟。等到食材都煮熟了，粥变得粘稠的时候关火就可以了。喝的时候可以加入少许的蜂蜜或者是桂花，味道也是非常的甜美的。好了，刚才呢和大家介绍的是几款特色美食，还有几款夏日的粥品。那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呢做来吃的。这些汤汤水水呢是开胃容易消化，营养又非常的全面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夏日的美食。百香果呢是很多朋友见过，但是呢觉得也好吃，可是不知道这个吃法有多少的一种果。很多朋友可能呢就买回百香果之后，把它打开呲溜一下，把这个果里面的果瓤和果籽吃到肚子里，就没有第二种吃法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百香果吃法还真的相当的多呢。第一个呢，就是百香果非常的香，我们可以拿它来榨果汁。其实啊，这个百香果呢是最适合加工成果汁的，可以显著提高水果的口感和香味。此外呢，也可以做果酱，比如说用20个百香果，加上200克的白糖以及150克的麦芽糖，柠檬1到2个。还有果冻粉10克，这些呢就是足够可以做百香果的果酱了。做果汁做果酱，我相信呢大家呢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肯定大家想象不到的是啊，这个百香果呢它还能够做高汤呢。将整个百香果洗干净之后放入高汤，可以将这个汤的鲜味呀提炼出来，这一点呢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好，另外还有两种吃法，就是这个百香果呢可以加一些蜂蜜来吃。如果你觉得这个百香果买的时候味道吃起来呢是比较酸的那种呢，就可以加蜂蜜或者是用白糖搅拌一起吃。还有一种呢是可以做百香果的柠檬茶，柠檬用一个洗净切片，百香果呢则是挖出这个果瓤，将1/3的柠檬片放在容器里面，剩1/3呢就是挤出柠檬汁，加入果瓤和3勺蜂蜜之后，倒入适量的凉白开或者是矿泉水浸泡一下，放到冰箱里面冷藏，那么拿出来呢喝呢就是非常好喝的百香果柠檬茶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5: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鸡汤。说到这个鸡汤很好喝，大家都很爱，有营养，而且喝了以后也不一定长胖，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它。但是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煲的鸡汤不好喝，有的是一股腥味，有的全部都是大料的味道，还有的煲出来呢这个鸡肉柴柴的，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吃，或者是煲出来的这个汤水呢清清的，一点不浓厚。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有一个小贴士，说是煲鸡汤的时候啊，3放3不放，这样煲出来的鸡汤呢绝对的鲜美，然后呢这个鸡肉呢也是鲜嫩没有腥味的。那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这3放3不放到底是哪3放。3放是哪3放呢？1放白莲子，因为这个莲子呢有很浓的香味，有去腥增香的效果，能够提高鸡汤的香味。但是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莲子心去掉，因为莲子心呢是苦的，把它放进去呢鸡汤也会苦。如果你怕上火啊，需要清凉的话呢也可以放这个莲子心。好，第二呢放姜片，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这个姜片呢可以提味去腥，使鸡肉的 肉质滑嫩，但是姜片呢不要放太多，一两片就好了，放太多的话就是姜的味道很重。除此之外放红枣，让这个汤呢营养好，口感也好。三放是放莲子，放姜片，放红枣。好，那么三不放是什么呢？一不放的是八角，这个八角味道太冲了，八角会影响鸡汤鲜美的口味的。第二呢，也不放料酒，因为放料酒的话呢会影响鸡汤的口感。不要以为料酒是万能的去腥大王啊，但是煲鸡汤的时候啊放这个料酒呢口感就不好。第三呢是不要放花椒，这也是大料，放花椒的话呢会掩盖鸡汤的这种鲜美的味道。好了，三个小诀窍，三放三不放，鸡汤就会非常的好喝，然后呢鸡肉的肉质呢也比较鲜美。不知道下次您煲鸡汤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几点呢？好了，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是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美食的话题，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从牙膏聊起。牙膏是我们保护牙齿的每日必需品，市面上牙膏品牌多，种类也多，但是关于牙膏的知识我们还未必很明了。接下来就看看专家如何解读关于牙膏的一些小常识。第一，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含氟牙膏？牙科保健专家一致认为最好是选择含氟牙膏。实验表明，每天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缓龋齿的危险性能降低40%。含氟牙膏青少年和老年人可以多用，但低龄儿童要慎用，而且需要在家长监督下使用，以免不小心吞咽了牙膏，长此以往可能引起氟摄取过量。小常识二，牙膏的成分是什么？牙膏是由多种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的，包括摩擦剂、洗涤发泡剂、粘合剂、保湿剂、甜味剂、芳香剂等。其中摩擦剂是牙膏成分的主体，而牙膏里所有的成分都是安全的。小常识三，为什么美白牙膏效果并不明显？正是由于牙膏的主要成分是摩擦剂，因此它的基本功能是清洁口腔，美白、脱敏、止血等功效都是辅助性的。美白牙膏的摩擦剂颗粒形状比较特殊，更利于去除牙齿顽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但这种牙膏仅限于去除牙齿外源性的色斑，比如长期喝咖啡、喝茶以及吸烟等对牙齿的污染。对由于牙齿发育异常所导致的深层内源性色斑则没有效果。小常识四，牙膏是否有保质期？专家指牙膏是有保质期的，因为其中所含的化学物存放一定时间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尤其是已经开口的牙膏，最好在1-2个月内用完。另外，一管牙膏使用越久，暴露在空气中的机会就越多，接触细菌的几率也就越大。小常识五，牙膏长期用一种还是应该换着用？专家称，应该尽量换着使用不同功效和品牌的牙膏，能发挥不同牙膏多方面的功效，从而多角度维护口腔健康。小常识六，刷牙的时候牙膏是否越多越好？专家表示，牙刷挤满牙膏和挤一半牙膏，刷牙效果并没有太大区别。每次使用少量牙膏，同样可以去除牙齿污渍，特别是含氟牙膏，每次挤出豌豆粒大小即可， 这样做还可以延长牙刷的使用寿命。小常识七，选好牙膏是不是牙齿就一定能健康？其实如果刷牙方式不当，最好的牙膏和牙刷都是白搭。正确的刷牙方式是牙刷与牙齿保持45度角，这样刷毛更容易清洁牙缝和牙龈。最好是画着圈来刷，每次刷牙应该至少2分钟。小常识八，凝胶状牙膏与糊状牙膏功效有区别吗？有的牙膏呈透明或半透明彩色凝胶状，有的则是白色糊状。虽然它们的口味质地大不相同，但专家指它们的洁齿效果都是一样的。

小便能预示男性的健康状况，小便不顺畅，排尿困难，常常预示着男性健康出了问题。以下提到的四种排尿状况，提醒男性朋友要警惕。状况一，尿无力，尿不尽。这大部分是前列腺炎所致，因为前列腺发生炎症时，会压迫前列腺，导致前列腺液的缓慢溢出。前列腺液在流过尿道时就会有排尿感，但其实膀胱内并没有太多尿液。前列腺液堵塞或占用尿道，导致排尿无力以及排尿不尽的现象。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状况二，尿流细还分叉。年轻人的小便虽然比老年人有力，射程远，但尿流细分叉也是排尿不畅的表现，这预示着可能有慢性前列腺炎或者是结石。这种情况往往还伴随有阴囊坠胀、小腹会阴部酸胀等症状。状况三，排尿时伴有胀痛，这种情况多数是前列腺增生造成，年轻人要注意提防尿道口狭窄、结石、肛门炎症等。状况四，出现血尿。中老年人排尿不畅，特别是伴有无痛性的血尿，要注意提防泌尿系统肿瘤。膀胱周围组织器官的肿瘤压迫引起的梗阻都有可能导致小便不畅。总结下来，男性如果出现尿无力、尿不尽、排尿胀痛、血尿等情况，说明健康状况出现了警示信号，最好是及时求医问诊，不要拖延病情。

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在烹饪的过程中有效留住蔬菜中的维生素 C。 方法一，限购限吃。蔬菜越新鲜，含维生素 C 就越高，储存过久，蔬菜中的氧化酶能使维生素 C 氧化而破坏。方法二，先洗后切。如果先切后洗，蔬菜切断面溢出的维生素会溶于水而流失。切好的菜还要迅速烹调，放置稍久也容易导致维生素 C 的氧化。方法三，急火快炒。维生素会因为加热过久而严重破坏，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方法四，淀粉勾芡。烹调中可以加少量淀粉，淀粉中的谷胱甘肽有保护维生素 C 的作用。方法五，焯菜的水要多。焯菜的时候应该火大水多，在沸水中迅速翻动便捞出，这样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破坏。方法六，忌用铜制的餐具。餐具中的铜离子在烹调或者装菜的时候，可能会使蔬菜中的维生素氧化加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频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4: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3: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中外女性对待男人的十大不同，堪称经典了。在中国男人眼里，外国女人性感独立，而在外国男人眼里，中国女性温柔美丽。但是因为文化和国情不同，很多时候女性在对待男人上有很大区别的。接下来主持人陈曦就和您列举一下这个中美女性对待男人的几点不同，大家也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首先，美国女性分享男人的生活，夫妻之间平等相处。中国女性改变和拥有男人的生活，谁是家中一把手，大家心知肚明。美国女人与老公第一次夫妻生活可以叫做摆脱尴尬，以后就是如鱼得水，而中国女子与老公第一次在一起之后，那是奉献自己一生最宝贵的贞操。

而男人的处女情节会不断的纠缠延续。在美国，女人在婚姻生活当中追求的是成为丈夫的好朋友，而在中国，女人与丈夫的关系不断在吵架和撒娇中转变。在美国，女人与丈夫情情爱爱会增加女人的幸福感，而在中国，女人与丈夫情情爱爱首先是为了培育下一代，其次是终身的奉献。在美国女性眼里，自己的丈夫是天下最帅的男人，而在中国女性眼里，韩国大长腿和英国球星才是心目中的男人偶像吧。在美国，女人叫丈夫亲爱的，而在中国，女人叫丈夫该死的。丈夫体贴妻子，美国女人怀有一颗感激的心来回报，老公照料老婆，在中国女人眼里那可是天经地义，要不然俗语为何会有妻管严之说。美国女性结婚之后不会拒绝异性成为亲密的朋友，而中国女性婚后会把与异性的接触看成是问题。美国的大龄单身女性不愿结婚，因为自己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要为新伴侣改变和牺牲并不容易。而在中国，女人最怕剩下，哪怕匆忙下嫁，为了结婚也要结婚。在美国，老公出轨，妻子惩罚的是丈夫，离婚家产一人一半。在中国，老公出轨，妻子惩罚的是小三，水煮油炸都不解恨。虽然以上总结的是中美女性对于男人的这个差别对待，实际上呢，我们加拿大是不是也偏向于美国的这个女性的观点呢？身处在这个移民的国家，可能很多时候作为移民也日渐受他们的影响吧。在这里，主持人晨曦套句俗话说，恩爱有加，白头到老吧。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怀怀旧。公元1999年，长风从漆黑的苍穹中扑下，北京四环外荒草折腰，几个均价不到3000元每平的新楼盘内，灯光稀稀落落，老旧的公交车喘息粗重，拉着我和兄弟们去天安门广场跨年，告别1999以及迎接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北京天色已阴郁数月，以至于国庆大阅兵前需要发射炮弹驱散雨云。这座古老的城市正搬起面孔送别自己的过去。天安门广场上人头簇拥，擦肩而过的女孩握着索尼随身听，耳机中流出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那是那年最流行的旋律。而在遥远的香港，跑马地广场的中央草坪上，穿着黑色皮衣的王菲正唱着《邮差》和《人间》，而场边梅艳芳笑颜如花，身边是眼波温柔的张国荣。这场庆典由董建华主理，开场时乘龙纵马，带着香港明星们齐行入场，那是属于他们的90年代。而那些属于下个时代的人们仍在寒风中等待垂青。距天安门 9.9 公里的北影厂墙根下，刚刚进京的王宝强因为抢不到群众演员的盒饭而懊恼，不远处的酒吧内，黄渤正陪笑唱歌，歌声中砸着胶东的海风。广场南边的大栅栏，郭德纲还没开始他的传奇。几个月前的中秋节，他拎着月饼和水果去见未来的岳父岳母，结果礼物被扔出门外，并警告他不许再登门。他咬碎银牙坐车进京，发誓出人头地。而失意人又何止于他？在大连元旦前几天，王健林刚把大连万达球队和基地转卖他人，接手的商人叫徐明。改名那一天，王健林对身边人说：“真的不甘心。”而球队中的头号前锋郝海东，那一年正因为吐痰被足协离奇禁赛一年，鞋拔子脸上写满嘲笑。在云南，73岁的朱时健在监狱里度过1999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他被判无期。老人在夜中沉沉睡去，不知梦中有没有满山金黄的橙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怀旧。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周边交通全部中断，因为这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深圳，一家名叫腾讯的小公司员工集体出门吃饭，结果被迎接千禧年的人潮堵在路上，动弹不得。马化腾并不在列，那夜因为千年虫 OICQ 出了点小问题，公司只有马化腾一个人在线，他扮演唯一客服，竟然成功安抚了所有用户。他其实经验丰富，最开始 OICQ 没人聊天，马化腾要自己换女孩头像上阵陪聊。1999年许多故事都是从这一年开始。在杭州湖畔花园丰和苑16栋一单元202室，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而在上海，陈天桥向人借了50万，开办了盛大公司，公司租了30一厅，员工只有6个人，其中包含新婚妻子以及小舅子。在北京，元旦前夕，刘强东在北京九头鸟大酒店开年会，台下员工不过10多人。刘强东用特有的方言普通话畅想新年目标，明年咱们聘个库管吧，当然这要搬到一个大写字间才能实现。那一年他在刚开业的海龙大厦有个不到4平米的柜台，主营业务刻光盘，附赠傻瓜式多媒体系统。好人张朝阳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角。1999年7月，他被选为亚洲周刊封面人物。千禧年元旦，他在院落书院发表演讲，湖南卫视现场直播。张朝阳演讲那天，一个叫李延红的年轻人在北京大学资源宾馆租了两个房间，一个当卧室，一个当办公室，大家在床上盘腿而坐，讨论百度的雏形。在资源宾馆向北不远处，清华大学校园内，王兴读大三，刚建了人生中第一个网站。他喜欢跳一种叫黄土黄的传统舞蹈，跳时赤裸上身，胸前蹦鼓。几年之后，一个叫史恒霞的西北女孩登陆清华 BBS， 化名芙蓉姐姐，开启了原始的网红时代。有些伏笔埋了许多年。千禧年的元旦夜，刘震云来到冯小刚家，两人喝光了冰箱里的所有啤酒。刘震云说，我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愿意和你共进退。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3: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怀旧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千禧年最终来的慌张凌乱，那一年手机还不普及，大家手表校对不统一，临近跨年的时刻，广场上有多少个版本的倒计时，最后欢呼声掩盖尴尬，新世纪在混乱中到来，那些我们熟悉的主角则开始了我们熟悉的轨迹。国家篮球队招了个高个儿叫姚明，国家田径队招了个陪练叫刘翔，意大利摩德纳俱乐部招了个主教练名叫郎平，铁榔头面沉如水，一年之后带队登顶欧洲之巅。在台湾阿尔法唱片公司的小屋内，一个鸭舌帽遮面的新人闭门写了50首曲子，吃光两箱泡面。2000年11月，他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他叫周杰伦，那张唱片叫 J。 同年在成都，高中生李宇春写了篇作文，文中说，当我真的长大时，我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而那一夜，在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潮从广场涌向东单、西单和王府井，最后又涌回广场，等待升起。困顿与疲惫之间，天光终破晓，嘹亮的国歌响起，人群肃穆，有人落泪，无人能预知此后 N 多年将发生什么。无论是神州还是奥运，无论非典还是地震，大时代面前，我们都是标点。那一夜从天安门回到寝室之后，我昏睡了一整天，黄昏醒来时，宿舍空无一人。隔壁的兄弟拎着光盘喊着看碟，王晶的《古惑仔》系列，于是我的新世纪就这样开始了。好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朋友们，有些事情隆重的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而有些事情开场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在悲喜交加的经历中，我走到了20世纪的末叶，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如今都已随风而去，唯有那轻轻的一声叹息住在我们心里。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纪念远去的那些那年那事，迎接崭新的每一天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时间管理。有个著名的四象限理论，说人每天面临四种事儿：紧急又重要的，紧急但不重要的，重要但不紧急的，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安排好这四种事儿，人生才会好。紧急又重要的事儿，比如写毕业论文，重病去医院，老板喊你谈事儿，这必须第一时间去做，我们都知道。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儿，比如听歌、追剧、玩游戏，要放在最后做，我们也知道。当然，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儿。让我们迷乱的是紧急不重要和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顺序。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比如朋友喊你逛街、陌生人来访、手边待处理的活。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比如读书、锻炼身体、提升技能、教育孩子。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放下了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去做紧急不重要的事儿。说起来貌似合理，手边这么多活要做，客人一会儿就要来拿衣服了，哪有时间锻炼身体、陪孩子写作业？但事实是，如果你被紧急的事情拖住，忽略了重要的事儿，那么重要的事儿迟早变得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紧急，让你不得不花费大得多的代价去弥补，而且未必弥补得了。锻炼保养身体看起来不紧急，你不做最后落一身病，又痛苦又花钱又耗费精力。教育培养孩子看起来不紧急，你不做最后孩子不走正路，你赚多少钱也挽回不了。防火容易救火难，如果你整天只顾救火不花时间防火，那么这辈子估计就会永远十万火急、焦头烂额、千辛万苦却百般不如意。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时间管理。我有一个小师妹，做事认真踏实，我很喜欢。前段时间她说工作不顺心，想跳槽，正好我一个做外贸的朋友需要助理，待遇优厚，我就推荐了她。但最后这事儿没成，朋友说师妹别的地方都很好，但是她需要助理会开车，英语至少六级，这两点师妹都达不到。师妹很惋惜，解释说大学时忙着做兼职谈恋爱，没什么精力学英文，更别提考驾照了。我也很惋惜，不能说她不对，也许当时兼职赚钱投入恋爱对她来说确实是紧急的事儿。考六级考驾照虽然重要，但不是必须，所以暂缓去做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显然这个选择影响了他的发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投入到了紧急不重要的事儿，就没有办法兼顾重要不紧急的事儿。而很多时候正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拉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如何判断一件事儿是重要不紧急还是紧急？

锦旗不重要呢？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想一下这件事情对你十年之后的人生有没有影响。大学兼职确实能赚点钱，但这点钱对于十年后的你无足轻重，而学英语考驾照却会对之后的工作有很大影响。同样，现在多接待一个客户，多做成一单生意，可能也不错，但十年之后，这份钱也并没有多大意义。而有没有保护好健康，培养好孩子，却会影响你的一生。所以呢，人要学会掌控精力的分配，别被眼下貌似非做不可，实则然并懒的事情牵制，腾出更多时间去做关系长远的真正的大事儿，去读书，去锻炼身体，去规划未来，去提升技能，去教育孩子，如此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轻松。有一个故事说的就是某个人在很吃力地锯木头，旧的没锯完，新的又送来，越堆越多，不断加班。朋友提醒他，你的锯子钝了，所以效率太差，磨砺再锯吧。他说，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磨锯子。朋友问，那你什么时候磨呢？他说，等我锯完所有木头再说吧。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吧？我们一定一定不要做这个锯木头的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该好好睡觉了呢？在这里，主持人晨曦和您道一声晚安，祝愿您今夜好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加拿大159周年的国庆日，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庆祝活动，首都渥太华有大型的庆祝活动。虽然受到安省南部和灰省的酷热天气影响，不过有大批的民众出席。总理卡尼的国庆日致辞表示，过去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的时候是最为强大。张若良报道。
3: 国庆日在加拿大各地都举行庆祝建国159周年活动，不过安省南部和灰省大部分地区正受酷热天气影响，多个地区发出高温天气健康警告，有些庆祝活动也因此需要作出调整。加拿大中部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攀升到摄氏40度或以上，但是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区、草原省份、BC 省和北部地区就更接近季节性水平。在渥太华，国庆日有大型活动，人群涌到国会山庄前的草地。卡尼表示，过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时候最为强大，全国各地涌现很多善举，困难时刻互相团结，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与加拿大人群手合作，也都是为优秀的加拿大球队加油助威。不过他承认，本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和分裂世界，加拿大人需要团结来应对。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就任后出席首个加拿大国庆日演讲，他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亦都表示出乐观态度，认为加拿大是处于非常好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而大温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张亦良报道。
3: 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enfell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六点半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15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浮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phen 的新闻预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市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15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15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rmer Park 在下午4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南里市的 Wilder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

0: 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后将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能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十点会燃放烟花。高桂林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八点半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有系列的庆祝活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加美物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美国正式公布拒绝延长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不同意按目前的形式延长相关的协议，将继续和墨西哥及加拿大接触，解决协定的不足，以及美国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他又说，美国将会按计划在今个月20号和墨西哥举行双边的谈判。墨西哥总统森鲍姆在美方宣布决定前表示，只要未来十年内三国达成一致，协定可以随时获得延期。张若良报道。
0: 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日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立即终止该个协定，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早上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及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视像会议后，宣布有关取消的消息。不过，美国的声明并非能立即终止美墨加协定，该个协定有效期去到2036年。7月1日是協定文本中規定的最後限期，各國需要在這個期之前表明是否希望繼續延長至2042年或重新進行談判期條款。儘管特朗普政府先前未有正式宣布，但是美國有關的決定早已在各方裡面的意料當中。現時協議在特朗普第一屆任期裡面簽署，並之前吹捧他簽訂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協議，不過他最近頻繁地貶低這個協定。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十年，但是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继日前一艘船在列治文对开翻沉，导致6个人失踪的事件之后，星期一晚再发生同类的事故。一艘船在 Southern Gulf Islands 的 Saturna Island 对开翻侧，5个人安全获救。域多里搜救中心发言人表示，星期一的事件怀疑涉及船速。出事的船只星期一傍晚在 Saturna Island 的 Winter Cove 对开撞到礁石之后入水，报警求助，几艘救援船到达的时候，五个人已经安全上水。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当局相信六名的失踪者已经是遇溺，获救的四个人，两个人已经出院，另外两个人仍然留医。列治文奇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的行动。运输联网7月1日起加票价。张若良报道。
0: 运输联网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日上涨。今年联网票价平均上涨 5%， 另外温哥华国际机场列车附加费也都首次上涨。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票价涨幅平均被限制 2.3% 之内，但该份协议经已2024年到期。星期三票价上升之后，成人单区月票价格由111.6上升到117.2，其他两区和三区都各有加价，分别加到156.7和211.5。单程票价另外都有上涨，单区现金支付价格是3.5， 按不同分区现金支付单程票价，成人票价上涨10-25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另外，使用 Compass 卡单区价格就系2.5元，按分区成人票价上涨15-30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今次调整之后 ，Compass 卡嘅成人储值票价将比现金票价低15%。另外，机场附加费喺2021年推出之后未曾加过价，自今年国庆日附加费一次性上涨30%，由5元上涨到6.5元。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大湾地区公共交通今日起加价，争取改善公共运输服务嘅组织大湾公共运输乘客运动 YVR Movement 喺今日下昼喺本拿比 Metro 滩架空列车站举行集会，要求引入低收入人士巴士嘅乘车证。组织负责人表示，今次嘅加价令到普罗大众嘅生活开支系百上加斤。组织指佢得到好多市府嘅支持，包括温氏议会同兰里市议会，又话运输联网亦表态支持佢哋。而家只系需要省政府通过拨款就可以推行。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600万协助推行白石码头重建计划。木建嘅白石码头一大段嘅桥梁喺2018年一次风暴中被摧毁，虽然经过重修，不过码头嘅1/3部分面对老旧退化，需要全面整修，包括要提高防震嘅效能。白石镇市长 Megan Knight 表示，今次系该市历嚟获得嘅最大笔联邦拨款。长470公尺嘅白石码头建于1914年，1977年曾经修复过。市府喺今次嘅复修计划中系拨款大约400万。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证实，会对3家大型电讯供应商引入新嘅无线服务收费，可能违反咗新嘅联邦法例，展开正式嘅行政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喺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嘅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3家公司展开正式嘅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信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嘅额外费用。呢啲被禁止嘅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同曾经普遍存在嘅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規例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手机和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不过 ,CLTC 星期二发布公告，要求加拿大3大电讯公司就其备受争议的新增收费项目作出解释，指控他们明显违反联邦法例将面临罚款。CL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费用与当局推出的禁止费用类似，违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当局经已向各电讯公司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声称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费、 Bell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都是违反相关规定。有消费者权利倡议组织认为，这些收费都是电讯公司试图逃避新规例而弥补损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换个名字继续收取和开台费类似的费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5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的地震是增加到2000多人死亡。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就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一共有9名的中国公民在今次的地震里面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伊克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录得782次的余震，虽然目前的余震频率以及强度都有所下降，不过发生较强烈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提醒民众要需要保持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形容进展是顺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温大约高出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份。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去到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较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的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也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特别提到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5: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4: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的事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8: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9: 一号司徒国华，
8: 二号赵子恒，
9: 三号张振邦，
8: 四号张允莹，
9: 五号黄成慧，
8: 六号崔嘉伦，
9: 七号陈信玉，
8: 八号蒋雪英，
9: 九号陈毅哲，
8: 十号程振豪。
9: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8: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1日星期三，美国和伊朗在签订临时停战备忘录之后展开的60日谈判期，眨下眼过去了10多日，但似乎双方还未能够真正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上星期美伊更加展开了一次小型的交火，搞到谈判又叫停，昨日又说可能会恢复，不过仍然是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这两人就会展开技术性谈判，但伊朗就否认这个说法，说今个星期都没有计划和美方谈判。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一直跟进政治新闻的人来说，这一类所谓谈判都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了。打是为了谈判有更多的筹码，谈是为了巩固在打中获得的利益。上星期那次小交火同样都是信息混乱。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上星期五说，台湾长荣海运的新加坡公司旗下一艘货船早一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轻微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即时就指责伊朗破坏了停火协议是愚蠢行为，因此就派出美军战斗机空袭伊朗武器储存库。伊朗同样指责美军首先破坏停火协议，因此作出还击，空袭了在中东地区美军的多个目标。双方都吹嘘攻击是如何猛烈如何成功，但同时没有公开任何照片和视频，似乎这些攻击都是象征式的。究竟哪个方面首先破坏了停火协议呢？又是各执一词，不过就没有人会深究的了。 到了今时今日，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在军事上再有大的冲突，但为了谈判有更多的筹码，就仍旧要威吓对方，装腔作势。然而伊朗对新加坡货船发动无

人机攻击就并非是无的放矢。伊朗是藉此警告那些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定要守伊朗的规矩，否则就仍然有被攻击的危险。什么规矩呢？伊朗在和美国签署暂时中战备忘录之后，虽然宣布在谈判期间60日内恢复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然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通行的船只首先要向伊朗革命卫队申报，并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伊朗就视之为非法航行。假如遭到伊朗攻击，后果就由船主自负。这艘台湾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旗下的货船，据说就是没有按伊朗定出的规矩办事，他们没有向伊朗革命卫队通报，同时亦没有按伊朗规定的航道而行，而是靠近阿曼一边的航道行走，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终于逃不出伊朗革命卫队的监视而备受攻击。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攻击这艘不按伊朗规矩行事的货船，目的是杀鸡儆猴，向所有通行船只示范，无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掌控权都是牢牢掌握在伊朗手上。谈判期间的60日，伊朗可以卖大包不收过境费，但是将来不一定就永远不收。即使谈判的结果伊朗在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或者解冻伊朗240亿美元海外资产，得到足够的好处而放弃收取船只过境费，但是伊朗仍旧要在船只通行上有话事权。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在今次和美国开战中最大的战利品。这条财路从无到有，伊朗是不会放弃的。有了这个掌握海峡的话事权，收不收过境费，几时开始收，伊朗就不会让美国插手去管了。从这几个月的战事，美国的弱点已经是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最怕的就是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美国国内经济民生受到直接影响。而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着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输送，只要伊朗掌握住这个海峡咽喉，对美国的杀伤力就远胜过千军万马了。伊朗看准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软肋，特朗普要草草收场，必须要找到令美国人满意的下台阶，不外乎要伊朗在两个问题上面让步，首先就是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第二就是要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伊朗对美国的两个要求目前是吊高离买，假如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一切制裁，并且在形式上对伊朗作出赔偿，伊朗是会在这两个问题上面妥协的。话妥协就并非完全接受美国的条件，而只是有条件地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可以暂时不收费，但控制权就一定不会放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早两天仍然强调，任何船只如果企图绕开伊朗首选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是将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经过这几个月的交火，伊朗深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掌握的一记杀手锏，当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制出来，克敌制胜。对于核子武器问题，伊朗同样是不会放弃的。伊朗可以同意一段时间之内不发展核武器，但长期来说，拥有核武就是伊朗他们在中东能够生存的要素。因为伊朗最大的敌人以色列据称已经拥有核武器，伊朗要和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平衡，拥核是他们不归之路。昨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再度明确表示，伊朗在核武问题上的里约立场取决于美方是否切实兑现自身的承诺。伊朗答应不发展核武，他们的核计划相关争议将另通过单独的协议解决，双方计划在60日内就此启动谈判。伊方期望最终能够实现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看得出
伊朗如今的目标是集中在美国解除

0: 除对伊朗的制裁议题上，假若美国解除制裁，那伊朗什么都可以谈，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免费让船只通行，以及一段时间之内答应不发展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28号被美以联军杀死，不经不觉已经超过100日。伊朗在今个月4号开始才为他举行送葬和安葬仪式，一些评论认为仪式推迟举行是取决于哈梅内伊的仔，即是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伤势。按常理，穆杰塔巴会出面主持父亲的丧礼，这位神隐了三个多月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将会正式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我相信哈梅内伊丧礼结束之前，伊朗都不会跟美国谈判。假如穆杰塔巴真是现身，那对未来美伊谈判有何影响呢？就真是有待观察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
1: 话题。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美国喺高科技上一直都打压中国嘅发展，咁但系又打压唔到中国一路嗰啲嘅新嘅科技发展咧，开始已经有超越美国噶。咁美国嘅《纽约时报》2026年6月24号咧，有篇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嘅宁德时代啊。咁个题目就系从呢个宁德时代嘅电池厂咧，去睇中美技术博弈嘅变局。即系呢个技术博弈，梗系美国优势啊，但系而家唔系喎，变局出嚟咯。咁佢宁德时代嘅系一个新嘅能源科技公司啊，就系、是、CATL 啊，简称。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电池工厂群。咁佢咧喺呢个宁德时代嘅高墙之内咧，中美之间个关系正系发生变化。咁《纽约时报》继续讲啊，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都系有巨大嘅技术领先优势。咁美国企业嚟中国咧都系居高临下嘅。是为了有更低的成本，悭了很多成本费来赚大钱，做出的嘢靓的商品，因为中国工厂做的又很靓，咁佢拎返美国卖赚大钱，咁呢个例如苹果手机就好明显㗎啦，咁而但是当然中国的代价就一定要同中国企业合作来做呢啲嘅工厂，咁呢係中国企业可以了解到呢啲先进技术。咁所以美国成日话呢，即係中国偷佢啲技术。其实所有技术呢，仅有啲巧妙嘢你唔俾中国知呢，中国唔会知嘅。咁你表面嘅嘢係科技嘅嘢，咁梗係睇到你点做啦。咁而呢，其实结果真相就係呢个局面发生变化啦。中国已经跑在美国嘅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板啊、到稀土啊、生物科学啊，中国呢开发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宁德时代即係其中一个。这个转变的标志。他推出一种新的电池充电，不用十分钟就可以驾车就开得到行400公里。因为电动车的弱点就是充电很慢，汽油车就可以加油快嘛。但现在中国可以做到十分钟就可以充到电，那么即刻那些电动车就更加强了，是不是？当时即以前就美国时有些人就说中国偷他的科技嘛。咁咧，但我哋回答好簡單啫。如果偷你嘅，點會叻得過你啊？係嘛？中國係使乜偷你嘅嘢？你帶過嚟技術，中國可以觀摩，可以了解。中國再自己研究而突破，仲超過你。如果係你學生，又點會叻得過你啊？係咪？你師傅嚟噶嘛？你梗有啲隱藏技術唔俾我知噶嘛？但係而家我都整到啦，好似呢個荷蘭嘅Asmil。嗰啲嘅光刻机，中国唔使买你得，我做到啊，搞到佢而家蚀晒大本啦。到时哇，开大价买啲光刻机俾中国。而家咧，因为美国唔俾佢买嘛，或者唔俾佢维修嘛，咁你都唔跟呢个嘅应有嘅呢个做生意嘅规则，你供应技术就应该做维修啊。而家又话唔肯帮中国维修，中国自己做出嚟啦。咁中国做出嚟，点偷到你啊？反而我话西方偷中国嘅嘢咧。 就是偷做紫薯、火药和指南针啊，咁从来都冇俾过乜嘢嘅版税俾中国，咁咧就偷咗就攞嚟用啦，系咪？咁其实咧，科学嘅嘢、科技嘅嘢系一个宇宙嘅秩序，掌握到就做到咯，系咪？咁你拥有某啲技术先进地方，你梗有啲收埋嘅嘢唔俾我知噶，但我自己都可以一样经过理论去了解到，我做翻出嚟一样得嘅啫。咁咧，但系咧呢个众议院嘅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咧，那个专闹中国噶啦，叫 John Mulin 啊。咁咧，佢话咧，中国宁德时代啊，系受到中国政府补贴噶，啊，咁啊，所以咧削弱到非中国嘅竞争对手，建立全球依赖咁。咁佢仲话咧，啊，将个关键行业托付俾呢啲嘅公司咧，系一个错误咁。即系话咧吓，即系中国咧系靠补贴嘅。咁呢个对中国嘅第二个指责，第一个话中国偷。咁回答佢好简单啫，如果偷你嘅，点会拎得过你啊？咪咁，但系佢哋补贴咁嗱，其实补贴系全世界个个公司有。咁不过根据啊嗰啲嘅经济嘅组织研究话，中国补贴啊系特别大咁。咁其实你要睇翻中国补贴比公司规模大，因为中国本土系好大噶嘛。你嗰啲其他国边有中国咁大啊？咪咁你就计条数，中国补贴梗系多啦，系嘛？咁而咧，中法國咧啊，佢嘅回應就係點咧？其實呢個世貿組織嗰個規則定咗噶嘛，中國嘅補貼政策係跟翻你嘅規則冇變到啊！我哋樣樣都透明講曬出嚟嘅。咁啊，而且咧呢、這個經合組織發布報告根本咧就界定唔嚴謹，即係啲嘢都冇清楚嘅定義，樣本選取又有偏差，就揀咗啲嚟講。咁啊，所以造成武斷嘅。一个结论，佢咧其实咧报告里面所谓补贴啊，缺乏统一度量衡标准同埋统计口径，即系佢都冇度量衡标准，我又冇统计讲清楚，咁就话你补贴多过外国，咁又话啊你唔公平竞争咁，咁啊其实咧呢、這个世贸组织系个多边框架共识，即系先进国例如西方同后进国例如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情况不同的嘛，咁你弱啲个国比你强国喺竞争上压住，咁我有补贴好正常啊。咁仲有一样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半都是国家嘅，咁呢啲补贴又国家补贴喺社会主义好正常。咁你而家有啲国家净系行资本主义市场嘅经济，唔肯行社会主义，咁咪你梗系补贴少啲咯，咁你竞争咪弱咗咯。咁但系你而家最主要一样嘢就系你。出产的产品、啊、如果你是中国需要买的你肯卖，那中国、啊、就是跟你交易大家都有益的、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中国贸易有顺差，他的人又批评第三样说中国产能过剩，第二样说中国补贴，补贴其实是跟足这个世贸的规则没有任何错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有补贴，咁佢有好多都系国营经济，都好正常啊。咁私营经济都得到补贴，甚至外国公司 Tesla 都得到补贴喎，佢好公平噶吓。咁但系咧，对于中国产能过剩嘅讲法咧，基本系完全咧不是贸易嘅法则嘅，因为贸易法则就系各自按大家嘅需要而交易噶嘛。咁譬如中国可以啲工厂卖啊嗰啲嘅物啊卖嗰啲牛仔裤好平。咁美國自己做貴咁咪買你中國嘅咯，咁呢個供求嘅問題。但中國我又想買翻你嘅嘢喎，美國高科技啊嘛，我想買你嘅 F-35 戰機得唔得啊？梗係唔得啦。我想買你嗰啲其他高科技得唔得 ？AI 得啦，唔得啦。咁所有貴嘅嘢都唔俾賣，連呢、這個光刻機而家荷蘭都美國都唔俾賣嘅啊，或者係好有限嘅俾賣啊，嗰啲芯片嗰啲晶片又係好有限俾賣。咁嘅時候咧。咁你梗系西方买中国嘢多啦，咁西方嗰啲贵嘅嘢唔肯卖俾中国，你卖几架贵嘅嘢啊？你卖个航母啦，俾中国俾唔俾啊？咁你梗系唔俾啦，你卖一只就冚唪唥赢翻晒啦，系咪？啊，咁你卖星空嗰啲火箭啦、太空科技啦，梗系冇啦，全部压制中国。咁你贵嘢唔肯卖俾中国，咁中国平嘢好多，咁你话佢倾销，其实呢啲系自己系。一个自己个唔公平嘅压制人嘅方式之下，造成自己损失嘅后果，你咁做，你贸易梗系逆差啦嘛。咁所以咧，《纽约时报》都指出啊，佢话终止宁德时代，又话接受中国补贴， 但呢佢而家如果唔同宁德时代嘅呢啲中国企业合作呢，会导致美国公司落后，因为中国叻过佢喇嘛，比佢先进喎。咁啊，所以呢呢个美国喺各个行业中嘅地位就会弱过中国㗎喇嘛。咁所以呢即係纽约时报都话啦，将世界上最具活力嘅经济体拒诸门外呢，啊咁只会减低你自己嗰个科技进步嘅步伐。咁啊，其实呢喺华盛顿嘅智库啊，呢个布鲁斯金布鲁金斯学会呢都有个专家提出呢，佢叫陈月啊，咁佢就话呢係几十年嚟我哋已经習慣咗个技术同创新来自西方世界。大家局面已经扭转啦，美国汽车业商人都已经将宁德时代视为重要嘅合作伙伴，先至搞得掂佢嘅新嘅发展啊。咁啊，而且咧，呢个福特汽车同埋咧呢个Stellantis NV 呢个就系全球规模最大嘅汽车集团啊，系意大利、美国啊同法国嘅一个汽车集团咧啊，喺荷兰嘅总部，佢哋都话咧，而家要吸纳中国先进嘅技术啊，咁喺咧一个较为低成本之下，可以达至佢电动汽车嘅发展啊。嗱，其实各方面咧都知道从中合作。即系好处冇坏处，系嗰啲嘅政客一日咧就意识形态上排拒中国啊，或者因为美国拨大笔钱嚟反中国噶嘛，咁咧唔知有冇收就利益，好难讲啦吓。咁啊，但系咧即系话佢反中国，基于一啲都唔能够经得起辩驳嘅理由。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今日香港回归嘅七一纪念日。咁就回歸29周年啦。咁啊，眨眼過咗29周年，今時今日我哋對七一呢個符號，仲有幾多嘅想像力，仲有幾多嘅親切感呢，都係因人而異。特區政府好努力嘅，近年嚟七一總係呢睇見係旗海滿街啦，而最特別呢係提供種種嘅消費優惠。咁啊，坐電車唔使錢啦，咁啊，登山纜車亦都有折扣優惠。當然最實際就係揾嚟喺好多間嘅食肆咧，都提供呢個七一優惠。其實最初推出呢個嘅七一優惠咧，其實都有啲孤寒，咁啊純粹好似應酬咁。不過近啲兩年嚟咧，由於整個消費市道嘅萎縮，所以好多食肆咧亦都係隨便有精。咁嚟一個嘅折扣優惠，咁如果生意係滿寫，而咧可以刺激到咧一定嘅刺激嘅消費收入。何況如果平時有啲食客未必有興趣光顧某間食肆，但由於七優惠咧又有個嘅折扣嘅招來咧，不妨一試，一試咧就知道唔錯喎，或者係帶嚟未來更多嘅生意。但係七一本身係一個政治符號。將政府好將佢消費化咗，究竟情況會點呢？咁如果但求呢市面上係熱熱鬧鬧嘅，咁應該都可以達到嘅，因為逢係呢啲咁嘅公眾假期呢，市面呢稍微會淡靜一啲。不過七一既然有咁優惠，咁亦都有一定程度呢係留到部分市民呢係留港消費。不過由於並非連接一個長假期呢，單一嘅假期呢即係嗰個消費效果亦都相當有效。其實我哋講到七一啲嘅政治符號呢，咁啊，如果回想即係當年，其實係一個幾特別日子。咁啊，當香港人係好自由或者係好政治滿街嘅時候呢，七一就成為咗個政治集體訴求嘅大集會。於是不同嘅旗幟、不同嘅口號、不同嘅黨派啊，不同嘅團體，紛紛咧都打住自己旗幟咧而作出一個訴求。其實我當年有此分析，我話如果政府想聽到真正民意，了解不同持份者啊，不同嘅香港嘅族群對香港有乜期望，其實七一好啲整理一下嗰啲上街嘅訴求咧，其實就一個比任何嘅民意調查咧。是更加真實的。當然此情不再啦，今時今日呢七一已經是一個好兩極化。兩極化之就是呢 喺體制當中啲重要嘅人物係有機會咧係出席啲好重要嘅慶祝活動啦，啊又有各種嘅授勳嘅名銜啦，亦都咧係有不同嘅政治嘅一啲嘅慶祝，小市民未大家攞住啲優惠咁啊，按住自己消費力去享樂。但我深感到香港人咧對於七一期有一個咧好特別嘅身份焦慮。身份焦慮一樣嘢咧，其實係喺九七回歸前咧經常被討論，就係我係中國人，我係香港人，我係加籍華人、美籍華人。哇！你發覺呢啲身份咧，相當係令人感到咧有啲混淆，但自己又好清晰嘅。但係今時今日呢種身份焦慮係講咩咧？就係究竟香港人作為中華人民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嘅香港人，我哋仲有冇自己一種獨特嘅身份呢？其實個香港人咧係好自豪嘅，我是香港人嚇，咁啊總有一種咧顧盼朝嘅感覺。原因就係香港係有別於內地嘅城市，香港全世界咧亦都有我哋咧好卓嘅表現，去到邊度咧可能都受歡迎。對我杯特區護照咧，話原來都頗受國際上咧係接受。但今時今日香港人啲嗰個身份焦慮係咩咧？呢出就係究竟我呢個香港人嘅身份有咩特別咧？係咪我哋香港只係一個中國的普通城市，或者咧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甚至我們不是龍頭？我一切嘅政策要跟住國家嘅大路走，我哋做好多嘅規劃，亦都配合咗未來國家發展。本來呢個咧理所當然，但會因此而冇咗我哋香港嘅獨特性，冇咗香港我哋一種係一國兩制之下一種比較特別嘅一種身份符號咧。呢方面其實咧呢幾年嚟咧已經好少人咧去思考，甚至提出嚟去討論，甚至你討論問題咧係咪等於你唔愛國啊？係咪你有啲對而家嘅政府總不滿咧？嗱，呢個係一個好極端或者好偏狹嘅講法。事實上，身份危機香港人咧一直係存在，同九七現在。不過咧，嗰種身份焦慮嗰種層次同埋嗰個嘅內容有啲唔同。今日香港人最大嘅焦慮就係我哋只係中國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我哋慢慢會消失咗香港人的身份。其實我哋再冇咩嘅特別之處，我哋好多嘢咧，其實甚至比不上咧大灣區其他嘅龍頭城市。嗱，呢種嘅身份嘅焦慮咧，其實已經係好深落在嗰啲識諗嘢嘅香港人嘅心中啊。但係咧，亦都不可能咧有任何嘅解策。其實唯一嘅方向就係、是，今日我哋要全力发展北都啦，全力去配合国家嘅政策，全力发展呢个内联外通嗰种嘅独特角色。但系我哋整个嘅政府或者香港人，我哋掌握唔掌握到呢种好特别嘅机遇？机遇两字近年经常系宣诸于特区政府官员之口，但系机遇所带嚟嘅结果系如何咧？个效果系如何咧？即系我哋從來冇認真去思考，亦都冇去認真回應咧。港人心中嗰種嘅疑團，呢種嘅身份嘅焦慮咧，其實一直咧係潛在於今時今日2026年咧，香港嘅部分嘅好懂得諗嘢、好多探索自己前路嘅一啲港人嘅心中。
2: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5: 今日咧7月1日嘅系加拿大国庆日 ，Happy Canada Day， 159岁生日啦。咁星期日嘅世界杯足球赛，加拿大1-0赢南非队。咁加拿大系打入16强比赛。咁加上对上一个星期对卡塔尔，加拿大队6-0大胜，可以话咧为今年嘅国庆日带嚟最好嘅礼物。咁不过嚟紧嘅比赛咧，对加拿大队一啲都唔容易。下一场比赛，美国德州 Houston 休斯顿市 星期六早上十点举行。加拿大队到时真系需要多啲运气先得啦。无论点啊，加拿大队打入世界杯十六强已经创造历史，表现历嚟最佳嘅成绩。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出发去中国访问，新闻公布话行程由6月27号到7月3号。呢次是一次贸易之旅。尹大伟将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商界见面。目的就是加强两地的合作关系，同时是为 BC 省的企业创造商机。后来的公布就加上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因为临时安排，尹大伟需要提早两日赶回来和总理共同宣布联邦基建发展事项，所以呢省长是需要提早离团，余下的行程就由范和富接手去广州和温州。后日总理和尹大伟将会有关 BC 省的重要宣布，大家要留意了。加拿大政府官员去中国访问，初次出访一般都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今次临尾加上了温州。温州是以民营经济出名的，目前正加速构建新能源产业，是经济体 GDP 达到万亿的一个中国城市。省长尹大伟说，他在中国会推销本省的农业、木材和能源，但是没有公布详细行程，陪同的官员或者是商界代表有些是不寻常。他解释这样做是防止竞争对手包括其他省份和国家抢占便宜。那么要看看省长此行有些什么收获了。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最新数据，BC 省出口去中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增加了 18%， 相对美国同期是下跌 12.6%。 BC 省和广东省自1995年已经缔结展会友好省份，今次省长出访重头戏将会是和中国石油天然股份有限公司商讨在 Kitimat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扩建计划，因为最终的投资方案需要在今年年底拍板，相信这个会是省长今次极力争取的投资项目。其次就是本省的另一个强项林木产品，还有是本省海产，例如蟹、龙虾，同埋吸引中国的旅客到本省旅游。目前中国和温哥华之间每星期有26班直航的班机，这个还未计算温哥华和香港和台湾每星期有42班。上一次 BC 省省长去中国访问已经是2018年，即是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尹大伟的上一任，即是已故省长 John Hogan， 贺锦率领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和广州以及南韩和日本，一共是10日。再之前就是2015年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维智去中国访问。 BC 省占战略的位置，成为通往亚洲和太平洋门户的运输中心。港口方面有温哥华港和 Prince Rupert 港，铁路和陆路的走廊可以将西岸省份的货物通过 BC 省的港口输出去亚洲，或者是深入美国的工业腹地。联邦政府和 BC 省政府长期有太平洋门户的战略，今天面对美国关税打压，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贸易也都要多元化，提出叫 Look West，即是向西看的战略，意思就是将眼光和贸易的重心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太平洋对岸的市场。 BC 省政府提出的目标就是未来十年将本省出口去非美国的市场增加一倍，主要的出口有液化天然气、重要金属、林木产品和农产品。今个月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oo 就率领了一个300人的商界代表团去日本东京，很大部分呢就是来自国防和保安业界，签订的商业协议总值是超过17亿加元。事实上总理卡尼今年1月曾经访问中国，是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9年来的一次，和中国达成了5项结构性协议，包括能源开发和洁净科技、食物安全、林木与产品贸易框架，以及是跨境文化交流和打击国际犯罪。这次随同总理卡尼去中国访问的还有一位省长，就是沙省省长 Scott Moe。 Scott Moe 其实去年9月也都曾经去中国访问，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字 Canola。 这个英文字的串法就是 CANOLA， 可以分拆成 CAN， 即是 CAN 代表加拿大 Canada， OLA 就是油的意思，又或者是代表 Canadian Oil Low Acid， 中文亦做芥花籽。它的用途广泛，可以是日常烹饪煮食、食品加工、动物饲料、生物柴油、工业的润滑剂和化妆品。加拿大就是全球最大的芥花籽生产商和出口商，一直以来加拿大的芥花籽产品输出最多的就是去美国和中国了。输出去中国的每年有400至600公吨，总值是40至50亿加元。2024年达到破纪录的790公吨，总值是49亿加元。不过2024年尾，加拿大跟随美国向中国的电车征收 100% 的入口关税。中国就在2025年3月采取报复措施，对本国进口的芥花籽产品征收 100% 关税。同年8月再对芥花籽是加征 75.8% 的反倾销税。沙省、亚省和缅省都生产芥花籽，其中沙省是占了 56%，所以呢这些关税对沙省的打击是最大的。在总理卡尼一月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在3月是降低关税，芥花籽的关税就由 84% 降至 15%。 芥花箔即是芥花籽榨油之后的残渣和豌豆暂停收关税，直至是今年年底，但是芥花籽油呢 100% 的关税就维持不变。总理一月的访问亦都对入口中国的电车作出调整，每年本国入口中国电车最多是49000部，这些关税的税率就会根据最优惠国待遇 6.1%， 49000部以上就收 100% 的附加税率，但是配额会逐步提升，每年增加 6.5%，到第五年即是2030年会达到70000部。今年49000部的配额，2910部已经抵达本国，绝大部分就是 Tesla 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电车。今年稍后就会有浙江吉利车厂生产的 Lotus 车和比亚迪以及是奇瑞车厂的电动车。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主是中国，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总理卡尼已经答应出席，而省长尹大伟亦都说有意参加探讨两地合作的事。不论是总理或者是省长，说到底都是国家的高级推销员，促进关系、降低壁垒和增进贸易，他们都是责无旁贷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嘅瀑布系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嘅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嘅伊瓜苏瀑布，佢系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 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

0: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0: 紫根保湿润肤膏加丰代。你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呢是2026年的7月1号加拿大的国庆日的公众假期，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都好难得咧，可以喺假期都同到阿胡以君 Lawrence 一齐做节目噶，即系呢个
9: 啦。你嚟我都一定要嚟噶，
8: 梗系唔系啦。
9: 你嚟得到我敢点敢唔嚟啊？
8: 梗系唔系啦。今日假期都可以有阿胡翁把声出嚟嘅，大家即系应该好开心。
9: 唔系有冇假期都唔紧要，总之你喺度，我喺度噶啦。
8: 啊，你啊放假放得多，所以假期都要你翻嚟补一补啊。
9: 咁都唔系嘅，大家咁话啦，大家咁话啦。
8: 啊，今日就加拿大嘅国庆日啦，咁好多地方咧，其实都有啲唔同嘅活动举行嘅。
9: 系
8: 啊，我谂加拿大广场嗰度就最多啦，系咪？即系最大型嗰个嘛。
9: 系，
8: 但系其他啲城市，譬如苏里啊，头先我讲义埠啊，Coquitlam 嗰啲，全部都有活动嘅。
9: 系啊 ，Richmond 都有噶。
8: 啊 ，Richmond 嘅
9: 周围都有。
8: Stevenson 嗰头就好大。
9: 如果你话大家嗱，而家好天啦，今日都算又唔热又唔冻吓。
8: 系咯，
9: 有时间出去玩下咯，系嘛？即系呢啲活动系。相当唔错，一年一次，
8: 一年一次，
9: 系啊，应该去啊。
8: 仲话有烟花睇添啊 ，Surrey 喺 Surrey 嗰度有烟花睇，晏少少，
9: 系嘛，
8: 系啊。
9: 哦，咁啊，呢度烟花就可能小型啲，不过都好过冇啦。
8: 哇，咁但系你自己嗰个 city 嚟到搞噶嘛，你冇可能做到好似 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 咁样样嗰啲大型嘅。
9: 咁啊系，即系如果你即系冇嘢嗰啲啊，与众同乐系嘛，
8: 系冇错，
9: 大小都好，老少咸宜咯，系嘛。咁最好今晚我諗好天呢就应该 OK 㗎。
8: 其实都唔係太差嘅，今晚夜啲先多云啫，係咪？咁但係你嗰个云层呢，如果係太低呢，咁又可能影响到你烟花囉。但係你如果係普通啲小型啲烟花就唔会上到好高嘅。
9: 係，我最记得啦，即係今年亦都係香港回归29周年啦。咁喺97年嗰陣时呢，我返去香港，咁睇个放烟花，哇，不过嗰晚真係唔得啦。嗰个云层低到咧，直情你睇唔到，
8: 睇唔到啊！
9: 你净系听到嘣一声上咗去，跟住有啲光，睇唔到啲烟花，根本上，因为啲云层咧低到即系遮盖晒，
8: 遮盖晒，
9: 遮盖晒，咁所以变咗真系呢个又大煞风景。
8: 咁啊，即系嘥银纸嘅啫。
9: 咁你冇计啦，咁你预咗烧嘅啦，咪话。

0: 都要烧噶啦，系咪咪烧埋佢咯？
1: 咁你可以等一晚噶嘛？
0: 喂，唔得噶，咁呢啲系嗰个日子嘅问题啊嘛，系嘛？咁、
1: okay.
0: 所以变咗睇烟花咧，我谂有阵时要睇下即系天气合唔合诶、合唔合作啦。唔合作，譬如你话落雨啊，云层低啊，咁啊大晒风景。不过今晚我谂 O K 噶。
1: 今晚 OK 系嘛？咁应该 OK。今晚嗰个系有少少嘅骤雨咁嘅啫吓。咁、但系其实加拿大广场咧，往年咧，我记得好几年前咧，佢都系有烟花放嘅。
0: 系啊，
1: 而家冇啦，
0: 而家冇啦，悭皮啊嘛。
1: 悭皮系讲得冇错。啱点解悭皮啫？我哋而家 BC 省啊，嗰、那个嘅营运啊，系超出咁多省嘅，有成九成七咁多。
0: 嗯
1: ，OK， 你谂下俾我听，我哋要。资助 BC 省政府去使咁多钱啊！
0: 咁系，咁佢喺第二度烧银纸，咪冇得烧烟花咯？
1: 咪系咯，咁点解你要烧嗰啲银纸？
0: 系啊，连啲烧烟花都有去睇下吓，烧其他嘅啫，你睇都冇得睇，都唔知烧咗去边。唉、哎，不过有阵时啲嘢系咁噶啦，冇计吓。咁啊，今日普天同庆啊，唔好同佢扫兴啦，
1: 唔好俾呢啲嘢影响到你心情系嘛？
0: 冇错系，
1: 啱嘅啱嘅。咁啊，听众朋友啦，睇下你哋咧，成日呢个国庆日有啲乜嘢嘅庆祝嘅庆典可以做啊？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好热爱加拿大咧，就着住有加拿大嗰啲枫叶嘅衫啊，红色嘅 T-shirt 啊，行出嚟就吓 Canada 咁啊，睇就知你 Canadian 啦咁样。
0: 系啊，咁啊，尤其是咧，而家你啊足球比赛仲开始啊，唔系即系仲未完吓，
1: 系咯，
0: 仲未完。咁加拿大咧仲系即系而家入咗十六强，咁变咗咧，我谂好多球迷咧都真系。都有好大嘅希望啊！
1: 今个礼拜六十点钟再提一提大家，系呢个摩洛哥同埋加拿大咧系会对碰，
0: 因为十点钟我哋嘅时间，即系朝头早。
1: 因为佢哋喺呢个Houston 啦、，Houston 两个钟头，
0: 系
1: 我哋
0: 咁，即系十二点，
1: 佢哋嗰度十二点啦嘛吓，咁所以我哋呢边咧就系十点，
0: 系
1: 啊，咁到时大家就
0: 食完早餐。坐喺度，
1: 早餐坐喺度就坐定，跟住就吹喇叭，
0: 齐声呐喊，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即系讲开世界杯咧，即系有时候都觉得系四年一度咧，又的确系值得大家去回味啊。香港嗰啲直情系104场，晚晚播，
0: 唉。我谂啲人啊，我谂好多即系睇到熊猫眼，我唔知点咁，因为个时间真系认真唔好啊，对香港嚟讲就
1: 系、
0: 是。不过冇计啦，你系喺呢度咁个时间系时差噶啦，咁但系冇办法，我谂仍然好多人去睇噶，即系我谂好多平日唔系足球迷嘅人咧，都参与呢个咁嘅庆典可以讲啊，咁系好得意嘅，你哇，即系你睇下，你虽然你唔系话捧边一队啊。但你有阵时喺电视度睇到嗰啲在场嘅球迷咧，嗰啲兴奋啊，或者嗰啲失望啊，嗰啲咁嘅
1: 表情、
0: 表现，哇！你真系好似同佢真系差唔多一样咁样啊，可以咁讲。
1: 今朝我相信你都同我有睇，九点钟啊睇呢个英国对吓，
0: 系
1: 对嗰队波，你知啦，刚果
0: 系
1: 六分钟开波就输一粒。当阵时嗰啲英国球迷嗰啲 cameraman 真系好嘢啊！佢、真系知道晒呢啲英国球迷喺边一堆嘅。
0: 咁梗系，
1: 哇！佢即刻影住咗佢，嗰班英国球迷直情冇晒人。
0: 系啊，唔系真系一啲球迷咧，真系好得意啊！啊，寻日好似挪威系嘛，
1: 寻日
0: 挪威场波，成个即系挪威嗰个球迷嗰个阵咧，成班喺度爬船噶，喺度爬船啊，好嘢！即系做出啲爬船嘅动作，因为佢哋真系威霆啊嘛，系嘛？哇，个个着晒啲咁嘅威霆嘅衫啊，戴住嗰啲咁嘅
1: 有角
0: 帽啊，咁样系即系相当热闹。即系我谂世界杯咧，即系你都唔需要系捧边个嘅，你去到你睇到呢啲咁嘅现象咧、我谂咧你都真系俾佢感染。
1: 睇到嗰啲各个民族啊，佢哋即系点样对自己国家嘅足球队嗰种嘅热爱 南非啊，尤其是啦，你加拿大对南非啦、加拿大就一片红海啦、但系南非咧，原来佢哋嗰啲服装啊，真系。色彩缤纷嘅，戴帽啦，又麻搽块面啦，着嗰啲衫嗰啲服装啦，哇，真系色彩缤纷，好鬼靓喎！
0: 系啊，即系我谂，即系睇下呢啲咧，都有人值回票价啊，值回票价。即系呢个系四年一次嘅机会吓、差唔多系全世界人咧都聚焦一齐。咁啊，呢个都而家做成差唔多大半个月啦，十九号完啦，七月十九号
1: 系啊，到十九号，
0: 咁仲有一二三两个礼拜。两个几礼拜，我谂即系值得，即系仍然观看吓。
1: 越嚟越紧张噶啦，
0: 系啊，
1: 越嚟越紧张噶啦，因为
0: 都系翻屋企噶咯，而家
1: 好似今日英国队先输一球之后。 都系下半场追嘅啫。
0: 系啊，
1: 我上半场真系追唔到。
0: 78分钟，哇，都未入球，
1: 未入球，
0: 都几难惊，
1: 几难惊啊，
0: 几难惊。因为我今日喺度睇话，唉，弊啦，啲欧洲队咧，德国啊、荷兰啲个个翻到屋企打高尔夫，唔等英国队都一样咁样。不过好彩，后屘真系佢个队长真系认真好波
1: ，Harry Kane 啊嘛。
0: 系，如果你有睇咗场波咧，即系第二球咧，真系世界波。
1: 佢我收到有一个嘅 WhatsApp， 有个朋友 WhatsApp 俾我，英国波输嘛，佢捧英国噶嘛。英国嗰班球已经系收咗钱嘅，一开波就已经输粒1-0啦咁。
0: 咁制造下气氛都好嘅，制造气氛，等你急下系咪？
1: 咁
0: 有时咧有啲球迷有人过火，好似南韩嗰啲咁啊，翻到韩国好似有啲问题喎。
1: 系啊，今朝我先讲啊，同阿荣恩喺节目度话，南韩嗰个嘅教头咧，一翻到咧即刻要辞职，自己辞职。
0: 系啊，
1: 但系好似话都未得，因为佢呢个教头呢个位咧，唔系经过咧政府所谓嗰个南韩足协咧，系经过一个流程聘请嘅，即系话。是空降落去嘅，咁而家就大件事啦。嗱，你赢咗就冇事，你输咗咧，而家开始刮衫刮出嚟咯。
0: 唉，呢啲真系有阵时系太过，哇！你唔可以话佢太过认真吓，但系当然系要认真先有进步。但系有时啲嘢有输有赢噶，系咪？你唔可以场场都赢噶，除非你真系世界顶尖啦。我谂南韩咧又未到嗰个地步，咁佢哋咁认真，即系输咗。翻屋企咯，咪翻屋企咯。我谂呢个都系预先知道嘅结果嚟啦。我谂冇人估南韩会去到尽嘅。除咗佢自己啊。
1: 唔系，而家个问题咧，南韩同日本两队亚洲队咧就出线啊嘛。日本又去到32强啊嘛，但系南韩就去唔到啊嘛。如果大家记得点解南韩去唔到咧？佢真系即系所谓讲佢系输运气啊。点解咧？奥地利同呢一个嘅埃尔及利亚呢两队对碰嘅时候咧，奥地利咧就一路都系同呢个 Algeria 咧系打和嘅。嗱，如果两队打和咧，咁南韩就冇机会出线嘅。去到呢一个嘅加时补时嘅时候咧，埃尔及利亚以3-2领先紧奥地利，睇怕咧，因为奥地利咧输波咧就冇机会噶啦嘛，又系。咁南韩已经拍緊手掌㗎喇。点知都系同一个保时嘅时间呢，俾奥地利个14号仔顶入个波，一支就两队握手言和。
0: 咁你冇碌讲啦，呢个世界。
1: 南韩就即时。
0: 即系你个命运唔喺操控自己嘅手上，系咪？你喺你个命运操喺人哋嘅手上，几时都系望天打卦㗎啦。
1: 不过我自己嗱，即系我自己即系讲深一句啦，我觉得南韩呢打得非常好，其实佢打得好过日本嘅，佢打得好过日本嘅。不过佢哋就唔好彩嘅一样嘢，佢输俾呢一个佢唔知输咗俾边一队咧，系1-0嘅啊，输俾南非，就系我哋加拿大赢南非。佢输俾南非输过一球系输得唔抵嘅，点解唔抵咧？系嗰个南韩个龙门接波，佢一接波跳高接波揸唔稳，自己嗰个同乡咧喺佢下边晾一晾佢，
0: 晾跣咗佢，
1: 哎那个波跌咗落地下，跟住就俾人督入啦。
0: 系冇得讲啦，啲嘢唔紧要，4年后一条好汉吓，再嚟过，
1: 再嚟过啦，有吓咁啊！睇下南韩今次有冇点样收科先啦。日本就唔同啦，日本系凯旋而归。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真系要讲下啲嘅诈骗嘅信息啦。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饰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 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有用呢个 Google Chrome 嘅。
0: 嗯，
1: 嗱，而家 Google 咧嗰个老板咧，佢就已经出咗一啲嘅新招。
0: 嗯，
1: 因为我哋好多时咧上去嗰个 Chrome， 我哋用嗰个 Chrome 去浏览乜嘢嘅时候，我哋会打一啲嘅问号啦。
0: 嗯，
1: 俾一啲可能俾啲相啦，甚至乎有啲 video 啦，就系问阿谷先生啲嘢嘅。咁而家咧，Google Chrome 咧讲明噶啦，佢话你而家嗰啲咁嘅问嘅嘢，upload 上去嗰啲嘢，我哋会将佢摆咗入去一个 AI training，
0: 嗯，
1: 即系人工智能嘅训练营。咁佢呢啲咧就会将呢啲咁嘅资料咧系存咗入去佢哋嗰个嘅档案入边，就系、是、AI 嘅档案入边嘅。但系 once 你一离开咗嗰个 browse 咧，佢话。你嗰啲資料同你嗰個揾嗰個原稿嘅人咧就 disconnect 噶啦，即係換句話講，譬如你想去揾好似我頭先講啊，我想揾下一屆係邊個國家舉辦乜嘅咁啊，你揾咗之後咧，佢就入咗落去 AI 度噶啦。
0: 嗯，
1: 但你去揾咧，因為你喺個 browser 度有你嘅資料，但係因為你一擺咗落去，佢入咗 AI 咧，你一出咗嗰個 browser 咧，佢就應該就斷咗噶啦，佢又唔知係邊個去問噶啦，佢又唔會有你嘅 record 噶啦。不過你嗰個 Chrome 本身有一個叫 search。and find 嘅，即系嗰个叫做search history。
0: 嗯，
1: 你喺翻自己嘅电脑嗰度，你可以揿翻个 search and history 出嚟，你揾翻呢啲嘢出嚟嘅。
0: 嗯，
1: 咁但系 AI 咧就话到明咧，我哋系唔会将你呢啲咁嘅私人嘢咧系扬出去嘅、
0: 嗯。
1: 喂，佢讲嘅啫。
0: 嗯，
1: 佢讲嘅啫。
0: 理论上
1: 佢讲嘅啫。咁有一啲嘅安全专家、网络安全专家咧就话，嗱，如果你问一啲大路嘅嘢，话佢冇问题。但你问到有一啲咧系好私隐性嘅嘢咧，
0: 嗯，
1: 咁可能佢就入咗埋去个 AI 嘅 training 度嘅、
0: 嗯，
1: 因为佢要将嗰个人工智能咧训练到咧系好似人咁识佢谂嘢，
0: 嗯，
1: 咁变咗你嘅啲资料一路提供俾佢咧，佢就免费收晒你啲资料噶啦，
0: 嗯，
1: 咁所以你有一啲咁嘅资料摆咗喺度就，万一有一日有人去问一啲嘅你曾经问过嘅嘢，佢将你嗰啲资料咧喺个 AI 嗰度抄翻出嚟，可能见到你个样噶。可能见过你问嘅嘢嘅，咁你觉得有冇问题咧？
0: 我觉得咧，第一，我真系唔相信佢会将我啲资料系撇开咗，因为你而家自己上去 Google 问嘢，你都知啦。譬如你今日想问一个乜嘢产品咁样吓，我想买一个手表咁先算啦吓。咁你问咗佢，咁佢就俾咗啲资料你啦，唔使过好耐咋，就好多咁嘅手表嘅嗰啲咁嘅资料俾你噶啦，即系吓呢只手表又点啊？你中唔中意啊？啊呢只啱唔啱你心水啊？咁样，即系毫无疑问咧，即系已经知道你问呢样嘢系投其所好咧，一路咁样俾料你噶啦。咁、即系证明咧，你嘅资料咧已经入咗佢资料库，
1: 冇错。
0: 佢知道你中意去买手表，譬如咁讲啊，咁、一路咁啊 fit 呢啲嘢俾你咯。咁所以如果你话，咁简单嘅问题佢都可以收集到，而系跟住投其所好咁嚟所谓俾料你。你估你第日再去问呢啲嘢，譬如话问呢啲咩 AI 嘅嘢，佢会唔会真系你入咗佢个资料库之后，佢就将你啲资料全部删除？我真系唔好信啊！
1: 佢唔好话到佢，佢唔会删除，佢、只不过将你同佢有个关联嗰、那个，你去揾嗰个 disconnect 咗啫。
0: 咪即系冇咯，
1: 即系冇咗啫，
0: 即系冇啦，
1: 冇咗啫。
0: 我真系唔好信啦、因为呢个咧，你根本上咧系断咗嗰个资料个来源啊，即系个新询问者个来源。咁、有阵时呢啲咧就系好重要噶嘛，即系如果有人想做生意咧，呢啲就系揾钱嘅路嚟噶啦嘛。佢、知道啊陈生，你就想买手表，我咪猛揾你咯，系、咁简单嘅啫嘛。呢个生意嚟噶嘛，
1: 冇错啦。嗱，就因为呢、這个，因为生意嘅时候咧，变咗你嗰个私隐冇咗啦。
0: 系啊，
1: 系嘛？如果你系觉得有问题嘅，你有办法，你系可以 opt out 嘅。咁你 opt out 嗰个情况咧，就系、你要去上网，就系、上嗰个 Google。Chrome 嗰个 My Activities 嗰度，你要打上去个网站嗰度，然之后咧喺佢嗰度有一个叫 Search Services History 嗰度咧，你系拣 off 佢，即系你唔好 select 佢话去， 你要揀 off 咗佢，咁佢咧啲嘢就哇，佢話噶嚇，就唔會落咗去佢個資料庫度噶啦。
0: 我都唔係好信，我都唔係好信。我覺得咧，你都唔好太信得太緊要。所以你有冇試過？譬如話啊，你俾一個信用卡資料某一個網址，譬如買嘢咁啦嚇，咁佢話喂，你想唔想將你個信用卡資料留喺度啊？等你下次嚟嗰陣時咧，易啲啦，唔使再輸入啦咁樣。我梗話唔制噶，我梗唔制啊！我即係我今次一次過搞掂，下次我再俾你啦咁。啊，下次再上網，佢有資料咯，即係我話咗唔好留喺度噶啦，佢都仲喺度嘅，咁咪仍然咧得你有信用卡資料喺度啦，我而家同你過數啦咁樣，即係呢樣咁嘅嘢咧，我記得唔止發生一兩次噶啦，喺網上，咁你話咗唔好將我啲資料留喺度噶嘛，你都照留嘅，咁你點啊？唔通咬佢食啊？係嘛？最多你永遠唔再幫襯佢嘅啫，但係呢啲嘢咧，我覺得咧，你都唔好信曬。
1: OK， 咁即係換句話講。但系如果你做咗呢步咧，你起码你嘅心理安静先。我唔要你呢个 option， 我唔要你呢个 feature，我唔要你个功能。
0: 系，即系等于你大人话俾你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信你信唔信啊？你信就做咯，唔信你咪算数咯，系嘛？
1: 信咗你心安理得，你唔信咧就成日识戚戚下。
0: 唔系，信咗咧你以为过得关啫。点知仍然系判刑嘅，出边都会。
1: 哇！呢、這个真系够极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轿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6: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国庆日嘅公众假期咧都好开心啊，因为除咗小弟陈建邦咧，我哋可以听到阿胡以君 Lawrence 把声嘅，放假都听到佢把声，好难得，
0: 唔难得，都话你叫我嚟，我实嚟噶。
1: 好，
0: 唔可以唔嚟。
1: 阿坡倾下电话先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啊 ，Happy Canada Day，
18: 方主你好。大家咁话，
0: 你好，
18: 胡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8: 啊咁啊家下大日大家快乐。咁咧，我今日咧就有问过 AI 啲嘢。 咁啊好得意嘅。我问佢嘅时候咧，佢话啊，好似我问过，我系第一次问佢。但系我琴日即系啊问完嗰个假牙嗰啲嘢咧，阿、啊、胡先生答出嚟嗰啲嘢，佢好似完全 copy 咁样出嚟嘅。点解佢系咪已经系收听咗我同你哋倾电话嘅嘢，佢然后答俾我咧？我又唔清楚，因为我真系第一次问佢嘅啫。啊，但系佢话有印象，我问过佢，咁啊呢样嘢啊奇怪啦。咁同埋琴日阿胡先生话，即系一个医生一个牙医，咁咧就系可以喺电话嗰度啊，咩嘢查询到佢哋嗰啲，即系有几多粒星啊，又俾几多人投诉、啊，
1: 满天星斗
0: 啊！
18: 咁其实嚟讲，佢饮食都系有嘅。咁你譬如话俾人哋污糟啊，俾人闩咗铺啊，你嗰啲嘢唔干净啊咁，但系你出咗嚟。但系嗰啲人如果咩嘅，佢都系照翻去食。即系而家等于而家嗰啲牙医咁，你就算出咗嚟，嗰啲人一样系会去，好似帮我哋做咗宣传咁。即系呢个系我个感觉。
1: O K， 阿 Sir，
18: 好啦。咁啊，撇开呢样嘢，咁我今日咧就加拿大日啦，咁啊巴士啊加咗价嘅，咁我又试下坐下巴士走去41街嗰度买啲炒面食。咁啊，去嗰度买咗盒面。咁啊，行出嚟咁啊，有个小食店，有位女士咁啊，身材都几纤细，不过就推住架车咁，佢坐喺度食紧烟。咁啊，我以为佢问我攞钱，咁我就唔理佢。佢跟住话：你可唔可以买个面包啊？买杯咖啡俾我。咁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啦，买嘢食就冇问题嘅。咁我买入去，咁我你如果咖啡嘅，你入去你讲要几多糖啊、剩啊咁，入到去。佢话我唔爱嗰啲面包啦，我爱个炸薯饼同埋咖啡咁样就，我话即系有糖尿病又唔食得其他嗰啲糖嘅，咁我就叫佢，我唔理你啊，你话俾佢听我俾钱就得。当我俾完钱嘅时候，啊，我觉得呢个女士真系好问我攞嘢嘅时候咧就好有礼貌，但系。到我俾钱嘅时候咧，佢系突然间讲一句：，哇咁平啊咋？佢唔系话多谢我、啊，我真系望住佢，我唔识答佢。喂，咁你问我买嘢俾你食，我买嘢俾你，我俾钱嘅时候你话几咁平啊咋？咁佢又唔系多谢你、啊。啊！即系呢个世界真咩世界？即系我今日。喺个加拿大，我其实都好高兴嘅。咁我坐巴士跟住翻屋企啦，系嘛？咁啊，有位小姐，又系小姐，不过好，佢啊企咗喺落位落车嘅，一上车架车好空嘅，佢唔系坐车，佢啊企定喺度就打电话，即系咁样用电话揿掣。咁我到我屋企嗰度附近咧，咁我急中落车，佢仲系企咗喺个门口嘅中间。佢又冇理你，咁我跟住望住我小姐，我落车咯，停咗架车咯，啊佢先行开。而家啲人咁得意嘅真系，我今日遇咗两件怪事，啊真系好开心真系，
1: 好开心真系，
18: 真系好开心嘅加拿大人啦。
1: 我听到我听到阿波，我听到阿波持续，喂，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0: 呢啲我谂系真系一个极度自我嘅表现啊！啊，即系譬如佢企喺度拦住条路，佢都唔知道自己拦住条路啊！佢只系顾住自己做嘅嘢，咁呢啲即系目中无人啦、啊，可以咁讲，即系自我。佢唔理你做乜啊，佢自己喺度，佢就方便自己。咁至于话嗰位女士多谢都冇声咧，呢啲真系有阵时好人难做啊！我谂呢啲人咧，有阵时亦都系。佢满足咗自己嘅要求咧，佢你睬你都傻系嘛？咁啊咁平咧就，早啲问多啲啦系嘛？好可能佢有咁嘅心态，话掂原来啊几蚊搞掂啦，不如要你买多少少啦咁样。呢啲我谂亦都系一个好自我嘅心态。咁啊，你遇到呢啲人唔好啦，即系正如阿波话斋。今日啊放假加拿大日，你咪当即系 Happy Canada Day
1: 啦，
0: 系啊，
1: 当
0: 做咗一件好事啦，可以咁讲系嘛？
1: 第一个喺巴士企喺嗰啲出即系个上落位嗰度咧， 我都可以话啊，佢可能即系自己冇咁嘅意识，我企咗嗰个位咧，系阻住人哋嘅。
0: 成日都有嘅、啊，
1: 咁啊好多人都系有咁啊，因为挂住睇电话，挂住成啊嘛。
0: 有啲人泊车，有人嚟将架车等咗喺个路中心又有，
1: 系
0: 啊，将个架车摆喺个车场入口中间，然之后等个人落车，咪睇佢泊埋少少嘅啫，系嘛？即系呢啲完全系唔顾及人哋，好自私噶，
1: 系啦系啦，冇错啦，我都觉得你我见过我见过呢啲，即系。屡见不爽，
0: 是啊，
1: 即系成日都见噶呢啲。
0: 系啊，
1: 我唔明白好人好者，你可唔可以拍埋咗之后先至落车咧？
0: 系啊，
1: 唔系，系都要去到个正门口度，佢、
0: 啊、
1: 仲要慢慢慢条斯理出嚟。
0: 佢唔理你后面有车，
1: 唔理你后面有车噶。
0: 呢啲真系自私到
1: 呢啲、啊、一来系自私，认为冇品啦、
0: 啊。
1: 但系另外头先佢讲嗰个 case 话佢买嘢啲咁平嗰个咧，我怀疑佢精神上有问题噶。
0: 喂，唔系啊，我觉得佢唔系，佢觉得自己蚀底咗啊。应该买多少少嘛，叫阿坡系嘛，
1: 喂，
0: 系咁快搞掂啊，不如买多两嚿嘛，系咪？
1: 可能
0: 买多两件好啲啊嘛。
1: 佢可能嗰啲系咪啲即系啲中国食品，佢唔知道咩价。
0: 以后我谂以后要 double 噶啦。
1: 佢可能以为好贵，所以佢话知个情形。我唔系即系老实讲，乜嘢人都有。
0: 系
1: 呢个情况咧，我都觉得。但系有啲人真系坐一架车吟吟沉沉都有噶。我次个坐巴士真系吟吟沉沉嘅，一路喺度讲，都唔知同边个讲嘢噶。
0: 系啊，
1: 咁啊即系话俾只能够系精神上有问题嘅，就呢啲人系咪？
0: 唔出奇。
1: 系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9: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0: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黄女士，同黄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黄女士 ，Happy Canada Day。
24: Hello， 胡生，
0: 你好。
24: Happy Canada Day，
0: 系，
1: 请讲啊。
24: 我咧就对足球冇咩认识嘅，不过咧加拿大队咧，我啊即系梗系要捧下场睇下啦。
1: 系
24: 啊，知道佢入咗球真系好开心嘅。
0: 系
24: 啊，系啊，真系系啊，我系睇下，多数睇下啲 highlight 啊，睇下赛果啫咁样。
1: 系系，
24: 我希望咧有机会咧，加拿大队同美国队咧喺八强有得碰头啦，希望加拿大队赢咗美国啦。
1: O
24: K， 等住呢一场嚟睇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咧。哦，嗰啲人咧，即系好开心咁，即系聚埋喺嗰啲酒吧度饮酒啊！我真系即系讲下咧，提醒啲人真系。即系唔小心咧，俾人落咗药，你都唔知噶，系嘛？吓，好耐之前咧，有我有好耐之前有一单咧，咁咧就喺发生喺丹滩噶，咁有个即系嗰啲，即系尤其是外国人好中意放咗工啊，去啲酒吧度饮翻杯啦，系嘛？咁咧有一个西人女士咧，佢以前咧就喺丹滩同我先生都系同一个机构做工噶，佢啊咁啊放咗工啊去酒吧度饮酒。但系后屘咧，我唔知系咪有人唔知落咗咩药俾佢啦。佢醒翻之后咧，就喺个酒吧个后边啊，即系后门啊，嗰啲后巷度坐喺度啊，吓坐喺度，佢自己即系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干，即系不省人事咁样样。咁啊，佢啲财物又冇晒啦， 咁又好似衣衫不整咁啦，咁樣嚇，咁咧佢有報警嘅，但係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多數俾人哋落咗藥咯。即
1: 係
24: 我係趁呢個時候啲人咧，即係落極咧落極忘形咧，俾人哋即係喺酒吧度俾人落咗藥都唔知道。
1: 冇錯冇錯冇錯，
24: 講下提醒下啲
1: 人啫嚇。好好好，
24: 我係分享咁多。
1: 好，多謝曬你黃女士啊，多謝多謝，哇真係好提醒喎呢樣嘢。
0: 我諗唔係淨止提醒女士，而家男士都要提醒。喂，即系嗱，你去酒吧你小心啊！即系你而家咧好多人咧去厕所攞埋杯酒入去噶，
1: 系啊，
0: 即系你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或者去之前饮晒佢。
0: 系冇错冇错，咁即系有阵时你唔知噶嘛，你真系点知人哋点睇啊嘛，系嘛？有阵时可能你引起人哋注目。咁
1: 你小心啲啊！
0: 唔系，即系我话你听啊，即系你，即系阿黄女士，喂，黄女士提醒啲女士，我提醒你啊，
1: 互相提醒啦，你系城中名人啊，胡依君，好多人都打你主意噶，
0: 我千祈唔好讲，我最多唔饮酒嘅啫，
1: 唔饮果汁咯，饮果汁一样可以落药噶，你讲真，你真系 ，OK， 有阿 Cindy 喺度 ，Hello Cindy 你好 ，Happy Canada Day。
2: 胡生好，
0: 你好啊！
2: 我头先听到你哋话企喺个门口嗰度阻住落车，我都试过喺个餐厅度，企喺个门口度预备推门，但系前边有几个人，亚洲人咧就企正喺个门口中间，我拱门又拱唔到出去，望到我又唔缩开，所以都好多呢咁嘅问题。
1: 系。
2: 即系足烟，我要敲架玻璃个门，佢哋先至肯缩开。
1: 完全冇自觉性嘅呢啲人。
2: 其实咧，我主要想讲咧，问一下，如果一啲买卖即系买嘢食嘅地方，咁我譬如join咗会，咁啊用个卡俾个钱，咁跟住第二次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再去买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啊，我有会员，使唔使揿个 number 俾个电话号码？咁佢话唔使噶啦，咁。我话你哋知噶啦，系啊，咁我再攞翻同一张卡去嘟嗰个银码，跟住我就第三次我都好觉得好出奇，点解？点解佢哋唔使知就知道我系嗰个会员咧？咁即系有分储嘅咧？咁原来咧佢系 set 咗我个 credit 卡喺入边。咁、如果我每次都系同一张 credit 卡用咧，佢哋自然就会 show 出嚟知道我系咪 member 噶。
1: 嗯。
2: 咁又之前亦都冇同我讲佢哋系会咁样做喎，咁其实你哋觉得佢哋咁样做系唔系应该啱？对我嚟讲系咪会有危险咧？
1: 嗯，好问题，呢、這个好问题噶 ，Cindy。
0: 危险咧，我就谂冇嘅。
2: 所以我就话后屘我再试，即系我再知道之后咧，咁跟住第二过咗几日，我就再去同一间店铺嘅时候，我同佢讲，我话我唔做会员啦，你同我 cancel 佢啦。
1: 嗯。
2: 因为我唔想你哋即系入咗我咁
1: 资料入去
2: 嘅 number 入边。
1: 系。
2: 咁我话你有分噶咯，几多几多，我话乜都唔要啦，你同我 cancel 佢啦，我唔做 member 啦。
1: O、okay、K。
2: 但系佢哋应该系咪先之前应该同我讲声，哦，我哋会入唔入你个 member 嗰、那个，即系入唔入你张卡喺入边啊？咁，系咪应该正常系要咁问过先可以做嘅咧？
0: 嗱，我睇而家，譬如我哋市内一间好大嘅商店，狮字头嗰啲啦，你要入会先至可以入去买嘢噶。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又通常有张 credit card 噶嘛。嗰張 credit card 咧，係你用嗰張 credit card 咧，佢就知道你係會員噶咯。
1: 唔係，你有嗰張，我唔知道係咪你嗰張卡係佢一定係要佢 approve 咗嗰張。
0: 係啦，係啦，
1: 係咪？
0: 咁佢你係要會員就用嗰張卡噶嘛？
2: 第二張卡咧就唔知道嘅。
0: 用第二張卡你買唔到嘢添，我估。
2: 同時你係每次用都係同一張卡，佢哋就會 show 出嚟噶啦咁。我就唔使做任何嘢啦。
1: 哦，
2: 咁即系入咗个资料喺入边啦。
1: O、okay、K，
2: 但系又冇预先讲话你入会，你用呢张卡咧，我哋会可唔可以入落去啊？咁冇讲喎。我后屘翻屋，我先觉得好出奇，点解唔使问我攞电话号码去搵我个即系个资料，然后入分嘅咧？咁我先去问，因为我觉得好出奇。咁佢先咁講我聽，咁我點解你公司之前唔講聲會咁樣做咧？如果係或者我俾 cash 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問題係咪其實唔應該咁樣，應該要事先
24: 问一问个客嘅先啦。
1: 嗱呢个咧，我谂系你入会之前有冇睇过晒佢啲即系 fine detail 啫？我成日都咁讲嘅，佢哋系咪已经？
24: 冇嘅，佢哋嗰个机净系问我电话号码咁样样咯，跟住我就去俾钱，就系咁啦。
1: 哦，即系你嗰时入会嘅入佢做会员就系咁简单嘅啫，就系、是、咁简单啫。哦 ，OK， 明白明白。good question， 呢个你可以问一问，可以问一问。
24: 私人嘅铺头仔，我唔知佢啲电脑会唔会俾人 hack 啊？定因为佢哋会有啲咩员工咧？我唔清楚噶，系咪应该我乜都唔知道？
1: 了解了解，呢个一个好好嘅一个问题吓，多谢晒你 Cindy， 我哋睇睇有咩办法可以俾大家有一啲嘅信息啦呢方面。好多谢你啊 ，Cindy， 呢个资料好多谢晒，嗯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Jody 喺度 ，Hello Jody，Happy Canada Day。
3: Hello， 关主豪先生，
0: 你好，
3: 各位听众，各日快乐。关主，我寄过个email 同埋啲 video 俾你，不过我谂你收唔到，因为我今日咧我就去打鼓个地方咧 ，Lanson 嗰度，
1: 系，
3: 咁我影咗啲 video， 我谂住寄俾你分享咁样。
1: 哦，哦 ，OK。好似
3: 我谂记唔到啊，佢话我多个头，唔紧要啦。
1: 系
3: 咁就话都热闹嘅吓，就主要多数都系我哋中国人面孔。
1: 嗯
3: 咁样样啊，停留咗半个小时。咁就话我着到全部系好爱国咁嘅样，红色白色。
1: 哦、OK，
3: 连对袜咧都有啊，都有枫叶同埋加拿大嘅字样喺度嘅。
1: 系
3: 咁样咧，我就冇嗰个加拿大嗰个样嗰个 T 恤。
1: 系是，
3: 我着到屋企人嘅一件，虽然好大码，唔紧要啦。但系即系我觉得好自豪啊，喺嗰度啊，都好多人着红色、白色咁样。
1: 系
3: 咁样咧，我希望咧，我哋大家都喺。好幸运喺加拿大呢个地方度住，
1: 嗯，
3: 我觉得好感恩，
1: 系，
3: 希望大家都好珍惜呢一份和平，
1: 冇错冇错，
3: 大家要和谐共处，大家包容，
1: 系，
3: 我要好珍惜呢一份即系咁好嘅上天嘅恩赐。你睇人哋而家嗰度委内瑞拉嘅地震，周围好多天灾横祸嘅地方，啲人好惨好可怜啊，
1: 嗯，
3: 所以我哋喺呢度相对好和平。即系得到好多社会上嘅照顾，我哋应该好好生活，大家包容。
1: 好多谢阿 Jody 同我哋分享，系啊，好多谢你，都同我哋分享啲咁好嘅信息，同埋咁积极、咁正面，
0: 关、
1: 于加拿大嘅精神各方面吓，好好啊 ，Jody， 好多谢你，我会睇睇你。
3: 同埋咧，早嗰排啊，做呢、這个乜嘢 census 咧，嗰、那个人口普查咧，
1: 系啊系啊，
3: 咁最尾嗰度我都有写咗几百字。我嘅感想，
1: 哦、
3: 我都希望大家、
1: okay.
3: 加拿大人团结一齐，
1: 好，好，
3: 令到呢个加拿大呢个国家呢个地方，
1: 冇错，
3: 更加强壮，更加好，
1: 好，
3: 更加壮大，
1: 非常好 ，Jody， 多谢晒你咁支持我哋加拿大呢个嘅国土，多谢晒 Jody。Happy Canada Day to you！
3: 我节目帮主
1: ，OK， 可
3: 能我仲有好多嘢要讲，不过我
1: 慢慢留翻，
3: 第次先啦，
1: 留翻啲，下次讲。多谢你 ，Jody，Thank you， 拜拜，
3: 拜拜。
1: 好，跟住有阿 Ken 喺度啊 ，Hello， 阿 Ken 你好啊 ，Happy Canada Day。
4: 喂，你好，你好，喂，我先就又系响 Lens 阿波嗰度敲鼓，敲完鼓咧就遇到有诈骗嘅，
1: 系、哎、
4: 一部车，黑色嘅车，
1: 系
4: 就。两男两女个样子咧就中东咁嘅，
1: 系系
4: 咁咧，佢打开个窗门就问我，用英文问嘅，英文唔系咁好嘅，佢问我去窝乜点去，我就讲俾佢听。我未讲完啫，后前边咧坐两个男嘅，后边坐两个女嘅，
1: 系
4: 嗰个后边嗰个女打开个窗，就伸只手出嚟啱想握我手，我啱想递手，佢问我，嗱、啊、你咁好，我送啲珠宝俾你啊咁，
1: 哦，
4: 我心谂。
1: 睇中你喎、啊、Ken， 睇中你喎、
0: 啊，又系啲咁嘅桥，
4: 跟住弯腰咁，佢走都走唔切
1: 啊！O、okay. K，
4: 大家咧，如果遇到呢啲咧，真系贪住得个贫，
1: 冇错，冇错，冇错，好。
4: 我又可能有带啲咁多金啊、啲玉啊咁啦，可能唔知佢想勾我换，就送俾我啦，送俾我啊！点解唔送俾帮主，送俾我咧？我就觉得真系，我就忍唔住一句孖佢，佢走就唔知，我就佢走得快咧，就系如果唔系我 记住佢 check 讲俾大家听。
1: 佢认错啦，我哋啲华人咧而家好醒噶啦，好似阿 Ken 嗰啲質素嗰啲，了解佢哋嗰啲咁嘅伎俩啊。喂，阿 Ken， 好多谢你俾啲咁正面嘅信息我哋，多谢晒你阿 Ken，Happy Canada Day。好 ，OK，
0: 拜拜，
1: 好，拜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早晨，7月1号国庆日，咁又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7: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啊，加拿大日快乐啊！咁今日系159周年喎，
6: 系啊，
7: 咁啊都系我哋个加拿大历史悠久喎。
6: 嗯，冇错，咁啊。159周年啊，話耐就唔係耐，其實咧就好新嘅國家咁啊！呢個多元文化國家咧，今時今日咧就今日咧就將會咧就好大，全國咧好多地方咧都有唔同嘅活動慶祝嘅。咁所以咧就各位聽眾咧都可以各色其色啊參加我哋本地活動啦。咁再加上呢個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咧，咁啊好多市中心好或者唔同嘅地方好咧，都有聯同一齊類似咁嘅活動咁啊啊！即係雙重咧就慶祝，咁啊雙重咧就好多活動喺度，咁啊的確咧就一個好好嘅假期喎。你點睇咯？
7: 咁其實係確係好好嘅假期啦。咁我哋單單Canada Pace 都有慶祝活動啦，喺 Richmond 嘅Stevenson 咧都有佢哋一年一度嘅遊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温哥華 Richmond 咧都有好多節目可以去做到嘅。不過講起7月1號咧，其實一個日子都幾重要喎。大家都知道7月1號咧就係、是香港回歸日啦。亦都7月1號咧，喺我哋美墨加協議嗰個最後限期喎，咁所以今日7月1號咧，似乎係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嘅喎。
6: 咁係啊，咁嗱，咁除咗嗰樣嘢大家要留意之外咧，咁我翻轉頭我哋加拿大方面啦 ，BC 省教育之前咧，我哋就記得最高法院曾經裁定咧，就係、是、列治文咧有一笪喺東南角地方咧就有一笪地方咧後期咧就被呢個高院啊裁定咧就話屬於考伊琴族嘅。嘅原住民嘅土地權嘅，咁呢單案咧本來咧就即係定咗落嚟啦，咁但係當然啦，聯邦政府啊、省政府以及市政府咧，三級政府聯同咧，定有原住民咧就提出上訴嘅。但係呢個上訴期間咧，咁啊其實咧有一間公司咧叫做啊 Monroe's 嘅 Properties 咧，佢要求咧要重新咧審理呢、這個考爾琴族嗰單嘅原住民土地權嘅案件。咁嘅最高法院咧就星期一就宣布34页嘅裁決話咧，依間公司雖然咧並非原訴嘅訴訟當事人，但係應該佢知道呢件案件已經進行緊咁，但係未有及時咧申請加入訴訟。而家喺案件審結之後先至提出重審申請咧，因此咧就唔獲批准嘅。咁法官話咧，如果俾依間案件重新審理，將可能引發到咧連鎖嘅效應，令到其他私人業主啊同埋涉案嘅土地咧擁有商業利益嘅人士咧，紛紛咧都要求咧加入訴訟，咁啊影響到個司法效率同埋程序嘅公正。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如果容許第三方面喺判決之後出爐之後，先至決定是否加入依個案件，咁啊即係鼓勵咗啲人先觀望後參與嘅做法，係不利依個司法制度操作噶。咁呢間公司咧，佢理由就話，即係佢本身咧就擁有喺列治文東南部咁啊多個工業同埋商業嘅物業啦，包括倉庫啊、一個可口可樂嘅配送中心等等嘅設施嘅。咁呢間公司話咧，舊年喺法院裁決直接影響到佢物業嘅權益啦，導致至少一項商業交易暫停啦，因此希望咧獲准重新審理案件咁講。咁啊，而家咧就聽即係咁嘅裁決之後咧，咁佢哋公司都研究下點下一步嘅法律行動。咁正如我所講咧，聯邦政府啊、三級政府咧，同埋咧兩個原住民族會咧，都話咧就要求上訴。咁啊，事緣咧呢個喺擁有列治文東南部大概3.9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就涵蓋包括都裏邊都包括埋聯邦港口土地啊、市政府土地同埋部分私人住宅嘅農地同埋商業地等等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都擔心，咁希望咧上訴能夠得席。大家都記得咧喺東岸咧曾經有一個都係類似一個原住民嘅地擁有地嘅裁決，咁當時咧東岸嗰個法院嗰邊咧就認定咧嗰、那個即係原住民咧就係敗訴嘅，咁所以咧可能咧就對於今次嘅上訴咧有利嘅。咁但係依間公司咧就事後裁判咗之後先至希望重審。 咁啊呢個係喺即係法官裏面睇咧，就係唔合呢個即係情理嘅咁樣。如果你係道嘅，當年一齊啊聯同咧就即係一齊擺埋一齊上去告，咁變咗咧就有一個公平性啦嘛。你點睇法咧？嗬？
7: 啊，當然喺我係贊同嗰個法官方面嘅裁決嘅，因為整件案件咧已經審決。判決咗㗎喇，而判決咗之後呢，有人話喂唔係喎，我仲好似漏咗我嗰部分你未講到喎，咁重新再嚟過啦。咁呢個咁嘅情況呢，我覺得嚟講就依可能呢對於整件事情嚟講呢就幫助唔大。相對嚟講呢就係、是、若果係三級政府呢就向呢個法官係呢、這個裁決提出上訴呢，呢、這個就比較合情合理嘅。咁當然我哋會係問一問就點解呢間公司會有咁嘅諗法呢。咁當然佢第一個問題佢關注嘅就係問佢嘅私有產權嘅係咪安全啦。因為呢佢個公司 Montrose 呢佢擔心政府呢喺係唔係有絕對權呢、這個 V-Simple 啊係失效啊。因為佢認為呢個會導致咗数以亿万计嘅物业咧，开发咧就系冇法融资，同埋土地价格都会崩溃。呢、這个事实咧，亦都系喺咁嘅事情发生紧嘅。咁当然，原住民嘅立场喺呢个拥有权系点啊？咁佢哋原住人就话系冇意系剥夺翻私人土地，亦都未要求驱逐居民或者系索偿嘅。而诉讼嘅对象咧，主要就系联邦同埋省政府，而唔系私人。不过，你聯邦同埋省政府輸咗嘅時候，佢哋個土地究竟係講嗰個控制權喺邊個度呢？其實作為一個土地擁有者呢，其實係非常之擔心嘅。咁當然法院佢點解要做呢樣裁決呢？就話喂，其實你哋私人擁有同埋個原住民呢兩者冇衝突㗎。你哋兩個係可以同時呢係可以擁有呢個地權，不過問題賠償係邊個俾啦。咁當然去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咁究竟嚟講賠償係政府嘅事啊，還是係變咗嚟講私人業主咧就變咗俾人剝奪咗個財產咧？呢、這、一個咧，亦都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業主咧，都係擔心緊嘅問題。咁其實程序係咪公平嘅咧？其實身為一個大地主，未收到正式訴訟嘅通知，亦都冇法喺抗辯嘅情況之下判斷土地存在權嘅瑕疵。咁究竟嚟講係咪佢喺審決當中咧係冇顧及到呢個呢個業主嘅嗰、那個權利咧？咁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爭拗到嘅。不過咧，我覺得喺呢個業主嘅情況之下，你喺邊度註冊咧？因為佢係同嗰個地政廳註冊嘅，咁係市政府嘅責任啊，還是省政府嘅責任咧？其實可能咧，呢個業主咧可以控訴翻嗰個省政府或者係市政府嘅喎。
6: 嗯，系啊，咁啊，所以但今次法院嘅判決咧，當然咧代表個口衣禽族嘅律師話咧，其實呢單嘢咧都搞咁耐啦，咁樣而家下一步咧就真正正嘅和解嘅工作。嗱，咁呢個法院同時話咧，個原住民嘅土地權同私人產權可以平存，咁啊言下之意就話哇，嗱，只不過係話證明呢笪地啊3.9平方公里嗰個土地係屬於口衣禽嘅。係咯，考生口語禽族嘅人嘅，但係咧，大家咧可以商討，因為佢話即係同埋，因為兩個原住民擁有權同埋一個私人產權可以並存嘅，咁啊私人土地所有權咧唔係因此而失效，即係俾啲定心丸嗰啲而家原有嘅物業主好或者公司享號好嘅，咁但係省政府有責任同呢個口語禽族嘅商討補償同埋落實原住民嘅權益，咁啊言下之意咧講嚟講去都係講錢啦，因為一笪地係屬於佢嘅，你當年省政府同佢簽咗，而跟住你賣啲地出嚟，市政府啊賣啲地出嚟俾人哋發展，啊咁嗰啲冇理由要嗰啲私人擁有權就即係以為係自己嘅，原來實際唔係自己噶嘛，咁所以咧好大程度咧就法院咧話啊，你哋可以雙方嘅討論點補償咧，然後之可能咧就即係用金錢咧補償翻俾呢個口衣禽族啦，咁得唔得唔知，咁起碼而家上訴先啊，你又點睇咧？
7: 嗬？所以如果用呢個咁嘅思維咧，我哋就好擔心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啊，所有嘅加拿大嘅地咧都係霸佔翻嚟嘅，喺當時嗰個殖民地主義之下霸佔翻嚟嘅，到而家可以每一個部族都可以係翻案嘅話咧，咁可能今日咧就伊斯琴族咧就係可以翻案成功，下一日咧就唔知乜嘢嘅部族又翻案成功嘅話，其實我哋全 BC 省嘅土地咪變咗岌岌可危。再加上如果佢哋每次成功嘅話咧，都係要省政府或者聯邦政府要賠償翻出嚟嘅話，啲錢又邊度嚟咧？ 亦都係我哋納税人嘅錢要擺翻出嚟。由此之中嚟講，我作為嗰個土地擁有者，或者係加拿大嘅市省聯邦納税人嘅身份咧，我哋都係大輸家嚟嘅。咁若果呢個事情咧唔及早釐定嘅話咧，其實日後嘅訴訟咧可能接踵而嚟嘅。
6: 咁係啊，咁你肯定係加拿大好多，即係根本加拿大地方全部都屬於原住民㗎啦。咁而家當年嘅判決咧，即係講數以百年前你啊口語琴族喺度曾經生活過嘅，咁今日先話認翻係你嘅咁樣，冇嘢嘅話，咁其實佢根本你俾3.9公你俾佢都冇鬼用嘅。咁所以咧，佢可能都係講數就話啊，你誒即係補償嗰啲俾我啦，或者我係地主，不過咧你當你租俾你哋，咁但我唔會影響你嘅私人物業啦，咁樣咁起碼嗰啲私人業主好或者公司好都擔，即係唔使咁擔心先啦。咁但係省政府咧，正如你所講咧，咁佢如果要承擔嘅責任咧，咁即係我哋全省嘅省民咧。就幫手咧，就納税嚟幫，即係支付依次咁嘅事件啊！嚇，OK，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8: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联邦政府移民部咧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咁啊，今次咧就都几哈碌下嘅。点解咧？加拿大移民部咧就表示话，由于部门有关嘅血统取得公民身份嘅申请嘅内部指引咧系唔够清晰啊。部分嘅人士可能喺證明文件不足嘅情況之下咧，獲發呢個加拿大公民證。咁啊，部門透露話咧，經過例行嘅覆核之後咧，大概有100人咧，早前咧已經收到通知啦，係被要求咧交回根據 C3 法案嘅簽發嘅公民身份證明。嗱，呢項說明咧係有關電郵發出喺17日之後公布嘅。咁移民部表示話，其中33人嘅公民身份證明咧已經恢復有效，其餘67宗咧預計可以數日之內咧。就完成覆核啦，咁即係事源就係呢單嘢就係根據呢個 C3 號法案咧，就喺本來喺2025年12月15日之前出生咧，而且能夠證明加拿大祖先具有血統關係人士咧，均可以申請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咁呢項嘢咧，大家記得啦，係哈伯年代嗰陣時咧已經係通過呢樣嘢咧，咁即係容許咧就即係加拿大人喺海外生嗰啲仔女咧。就以前咧，佢話下一代就變咗冇個身份啊嘛，咁後期話無論你係喺邊度出世，都可以有咁嘅身份啊嘛。咁嗱，今次移民部一路繼續工作，咁好即係成幾千人，暫時都幾千份仲喺度處理緊。申請期間咧，就佢預早就發咗100份出嚟，咁啊點不知後期先發覺，咦，原來有啲咧提交嗰啲身份證明咧，就唔係即係好清晰，同埋咧喺邊度攞翻嚟都唔知道，有啲人就解釋話我攞唔到之如此類，咁你變咗咧移民局出咗呢封信17日之後，先至發覺唔妥，就收翻翻嚟。咁啊，而家雖然咧就有即係30多宗咧就證明佢即係正確啦，咁或者有解釋咧。總之而家佢要求期，如果67宗嗰啲，喂，你要提交，你可能話要佢證明係唔係你嘅仔女啊？你喺邊間醫院出世啊？咁而家佢話咧，有啲證明嘅文件咧，就係來自啲唔確認係咪真正係嗰啲機構嚟嘅。咁可能有啲人擺其他嘅醫院或者假證明啊，諸如此類。依個我推測啦。咁所以咧變咗呢個移民部而家先至發覺咁樣。咁俾人而家質疑咧，就話你事後先至咁樣，點解早唔做清楚咧？而搞到嗰啲咧，本來好開心啊，哇！我得咗啦咁啊，咁好多年已經有準備啦。咁當然啦，17日之前佢話即係好多人咧已經有準備曬，準備。重新翻嚟買屋啊，或者支持有咩計劃啊，或者取消當地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搞到而家咧都有啲人心急如焚啦，咁啲以為中咗空保啦，咁但係問題移民部話我哋好快搞掂啊，你又點睇法咯？
7: 嗱，都係整個呢個 C3 嘅法案咧，就係針對翻一啲係我哋譬如係你嘅祖輩啦嚇，祖父母啊，都係一個加拿大公民嘅時候咧。咁而你嘅父輩咧，就可能係翻去你原居地做嘢。咁你喺 在加拿大海外出生了，这个就变成了加拿大海外出生的人士呢，他们的父母 是公民，但不是他父母呢都可能未必是公民来的，但是祖父是公民的话呢，那你都可以是申请这件事的。为什么会突然间会这么多人去申请这件事呢？尤其是在美国方面呢，最近这个美国那个局势不明朗呢，很多人呢都想啊，咦，我之前呢我个家族里面呢是有人在加拿大住过的，咁我哋就可以用这个法例呢去申请加拿大的公民啦。咁有好多人都会好开心做到嘅。不过呢政府做嘢就係照单执药嘅啫。你只要摆齐嗰个提供嘅文件呢，样样都有齐嘅话呢，佢哋就会过关㗎啦。嗱，今次佢执药嘅时候呢就执错咗一啲嘢呢，就係话当佢认定返佢哋自己嗰个加拿大嘢呢，就係话当佢认定返佢哋自己嗰、那个

0: 你好，听众大家有个快乐的国庆，
1: 是今日庆祝国庆吓。咁啊，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希望你哋尽量利用今日假期玩多啲。啊，好似话有个咩大打鼓啊，几多公完咗未啊？要话打几耐啊？今朝早好似有得打鼓啊！
1: 哦，系咩？我唔知喎。
2: 我听到嗰、那个琴日个访问啊。
1: 哦，系咩？
2: 唔知你哋有冇出去帮手打鼓？
1: 冇啊！我爷你冇食晏昼个肚打鼓啫。
2: 呢个有可能系。
1: Anyways， 咁啊，大家知道啦，今日七月一号啊，系加拿大嘅国庆日。咁啊，自从1867年加拿大建国以嚟咧，今年系第159年。咁啊，加拿大呢个国家咧，由一个差唔多由英裔啊、法裔人士为主嘅组成嘅国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咧，差唔多系一真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啊。根据资料嘅显示咧，加拿大咧有450个唔同种族喺度居住，真系联合国嚟噶。我谂你谂得出嘅人咧，喺加拿大咧，你都可以揾到。咁啊，喺今日嚟讲咧，即系喺几十年前发扬嗰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咧，喺我哋加拿大咧，今日咧似乎咧真系好成熟噶啦。我谂而家咧，你睇全世界上真系好多嘅唔同嘅国家，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嘅居住吓。好多时候咧，好不幸咧，都有啲即系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譬如话有人排斥外来嘅居民啊，有暴动啊，有骚乱啊呢啲咁。喺欧洲咧，我哋耐不时咧都见到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啦。最近喺英国啊，喺欧洲啊，西班牙呢啲地方都经常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在我们加拿大呢，好彩百几年来呢，我想即是最严重的事故呢，好可能呢就是譬如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魁北克独立运动的时候出现了有些即是骚乱的情形啦。咁样除此之外呢，我想在加拿大呢都可以讲呢，即是这么多个族裔呢都是可以讲到是在这里和平相处安居乐业。咁令到我哋今日咧有咁嘅成果，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一個好值得我哋享受同埋值得我哋係讚賞嘅國家嚟嘅。嗱，咁啊咁啦，我諗即係嗱，我諗我哋今日而家在座幾位咧，同埋大部分嘅聽眾咧，都係可能係第一代移民嚟加拿大嘅人。咁啊，作為一個移民咧，我哋選擇一個國家咧，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很可能或者你跟随你的家人啊，你的父母辈来的，但不多不少呢，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呢，都是自己一个选择。选择的原因很多的，有些是想找个好一点的生活，找多些钱，有些是想为了子女的教育，有些为了政治原因，有些或者为了是这里风和日丽，有些真是人去他又去，那么来了那么不走那么。咁啊，点讲都好啦。作为一个移民咧，我谂系一个我哋自己个人嘅选择。有啲人嚟到觉得，货不对版喎，走人咧。咁呢啲亦都大有人在。呢、这个唔紧要，呢个系个人嘅选择嚟噶嘛。你中意你就留喺度，唔中意你系有权离开噶。咁啊，其实选择一个国籍咧，不外乎咧系几种情形嘅啫。头先我讲到就系自己选择嘅做移民啦，然之后归化啦。第二種咧最簡單嘅就係，當你個父母係本地人嘅話，你喺嗰度出生，你就自然咧即係順理成章咧就變到當地嘅國民噶啦，咁就土生土長咯，可以咁講。咁第三樣咧，有啲所謂叫做係你父母又唔係本地人，但係啱啱咁巧咧，你就喺呢個地方出世，咁咧喺呢個世界上咧，差唔多有200個國家裏面咧，有35個國家咧。就承认呢啲所谓叫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即系话咧，你喺边度出生咧，唔理你父母喺边度系边个人，你喺嗰度出生咧，佢就当咗你系当地嘅国民噶啦咁样。咁我哋加拿大咧就系呢35个国家里边咧其中一个，美国都系嘅。咁呢个所谓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咧，就即系好多时咧就系唔多唔少咧，有阵时都引起啲非议嘅，尤其是咧近年嚟喺美国咧。就好多人覺得喂呢樣嘢唔啱喎，因為有乜理由啫？你啱啱嚟到呢度，或者你父母嚟旅行咁啊，你啱啱出世咁啊，俾咗個國籍你，當咗你美國人或者加拿大人都好，呢、這個好似唔係幾對版喎咁。咁啊，有人咧提出咧廢除呢類咁嘅國籍嘅。 特朗普政府咧，特朗普咧係一個最大提倡廢除呢樣嘢嘅

0: 的人啦。不過前兩日在美國最高法院咧，就依家6-3的比數咧，就推翻了呢個所謂廢除的意見，就話咧憲法規定話呢個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咧係憲法有保障的第14條美國憲法。你在那裡出世呢，你就是那裡的美國人，你沒有人可以將你這個國籍推翻這樣。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爭議性 的話題來的，因為我想我們不多不少都有時聽到說有些人特登旅行，即是帶個婦女帶著肚來這個地方去生產，希望呢生了一個小孩子出來呢就自動呢變成當地的人，之後呢申請父母來這裡做移民諸如此類。我想這件事呢在美國甚至我們加拿大呢 都引起很多不少的爭拗，很多爭議。我想大家都聽過啦，即前幾年這件事都好像很流行，甚至無呢說在市面上很多這組織是差不多幫你有一條龍服務，等你來這邊生小蚊仔，有埋地方給你住，有埋人煮飯給你吃，你生完之後有埋啲所謂月嫂咧服侍你，等你可以安心咁喺度休養咁嘅。咁更加有人話到咧，有啲人嚟生完小蚊仔之後咧，就一句唔該走人，連醫藥費咧都唔俾咁樣。嗱，咁呢個當然有冇咁嘅情形咧？我諗有嘅，但係有幾嚴重咧？就根據好多嘅資料顯示咧，根本上咧就真係唔係咁嚴重嘅啫。嗱，譬如加拿大嘅資料我就冇喺手，不過根據美國嘅資料咧，佢話每年啊，即係譬如2023年係個最後嘅資料咧，就有差唔多係370萬嘅新生嬰兒咧喺美國出世嘅。咁但係佢話咧，是外國籍的母親，即是非美國居民，亦都不是他的移民或者當地的居民，外國母親來美國是生小蚊仔的比率呢是 0.23%， 即是差不多是很少很少很少的。所以有時候我們聽說這些所謂外國母親 來加拿大或者來美國生小蚊仔，很可能有些人誤會了，根本上這些根本就 是移民來的，同埋係即係永久居民嚟噶，不過佢好可能或者唔係成日喺呢邊居住，但係唔多唔少咧，佢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外國遊客嚟生小蚊仔咁嘅情形。咁所以變咗咧，呢啲所謂係birth tourism 咧，即係話用生仔旅遊嘅計劃咧，嗰、那個比例咧其實咧係好少好少好少嘅。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嗱，呢樣嘢咧就係引起咗社會上好多爭論嘅。咁啊，嗱，今日我哋成為一個加拿大人，我哋好多時咧係即係自願嚟到，同埋係歸化咗呢邊嘅國家。咁又好特別嘅，加拿大同埋美國咧都承認有雙重國籍呢個咁嘅概念嚇。
1: 美國唔承認。
0: 有美國有，美國係噶，你查一查，美國有噶。佢唔係特別推崇你，但佢仍然准你有雙重國籍㗎。我尋日先啱啱先查過啊，係啊，咁所以變咗咧，你如果嗱中國就冇嘅，中國就直情係冇雙重國籍㗎。你入咗第二個國家嘅國籍咧，你就放棄咗你個中國國籍㗎啦咁樣。但係我哋加拿大咧有雙重國籍㗎喎。嗱呢個問題咧，我成日亦都係有啲諗唔清。一個人有兩種國籍是不是應該的呢，還有是不是合理呢，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件事呢？如果大家記得我們去入籍的時候要宣誓效忠這個國家的嘛，如果你有雙重國籍，你是不是可以同時效忠兩個國家呢？有些小的事，譬如我前兩天 看足球，那場球呢是摩洛哥對我忘記了誰了，德國係嘛？我唔記得咗。不總之咧，喺個電視畫面度咧，好多球迷咧喺加拿大個廣場嗰度睇，咁揮動嗰個摩洛哥個國旗啊。咁呢個擁護摩洛哥唔緊要啦，我唔知道你係咩人啊。咁而家咧星期六咧，摩洛哥咧就對加拿大啦。咁喺呢啲咁嘅可以講話無傷大雅嘅情形，你擁護邊個？你效忠邊一隊？咁呢度咧或者你都要作出一個抉擇，但係呢個好可能係。唔係好重要， 但是如果在有些真的很重要的情形之下，一个人怎样可以效忠我的国家呢？我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究竟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同埋，如果真的要做嗰陣時，我哋點樣去好理性咁去選擇咧？咁呢樣嘢咧，就或者啊，我哋今日可以睇睇。同埋另外啲問題，我想同大家討論嘅就係，我哋唱完歌、宣咗誓、入咗籍，係咪成咗個加拿大人就每年七月一號有假放就係、是、咁簡單咧？當然唔係啦，當然唔係，納税當然啦，呢個你走唔甩嘅啦，你去邊度你都俾税噶。但係係咪即係話我哋對於個國家？我哋有權利啊！我哋好多權利啊！俾個護照你，你可以周圍去，或者你係有享受好多福利。咁我哋嘅義務係要點樣咧？有冇咩義務要做咧？有啲人咧就忽略咗呢個義務。咁我想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咧繼續討論下，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國民，我哋有咩權利，有咩義務咁樣咧？不過先講講阿彪，我知道你法律界人士啊，你對美國話？不准人取消这个所谓 birthright citizenship 这件事，你赞成还是反对？
1: 我赞成，
0: 即是不准人取消。
1: 是不准人取消。
0: 原因是什么
1: 呢？因为你既然已经是立了法律、
0: 啊、
1: 你就应该跟着法律，除非你成功地改了个法律。
2: 那是宪法规定，你不是普通法。
0: 是，它是宪法里面说是。但是譬如说，喂，我父母都不是美国人或者什么人，我如果来到这里，刚刚我出了世，那你就说要当我是美国人，这样。那这个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对有些人来看。
1: 我认为不是的，除非、哦、你有了个国籍，但是你选择去其他地方居住和在那里生活。咁呢啲你自然放棄咗，又唔享用到國呢、這個當地嗰、那個，即係你出世嗰個地方嘅福利啊！咁呢個又無可厚非嘅，呢、這個你自己個人選擇啫嘛。
0: 唔係，咁我梗有國籍嘅啦，我唔會無國籍嘅，係咪啊？咁但係我啱啱我父母嚟到呢度啊，唔咁好彩，或者唔好彩，隨你點諗啦。我就喺呢度出世啦，咁所以我變咗美國人。咁呢樣嘢啱定唔啱咧？即係你对美国完全可以说没有贡献的，是吧？但是你就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美国人呢？
1: 因为你在那里出世，你变了即已经 是变了那个 国家的公民、即是人民。
0: 就是因为你在那片土地出世、我知道呢，国籍法呢都是有两个指标的，一是就是你是即是所谓你的土地的姻缘啦，二呢就好像我们中国咁就是血缘啦，
1: 是啦，
0: 是不是？即是两个不同的指标的。Man，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2: 正话 Lawrence 讲到呢，就说美国的规定呢，就是说那个 subject by birth 美国那个，那他们自己呢我记得我啱開始懂事啦，嗰陣時真係出嚟做嘢冇耐咧，就香港啲人好流行咧，就走過嚟呢一度咧，
0: 生仔
2: 喺美國或者加拿大咧就去生仔啦。
0: 係，
2: 而大約都十零年前咧，我聽過咧，特別係有啲國內啲人咧，就走到喺呢度生仔之後咧，哇！啲生意咧就真係一條龍服務啊！正話你講嗰啲咧，整啲叫月子公寓，即係你由有懷孕當時，咁通常咧你又唔可以太。個肚太大喎，講真，因為點解咧？其實過海關嘅時候咧，當你移民之前啊，你入籍嚟咧，美國嗰啲領事館啲人咧就會睇你嘅醫生紙啊，特別係女士當中咧，咁啊又話乜又話乜咧，就好多嘢檢查嘅。
0: 飛機都唔俾你上機啊！
2: 發覺咧，如果你係會蓄意的啊，我覺住蓄意的咧嚟美國生仔嘅話咧，咁樣嘅時候咧，佢係有權咧係 deny 你個 visa 嘅，佢唔俾你嘅。
0: 嗯。
2: 咁所以嚟講咧。其實美國上咧，佢哋就用啲咁嘅嘢。咁我哋加拿大咧就唔同，加拿大我哋不嬲就即係都容許雙重國籍。咁亦都我哋就跟咗美國，所以咧叫 subject by birth， 就話如果你個小朋友係喺加拿大嘅土地上嚟到出生咧，咁我哋加拿大咧就自動賦予你一個嘅加拿大嘅國籍，咁你唔需要申請啊，因為你係喺我哋加拿大嘅土地之上嚟到去出生嘅。咁呢度咧就其實美加都好似嘅呢方面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今日我哋係加拿大嘅國慶啊，亦都可以諗下呢個問題，睇下你哋嘅意見點樣。
0: 即係你都同意呢個做法？
2: 我同意㗎。
0: 哦 ，OK， 好，咁我哋去休息一陣先，咁咧就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路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4: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庆、余宏永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咧趁住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咧，讨论一下，即系我哋加拿大国籍嘅问题啊，双重国籍啊，同埋即系你嚟到呢度，佢啊喺呢度出生咧，佢又俾一个国籍你呢个咁嘅情形，大家同唔同意呢啲咁嘅睇法？同埋即系尤其是啊，双重国籍啊呢样咁嘅嘢，对我哋即系平日会唔会有啲咩矛盾呢？如果有咩事情发生，你点睇呢？6042671320。休息之前咧，头先两位咧就讲到话，你哋都同意话咧，即系个国策咧就话，无论你系咩人都好，总之你嚟到呢度咧，喺呢度出世咧，你就应该可以攞到个加拿大嘅国籍啦，或者美国国籍啊。如果你美国嘅话，嗱，你两位咧都同意呢个讲法，我就抱一个唔系好认同嘅态度，我觉得。即系呢个冇乜理由啊！你嚟到呢度旅行啫嘛，或者嚟到呢度做嘢，咁你喺度，你对国家完全冇贡献，但系点解你喺度出世？真为你喺度出世，我就要俾个国籍你咧。嗱，国籍呢样嘢唔系简单嘅，好多时咧，即系你话你申请个移民，申请个入籍，你就知噶啦。即系唔系话一个好简单嘅圣诞礼物叫啲咁嘅情形噶嘛。咁點解咁即係一個咁輕率嘅情形就可以啊？你啱啱嚟到，你要出世，所以你就係我嘅人啦咁樣。嗱，呢樣嘢我就真係有少少唔認同。其實咧，美國、加拿大呢啲國家咧，因為當時咧人口少，我覺得嚇人口少，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咪所謂吸收移民嘅國家咧，差唔多咧，舊陣時咧差唔多真係來者不拒，可以咁講，除非你係作奸犯科嘅啫。或者佢有阵时系歧视你，好似嗰阵歧视啊华人咁样啦吓。但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真系你嚟得到咧，我谂佢都好欢迎，因为我哋好需要人噶嘛，系呢个国家系唔够人嘅。咁所以变咗咧，就有条咁嘅例出咗嚟。嗱，头先我讲过啦，全世界啊，差唔多200个国家，系得35个国家咧系有啲咁嘅例嘅啫。咁呢35个国家咧，大部分咧就喺呢啲嘅北美啊。呢啲咁嘅國家咧，裏邊咧係吸收人才嘅人咧，先至准許啲人咁做嘅。咁到而家呢度咁嘅法例，當然你話係法例嚟嘅，你唔可以話改就改，因為憲法規定可以睇喺美國咁講。但係有冇修改嘅必要咧？呢啲我就都係有個疑問。咁啊，當然而家譬如話美國最高法院話，呢樣嘢唔可以取消噶，咁好可能咧。就呢個話題咧，美國咧會暫時咧係告一段落先啦咁樣。但喺我哋加拿大啊，耐唔中咧都有啲咁嘅人都話：喂，好多人嚟呢度出呢啲咁嘅橋喎、哦，所謂啲咁嘅嚟旅行生、旅行產子、哦，對我哋好唔公平、哦，係所謂 Q jumping 喎、哦，係即係跳過咗人哋正正式式排咗嚟移民嘅隊啊，我借啲咁嘅橋嚟呢度生仔、哦。嗱，呢種聲音我哋耐唔中都仲有聽到嘅，你係點去回應呢樣嘢咧？
1: 咁我首先要解釋下，我覺得即係你頭先都講過，即係好似加拿大同埋即係美國嚇，基本上嚇北美嚟講，就嗰陣時大家都知道係呢個地方係土著嘅地方嚟嘅。係啊，我哋嗰啲即係以前加拿大同美國啊。基本上都是歐洲或者英國方面那些人、啊、移民過來在這裡、即成立了這兩個國家、啊、當然有歷史上的問題在這裡，但我就是說、就是、在剛才你說過他們的地大，可以說北美是好地大，人是很少的、就算說你這裡很發達都好，都是很多 人即係人力係好缺乏。
7: 嗯，
1: 因為你咁大嘅地方，你話要發展嘅話，係好需要好多人力物力噶嘛。
7: 嗯，
1: 咁所以喺嗰方面嚟講，係改變咗佢哋係希望多啲即係年輕嘅或者係新血嚟到呢度，將呢個地方咧發展落去，
7: 係
1: 經濟啊各方面。咁所以係有嗰個歡迎多啲人嚟呢度嘅，即係個習慣或者係要求。
7: 係，
1: 咁變咗係所以有呢、這個即係、鼓勵啲人，若果喺特別喺呢度出世，就應該係當地變咗係即係當地嘅國籍。
0: 但係到今時今日揾食艱難啊，本地人都揾唔到食嘅，你點仲可以話俾本地人聽？喂！你嚟啦，你生喺度咧就可以喺度住噶啦。你第时申请埋你啲亲戚朋友嚟啦，咁样嗱呢类咁嘅嘢咧，好多人觉得好反感。
1: 当然有人会唔同嘅睇法，唔出奇
0: 啊。
1: 但系原则上，你话当我喺将加拿大嘅情况嚟讲咧，
0: 嗯，
1: 我哋咁大嘅地方，
0: 嗯，
1: 国土啊，
0: 嗯，
1: 我哋嘅人口系几少啊？
0: 哇，你好多地方嘅人，你唔想去噶嘛？
1: 我知道你另一回事啊，但系。你如果講人口嚟講，
0: 係
1: 好多細過我哋個地方好個國家咧，都人口多過我哋㗎。
0: 係啱，
1: 係咪
0: 啱？
1: 需要好多地方係可以發展㗎。
0: 係
1: 你睇即係當北邊嘅地方就冰天雪地咁，梗係嗰啲雖然嗰啲地係冇乜用，
0: 嗯，
1: 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對經濟嚟講，你人口多咧，就肯定係令到我哋即係嘅啊工業啊各方面嘅發展咧。都有呢、這個有呢個人力喺度，
0: 嗯，
1: 所以呢個態度，我相信係反映我哋嘅需求。而家事實上，我諗雖然而家移民多咗，但係原則上仲有我哋好多地方咧，就係、都係冇人煙嘅，即、就、係、可以講話好多農村地方咧，人口又好少嘅。若果你繼續發展落去咧，同埋我哋嘅豐富嘅資源咧，亦係好豐富嘅，基本上係大把潛力咧。是發展成為追上美國或者即係跟上美國咧，咁發展落去變為一個富強同埋人口多嘅地方。
0: 但弊就弊在咧，大部分人嚟咧都聚喺温哥華、多倫多呢啲大城市。嗱，以前你記得咧，有啲移民計劃、投資移民咧，你肯上北部咧，哇，好快批你噶。但係好多時咧，啲人咧就講咁講，去就唔去，跟住咧又翻翻嚟温哥華、多倫多，咁啊變咗亦都係咧。解決唔到，頭先你話係啊，我哋好多地方地大物博，你可以去嗰度發展嘅，但係冇人肯去喎，咁啊變咗咪人人就聚埋喺度，咁啊變咗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喎，係咪咧？
1: 無可否認，但係呢個係政府嘅政策，你睇你點樣推廣啦。
0: 嗯，
1: 你可以嚴格啲執行噶。
0: 嗯，
1: 即係你要求佢或者停嘅地某個地方要若干年之後先可以離開，但係呢個亦要同時咧瞭解我哋加拿大所謂有。自由選擇去邊個地方生活噶嘛？
0: 嗯，
1: 呢個係我哋嘅憲法上
0: 冇錯，
1: 給予我哋嘅權利同。
0: O K， 呢個我明白。好嗱，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齊討論究竟點樣去處理雙重國籍呢個咁嘅概念咧？我哋應該點樣去理性化呢樣嘢咧？咁樣。
8: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宇，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咁啊喺呢度咧，同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即系加拿大我哋嘅国籍问题啊，诸如此类嘅资料吓、啊。有兴趣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咁啊，之前咧我哋讲到话，即系我哋加拿大咧系采取一个国策咧，就话你喺呢度出世咧，唔理你系咩人。都会俾个加拿大嘅国籍俾你噶啦，咁样嗱咁啊呢个咁嘅做法咧，即系已经系一个国策嚟噶啦。咁啊，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咁我哋头先都听到，即系我哋两位嘉宾同我自己支持同反对嘅声音。咁你系点睇咧？咁样咁呢样嘢唔紧要嘅，即系我谂你可以讲出你嘅意见。咁啊，而家咧想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咧，就系我哋加拿大承认嘅双重国籍嘅问题。嗱呢样咧，亦都系即系少数国家咧有啲咁嘅国策嘅。嗱，双重国籍，嗱呢个咁嘅概念咧，一路咧，我觉得咧都有啲即系唔系好谂得通。因为点解？因为你一个人而家好似有两个国籍，咁啊，同埋咧，你梗系要效忠宣誓效忠其中一个，同埋你自己出生嗰个地方或者另外一个国籍。你都唔可以背棄噶，咁有啲咩情形，有啲咩矛盾出現嗰陣時，就點樣去處理咧？咁樣嗱，咁呢啲咧會經常都會出現嘅，即係譬如你揸住兩個國籍啊，美國、加拿大啊，加拿大、中國咁啊。雖然中國唔准你有雙重國籍啊，即係譬如話你係香港人咁啦，咁你目前嚟講咧，香港咧都仍然係側側膊咧准你有一個揸住兩個護照咁樣嘅。咁啊，譬如话喺有啲情形啊，譬如话有啲矛盾出现啊，你点样去好理性咁样去处理呢样嘢咧？咁样嗱，例如譬如几年前发生嘅孟晚舟事件咁啦，当时咧都引起好多争议嘅。咁啊，好多本地嘅人咧就话：，哇，中国呢个做法咧，认真系唔啱规矩啊！有乜理由我哋依法处理办事，拉咗孟晚舟，你就非法拉咗我哋两个国民咧？咁样系呢个好野蛮嘅做法咁样。嗱，咁呢样嘢咧，当时咧喺华人社会咧，都引起好大嘅争论。咁啊，唔系话即系。你要怎样表态，怎样忠心的，但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形，这些情形很多时候都会发生，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华裔人士身上，譬如你是欧洲某一个族裔 的人士，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两头不到岸的情形，那你是怎样做这件事，怎样去理性地 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Man，
2: 你正好说到孟晚舟就即係令到中加之間個關係啊，同埋兩個圈子嘅人咧都有啲矛盾啦。另外一個你冇提到咧，就係當好似唔知兩年定三年前咧，就印度咧個石一教徒咧係喺加拿大呢度咧係被殺嘅，咁亦都咧搞到咧就印加之間咧嗰個嘅風波，亦都喺印裔嘅社群咧，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迴響。
0: 冇錯，
2: 咁呢啲嘢咧就係話好多時因為喺個都係好似你仲話所講圍繞住一個雙重國籍嘅問題咧。就搞出啲咁樣嘅事幹啊！雙重國籍，咁你會問翻轉頭，點解最初加拿大咁耐以來都準呢？咁嗱，你唔好唔記得咧，加拿大其實係英聯邦嘅國家之一嚟喎。咁英聯邦咁啊，梗係英國為首啦。所以你發覺咧，我哋好得意嘅，我哋咧每逢嘅時候咧，我哋係如果你睇下佢個宣誓嗰方面咧，係向英女王效忠嘅喎。而且我哋有個英女王受命嘅總督嚟睇住我哋嘅喎。咁所以咧，喺某一個程度上咧，我哋都算係英聯邦嘅人嚟嘅。咁而我哋都係加拿大國籍，我原本加住一個加拿大嘅 passport， 我哋嘅護照。嗱，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加拿大容許雙重國籍，我括住雙重國籍呢樣嘢咧，係有佢個最初憲法上嘅根據。但你正話提到美國嗰度咧，加拿大最近咧就原來咧就係話都準。我得到嚟你出席咧就唔同你度喎，啊，我都會查一查，我唔知邊個啱你或你啱啊。咁就話咧，其實我 understanding 咧係美國係唔容許雙重國籍嘅，我要 check 一 check。不過你話你 check 過，你話準啊，我唔同你拗啦。咁喺咁嘅情底下咧，容許雙重國籍同唔容許雙重國籍咧，其實咧，我覺得咧係睇下每個國家嘅立法嘅時候咧，佢認為有冇咁嘅需要。如果你認為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就冇問題嘅。 咁啊，唔知阿彪你嘅意见又点睇啦？
1: 关于呢个双重国籍嘅问题咧，我相信系即系我哋加拿大同美国有一定嘅唔同，特别喺政策上嚟讲咧。大家都知道美国咧就冇即系所谓即系喺呢个多元文化方面嘅政策系同加拿大系唔同。加拿大喺呢、這个Pierre Trudeau Justin Trudeau 嘅老豆做总理嗰阵时咧，系曾经通过咗我哋有个叫做 Multiculturalism Act， 即系多元文化嘅法例。
0: 嗯，
1: 呢个系中央嘅法例嚟嘅。
0: 嗯，
1: 而美国即系呢个喺呢个法例咧，基本上即系好似若果你同美国嘅比较咧，就唔同啦。美国咧，佢基本上喺个政策上咧，就系、是、有好多移民系唔同国家唔同嘅地区嚟嘅人，佢哋咧一去咗美国咧，佢叫做我即系喺加拿大方面嘅形容咧，就系、是、话等于一个 melting pot。即係個大熔爐一樣，唔同嘅種類、唔同語言、唔同文化背景，同喺共同喺美國咧，就都係要講即係英文，即係佢文化傳統都係英文啊嘛。咁變咗咧，就佢就唔鼓勵你其他族裔嘅人咧，國家籍其他唔同國家嘅人咧，就係、是、用即係唔鼓勵佢哋用翻佢哋。為係佢
2: 嘅語言
1: 或者文化咁，而加拿大喺呢個 Pierre Trudeau 嗰個多元文化法例咧，就係、是、好似佢哋即係以西人嘅方式嚟形容咧，就好似一個沙律咁。沙律大家知道係沙律咧，就好多唔同嘅菜、唔同類嘅生果或者唔同嘅
2: 菜蔬、
1: sauce 啊嗰啲咁嘅嘢嚟 mix， 咁啊變咗咧。就係同大嘅熔爐嘅做法咧，就係完全唔同。所以我哋多元文化政策下咧，就鼓勵好多族裔咧，甚至喺佢哋社區裏邊有呢個文化中心啊，即係好似你意大利有意大利嘅中國華人嘅有中國嘅文化中心啊，甚至到 Scottish 蘇格蘭啊，其他 Ireland 啊，或者係甚至到菲律賓啊，都有佢哋咁。即係文化中心咁嘅類嘅產生，咁呢個做法同美國係唔同嘅。另外最基本嘅原因咧，就係、是、大家知道我哋魁北克省係法裔嘅，佢嘅議員嚟講咧，唔係淨係英文嘅，法語都係合法嘅議員。咁啊變咗即係美國咧，基本上係冇法文嘅。又有人講，唔係我話佢唔識嚇，我意思即係佢唔鼓勵。
2: 官方語言啦，唔係官方語言，
1: 係冇官方，即係冇個地位。
2: 加拿大官方語言係兩個，係英法噶嘛，唔同。
1: 咁變咗喺嗰方面嘅嚟講咧，係可以講話好唔同。
0: 咁嗱，你咁講啊，你講到多元文化啦嚇，咁又亦都有人咧唔認同呢個做法嘅。雖然我哋已經推廣咗好多年。咁我覺得咧，亦都係十分成功，我可以咁講。至少咧，我哋係一個好和諧嘅社會，但亦都有啲人覺得咧，咁樣係即係差唔多係分裂咗成個國家。你有一橛，我有一橛，你又話你係菲律賓語言嘅社區，我係華廣東話社區或者普通話社區呢、這個旁遮普社區。咁大家好似你又唔睬我，我又唔睬你咁。咁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係咪即係好似唔係好似美國咁？我哋同一把聲音發聲，我哋係美國人，我哋發聲，我哋唔係所謂華裔人士啊，或者乜乜乜啊咁樣。咁嗰把聲音好似分裂咗喎，有啲人覺得，所以有啲人咧係反對多元文化呢樣嘢嘅。你又點睇咧？
2: 我記得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美國咧就真係一個大熔爐。雖然間我哋咧，大家知道其實美國同埋加拿大，我哋都好多移民喺度。但美國咧，其實好強調咧係單一嘅語言、單一嘅文化。你無論嚟自邊個國家咧，你都要融入我哋呢個社會。我當時好強烈感到有呢個文化。
0: 咁咪好定唔好咧？
2: 對國家嘅整個嘅發展用咧，你大家知道咧，用語係好緊要啦。成日我哋講印度話發展，但印度大家知道成幾百種語言咧。 所以嚴格嚟講咧，佢哋真係冇多個統一嘅語言，佢唯有咧就用英文咁嚟到去統一佢哋。但係其他你睇到咧，點解人哋話喺度印度投資好多麻煩啊，各方面嘅嘢咧？因為每一個族類、每個地方、每個邦嘅時候咧，佢有不同嘅文化、不同嘅語言咧，係令到佢哋咧雖然間話就話一個國家，但係佢都睇過喺網度咧，其實印度只不過係一個好多種族嘅人聚居埋一齊嘅地方咁解嘅啫。
0: OK， 好嗱，我哋去廣告時間。回来就接听电话。
5: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今天在加拿大国庆日，我们讲一下加拿大各种的基本国策，就是怎样 给人入籍啊，你嚟到咧，你喺度出生咧，佢就俾个国籍你，双重国籍你系点睇咧？同埋即系我哋嘅权利同义务应该做啲乜嘢咧？咁呢啲大家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啊！咁喺今日国庆日咧，系即系大家提出嚟讨论下。电话系604-267-1320，吴先生你好，请讲，吴先生。
15: 啊，系啊，我净系想讲，净系澄清一样嘢。头先有主持人话。知道唔肯定美國有冇可以唔可以俾雙重國籍？我可以話俾你聽係肯定有嘅，因為我本身咧就雙重國籍好多年噶啦，就是、美國同加拿大籍嘅，咁係準嘅，所以係肯定準嘅，因為我係雙重國籍。
0: O K，
15: 咁樣咧就慢慢州嗰陣時候，我睇唔到同雙重國籍咩關係喎，因為佢係中國人，佢嚟到佢係過境加拿大，咁俾人拉咗。咁同雙重國籍
0: 咁咧？唔、哦、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我哋本地嘅人咧，好多即係譬如華裔人士咧，嗰陣時個反應啫，唔係話孟晚舟本人，即係當時當地嘅華人咧，華裔人士嚇、啊，華裔人士咧有即係不同嘅反應嘅，即係講呢樣嘢啫。
15: 哦 ，OK， 好啊，咁、okay. 我就係想話係可以，美國係可以有雙重國籍，因為我本身係雙重國籍好多年。
0: OK， 好，多谢你。
15: 系、啊、唯一系报税嗰阵时候有啲麻烦，但系呢个咁嘅问题
0: 啊。系啊，
15: 报税嗰阵时候就几复杂下噶，因为我连报税都系咁样。
0: 系啊系啊。
15: OK，
0: 冇错，好。
15: 好啊，
0: 好，多谢你。
15: OK，
0: 好。咁啊系啊，即系话吴生讲到咧，美国即系、就是、你一日成为美国人咧，你一日都要报税噶，唔理你有冇收入噶，咁啊好麻烦。同埋咧，照我所知咧，如果你要放棄美國國籍咧，都係一個手續嘅喎，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啊走咗啦，咁我做非居民啦，咁啊算數啦。好似佢一個都幾繁複嘅手續咧，係要放棄美國國籍嘅，係咪阿彪？你知唔知啊？
1: 我唔係好清楚。
0: 哦，係嘛？即係我記得我有個朋友咧，就係嗰陣時，亦都係即係美國國籍，翻到香港佢話：哎呀，好煩啊，年年要報税。同埋呢啲收入啊，要報俾佢聽，諸如此類。哎，我唔做美國人咁樣，唔做美國人咧，你都要申請嘅，唔係話唔做就
2: 唔得。你要 declare 仲要做好多文件。
0: 係啊係啊，
2: 我知道係做好多文
0: 件。唔係好似我哋加拿大。
2: 唔係你話唔做就唔做。
0: 我哋加拿大就好簡單，你翻到去做非居民唔使報税，但你仍然好可以保留你個國籍，同埋咧又唔需要咧係報税啊咁嘅。咁所以咧呢兩樣嘢咧係即係最大嘅分別嚇。好，陳女士你好，請講，陳女士。
16: 嗨各位主持好。
0: 你好、啊。
16: 我就嗨我就觉得加拿大呢就好尊重权囉，因为佢有 charter 嘛。
0: 係。
16: 咁佢多元文化呢都系其中一种，即系佢唔想啲人冇咗自己嘅根。
0: 嗯。
16: 即系佢继续俾你practice 你嘅传统啊，所以有咁多游行，有中国人嘅唐人节啊，印度人嘅嗰啲咩灯节啊，咁然后菲律宾又有，即系每个民族都有翻佢自己嘅庆典啊、庆祝啊，然后有咩中文学校啊，咁样，即系其实佢好宽松咯，加拿大，咁样就即系对啲人系好啊，即系主要系即系佢政策咧多元文化啦，同时到老多。搞咗整咗嗰個 charter right 咧，即係好即係尊重啲人嘅權利啊，權利啊。然後多元文化可能都係人嘅權利一種啦。點解我嚟到你加拿大，我嘅文化就冇咗啊？
0: 係
16: 嘛？好多人都會有疑問噶嘛。我嚟到即係都唔想忘咗我自己嘅根噶嘛。咁加拿大咧就 perfect 睇可能即係好寬鬆啦，即係你嚟到都得，你可以繼續practice 你嘅 culture， 你嘅 tradition。
0: 嗯，
16: 咁我覺得好好咯，因為每個人都有根噶嘛，好似而家嗰套戲啊，《給阿嫲的情書》情書咧，
0: okay.
16: 都係講而家21億喎，響馬來西亞大紅喎，
0: 嗯，
16: 原來嗰啲馬來西亞人啊。幾代啊都知道自己嘅祖籍係乜嘅嚇，好即係仲佢中國佢比較中喺中國嚟啊香港嚟嗰啲人更加保留咗中國嘅 tradition 啊嚇，佢仲讀中文嘅，你啲嗰啲馬來西亞人咧啲中文好叻嘅，我識得有啲人咧，中文好叻嘅，原來佢聽講話以前咧都幫過大陸好多嘢咯嚇，即係我記得嗰時即係。睇啲小説咧，佢話滿清末嗰陣時有個唔知咩病啊，響俄羅斯嗰啲賣皮草嗰啲動物啊，嚟到啊，佢話嗰啲病咧就好緊要嘅，咁啊先一聞一整到都死嘅，哇！好似啲屍體好緊要，咁原來有個馬來西亞華僑去英國啊畢咗業咧，去英國讀啊傳染病學好似，咁畢咗業之後咧，佢話佢自細咧，佢阿爸就教佢要報即係同中國有密切嘅聯繫啦，咁佢就話睇見呢點，佢就去中國做咗嗰個大醫生咧，嗰啲衞生部嘅主管咧，咁佢咧就因為讀過傳學啦，咁就後屘將嗰種好犀利嗰種病毒咧殺咗佢，佢口罩係發明嘅，係嗰個醫生，即係我覺得咧。啲咩根好緊要咯，傳統唔可以話我嚟咗呢套就我乜嘢都唔記得嘅，乜嘢都唔啲者驚好驚啊！好多其實中國人好驚啊，唔敢講中文啊，又唔敢學中國嘅嘢啊！我識得有啲人咧，喺仔女喺佢出世，佢直情唔翻中國嘅，去到全世界都唔翻中國。
0: 嗯，
16: 咁樣覺得好怪咯嚇，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好似馬來西亞咁咧，即係有翻自己啊。嘅 culture 有翻自己根咯，佢好積極噶，我睇 YouTube 啊，好積極嘅。話佢而家新加坡以前話啊，我唔係中國人啊咁，點知啲人嗰套戲咧反應好熱烈咧，那個給阿嫲的情書，
0: okay.
16: 哇加咗40場之後，而家有100場，
0: 好，
16: 即係我覺得好緊要咯，雙重國籍都
0: 好， okay, 好 bye bye. 多謝你。咁我哋而家去廣告時間，
17: 時事風雲。
18: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即系而家国庆日，我哋加拿大有啲咩国策啊，有啲咩值得我哋关注啊？咁啊，最后一节咧，我想讲一下，即系作为一个国民吓，咁我哋大家知道啦，加拿大一个国民呢个护照咧，根本上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文件，同埋亦都咧可以讲俾我哋听，我哋嘅权利系乜嘢。咁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好多權利噶啦，即係作為一個國民嚇，即係福利又好，其他旅行方便啊，諸如此類都好。但係我想同大家最後討論一下咧，我哋嘅義務係乜嘢？嗱，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國民咧，我哋都有好多嘅義務喺身，我哋應該去履行嘅。咁當然你唔去做都冇人罰你，冇人拉你，冇人成嘅。不过呢个根本上就是一个我哋嗰个可以讲系道德上啊或者义务上应该做嘅嘢咧，就我谂最简单就系监督政府啦，系呢个出嚟选举啦，呢两样嘢咧我谂系好重要。嗱，监督政府咧，我觉得咧我哋每一个人咧应该做嘅，你唔好话政府高高在上，佢做官你唔可以理佢，你唔可以话佢，呢个系完全系唔合理嘅。因为作为一个国民咧，我哋应该系睇到政府嘅运作。如果佢系有不公平啊、不公义啊，或者系乱嚟嘅话咧，系应该出声咧去监督、去监管。同埋，如果佢真系唔理咧，下次选举咪唔好选佢咯。呢系我哋最紧要同埋最所谓系重要嘅做法。嗱，咁监督政府喺我哋民主社会咧，好多好多种嘅表现可以做呢样嘢噶。嗱，批评政府啦，写信俾我哋国会议员啦，同传媒沟通啦，同朋友沟通啦，喺选票上表达我哋意见啦，呢啲都系好重要噶。咁所以我哋唔止一次咧喺节呢啲咁嘅节目里边咧呼吁咧，我哋每一个人啊， 唔好咁輕率咁樣去唔盡我哋嘅義務，因為如果你完全係唔出聲咧，你就完全咧就冇人理你噶啦。但是咧，你遇到咩問題咧，你都唔可以達到一個有稍為圓滿嘅解答嘅方案，因為你冇出到聲嘛。咁所以呢樣嘢係最重要噶。我諗阿彪，你喺呢方面咧都好有經驗啦。你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小市民嚇，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多票唔多，少票唔少。當然呢個係錯誤嘅觀念啦。但係你對一般嘅市民喺呢方面點樣去盡我哋嘅義務？你有啲咩忠告咧？可以咁講。
1: 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當然支持你頭先個呼籲咧，就係所有我哋喺呢度有權去投票選舉嘅人咧，都應該。當係雖然有啲人議員問題啊，或者對認識政客方面政黨方面係缺乏咩，咁我哋可以即係自己本身去了解多啲，去主力，唔係一定話要識英文先得㗎。你可以從好多方面都可以盡咗你身為一個負責任嘅公民嘅責任。
0: 嗯，
1: 即係你要你自己主動咯。即係投票嗰陣時候，真係你要真係好唔方便都好，都應該盡力去發表我哋嘅投票權，因為呢個好神圣，可以咁個你最緊要咧，有好多人多我一票唔多，少我一票唔少，
0: 係
1: 咁嘅態度咧，咁啊好可惜啊！好多時就係有1,000,000+人都係可以咁講啊嚇，都係同樣態度，即係大家睇到。不是说只是我们华人的，很多其他族裔的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存在。另外呢，就是有很多人说我议员又不识又不识沟通或者怎样。但在社会上我们很多啲慈善团体或者是很多需要人帮助的组织呢是我们可以尽力去即是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就好像捐钱去那些 food bank 啊，或者是做義工啊，即係去醫院啊，或者去學校方面啊，即係呢啲好多嘢咧，即係唔需要話你要一定教育程度好高啊，或者能力好強先做到嘅。有好多人即係做好少嘢咧，都可能係會幫助到即係嗰個地區或者成個社會嘅。這個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睇你自己點。值唔值得去做？咪即係變咗，如果個個都比較即係喺呢方面有個熱誠，係可以真係出嚟為我哋社區、為我哋社會咧出我哋一分力咧，咁我認為係會有幫助。
0: 嗱咁啊好啦嚇，即係講翻我哋話要監督政府嚇。好多人覺得政府咧一個好大嘅衙門啊，高高在上啊，只係官字兩個口。有時咧，佢有佢講，冇你講嘅啫。你點去監督佢啊？咁樣作為一個小市民，我哋點樣可以表達我哋心聲咧？即係點樣可以去運用我哋嘅權力，可以令到政府聽到我哋想講乜嘢咧？嚇，你又點睇咧？嗱，我哋呢個民主社會係嘛？我哋每個人都有權發聲嘅，只要你係依法去做，唔好做啲非法嘅行為啦，過激你係唔可以嘅，當然係咪？咁但係點樣去做咧？你話？
2: 嗱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就华裔大家都话价值华裔嚟讲，我咧呢样嘢真系做得唔够
0: 嘅。
2: 咁我哋一来你睇到咧，正话你都讲过，早两次你嘅节目你都讲过，华裔嘅人参政真系好少。你相反嚟讲咧，其他族裔咧佢哋好 active， 譬如你睇下印度又好啊，其他都好咧，佢哋系好活跃呢方面。咁所以喺呢度咧，我都趁过你嘅国庆咧，呼吁一下我哋华裔嘅市民啦吓，即系。後生嘅人，你唔好淨話嗱。如果你講做善事咧，正話標你提過咧，就係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善事嘅。你見我哋睇喺華埠每一次由籌款啊、選舉啊呢、這個做啲事情咁啊，就算我哋啲同事最近都係有個歌唱比賽歌唱表演啊或者之類。嗱呢啲其實都係我哋華裔嘅人咧，大家做好多嘢嘅。咁但係咧，就佢哋一籌完啲錢，咁啊捐咗啲嘢啊，整咗出嚟，我覺得好開心。但係正話回應翻啊胡宇君你呢句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利用我哋嘅華裔嘅力量，我哋集中一下，我哋去影響政府嘅決策，或者我哋本身亦都係對啲選啲議員出嚟， 是幫手可以去做一些我們的事、
0: 嗯、
2: 最近如果你留意呢就、馬平貞是在這個多倫多那個的聯邦議員呢就最近呢就是跟阿卡尼呢就去了 China 大家你留意他是唯一當時在加拿大這個的訪問團當中唯一的華裔議員咁我諗佢揾著佢呢都好，因為佢華裔嘅時候咧，咁揾埋佢一齊咧分中國，咁希望咧就話呢方面咧佢能夠發展一啲嘅嘢。咁我哋一個兩個議員，我覺得唔夠嘅，就希望大家同嘅所有嘅華裔嘅人咧，喺呢個時間我哋反思一下，我哋作為喺呢度攞咗本加拿大護照，係咪啊？我哋到時嘅時候啦，有機會咧，我就即係話共產黨嚟追我，嘅不中意本護照我就唔關事啦，咁樣或者説一聲我轉咗美國啊咁樣嗱，其實呢個咧係錯嘅。你既然揸住本加拿大護照，唔該你對住加拿大，等於你當日宣誓你要效忠加拿大。我哋係多啲時間嚟到去參政，我哋選一啲議員或者自己去做一啲嘢，希望咧幫我哋華裔咧係做多啲嘅工作，就唔好咧一味啊多我一個唔多，少我唔少。我真係唔希望大家華裔仲有呢個心態係唔啱嘅。
0: 係，我絕對同意你兩位嘅講法嚇。即係我諗，我哋雖然話今年係第159周年嘅紀念啊。但是我哋华人喺加拿大呢个历史咧，真系好长久噶啦，差唔多咧，真系有呢个地方咧，就有我哋嘅存在。
2: 你哋喺铁路演系咯，
0: 曾经有一个时期啊，我谂我哋好似听讲话咧，华裔人士嘅人口咧 ，BC 省系多过其他族裔啊。不过后屘一路一路减少，同埋即系有限制啊，令到我哋嘅发展咧受到影响。咁但系点讲都好啦，今日虽然我哋系得几个 percent 嘅人口，但系咧唔好忽视个影响力，亦都唔好忽视到咧。我哋喺呢个存在喺加拿大咧，系享受到个权利，去尽量去尽啲义务咧，系去帮成个国家，亦都帮我哋自己嘅族裔咧，希望可以发展好啲。咁喺未来嘅日子咧，希望咧喺加拿大咧，大家咧都会有啲即系更加好嘅日子过。咁呢啲咧系我谂我哋喺国庆日咧，希望可以做得到嘅事情。咁啊，两位就有少少时间，有咩可以讲几句？
1: 我就係想講咧，即係頭先講翻我哋華人喺加拿大方面嘅經歷咧、
0: 嗯，
1: 就係我想提出嚟咧。以前我哋啲早即係1880几年嗰時，即係就已經有華人，即係有好多華人移民嚟呢度。咁我哋嘅喺建築呢個跨國嘅鐵路裏邊，
2: 華工鐵路咯，華工鐵路
1: 犧牲咗嘅，係即係嗰個貢獻係好大嘅、嗯。有咗呢條鐵路，先至加拿大先至統一到。
0: 嗯、
1: 另外咧，我哋好多華人參軍嗰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咧，係壯係好對貢獻出好大嘅力量。
0: 嗯，
1: 當然有好多死亡添啦、
0: 嗯、
1: 但無論如何，就係、是、因為佢哋呢啲咁嘅貢獻咧，令到加拿大政府咧就准許我哋入籍，就咁解。
0: OK， 好，咁啊，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聽眾嘅電話。咁啊，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2: 拜拜，拜拜。
1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片风雨，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加拿大一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0: 近季节性水平。在屋太华国庆日有大型活动，人群涌到国会山庄前的草地。卡尼表示，过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时候最为强大，全国各地涌现很多善举，困难时刻互相团结，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与加拿大人群手合作，也都是为优秀的加拿大球队加油助威。不过他承认，本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和分裂世界，加拿大人需要团结来应对。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就任后出席首个加拿大国庆日演讲，他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亦都表示出乐观态度，认为加拿大处于非常好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而大温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张亦良报道。
0: 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enfell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6:30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15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后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00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phen 的新闻预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士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15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15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rmer Park 在晏昼4:00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兰里市的 Wilder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00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庆祝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能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10:00会燃放烟花。高桂林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8:30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有系列的庆祝活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加美物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美国正式公布拒绝延长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不同意按目前的形式延长相关的协议，将继续与墨西哥及加拿大接触，解决协定的不足，以及美国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他又说，美国将会按计划在今个月20号与墨西哥举行双边的谈判。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美方宣布决定前表示，只要未来10年内三国达成一致，协定可以随时获得延期。张若良报道。
0: 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日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立即终止该协定，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早上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及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视像会议后，宣布有关取消的消息。不过，美国的声明并非能立即终止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有效期去到2036年。7月1日是协定文本中规定的最后限期，各国需要在这个期之前表明是否希望继续延长至2042年或重新进行谈判期条款。尽管特朗普政府先前未有正式宣布，但是美国有关的决定早已在各方里面的意料当中。现时协议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里面签署，并之前吹捧他签订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不过他最近频繁地贬低这个协定。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在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 加拿大同墨

0: 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号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号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号之后，无法在7月1号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17%销往加拿大。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继日前一艘船在列治文对开翻沉导致6个人失踪的事件之后，星期一晚再发生同类的事故，一艘船在 Southern Gulf Islands 的 Saturna Island 对开翻侧，5个人安全获救。域多里搜救中心发言人表示，星期一的事件怀疑涉及船速。出事的船就星期一傍晚在 Saturna Island 的 Winter Cove 对开撞到礁石之后入水，报警求助，几艘救援船到达的时候，5个人已经安全上水。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当局相信6名的失踪者已经遇溺，获救的4个人，2个人已经出院，另外2个人仍然留医。列治文奇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的行动。运输联网7月1号起加票价。张若良报道。
0: 运输联网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号上涨。今年联网票价平均上涨 5%， 另外温哥华国际机场列车附加费亦都首次上涨。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票价涨幅平均被限制 2.3% 之内，但该份协议经已2024年到期。星期三票价上升之后，成人单区月票价格由111.6上升到117.2，其他两区和三区都各有加价，分别加到156.7和211.65。单程票价另外都有上涨，单区现金支付价格是3.5，按不同分区现金支付单程票价，成人票价上涨10-25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另外使用 Compass 卡单区价格就是2.85，按分区成人票价上涨15-30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今次调整之后， Compass 卡的成人储值票价将比现金票价低 15%。 另外机场附加费在2021年推出之后未曾加过价，自今年国庆日附加费一次性上涨30%，由5元上涨到6.5。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大温地区公共交通今日起加价，争取改善公共运输服务的组织大温公共运输乘客运动 YVR Movement 在今日下午在本拿比 Metro Town 架空列车站举行集会，要求引入低收入人士巴士的乘车证。组织负责人表示，今次的加价令到普罗大众的生活开支百上加斤。组织指他得到很多市府的支持，包括温氏议会和兰里市议会，又说运输联网也表态支持他们，现在只需要省政府通过拨款就可以推行。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600万协助推行白石码头重建计划。木建的白石码头一大段的桥梁在2018年一次风暴中被摧毁，虽然经过重修，不过码头的三分二部分面对老旧退化，需要全面整修，包括要提高防震的效能。白石镇市长 Megan Knight 表示，今次是该市历来获得的最大笔联邦拨款。长470公尺的白石码头建于1914年，1977年曾经修复过，市府在今次的复修计划中是拨款大约400万。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证实，会对三间大型电讯供应商引入新的无线服务收费，可能违反了新的联邦法例，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三间公司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 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规例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手机和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不过 CRTC 星期二发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电讯公司就其备受争议的新增收费项目作出解释，指控他们明显违反联邦法例，将面临罚款。CR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费用与当局推出的禁止费用类似，违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当局经已向各电讯公司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声称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费、Bell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都是违反相关规定。有消费者权利倡议组织认为，这些收费都是电讯公司试图逃避新规例而弥补损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换个名字继续收取和开台费类似的费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5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的地震是增加到2000多人死亡。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就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一共有9名的中国公民在今次的地震里面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录得782次的余震，虽然目前的余震频率以及强度都有所下降，不过发生较强烈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提醒民众要需要保持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形容进展顺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温大约高出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份。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去到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较2023年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的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要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特别提到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7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5: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4: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的事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7月1日星期三，美国和伊朗在签订临时停战备忘录之后展开的60日谈判期，眨下眼过去了10多日，但似乎双方还未能够真正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上星期美伊更加展开了一次小型的交火，搞到谈判又叫停，昨日又说可能会恢复，不过仍然是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这两人就会展开技术性谈判，伊朗就否认这个讲法，说今个星期都没有计划和美方谈判。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一直跟进政治新闻的人来说，这类所谓谈判都是
9: 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噶啦。打系为咗谈判有更多嘅筹码，谈咧系为咗巩固喺打中啊获得嘅利益。上星期嗰次小交火啊，同样都系信息混乱。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上星期五话，台湾长荣海运嘅新加坡公司旗下一艘货船早一日喺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轻微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即时就指责伊朗破坏咗停火协议，是愚蠢行为，因此就派出美军战斗机空袭伊朗武器储存库。伊朗同样指责美军首先破坏停火协议，因此作出还击，空袭了在中东地区美军的多个目标。双方都吹嘘攻击是如何猛烈，如何成功，但同时没有公开任何照片和视频，似乎这些攻击都是象征式的。究竟哪个方面首先破坏了停火协议呢？又是各执一词，不过就没有人会深究的。到了今时今日，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在军事上再有大的冲突，但为了谈判有更多的筹码，就仍旧要威吓对方，装腔作势。然而伊朗对新加坡货船发动无人机攻击就并非是无的放矢。伊朗是藉此警告那些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定要守伊朗的规矩，否则就仍然有被攻击的危险。什么规矩呢？伊朗在和美国签署暂时中战备忘录之后，虽然宣布在谈判期间60日内恢复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然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通行的船只首先要向伊朗革命卫队申报，并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伊朗就视之为非法航行。假如遭到伊朗攻击，后果就由船主自负。这艘台湾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旗下的货船，据说就是没有按伊朗定出的规矩办事，他们没有向伊朗革命卫队通报，同时亦没有按伊朗规定的航道而行，而是靠近亚曼一边的航道行走，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终于逃不出伊朗革命卫队的监视而备受攻击。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攻击这艘不按伊朗规矩行事的货船，目的是杀鸡儆猴，向所有通行船只示范，无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掌控权都是牢牢掌握在伊朗手上。谈判期间的60日，伊朗可以卖大包不收过境费，但是将来不一定就永远不收。即使谈判的结果伊朗在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或者解冻伊朗240亿美元海外资产，得到足够的好处而放弃收取船只过境费，但是伊朗仍旧要在船只通行上有话事权。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在今次和美国开战中最大的战利品。这条财路从无到有，伊朗是不会放弃的。有了这个掌握海峡的话事权，收不收过境费，几时开始收，伊朗就不会让美国插手去管了。从这几个月的战事，美国的弱点已经是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最怕的就是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美国国内经济民生受到直接影响。而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着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输送，只要伊朗掌握住这个海峡咽喉，对美国的杀伤力就远胜过千军万马了。伊朗看准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软肋，特朗普要草草收场，必须要找到令美国人满意的下台阶，不外乎要伊朗在两个问题上面让步，首先就是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第二就是要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伊朗对美国的两个要求目前是吊高离买，假如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一切制裁，并且在形式上对伊朗作出赔偿，伊朗是会在这两个问题上面妥协的。话妥协就并非完全接受美国的条件，而只是有条件地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可以暂时不收费，但控制权就一定不会放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早两天仍然强调，任何船只 如果企图绕开伊朗首选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都是将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经过这几个月的交火，伊朗深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掌握的一记杀手锏，当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制出来黑敌制胜。对于核子武器问题，伊朗同样是不会放弃的。伊朗可以同意一段时间之内不发展核武器，但长期来讲，拥有核武就是伊朗他们在中东能够生存的要素。因为伊朗最大的敌人以色列据称已经拥有核武器，伊朗要同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平衡，拥核是他们不归之路。昨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再度明确表示，伊朗在核武问题上的里约立场取决于美方是否切实兑现自身的承诺。伊朗答应不发展核武，他们的核计划相关争议将另通过单独的协议解决，双方计划在60日内就此启动谈判。伊方期望最终能够实现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看得出伊朗如今的目标是集中在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议题上。假若美国解除制裁，那伊朗什么都可以谈，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免费让船只通行，以及一段时间之内答应不发展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28号被美以联军杀死，不经不觉已经超过100日。伊朗在今个月4号开始才为他举行送葬和安葬仪式。一些评论认为仪式推迟举行是取决于哈梅内伊的仔，即是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伤势。按常理，穆杰塔巴会出面主持父亲的丧礼。这位神隐了三个多月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将会正式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我相信哈梅内伊丧礼结束之前，伊朗都不会跟美国谈判。假如穆杰塔巴真是现身，那对未来美伊谈判有何影响呢，就真是有待观察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连城诀，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啊世界大事啦。咁啊，美国喺高科技上一直咧都打压中国嘅发展，咁但系咧又打压唔到中国咧，一路嗰啲嘅新嘅科技发展咧开始已经有超越美国噶。咁美国嘅纽约时报2026年6月24号咧有篇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嘅宁德时代啊。咁啊，个题目就系从呢个宁德时代嘅电池厂咧去睇中美技术博弈嘅变局。即系呢个技术博弈梗系美国优势啊，但系而家唔系喎，变局出嚟咯。咁佢宁德时代嘅系一个新嘅能源科技公司啊，就系、是、CATL 啊，简称。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电池工厂群。咁佢咧喺呢个宁德时代嘅高墙之内咧，中美之间嗰个关系正系发生变化。咁《纽约时报》继续讲啊，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都系有巨大嘅技术领先优势。咁啊，美国企业嚟中国咧都系居高临下嘅。是为了呢有更低的成本悭了很多成本费来赚大钱，做出的嘢靓的商品，因为中国工厂做的又很靓，咁佢拎返美国卖赚大钱，咁呢个例如苹果手机就好明显㗎啦。咁而但是当然中国的代价就一定要同中国企业合作来做呢啲嘅工厂，咁呢係中国企业可以了解到呢啲先进技术。咁所以美国成日话呢，即係中国偷佢啲技术，其实所有技术呢仅有啲巧妙嘢你唔俾中国知呢，中国唔会知嘅。咁你表面嘅嘢係科技嘅嘢，咁梗係睇到你点做啦。咁而呢其实结果真相就係呢个局面发生变化啦。中国已经跑在美国嘅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板啊、导稀土啊、生物科学啊，中国呢开发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宁德时代即係其中一个。 这个转变的标志。他推出一种新的电池充电，不用十分钟就可以驾车就开得到行400公里。因为电动车的弱点就是充电很慢，汽油车就可以加油快嘛。但现在中国可以做到十分钟就可以充到电，咁即刻嗰啲电动车就更加强啦，系咪？咁当时即系以前就美国成日有啲人就话中国偷佢啲科技啊嘛，咁咧，但系我哋回答好简单啫。如果偷你嘅，点会叻得过你啊？系嘛？中国系使乜偷你嘅嘢？你带过嚟技术，中国可以观摩，可以了解。中国再自己研究而突破，仲超过你。如果是你學生又點會叻過你啊？係咪？你師傅嚟噶嘛？你揀有啲隱藏技術唔俾我知噶嘛？但係而家我都整到啦，好似呢個荷蘭嘅Asmil 啊嗰啲嘅光刻機，中國唔使買你得，我做到啊！搞到佢而家蝕曬大本啦，舊時哇開大價買啲光刻機俾中國，而家咧因為美國唔俾佢買嘛，或者唔俾佢維修嘛，咁你都唔跟呢個嘅應有嘅呢個做生意嘅規則，你供應。技术就应该做维修啊！而家又话唔肯帮中国维修，中国自己做出嚟啦。咁中国做出嚟，点偷到你啊？我反而话西方偷中国嘅嘢咧，就系偷咗造纸术、火药同指南针啊！咁从来都冇俾过咩嘢嘅版税俾中国，咁咧就偷咗就攞嚟用啦，系咪？咁其实咧，科学嘅嘢、科技嘅嘢系一个宇宙嘅秩序，掌握到就做到咯，系咪？咁你擁有某啲技術先進地方，你梗有啲收埋嘅嘢唔俾我知噶。但我自己都可以一樣經過理論去了解到，我做翻出嚟一樣得嘅啫。咁咧，但系咧呢個眾議院嘅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咧，那個專鬧中國噶啦，叫 John Mulin 啊。咁咧佢話咧，中國寧德時代啊，係受到中國政府補貼嘅啊。咁啊，所以咧削弱到非中國嘅競爭對手，建立全球依賴咁。咁佢仲話咧，將個關鍵行業托付俾呢啲嘅公司咧，係一個錯誤咁，即係話咧嚇，即係中國咧係靠補貼嘅，咁呢個對中國嘅第二個指責，第一個話中國偷，咁啊回答佢好簡單啫，如果偷你嘅，點會叻得過你啊？咪咁，但係佢你補貼喎咁，嗱，其實補貼係全世界個個公司有，咁不過根據啊嗰啲嘅經濟嘅組織研究話，中國補貼啊係特別大喎咁。咁其实你要睇翻中国补贴比公司规模大，因为中国本土系好大噶嘛，你嗰啲其他国边有中国咁大啊？咪咁你就计条数，中国补贴梗系多啦，系嘛？咁而咧中国国咧啊，即刻回应就系点咧？其实呢个世贸组织嗰个规则定到噶嘛，中国嘅补贴政策系跟翻你嘅规则冇变到啊，我哋样样都透明讲晒出嚟嘅。咁啊，而且咧，呢个经合组织发布报告根本咧就界定唔严谨，即系啲嘢都冇清楚嘅定义，样本选取又有偏差，就拣咗啲嚟讲，咁啊，所以造成武断嘅一个结论。佢咧其实咧报告里面所谓补贴啊，缺乏统一度量衡标准同埋统计口径，即系佢都冇度量衡标准，我又冇统计。讲清楚，咁就话你补贴多过外国，咁又话啊你唔公平竞争咁，咁啊其实咧呢个世贸组织系个多边框架共识，即系先进国例如西方同后进国例如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系情况唔同啊嘛，咁你弱啲个国俾你强国喺竞争上压住，咁我有补贴好正常啊嘛，咁仲有一样啊，就系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半都系国家嘅，咁呢啲。补贴又讲咗补贴，你社会主义好正常。咁你而家有啲国家净系行资本主义市场嘅经济，唔肯行社会主义，咁咪你梗系补贴少啲咯。咁你哋竞争咪弱咗咯。咁但系你而家最主要一样嘢就系你出产嘅产品吓，如果你系中国需要买嘅，你肯卖，咁中国啊，即系同你交易，大家都有益噶啊。咁咧，但系咧而家咧。即系因为中国贸易有顺差，佢啲人又批评第三样啦，话中国产能过剩啊，第二样话中国补贴啊，咁补贴其实系跟足呢个世贸嘅规则，冇任何错噶。咁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有补贴，咁佢有好多都系国营经济都好正常啊。咁私营经济都得到补贴，甚至外国公司 Tesla 都得到补贴噶，佢好公平噶吓。咁但系咧，对于中国产能过剩嘅讲法咧，基本系完全咧不是贸易嘅法则嘅。因为贸易法则就是 各自按大家的需要而交易的嘛。咁譬如中国可以啲工厂卖嗰啲嘅物啊，卖嗰啲牛仔裤好平，咁美国自己做贵咁咪卖你中国嘅咯。咁呢个供求嘅问题。但中国我又想买翻你嘅嘢，美国高科技啊嘛，我想买你嘅 F 啊35战机得唔得啊？梗系唔得啦。我想买你嗰啲其他高科技得唔得 ？AI 得啦？唔得啦。咁所有贵嘅嘢都唔俾卖，连呢、這个光刻机而家荷兰都美国都唔俾卖嘅。或者是好有限的俾埋嗰啲芯片嗰啲晶片又係好有限的俾埋。咁嘅时候呢咁你梗係西方买中国嘢多啦。咁西方嗰啲贵嘅嘢唔肯卖俾中国，你卖几架贵嘅嘢你卖个航母啦俾中国俾唔俾啦，咁你梗係唔俾啦，你卖一隻就咁难赢返晒啦，係咪咁你卖星空嗰啲火箭啦，太空科技啦，梗係冇啦，全部压制中国。咁你贵嘢唔肯卖俾中国，中国平嘢好多，咁你话佢倾销，其实呢啲系自己系一个自己一个唔公平嘅压制人嘅方式之下，造成自己损失嘅后果。你咁做，你贸易梗系逆差啦嘛。咁所以咧，《纽约时报》都指出啊，佢话终止宁德时代，又话接受中国补贴，但系咧，佢而家如果唔同宁德时代嘅呢啲中国企业合作咧，会导致美国公司落后，因为中国叻过佢啦嘛，比佢先进啊。咁啊，所以咧，呢个美国喺各个行业中嘅地位就会弱过中国噶啦。咁所以咧，即系《纽约时报》都话啦，将世界上最具活力嘅经济体拒之门外咧，咁只会减低你自己嗰个科技进步嘅步伐。咁啊，其实咧，喺华盛顿嘅智库啊，呢个布鲁斯金布鲁金斯学会咧都有个专家提出咧。佢叫陈月啊，咁佢就话咧吓系几十年嚟，我哋已经习惯咗个技术同创新来自西方世界，大家局面已经扭转啦。美国汽车业商人都已经将宁德时代视为重要嘅合作伙伴，先至搞得掂佢嘅新嘅发展啊吓。咁啊，而且咧呢个福特汽车同埋咧呢个Stellantis NV 这个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集团，是意大利、美国和法国的一个汽车集团，在荷兰的总部。他们都说现在要吸纳中国先进的技术，在一个较为低成本之下可以达至他电动汽车的发展。其实各方面都知道从中合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那些政客一日就意识形态上排拒中国啊，或者因为美国拨了大笔钱嚟反中国噶嘛，咁咧唔知道有冇收就利益，好难讲啦吓。咁啊，但系咧，即系话佢反中国，基于一啲都唔能够经得起辩驳嘅理由。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今日香港回归嘅七一纪念日，咁就回归29周年啦。咁啊，眨眼过咗29周年，今时今日我哋对七一呢个符号，仲有几多嘅想象力，仲有几多嘅亲切感呢，都系因人而异。特区政府好努力嘅，近年嚟七一总系咧，睇见系旗海满街啦，而最特别咧系提供种种嘅消费优惠。咁啊，坐电车唔使钱啦，咁啊，登山缆车亦都有折扣优惠。当然最实际就系揾嚟喺好多间嘅食肆咧，都提供呢个七一优惠。其实最初推出呢个嘅七一优惠咧，其实都有啲孤寒，咁啊纯粹好似应酬咁。不过近呢两年嚟咧，由于整个消费市道嘅萎缩，所以好多食肆咧亦都系随份有精。咁嚟一个嘅折扣优惠，咁如果生意系满写，而咧可以刺激到咧。一定嘅刺激嘅消费收入。何况如果平时有啲食客未必有兴趣光顾某间食肆，但由于七一优惠咧又有个嘅折扣嘅招来咧，不妨一试一试咧就知道，诶唔错喎，或者咧系带嚟未来更多嘅生意。但系七一本身系一个政治符号，将政治符号将佢消费化咗，嗱究竟情况会点咧？咁啊，如果但求咧市面上系热热闹闹嘅，咁应该都可以达到嘅。 因为逢系呢啲咁嘅公众假期咧，市面咧稍微会淡静一啲。不过七一既然有咁优惠，咁亦都有一定程度咧系留到部分市民咧系留港消费。不过由于并非连接一个长假期咧，单一嘅假期咧，即系嗰个消费效果亦都相当有效。其实我哋讲到七一啲嘅正式符号咧，咁啊，如果回想即系当年，其实系一个几特别日子。咁啊，当香港人系好自由或者系好政治满街嘅时候咧，七一就成为咗个政治集体诉求嘅大集会。于是不同嘅旗帜、不同嘅口号、不同嘅党派啊、不同嘅团体。纷纷咧都打住自己旗帜咧而作出一个诉求。其实我当年有此分析，我话如果政府想听到真正民意，了解不同持份者啊，不同嘅香港嘅族群对香港有乜期望，其实七一好啲整理一下，嗰啲上街嘅诉求咧，其实就一个比任何嘅民意调查咧系更加真实嘅。当然此情不再啦，今时今日呢，七一已经是一个好两极化。两极化之后呢，在体制当中一些重要的人物是有机会呢是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庆祝活动啦，又有各种的授勋的名衔啦，亦都呢是有不同的政治的一些的庆祝。小市民未大家拿着一些优惠咁按住自己的消费力去享乐，但我深感到香港人咧对于七一期有一个咧好特别嘅身份焦虑。身份焦虑一样嘢咧，其实系喺九七回归前咧经常被讨论，就系我系中国人，我系香港人，我系加籍华人、美籍华人。哇！你发觉呢啲身份咧，相当系令人感到咧有啲混淆。但自己又好清晰喎，但系今时今日呢种身份焦虑系讲咩呢？就系究竟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嘅香港人，我哋仲有冇自己一种独特嘅身份呢？其实个香港人咧系好自豪嘅，我是香港人吓，咁啊总有一种咧顾盼自豪嘅感觉。原因就系香港系有别于内地嘅城市。香港全世界呢亦都有我哋呢好卓嘅表现，去到边度呢可能都受欢迎。对我杯特区护照呢话原来都颇受国际上呢系接受。但是今时今日香港人啲嗰个身份焦虑系咩呢？呢出就系究竟我呢个香港人嘅身份有咩特别呢？系咪我哋香港只系一个中国的普通城市，或者呢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甚至我们不是龙头，我一切的政策要跟住国家的大路走，我要做很多的规划，也都配合了未来国家发展。本来这个呢理所当然，但会因此而没有了我们香港的独特性，没有了香港我们一种是一国两制之下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种身份符号呢？呢方面其实呢呢几年嚟呢已经好少人呢去思考，甚至提出嚟去讨论，甚至你讨论问题呢系咪等于你唔爱国啊，系咪你有啲对而家嘅政府总不满呢？嗱，呢个系一个好极端或者好偏狭嘅讲法。事实上身份危机香港人呢一直系存在，同九七现在，不过呢嗰种身份焦虑嗰种层次同埋嗰个嘅内容有啲唔同。今日香港人最大嘅焦虑就係我哋只係中国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我哋慢慢会消失咗香港人啲身份。其实我哋再冇咩嘅特别之处，我哋好多嘢呢其实甚至比不上呢大湾区其他嘅龙头城市。嗱，呢种嘅身份嘅焦虑呢其实已经是很深落在那些识想嘢的香港人的心中啊。但是亦都不可能呢有任何的解策。其实唯一的方向就是今天我们要全力发展北都啦，全力去配合国家的政策，全力发展这个内联外通那种的独特角色。 但我哋整个嘅政府或者香港人，我哋掌握唔掌握到呢种好特别嘅机遇？机遇两字近年经常系宣诸于特区政府官员之口，但系机遇所带嚟嘅结果系如何呢？个效果系如何呢？即系我哋从来冇认真去思考，亦都冇去认真回应咧。港人心中嗰种嘅疑团，呢种嘅身份嘅焦虑咧，其实一直咧系潜在于今时今日2026年咧，香港嘅部分嘅好懂得谂嘢，好多探索自己前路嘅一啲港人嘅心中。
1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7: 今日咧7月1日嘅系加拿大国庆日 ，Happy Canada Day， 159岁生日啦。星期日嘅世界杯足球赛，加拿大1-0赢南非队，加拿大系打入16强比赛。加上对上一个星期对卡塔尔，加拿大队6-0大胜，可以话咧为今年嘅国庆日带嚟最好嘅礼物。不过嚟紧嘅比赛对加拿大队一啲都唔容易。下一场比赛，美国德州 Houston 休斯顿市星期六早上10点举行。加拿大队到时真系需要多啲运气先得啦。无论点啊，加拿大队打入世界杯16强，已经创造历史，表现历嚟最佳嘅成绩。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出发去中国访问，新闻公布话行程由6月27日到7月3日。呢次是一次贸易之旅，尹大伟将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商界见面，目的就是加强两地的合作关系，同时是为 BC 省的企业创造商机。后来的公布就加上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因为临时安排，尹大伟需要提早2日赶回来和总理共同宣布联邦基建发展事项，所以呢省长是需要提早离团，余下的行程就由范和富接手去广州和温州。后日总理和尹大伟将会有关 BC 省的重要宣布，大家要留意了。加拿大政府官员去中国访问，初次出访一般都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今次临尾加上了温州。温州是以民营经济出名的，目前正加速构建新能源产业，是经济体 GDP 达到10,000亿的一个中国城市。省长尹大伟说，他在中国会推销本省的农业、木材和能源，但是没有公布详细行程，陪同的官员或者是商界代表，有些是不寻常。他解释，这样做是防止竞争对手包括其他省份和国家抢占便宜。那么要看看省长此行有些什么收获了。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最新数据， BC 省出口去中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增加了 18%， 相对美国同期是下跌 12.6%。BC 省和广东省自1995年已经缔结展会友好省份。今次省长出访，重头戏将会是和中国石油天然股份有限公司商讨在 Kitimat 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扩建计划。因为最终的投资方案需要在今年年底拍板。相信这个会是省长今次极力争取的投资项目。其次就是本省的另一个强项林木产品，还有是本省海产，例如蟹、龙虾，同埋吸引中国的旅客到本省旅游。目前中国和温哥华之间每星期有26班直航的班机，这个还未计算温哥华和香港和台湾每星期有42班。上一次 BC 省省长去中国访问已经是2018年，即是8年前的事了。当时尹大伟的上一任，即是已故省长 John Hogan， 何锦率领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和广州， 以及南韩和日本，一共是十日。再之前呢，就是2015年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智去中国访问。BC 省占战略的位置，成为通往亚洲和太平洋环顾的运输中心。港口方面呢，有温哥华港和 Prince Rupert 港。铁路和陆路的走廊可以将西岸省份的货物通过 BC 省的港口输出去亚洲，或者是深入美国的工业腹地。联邦政府和 BC 省政府长期有太平洋环顾的战略，今天面对美国关税打压，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贸易亦都要多元化，提出叫 Look West， 即是向西看的战略，意思就是将眼光和贸易的重心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太平洋对岸的市场。 BC 省政府提出的目标就是未来十年将本省出口去非美国的市场增加一倍，主要的出口有液化天然气、重要金属、林木产品和农产品。今个月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就率领了一个300人的商界代表团去日本东京，很大部分就是来自国防和保安业界，签订的商业协议总值是超过17亿加元。事实上，总理卡尼今年一月曾经访问中国，是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九年来的一次，和中国达成了五项结构性协议，包括能源开发和洁净科技、食物安全、林木与产品贸易框架，以及是跨境文化交流和打击国际犯罪。这次随同总理卡尼去中国访问的还有一位省长，就是沙省省长 Scott Moe。 Scott Moe 其实去年九月也都曾经去中国访问，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字 Canola。 这个英文字的串法就是 CANOLA， 可以分拆成 CAN， 即是 CAN 代表加拿大 Canada， OLA 就是油的意思，又或者是代表 Canadian Oil Low Exit， 中文亦做芥花籽。它的用途广泛，可以是日常烹饪煮食、食品加工、动物饲料、生物柴油、工业的润滑剂和化妆品。加拿大就是全球最大的芥花籽生产商和出口商，一直以来加拿大的芥花籽产品输出最多的就是去美国和中国了。输出去中国的每年有400至600公吨，总值是40至50亿加元。2024年达到破纪录的790公吨，总值是49亿加元。不过2024年尾，加拿大跟随美国向中国的电车征收 100% 的入口关税。中国就在2025年3月采取报复措施，对本国进口的芥花籽产品征收 100% 关税。同年8月再对芥花籽是加征 75.8% 的反倾销税。沙省、亚省和缅省都生产芥花籽，其中沙省是占了 56%，所以呢，呢啲关税对沙省嘅打击系最大嘅。喺总理卡尼一月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喺三月咧系降低关税，芥花籽嘅关税咧就由84%降至咧15%。芥花箔即系芥花籽榨油之后嘅残渣同豌豆暂停收关税，直至系今年年底。但系芥花籽油咧100%嘅关税咧就维持不变。总理一月的访问亦都对入口中国的电车作出调整，每年本国入口中国电车最多是49,000部，这些关税的税率就会根据最优惠国待遇 6.1%， 49,000 部以上就收 100% 的附加税率，但配额会逐步提升，每年增加 6.5%， 到第五年呢，即是2030年呢，会达到70,000部。咁今年呢49,000部嘅配额呢，2910部呢已经抵达本国。绝大部分呢就是 Tesla 上海超级工厂生产嘅电车。咁今年稍后呢就会有浙江吉利车厂生产嘅 Lotus 车，同比亚迪呢，以及呢是奇瑞车厂嘅电动车。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主是中国，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总理卡尼已经答应出席，而省长尹大伟亦都说有意参加，探讨两地合作的事。不论是总理或者是省长，说到底都是国家的高级推销员，促进关系、降低壁垒和增进贸易，他们都是责无旁贷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呢是2026年的7月1号加拿大的国庆日的公众假期，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都好难得咧，可以喺假期都同到阿胡以君 Lawrence 一齐做节目噶，即系呢样
5: 啦。你嚟我都一定要嚟噶，
4: 梗系唔系啦。
5: 你嚟得到我敢点敢唔嚟啊？
4: 梗系唔系啦。今日假期都可以有阿胡翁把声出嚟嘅，大家即系应该好开心。
5: 唔系有冇假期都唔紧要，总之你喺度，我喺度噶啦。
4: 啊，你又放假放得多，所以假期都要你翻嚟补一补啊。
5: 咁都唔系嘅，大家话啦，大家话啦。
4: 啊，今日就加拿大嘅國慶日啦，咁好多地方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嘅活動舉行嘅。
5: 係
4: 啦，咁好多地方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嘅活動舉行嘅。
5: 係
4: 啊，我諗加

0: 嘅。
1: 咁啊系，咁啊系，即系如果你即系冇嘢嗰啲系与众同乐系嘛，
0: 系冇错，
1: 即系大小都好，老少咸宜咯，系嘛。咁啊，最好今晚我谂好天咧就应该 OK 嘅。
0: 其实都唔系太差嘅，今晚夜啲先系先多云啫，系咪？咁啊，但系你嗰个云层咧。如果是太低呢咁又可能影响到你烟花囉。但你如果是普通啲小型啲烟花就唔会上到好高嘅。
1: 係我最记得啦即係今年亦都系香港回归29周年啦。咁喺97年嗰陣时呢我返去香港咁睇个放烟花哇不过嗰晚真系唔得啦。那个云层低到呢直情你睇唔到。
0: 睇唔到啊。
1: 你只系听到嘣一声上咗去跟住有啲光睇唔到啲烟花根本上。因为啲云层低到即系遮盖晒，
0: 遮盖晒，
1: 遮盖晒，咁所以变咗即系呢个又大煞风景。
0: 咁啊，即系嘥银纸嘅啫。
1: 咁你冇计啦，你预咗烧噶啦，咁啊，横掂都要烧噶啦，系咪？咪烧埋佢咯。
0: 咁你可以等一晚噶嘛？
1: 喂，唔得噶，咁呢啲系嗰个日子嘅问题啊嘛，系嘛？咁、
0: okay.
1: 所以变咗睇烟花咧，我谂有阵时要睇下即系天气合唔合，合唔合作啦。唔合作，譬如你话落雨啊，云层低啊，咁啊大煞风景。不过今晚我谂 OK 噶。
0: 今晚 OK 系嘛？咁应该 OK。今晚嗰个系有少少嘅骤雨咁嘅啫吓。咁、但系其实加拿大广场咧，往年咧，我记得好几年前咧，佢都系有烟花放嘅。
1: 系啊，
0: 而家冇啦，
1: 而家冇啦，悭皮啊嘛。
0: 悭皮系讲得冇错。啱点解悭皮啫？我哋而家 BC 省啊，嗰、那个嘅营运啊。是超出咁多省嘅，有成九成七咁多。
1: 嗯
0: ，OK， 你谂下俾我听，我哋要资助 BC 省政府去使咁多钱啊？
1: 咁系，咁佢喺第二度烧银纸，咪冇得烧烟花咯？
0: 咪系咯，咁点解你要烧嗰啲银纸？
1: 系啊，你连啲烧烟花都有睇下，烧其他即系你睇都冇得睇，都唔知烧咗去边。唉，不过有时啲嘢系咁噶啦，冇计吓。咁啊，今日普天同庆啊，唔好同佢扫兴啦，
0: 唔好俾呢啲嘢影响到你心情系嘛？
1: 冇错系，
0: 啱嘅啱嘅。咁啊，听众朋友啦，睇下你哋咧，成日呢个国庆日有啲乜嘢嘅庆祝嘅庆典可以做下。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好热爱加拿大咧，就着住有加拿大嗰啲枫叶嘅衫啊，红色嘅 T-shirt 啊，行出嚟就Canada 咁啊，睇下知你 Canadian 啦咁样。
1: 系啊，咁啊，尤其是咧，而家你啊足球比赛仲开始啊，唔系即系仲未完吓，
0: 系咯，
1: 仲未完。咁加拿大咧仲系即系而家入咗十六强，咁变咗咧，我谂好多球迷咧都真系。都有好大嘅希望啊！
0: 今个礼拜六十点钟再提一提大家，系呢个摩洛哥同埋加拿大咧系会对碰。
1: 因为十点钟我哋嘅时间，
0: 我哋嘅时间
1: 即系朝头早。
0: 因为佢哋喺呢个Houston 啦、，Houston 两个钟头，
1: 系
0: 我哋咁啊，
1: 即系十二点，
0: 佢哋嗰度十二点啦嘛吓，咁所以我哋呢边咧就系十点，
1: 系
0: 啊，咁到时大家就
1: 食完早餐。坐喺度，
0: 早餐坐喺度，坐定，跟住就吹喇叭，
1: 齐声呐喊，
0: 系啊，冇错啊。咁啊，即系讲开世界杯咧，即系有时候都觉得系四年一度咧，又的确系值得大家去回味啊。香港嗰啲直情系104场，晚晚播，
1: 唉。我谂啲人我谂好多即系睇到熊猫眼咁，唔知点咁，因为个时间真系认真唔好啊，对香港嚟讲就
0: 系、
1: 不过冇计啦，你系喺呢度咁个时间系时差噶啦，咁但系冇办法，我谂仍然好多人咧去睇噶，即系我谂好多平日唔系足球迷嘅人咧。都參與呢個咁嘅慶典，可以咁講啊！咁係好得意嘅，你哇，即係你睇下，你雖然你唔係話捧邊一隊啊，但你有陣時喺電視度睇到嗰啲在場嘅球迷咧，嗰啲興奮啊，或者嗰啲失望啊，嗰啲咁嘅
0: 表情、
1: 表現，哇！你真係好似同佢真係差唔多一樣咁樣啊！可以咁講。
0: 今朝我相信你都同我有睇啊，九點鐘啊睇呢個英國對嚇，對嗰對波，你知啦，剛果
1: 係
0: 六分鐘開波就輸一粒。当阵时嗰啲英国球迷嗰啲 cameraman 真系好嘢啊！佢真系知道晒你啲英国球迷喺边一堆嘅。
1: 咁梗系，
0: 哇！佢即刻影住咗佢，嗰班英国球迷直情冇晒人。
1: 系啊，唔系，因为一啲球迷咧真系好得意啊！啊，寻日好似挪威系嘛，
0: 寻日
1: 挪威场波，成个即系挪威嗰个球迷嗰个阵咧，成班喺度爬船噶，喺度爬船啊，好嘢！即系做出啲爬船嘅动作，因为佢哋真系威霆啊嘛，系嘛？哇，个个着晒啲咁嘅威霆嘅衫啊，戴住嗰啲咁嘅
0: 有角嘅帽啊，
1: 咁样系即系相当热闹。即系我谂世界杯咧，即系你都唔需要系捧边个嘅，你去到你睇到呢啲咁嘅现象咧，我谂咧你都真系俾佢感染嘅。
0: 睇到嗰啲各个民族啊，佢哋

0: 即係點樣對自己國家嘅足球隊嗰種嘅熱愛 南非啊，尤其是啦，你加拿大對南非啦，加拿大就一片紅海啦，但係南非咧，原來佢哋嗰啲服裝啊，真係色彩繽紛嘅，戴帽啦，又麻搽塊面啦，著嗰啲衫嗰啲服裝啦，哇，真係色彩繽紛，好鬼靚喎！
1: 係啊，即係我諗，即係睇下呢啲咧，都有人值回票價啊，值回票價！即係呢個係四年一次嘅機會嚇，差唔多係全世界人咧都聚焦一齊。咁啊，呢個都而家仲有成差唔多大半個月啦，十九號完啦，七月十九號，
0: 係啊，到十九號，
1: 咁仲有一二三兩個禮拜。两个几礼拜，我谂即系值得，即系仍然观看吓。
0: 越嚟越紧张噶啦，
1: 系啊，
0: 越嚟越紧张噶啦，因为
1: 都翻屋企噶啦，而家
0: 好似今日英国队先输一队，先输一球之后，都系下半场追嘅啫。
1: 系啊，
0: 我上半场真系追唔到，
1: 七十八分钟，哇，都未入球，
0: 未入球，
1: 都几得人惊，
0: 几得人惊噶，
1: 几得人惊。因为我今日喺度睇话，唉，弊啦！啲欧洲队咧，德国啊、荷兰呢个翻到屋企打高尔夫，唔等英国队都一样咁样。不过好彩，后屘真系佢个队长真系认真好波
0: ，Harry Kane 啊嘛。
1: 如果你有睇咗场波咧，即系第二球咧，真系世界波。
0: 佢我收到有一个嘅 WhatsApp， 有个朋友 WhatsApp 俾我，英国波输嘛，佢捧英国噶嘛。英国嗰班球已经系收咗钱嘅，一开波就已经输了一比零啦咁。
1: 咁制造下气氛都好嘅，制造气氛，等你急下系咪？有时咧有啲球迷有人过火，好似南韩嗰啲咁啊，翻到韩国好似有啲问题嘅。
0: 系啊，今朝我先生讲啊，同阿荣恩喺节目度话，南韩嗰个嘅教头咧，一翻到咧即刻要辞职，自己辞职。
1: 系啊，
0: 但系好似话都未得，因为佢呢个教头呢个位咧，唔系经过咧政府所谓嗰个南韩足协咧，系经过一个流程聘请嘅，即系话。是空降落去嘅，咁而家就大件事啦。嗱，你赢咗就冇事，你输咗咧，而家开始刮衫刮出嚟咯。
1: 唉，呢啲真系有阵时系太过，哇！你唔可以话佢太过认真吓，但系当然系要认真先有进步。但系有阵时啲嘢有输有赢噶，系咪？你唔可以场场都赢噶，除非你真系世界顶尖啦。我谂南韩咧又未到嗰个地步，咁佢哋咁认真即系输咗。翻屋企咯，咪翻屋企咯。我谂呢个都系预先知道嘅结果嚟啦。我谂冇人估南韩会去到尽嘅。除咗佢自己啊。
0: 唔系，而家个问题咧，南韩同日本两队亚洲队咧就出线啊嘛。日本又去到三十二强啊嘛，但系南韩就去唔到啊嘛。如果大家记得点解南韩去唔到咧？佢真系即系所谓讲嘅系输运气啊。点解咧？奥地利同呢一个嘅埃尔及利亚呢两队对碰嘅时候咧，奥地利咧就一路都系同呢个 Algeria 咧系打和嘅。嗱，如果两队打和咧，咁南韩就冇机会出线嘅。去到呢一个嘅加时补时嘅时候咧，埃尔及利亚以三比二领先紧奥地利，睇怕咧，因为奥地利咧输波咧就冇机会噶啦嘛，又系。咁南韩已经喺度拍紧手掌噶啦，点知都系同一个保时嘅时间咧，俾奥地利个十四号仔顶入个波，一支就两队握手言和。
1: 咁你冇碌讲啦，呢、這个世界
0: 就即时，
1: 即系你个命运喺操控自己嘅手上，系嘛？你喺你个命运操喺人哋嘅手上，几时都系望天打卦噶啦。
0: 不过我自己嗱，即系我自己即系讲深一句啦，我觉得南韩咧打得非常好，其实佢打得好过日本嘅，佢打得好过日本嘅。不过佢哋就唔好彩嘅一样嘢，佢输俾呢一个。佢唔知输咗俾边一队咧，系输一比零嘅啊，输俾南非，就系我哋加拿大赢南非。佢输俾南非输过一球系输得唔抵嘅，点解唔抵咧？系嗰个南韩个龙门接波，佢一接波跳高接波揸唔稳，自己嗰个同乡咧喺佢下边晾一晾佢，
1: 晾跣咗佢，
0: 哎那个波跌咗落地下，跟住就俾人督入啦。
1: 冇得讲啦，啲嘢唔紧要，四年后一条好汉吓，再嚟过，
0: 再嚟过啦，有吓，咁啊，睇下南韩今次有冇点样收科先啦。日本就唔同啦，日本就海船而归。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真系要讲下啲嘅诈骗嘅信息啦。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和我们讲一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 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有用呢个 Google Chrome 嘅。
1: 嗯，
0: 嗱，而家 Google 咧嗰个老板咧，佢就已经出咗一啲嘅新招。
1: 嗯，
0: 因为我哋好多时咧上去嗰个 Chrome， 我哋用嗰个 Chrome 去浏览嘅嘢嘅时候，我哋会打一啲嘅问号啦，俾一啲可能俾啲相啦，甚至乎有啲 video 啦，就系问阿谷先生啲嘢嘅。咁而家咧，Google Chrome 咧讲明噶啦，佢话你而家嗰啲咁嘅问嘅嘢，upload 上去嗰啲嘢，我哋会将佢摆咗入去一个 AI training， 即系人工智能嘅训练营。咁佢呢啲咧就会将呢啲咁嘅资料咧系存咗入去佢哋嗰个嘅档案入边，就系、是、AI 嘅档案入边嘅。但系 once 你一离开咗嗰个 browse 咧，佢话你嗰啲资料同你嗰个搵嗰个原稿嘅人咧就 disconnect 噶啦。即系换句话讲，譬如你上去搵好似我头先讲啊，我想搵下一届系边个国家举办乜乜嘅咁啊，你搵咗之后咧，佢就入咗落去 AI 度噶啦。
1: 嗯，
0: 但你去揾咧，因为你喺个 browser 度有你嘅资料，但系因为你一摆咗落去，佢入咗 AI 咧，你一出咗嗰个 browser 咧，佢就应该就断咗噶啦，佢又唔知系边个去问噶啦，佢又唔会有你嘅 record 噶啦。不过你嗰个 Chrome 本身有一个叫 search and find 嘅，即系嗰个叫做search history。
1: 嗯，
0: 你喺翻自己嘅电脑嗰度，你可以揿翻个 search and history 出嚟，你揾翻呢啲嘢出嚟嘅。
1: 嗯，
0: 咁但系 AI 咧就话到明咧，我哋系唔会将你呢啲咁嘅私人嘢咧。是扬出去的，因为他讲的啫。
1: 嗯，
0: 他讲的啫。
1: 理论上
0: 他讲的。咁有一啲嘅安全专家，网络安全专家咧就话，嗱，如果你问一啲大路嘅嘢，话佢冇问题，但你问到有一啲咧系好私隐性嘅嘢咧，
1: 嗯，
0: 咁可能佢就入咗埋去个 AI 嘅 training 度嘅，因为佢要将嗰个人工智能咧训练到咧系好似人咁识佢谂嘢，
1: 嗯，
0: 咁变咗你嘅啲资料一路提供俾佢咧，佢就免费收晒你啲资料噶啦，
1: 嗯。
0: 咁所以你有一啲咁嘅资料摆咗喺度嘅时候，万一有一日有人去问一啲嘅你曾经问过嘅嘢，佢将你嗰啲资料咧喺个 AI 嗰度抄翻出嚟，可能见到你个样嘅，可能见到你问嘅嘢嘅，咁你觉得有冇问题咧？
1: 我觉得咧，第一我真系唔相信佢会将我啲资料系撇开咗，因为你而家自己上去 Google 问嘢，你都知啦。譬如你今日想问一个乜嘢产品咁样吓，我想买一个手表咁先算啦吓。你问咗佢，咁佢俾咗啲资料你啦，唔使过好耐咋，就好多咁嘅手表嘅嗰啲咁嘅资料俾你噶啦，即系吓呢只手表系点啊？你中唔中意啊？啊呢只啱唔啱你心水啊？咁样，即系毫无疑问咧，即系已经知道你问呢样嘢系投其所好咧，一路咁样俾料你噶啦，咁即系证明咧。你嘅资料咧已经入咗佢资料库，
0: 冇错。
1: 佢知道你中意去买手表，譬如咁讲啊，咁一路咁啊 fit 呢啲嘢俾你咯。咁所以如果你话咁简单嘅问题，佢都可以收集到，而系跟住投其所好咁嚟所谓俾料你。你估你第日再去问呢啲嘢，譬如话问呢啲咩 AI 嘅嘢，佢会唔会真系你入咗佢个资料库之后，佢就将你啲资料全部删除？ 我真系唔系好信啊！
0: 佢唔好话到佢，佢唔会删除，佢、只不过将你同佢有个关联嗰、那个，你去揾嗰个 disconnect 咗啫。
1: 咪即系冇咯，
0: 即系冇咗啫，
1: 即系冇啦，
0: 冇咗啫。
1: 我真系唔系好信啦、啊，因为呢个咧，你根本上咧断咗嗰个资料个来源啊，即系个新询问者个来源。咁、有阵时呢啲咧就系、是、好重要噶嘛，即系如果有人想做生意咧，呢啲就系揾钱嘅嘅路嚟噶啦嘛。佢、知道阿陈生，你想买手表，我咪猛揾你咯，系、咁简单嘅啫嘛。呢个生意嚟噶嘛，
0: 冇错啦。嗱，就因为呢、這个因为生意嘅时候咧，变咗你嗰个私隐冇咗啦。
1: 系啊，
0: 系嘛？如果你系觉得有问题嘅，你有办法，你系可以 opt out 嘅。吓、咁你 opt out 嗰个情况咧，就系、是、你要去上网，就系、是、上嗰个 Google。Chrome 嗰个 My Activities 嗰度，你要打上去个网站嗰度，然之后咧喺佢嗰度有一个叫 Search Services History 嗰度咧，你系拣 off 佢，即系你唔好 select 佢话去，你要拣 off 咗佢，咁佢咧啲嘢就，哇，佢话噶吓，就唔会落咗去佢个资料库度噶啦。
1: 我都唔系好信，我都唔系好信，我觉得咧你都唔好太信得太紧要。所以你有冇试过譬如话你俾一个信用卡资料某一个网址譬如买嘢咁啦。咁佢话喂你想唔想将你个信用卡资料留喺度啊，等你下次嚟嗰阵时呢易啲啦，唔使再输入啦咁样。我梗话唔制㗎。
0: 系啊。
1: 我梗唔制㗎。我即係我今次一次过搞掂，下次我再俾你啦咁。下次再上网佢有资料喎、啊。即係我话咗唔好留喺度㗎啦，佢都仲喺度嘅。咁你仍然呢就得你有信用卡资料喺度啦，我而家同你过数啦咁样。即係呢样咁嘅嘢呢，我记得唔止发生一两次㗎啦，喺网上。咁你话咗唔好将我啲资料留喺度㗎嘛，你都照留嘅。咁你点呀，唔想咬佢食㗎係咪，最多你永远唔再帮衬佢㗎啫。但係呢啲嘢呢，我觉得呢你都唔好信晒。
0: OK， 咁即系换句话讲，但系如果你做咗呢步咧，你起码你嘅心理安即系我唔要你呢个 option， 我唔要你嘅 feature，我唔要你嘅功能，
1: 系即系等于你大人话俾你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信你信唔信啊？你信就做咯，唔信你咪算数咯，系嘛？
0: 信咗你心安理得，你唔信咧就成日识戚戚下。
1: 唔系信咗咧，你以为过得关啫？点知仍然系判刑嘅出边都会
0: 哇！呢、這个真系够极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国庆日嘅公众假期咧都好开心啊，因为除咗小弟陈建邦咧，我哋可以听到阿胡以君 Lawrence 把声嘅，放假都听到佢把声，好难得，
1: 唔难得，都话你叫我嚟，我实嚟噶。
0: 好，
1: 唔可以唔嚟。
0: 阿坡倾下电话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啊 ，Happy Canada Day。
16: 黄主你好。大家咁话，
1: 你好，
16: 胡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16: 啊咁啊加拿大日大家快乐。咁咧，我今日咧就有问过 AI 啲嘢，咁啊好得意嘅。我问佢嘅时候咧，佢话啊，好似我问过，我系第一次问佢。但系我琴日即系啊问完嗰个卡拿嗰啲嘢咧，阿、啊、胡先生答出嚟嗰啲嘢，佢好似完全 copy 咁样出嚟嘅。点解佢系咪？已经是收听了我同你嚟倾电话嘅嘢，佢然后答俾我咧，我又唔清楚，因为我真系第一次问佢嘅啫。啊，但系佢话有印象，我问过佢，咁啊呢样嘢奇怪啦。咁同埋琴日阿胡先生话，即系一个医生，一个牙医，咁咧就系、是。可以喺電話嗰度啊，咩嘢查詢到佢哋嗰啲，即係有幾多粒星啊，又俾幾多人投訴啊？
0: 滿天星斗啊！
16: 啊，咁啊，其實嚟講，佢飲食都係有嘅。咁你譬如話，俾人哋污糟啊，俾人閂咗鋪啊，你嗰啲嘢唔乾淨啊咁。但係你出咗嚟，但係嗰啲人如果咩嘅，佢都係照翻去食。即係而家等於而家嗰啲牙醫咁，你就算出咗嚟。嗰啲人一樣係會去，好似幫我哋做咗宣傳咁，即係呢個係我個感覺。
0: OK，I see。
16: 好啦，咁啊撇開呢樣嘢，咁我今日咧就加拿大日啦，咁啊巴士啊加咗價嘅，咁我又試下坐下巴士走去41街嗰度買啲炒面食。咁啊去嗰度買咗盒面，咁啊行出嚟，咁啊有個小食店。有位女士咁身材都几善石，不过就推住架车咁，佢坐喺度食紧烟。咁啊，我以为佢问我攞钱，咁我就唔理佢。佢跟住话：你可唔可以买个面包啊？买杯咖啡俾我。咁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啦，买嘢食就冇问题嘅。咁我买入去，咁我你如果咖啡嘅，你入去你讲啊，要几多糖啊，剩啊咁。入到去，佢话我唔爱嗰啲面包啦，我爱个炸薯饼同埋。咖啡咁样就我啊，即系有糖尿病又唔食得其他嗰啲糖嘅，咁我就叫佢，我唔理你啊，你话俾佢听，我俾钱就得。当我俾完钱嘅时候，啊，我觉得呢个女士真系好问我攞嘢嘅时候咧，就好有礼貌。但系当我俾钱嘅时候咧，佢系突然间讲一句：，哇，咁平啊咋？佢唔系话多谢我、啊。我真系望住佢，我唔识答佢。喂，咁你问我买嘢俾你食，我买嘢俾你吃，我俾钱嘅时候，你话几咁平啊？就咁，佢又唔系多谢你喎、啊。反正呢个世界真咩世界？即系我今日喺个加拿大，我其实都好高兴嘅。
0: 系
16: 咁，我坐巴士跟住翻屋企啦，系嘛？咁啊，有位。小姐又是小姐，不过好，佢啊企咗喺落位落车嘅，一上车架车好空嘅，佢又唔系坐车，佢又企定喺度就打电话，即系咁样用电话揿掣。咁我到我屋企嗰度附近咧，咁我揿钟落车，佢仲系企咗喺个门口嘅中间，佢又冇理你。咁我跟住望住我小姐，我落车咯，停咗架车咯。啊！佢先行开，而家啲人咁得意嘅啫。我今日遇咗两件怪事，啊，真系好开心，真系
0: 好开心，真系
16: 真系好开心嘅加拿大人啦！
0: 我听到我听到阿波，我听到阿波持续，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1: 呢啲我谂系真系一个极度自我嘅表现啊！啊，即系譬如佢企喺度拦住条路，佢都唔知道自己拦住条路啊！佢只系顾住自己做嘅嘢，咁呢啲即系目中无人啦、啊，可以咁讲，即系自我。佢唔理你做乜啊，佢自己喺度，佢就方便自己。咁至于话嗰位女士多谢都冇声啦，呢啲真系有阵时好人难做啊！我谂呢啲人咧，有阵时亦都系。佢满足咗自己嘅要求咧，佢你睬你都傻啊！咁啊咁平咧就，总之问多啲啦，系嘛？好可能佢有咁嘅心态，话掂原来啊几蚊搞掂啊，不如要你买多少少啦咁样。呢啲我谂亦都系一个好自我嘅心态。咁啊，你遇到呢啲人唔好啦，即系正如阿波话斋。今日啊放假加拿大日，你咪当即系 Happy Canada Day
0: 啦，当笑料
1: 系啊，当做咗一件好事啦，可以咁讲系嘛？
0: 第一个喺巴士企喺嗰啲出即系个上落位嗰度咧，我都可以话啊，佢可能即系自己冇咁嘅意识，我企咗嗰个位咧系阻住人哋嘅。
1: 成日都有嘅、啊，
0: 咁啊好多人都系有咁啊，因为挂住睇电话挂住成啊嘛。
1: 有啲人泊车，有人嚟将架车等咗喺个路中心又有，
0: 系
1: 啊将个车摆喺个车场入口中间，然之后等个人落车，咪都要泊埋少少嘅啫，系嘛？即系呢啲完全系唔顾及人哋，好自私嘅。
0: 系啦，冇错啦，我都觉得你我见过呢啲即系。屡见不爽、
1: 啊、
0: 即系成日都见嘅呢啲。我唔明白好人好者，你可唔可以拍埋咗之后先至落车咧？唔系，系都要去到个正门口度，佢仲要慢慢慢条斯理出嚟。
1: 佢唔理你后面有车，
0: 唔理你后面有车
1: 嘅。呢啲真系自私到
0: 呢啲、啊、一来系自私，认为冇品啦、但系另外头先佢讲嗰个 case 话佢买嘢啲咁平嗰个咧，我怀疑佢精神上有问题嘅。
1: 喂，唔系啊，我觉得佢唔系，佢觉得自己蚀底咗啊，应该买多少少嘛，叫阿坡系嘛，
0: 喂，
1: 系咁快搞掂啊，不如买多两嚿嘛，系咪？
0: 可能
1: 买多两件好啲啊嘛。
0: 佢可能嗰啲系咪啲即系啲中国食品，佢唔知道咩价。
1: 以后我谂你要再以后佢要 double 噶啦。
0: 佢可能以为好贵，所以佢话先有情形。唔系，即系老实讲，乜嘢人都有。
1: 系
0: 呢个情况咧，我都觉得。但系有啲人真系坐一架车，吟吟沉沉都有噶。我次去坐巴士，即系吟吟沉沉嘅，一路喺度讲，都唔知同边个讲嘢噶。
1: 系啊。
0: 咁啊，即系话俾只能够系精神上有问题嘅，即系呢啲人系咪？
1: 唔出奇。
0: 系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7: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8: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黄女士，同黄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黄女士 ，Happy Canada Day。
22: 胡生，
1: 你好。
22: Happy Canada Day。
1: 系，
0: 请讲啊。
22: 我咧就对足球冇咩认识嘅，不过咧加拿大队咧我啊，即系梗系要捧下场睇下啦。
0: 系
22: 啊，知道佢入咗球真系好开心嘅。
1: 系
22: 啊，系啊，真系系啊，我系睇下，多数睇下啲 highlight 啊，睇下赛果啫咁样啊。我希望咧有机会咧，加拿大队同美国队咧喺八强有得碰头啦。希望加拿大队赢咗美国啦。
0: Okay,
22: 等住呢场嚟睇啊，唔知有冇机会咧。哦，嗰啲人咧，即系好开心咁，即系聚埋喺嗰啲酒吧度饮酒啊！我真系即系讲下咧，提醒啲人真系。 即系唔小心咧，俾人落咗药，你都唔知噶，系嘛？吓，好耐之前咧，有我有好耐之前有一单咧，咁咧就喺发生喺丹滩噶。咁我有个即系嗰啲，即系尤其是外国人好中意放咗工啊，去啲酒吧度饮翻杯啦，系嘛？咁咧有一个西人女士咧，佢以前咧就喺丹滩同我先生系都系同一个机构做工噶。
0: 系。
22: 佢啊咁啊放咗工啊去酒吧度饮酒。但是后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不知道落了什么药给他了。他醒了之后呢，就在个酒吧的后面，即是后门那个后巷里、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他自己即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干，即是不省人事这样。那他的财物又没晒啦，那又好像衣衫不值那样啦，那样。那他有报警的，但是即他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多数给人家落了药咯。我是趁这个时候的人呢，即是莫极落极忘形呢，给人家即在酒吧里给人落了药都不知道。
0: 没错没错没错。
22: 那下提醒一下。
0: 好
22: 我是分享这么多。
0: 多谢你王女士啊，多谢。我真的好提醒这件事。
1: 我想不是只是提醒女士。而家男士都要提醒，喂，即系嗱，你去酒吧你小心啊！即系你而家咧，好多人咧去厕所攞埋杯酒入去噶，
0: 系啊，
1: 即系你小心使得万年船，
0: 或者去之前饮晒佢，
1: 系冇错冇错。咁即系有时你唔知噶嘛，你真系点知人哋点睇啊嘛，系嘛？有时可能你引起人哋注目。咁
0: 你小心啲啊，
1: 唔
0: 係
1: 即係我話你聽啊，即係你即係阿王女士，喂，王女士提醒啲女士，我提醒你啊，
0: 互相提醒啦，你係城中名人啊，胡冠好多人都打你主意㗎嘛，
1: 我千祈唔好講，我最多唔飲酒嘅啫，
0: 唔飲果汁囉，飲果汁一樣可以落藥㗎，你
1: 講
0: 個
1: 真，
0: 你真係 OK， 有個 Cindy 喺度 ，Hello Cindy 你好 ，Happy Canada Day。
2: 胡生好，
1: 你好啊！
2: 我头先听到你哋话企喺个门口嗰度阻住落车，我都试过喺个餐厅度，企喺个门口度预备推门，但系前边有几个人，亚洲人咧就企正喺个门口中间，我拱门又拱唔到出去，望到我又唔缩开，所以都好多呢咁嘅问题。
0: 系。
2: 即系捉烟，我要敲架玻璃个门，佢哋先至肯缩开。
0: 完全冇自觉性嘅呢啲人。
2: 其实咧，我主要想讲咧，问一下，如果一啲买即系买嘢食嘅地方，咁我譬如开咗会，咁啊用个卡俾个钱，咁跟住第二次即系隔咗段时间再去买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啊，我有会员，使唔使揿个 number 俾个电话号码？咁佢话唔使噶啦，咁。哇！你哋知噶啦，系啊，咁我就攞翻同一張卡去嘟嗰個銀碼，跟住我就第三次我都好覺得好出奇，點解？點解佢哋唔使知道就知道我係嗰個會員咧？咁即係有分儲嘅咧？咁原來咧，佢係 set 咗我個 credit 卡喺入邊。咁、如果我每次都係同一張 credit 卡用咧？他哋自然就會 show 出嚟，知道我係咪 member 噶。
0: 咁
2: 又之前亦都冇同我講，佢哋係會咁樣做喎。咁其實你哋覺得佢哋咁樣做係唔係應該啱？對我嚟講係咪會有危險咧？
0: 好問題，呢、這個好好問題噶，先至
1: 危險咧，我就我。我就谂冇嘅，
2: 所以我就话后屘我再试，即系我再知道之后咧，咁跟住第二过咗几日，我就再去同一间店铺嘅时候，我同佢讲，我话我唔做会员啦，你同我 cancel 佢啦。因为我唔想你哋即系入咗我咁
0: 资料入去
2: 嘅 number 入边。咁我话你有分噶咯，几多几多，我话乜都唔要啦，你同我 cancel 佢啦，我唔做 member 啦。
0: OK，
2: 但系佢哋应该系咪先之前应该同我讲声，哦，我哋会入唔入你个 member 嗰、那个，即系入唔入你张卡喺入边啊？咁系咪应该正常系要咁问过先可以做嘅咧？
1: 嗱，我睇而家，譬如我哋市内一间好大嘅商店，狮字头嗰啲啦，你要入会先至可以入去买嘢噶。
0: 系啊，
1: 咁佢又通常有张 credit card 噶嘛， 嗰張 credit card 咧，係你用嗰張 credit card 咧，佢就知道你係會員噶咯。
0: 唔係，你有嗰張，我唔知道係咪你嗰張卡係佢一定係要佢 approve 咗嗰張。
1: 係啦，係啦，
0: 係咪？
1: 咁佢你係要會員就用嗰張卡噶嘛？
22: 第二張卡咧就唔知道嘅。
1: 用第二張卡你買唔到嘢添，我估。
22: 同時你係每次用都係同一張卡，佢哋就會搜出嚟噶啦咁。我就唔使做任何嘢啦。
0: 哦，
22: 咁即系入咗个资料喺入边啦。
0: O K，
22: 但系又冇预先话你入会，你用呢张卡咧，我哋会可唔可以入落去啊？咁冇讲喎。
0: 嗯，
22: 我后屘翻屋企，我先觉得好出奇，点解唔使问我攞电话号码去搵我个即系个资料，然后入分嘅咧？咁咁我先去问，因为我觉得好出奇。咁佢先咁讲我听，咁我点解你公司之前唔讲声会咁样做呢？如果係或者我俾 cash 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问题係咪其实唔应该咁样，应该要事先问一问个客嘅先呢？
0: 這个呢我諗係你入会之前有冇睇过晒佢啲即係 fine detail 啫，我成日都讲咁讲嘅。佢哋系咪已经。
22: 沒嗰、那个机净系问我电话号码咁样样咯，跟住我就去俾钱就系咁啦。
0: 哦，即系你嗰时入会嘅入佢做会员就系咁简单嘅啫，就系、是、咁简单啫、
22: 啊。
0: 哦 ，OK， 明白明白。good question 呢、這个你可以问一问，可以问一问。
22: 私人嘅铺头仔，我唔知佢啲电脑会唔会俾人 hack 啊？定因为佢哋会有啲咩员工咧、啊？我唔清楚。
0: 了解，
22: 系咪应该我乜都唔知道、
0: 啊？了解了解，呢、這个一个好好嘅一个问题吓，多谢晒你 Cindy， 我哋睇睇有咩办法可以俾大家有一啲嘅信息啦呢方面。好多谢你啊 ，Cindy， 呢、這个资料好多谢晒。嗯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Jody 喺度。Hello Jody，Happy Canada Day。
3: Hello， 关主豪先生，
1: 你好，
3: 各位听众，各日快乐。关主，我寄过个我寄个 email 同埋啲 video 俾你，不过我谂你收唔到，因为我今日咧我就去打鼓个地方咧 ，Lanson 嗰度，
0: 系，
3: 咁我影咗啲 video， 我谂住寄俾你分享咁样。
0: 哦，哦 ，OK。好似
3: 我谂记唔到啊，佢话我多个头唔紧要啦。
0: 系
3: 咁就话都热闹嘅吓，就主要多数都系我哋中国人面孔。
0: 嗯
3: 咁样样咯，停留咗半个小时。咁就话我着到全部系好爱国咁嘅样，红色白色。
0: 哦、oh, ，OK，
3: 连对袜咧都有啊，都有枫叶同埋加拿大嘅字样喺度嘅。
0: 系，
3: 系咁样咧，我就冇嗰个加拿大嗰个样嗰个 T 恤。
0: 系是，
3: 我着咗屋企人嘅一件，虽然好大码，唔紧要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好自豪啊！喺嗰度啊，都好多人着红色、白色咁样。
0: 系。
3: 咁样咧，我希望咧，我哋大家都喺。好幸运喺加拿大呢个地方度住，
0: 嗯，
3: 我觉得好感恩，
0: 系，
3: 希望大家都好珍惜呢一份和平，
0: 冇错冇错，
3: 大家要和谐共处，大家包容，
0: 系，
3: 我要好珍惜呢一份即系咁好嘅上天嘅恩赐。你睇人哋而家嗰度委内瑞拉嘅地震，周围好多天灾横祸嘅地方，啲人好惨好可怜啊，
0: 嗯，
3: 所以我哋喺呢度相对好和平。即系得到好多社会上嘅照顾，我哋应该好好去生活，大家包容。
0: 好多谢阿 Jody 同我哋分享，系啊，好多谢你，都同我哋分享啲咁好嘅信息，同埋咁积极、咁正面，
1: 关
0: 于加拿大嘅精神各方面吓，好好啊 ，Jody， 好多谢你，我会睇睇你。
3: 同埋咧，早嗰排啊，做呢、這个乜嘢 census 咧，嗰个人口普查咧，
0: 系啊系啊，
3: 咁最尾嗰度我都有写咗几百字。我嘅感想
0: 哦、oh, ，really，
3: 我都希望大家、
0: okay.
3: 加拿大人团结一齐，
0: 好，好，
3: 令到呢个加拿大呢个国家呢个地方，
0: 冇错，
3: 更加强壮，更加
0: 好，好，
3: 更加壮大，
0: 非常好 ，Jody， 多谢晒你咁支持我哋加拿大呢个嘅国土，多谢晒 Jody。Happy Canada Day to you！
3: 我节目帮主，本来我仲有好多嘢要讲，不过
0: 慢慢留翻，留翻啲，下次讲。多谢你 ，Jody，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跟住有阿 Ken 喺度啊 ，Hello， 阿 Ken 你好啊 ，Happy Canada Day。
4: 喂，你好，你好，喂，我先就又系响 Lens 阿摩嗰度敲鼓，敲完鼓咧就遇到有个诈骗嘅，
0: 系
4: 一部车黑色嘅车，
0: 系
4: 就。 兩男兩女，個樣子咧就中東咁嘅。
0: 係係。
4: 咁咧，佢打開個窗門就問我，用英文問嘅，英文唔係咁好嘅。佢問我去窩乜點去，我就講俾佢聽。我未講完啫，後前面咧坐兩個男嘅，後面坐兩個女嘅。
0: 係。
4: 嗰個後邊嗰個女打開個窗。就伸隻手出嚟，啱啱想握我手，我啱啱想遞手，佢問我：得唔啊？你咁好，我送啲珠寶俾你啊！咁喎，
0: 哦，
4: 我心諗，
0: 嗯，睇中你喎、啊、，Ken， 睇中你喎、
1: 啊，又係啲咁嘅橋，
4: 跟住發腰咁，佢走都走唔切
0: 啊！O K，
4: 大家咧，如果遇到呢啲咧，真係參住得個貧，
0: 冇錯，冇錯，冇錯。好，
4: 我又可能有带啲咁多金啊，啲玉啊咁啦，可能唔知佢想斗我换就直送俾我啦，点解唔送俾帮主送俾我咧？我就觉得真系，我就忍唔住一句骂佢，佢走就唔知，我就佢走得快咧，就系要问我要记住佢 check 讲俾大家听。
0: 佢认错啦，我哋啲华人咧而家好醒噶啦，好似阿 Ken 嗰啲質素嗰啲，了解佢哋嗰啲咁嘅伎俩啊！喂，阿 Ken， 好多谢你俾啲咁正面嘅信息我哋，多谢晒你阿 Ken，Happy Canada Day。
4: 三个钟头前。
0: 好 ，OK，
1: 拜拜。
0: 好，拜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早晨，七月一号国庆日，咁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7: 早晨啊，广哥。各位听早晨啊，加拿大日快乐啊！咁今日系159周年喎。
6: 系啊。
7: 咁啊，都系我哋个加拿大历史悠久喎。
6: 嗯，冇错。咁啊。159周年啊，話耐就唔係耐，其實咧就好新嘅國家咁啊！呢、這個多元文化國家咧，今時今日咧就今日咧就將會咧就好大，全國咧好多地方咧都有唔同嘅活動慶祝嘅。咁所以咧就各位聽眾咧都可以各色其色啊參加我哋本地活動啦。再加上呢個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咧，咁啊好多市中心好或者唔同嘅地方好咧，都有聯同一齊類似咁嘅活動咁啊！即係雙重咧就慶祝，咁啊雙重咧就好多活動喺度，咁啊的確咧就一個好好嘅假期喎。你點睇咯？
7: 咁其實係確係好好嘅假期啦。咁我哋單單Canada Pace 咧都有慶祝活動啦，喺 Richmond 嘅Stevenson 咧都有佢哋一年一度嘅遊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温哥華 Richmond 咧都有好多節目可以去做到嘅。不過講起七月一號咧，其實一個日子都幾重要喎。大家都知道七月一號咧就係、是香港回歸日啦。亦都七月一號咧，喺我哋美墨加協議嗰個最後限期喎，咁所以今日七月一號咧，似乎係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嘅喎。
6: 咁係啊，咁嗱，咁啊，除咗嗰樣嘢大家要留意之外咧，咁我哋翻轉頭，我哋加拿大方面啦 ，BC 省教育之前咧，我哋就記得最高法院曾經裁定咧，就係、是、列治文咧有一笪喺東南角地方咧就有一笪地方咧後期咧就被呢、這個高院啊裁定咧就話屬於考伊琴族嘅原住民嘅土地權嘅，咁呢單案咧本來咧就即係定咗落嚟啦，咁但係當然啦，聯邦政府啊、省政府以及市政府咧，三級政府聯同咧，定有原住民咧就提出上訴嘅。但係呢個上訴期間咧，咁啊其實咧有一間公司咧叫做啊 Monrose 嘅 Properties 咧，佢要求咧要重新咧審理呢、這個考爾琴族嗰單嘅原住民土地權嘅案件。咁啊，最高法院咧就星期一宣布34页嘅裁決話咧，依間公司雖然咧並非原訴嘅訴訟當事人，但係應該去知道呢件案件已經進行緊咁，但係未有及時咧申請加入訴訟。而家喺案件審結之後先至提出重審申請咧，因此咧就唔獲批准嘅。咁法官話咧，如果俾依個案件重新審理，將可能引發到咧連鎖效應，令到其他私人業主啊同埋涉案嘅土地咧擁有商業利益嘅人士咧，紛紛咧都要求咧加入訴訟，咁啊影響到個司法效率同埋程序嘅公正。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如果容許第三方面喺判決之後出爐之後，先至決定是否加入依、這個案件，咁啊即係鼓勵咗啲人先觀望後參與嘅做法，係不利呢個司法制度操作噶。咁呢間公司咧，佢理由就話，即係佢本身咧又擁有喺列治文東南部咁啊多個工業同埋商業嘅物業啦，包括倉庫啊、一個可口可樂嘅配送中心等等嘅設施嘅。咁呢間公司話咧，舊年喺法院裁決直接影響到佢物業嘅權益啦，導致至少一項商業交易暫停咧，因此希望咧獲准重新審理案件咁講。 咁啊，而家咧就聽啊，即係咁嘅啊裁決之後咧，咁佢哋公司都研究下點下一步嘅法律行動。咁啊，正如我所講咧，聯邦政府啊、三級政府咧，同埋咧兩個原住民族會咧，都話咧就要求上訴。咁啊，事完咧呢個喺擁有列治文東南部大概3.9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就涵蓋包括都裏面都包括埋聯邦港口土地啊、市政府土地同埋部分私人住宅嘅農地同埋商業地等等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都擔心，咁啊希望咧上訴能夠得席。大家都記得咧喺東岸咧曾經有一個都係類似一個原住民嘅地擁有地嘅裁決，咁啊當時咧東岸嗰個法院嗰邊咧就認定咧嗰、那個即係原住民咧就係敗訴嘅，咁所以咧可能咧就對於今次嘅上訴咧有利嘅。咁但係依間公司咧就事後裁判咗之後先至希望重審。咁啊，呢個係喺即係法官裏面睇咧，就係唔合呢個即係情理嘅咁樣。如果你係到嘅，當年一齊聯同咧，就即係一齊擺埋一齊上去告，咁變咗咧就有一個公平性啦嘛。你點睇法咧？嗬？
7: 啊，當然喺我係贊同嗰個法官方面嘅裁決嘅，因為整件案件咧已經審決判決咗噶啦。而判決咗之後咧，有人話：喂，唔係喎，我仲好似漏咗我嗰部分，你未講到喎。咁重新再嚟過啦，咁呢個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嚟講就依可能咧，對於整件事情嚟講咧就幫助唔大。相對嚟講咧，就係若果係三級政府咧，就向呢個法官係呢個裁決提出上訴咧，呢個就比較合情合理嘅。咁當然我哋會係問一問就點解呢間公司會有咁嘅諗法咧？咁當然佢第一個問題，佢關注嘅就係問佢哋私有產權嘅係唔係安全啦。因為咧，佢個公司 Montrose 咧，佢擔心政府咧喺係唔係有絕對權咧？有 free sample 啊，係失效啊。因為佢認為依個會導致咗數以億萬計嘅物業咧開發咧係冇法融資，同埋土地價格咧會崩潰。依個事實咧亦都係喺咁嘅事情發生緊嘅。咁當然原住民嘅立場喺依個擁有權係點啊？咁佢哋原住人就話係冇。冇意係剝奪翻私人土地，亦都未要求驅逐居民或者係索償嘅。而訴訟嘅對象咧，主要就係聯邦同埋省政府，而唔係私人。不過你聯邦同埋省政府輸咗嘅時候，佢哋個土地究竟係講嗰個控制權喺邊個度咧？其實作為一個土地擁有者咧，其實係非常之擔心嘅。咁當然法院佢點解要做呢張裁決咧？就話喂，其實你哋私人擁有同埋個原住民咧，兩者冇衝突㗎。你哋兩個係可以同時咧係可以擁有呢個地權。不過問題賠償係邊個俾啦？咁當然去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咁究竟係講賠償係政府嘅事啊，還是係變咗嚟講私人業主咧就變咗俾人剝奪咗個財產咧？這個咧亦都係有好多嘅業主咧都係擔心緊嘅問題。咁其實程序係咪公平嘅咧？其實身為一個大地主，未收到正式訴訟嘅通知，亦都冇法喺抗辯嘅情況之下判斷土地存在權嘅瑕疵。咁究竟嚟講係咪佢喺審決當中咧係冇顧及到呢個業主嘅嗰個權利咧？咁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爭拗到嘅。不過咧，我覺得喺呢個業主嘅情況之下，你喺邊度註冊咧？因為佢係同嗰個地政廳註冊嘅，咁係市政府嘅責任啊，還是省政府嘅責任咧？其實可能咧，呢個業主咧可以控訴翻嗰個省政府或者係市政府嘅喎。
6: 嗯，係啊，咁啊，所以但今次法院嘅判決咧，當然代表個口衣禽族嘅律師話咧，其實呢單嘢咧都搞咁耐啦，咁樣而家下一步咧就真真正正嘅和解嘅工作。嗱，咁呢個法院同時話咧，個原住民嘅土地權同私人產權可以平存，咁言下之意就話哇。只不過係話證明呢笪地啊，3.9平方公里個土地係屬於考爾琴嘅，係咯，考西考爾琴族嘅人嘅。但係咧，大家咧可以商討，因為佢話即係同埋，因為兩個原住民擁有權同埋一個私人產權可以並存嘅。咁啊，私人土地所有權咧唔係因此而失效，即係俾啲定心丸嗰啲而家原有嘅物業主好或者公司享號好嘅。咁但係省政府有責任同呢個考爾琴族嘅商討補償同埋落實原住民嘅權益。咁啊，言下之意咧，講嚟講去都係講錢啦。因為一笪地係屬於佢嘅，你當年省政府同佢簽咗，而家跟住你賣啲地出嚟，市政府啊賣啲地出嚟俾人哋發展啊，咁嗰啲冇理由要嗰啲 私人擁有權就即係以為係自己嘅，原來實際唔係自己噶嘛。咁所以咧好大程度咧就法院咧話啊，你哋可以雙方嘅討論點補償咧，然後之可能咧就即係用金錢咧補償翻俾呢個夏於琴族啦。咁得唔得唔知，咁起碼而家上訴先啊。你又點睇咧？
7: 嗬？所以如果用呢個咁嘅思維咧，我哋就好擔心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啊，所有嘅加拿大嘅地咧，都係霸佔翻嚟嘅。喺當時嗰個殖民地主義之下霸佔翻嚟嘅，到而家可以每一個部族都可以係翻案嘅話咧，咁可能今日咧就伊斯琴族咧就係可以翻案成功。下一日咧就唔知乜嘢嘅部族又翻案成功嘅話，其實我哋全 BC 省嘅土地咪變咗岌岌可危。再加上如果佢哋每次成功嘅話咧，都係要省政府或者聯邦政府要賠償翻出嚟嘅話。啲錢又邊度嚟呢？亦都係我哋納税人嘅錢，你要擺翻出嚟。由始至終嚟講，我作為嗰個土地擁有者，或者係加拿大嘅市省聯邦納税人嘅身份咧，我哋都係大輸家嚟嘅。咁若果呢個事情咧唔及早釐定嘅話咧，其實日後嘅訴訟咧可能接踵而嚟嘅。
6: 咁係啊，咁你肯定係加拿大好多，即係根本加拿大地方全部都屬於原住民㗎啦。咁而家佢當年嘅判決咧，即係講數以百年前你啊口語琴族喺度曾經生活過嘅，咁今日先話認翻係你嘅咁樣，冇嘢嘅話，咁其實佢根本你俾3.9公你俾佢都冇鬼用嘅。咁所以咧，佢可能都係講數就話啊，你即係補償嗰啲俾我啦，或者我係地主，不過咧你當你租俾你哋，咁但我唔會影響你嘅私人物業啦，咁樣。咁起碼嗰啲私人業主好或者公司好都擔，即係唔使咁擔心先啦。咁但係省政府咧，正如你所講咧，咁佢會要承擔嘅責任咧，咁即係我哋全省嘅省民咧，又幫手咧就納税，亦幫即係支付呢次咁嘅事件啊。OK，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8: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保安。
6: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联邦政府移民部咧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咁啊，今次咧就都几哈碌下嘅。点解咧？加拿大移民部咧就表示话，由于部门有关嘅血统取得公民身份嘅申请嘅内部指引咧系唔够清晰啊。部分嘅人士可能喺證明文件不足嘅情況之下咧，獲發呢個加拿大公民證。咁啊，部門透露話咧，經過例行嘅覆核之後咧，大概有100人咧，早前咧已經收到通知啦，係被要求咧交回根據 C3 法案嘅簽發嘅公民身份證明。嗱，呢項說明咧係有關電郵發出喺17日之後公布嘅。咁移民部表示話，其中33人嘅公民身份證明咧已經恢復有效，其餘67宗咧預計可以數日之內咧。就完成覆核啦。咁原即係事源就係呢單嘢就係根據呢個 C3 號法案咧，就喺本來喺2025年12月15日之前出生咧，而且能夠證明加拿大祖先具有血統關係人士咧，均可以申請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咁呢項嘢咧，大家記得啦，係哈伯年代嗰時咧已經係通過呢樣嘢咧，咁即係容許咧就即係加拿大人喺海外生嗰啲仔女咧，就以前咧佢話下一代就變咗冇個身份啊嘛。咁後期話無論你係喺邊度出世，都可以有咁嘅身份啊嘛。咁今次移民部一路繼續工作，咁好即係成幾千人，暫時都幾千份仲喺度處理緊申請期間咧，就佢預早發咗100份出嚟。咁點不知後期先發覺，咦？原來有啲咧提交嗰啲身份證明咧，就唔係即係好清晰，同埋咧喺邊度攞翻嚟都唔知道。有啲人就解釋話我攞唔到之如此類。咁你變咗咧，移民局出咗呢封信17日之後，先至發覺唔妥，就收翻翻嚟。咁啊，而家雖然咧就有即係30多宗咧，就證明佢即係正正確啦，咁或者有解釋咧。總之而家佢要求其如果67宗嗰啲，喂，你要提交，你可能話要佢證明係唔係你個仔女啊？你喺邊間醫院出世啊？ 咁而家佢話咧有啲證明嘅文件咧就係來自啲唔確認係咪真正係嗰啲機構嚟嘅，咁可能有啲人擺其他嘅醫院或者假證明啊之類處理，依我推測啦。咁所以咧變咗呢個移民部而家先至發覺咁樣，咁俾人而家質疑咧就話你事後先至咁樣，點解早唔做清楚咧？而搞到嗰啲咧本來好開心啊，哇！我得咗啦咁啊，咁好多你已經有準備啦。咁當然啦，十七日之前佢話即係好多人咧已經有準備曬，準備重新翻嚟買屋啊，或者係支持有咩計劃啊，或者取消當地啊之如此類咁樣。咁所以搞到而家咧都有啲人心急如焚啦，咁啲以為中咗空保啦咁。咁但係問題移民部話我哋好快搞掂啊，你又點睇法咯？
7: 嗱，都係整個呢個 C3 嘅法案咧，就係針對翻一啲係我哋譬如係你嘅祖輩啦嚇，祖父母啊，都係一個加拿大公民嘅時候咧。咁而你嘅父輩咧，就可能係翻去你原居地做嘢。咁你喺加拿大海外出生啦，呢個就變成咗加拿大海外出生嘅人士咧。佢哋嘅父母係公民，但唔係佢父母咧都可能未必係公民嚟嘅。但係祖父係公民嘅話咧，咁你都可以係申請呢樣嘢嘅。嗱，點解會突然之間會咁多人會申請呢樣嘢？尤其是喺美國方面咧，最近呢個美國嗰個局勢唔明朗咧，好多人咧都諗啊，咦，我之前咧我個家族啊裏邊咧係有人喺加拿大住過嘅喎，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法例咧去申請加拿大嘅公民啦。咁有好多人都會好開心做到嘅。不過咧，政府做嘢就係照單執藥嘅啫。你只要擺提供嘅文件咧，樣樣都有齊嘅話咧，佢哋就會過關嘅啦。嗱，今次佢執藥嘅時候咧，就執錯咗一啲嘢咧，就係話當佢認定翻。佢哋自己嗰個加拿大祖先，佢哋嘅祖先係咪喺加拿大成為個公民咧？咁呢個佢哋用嘅方法咧就用錯咗啦，因為咧喺嗰個移民部咧就發覺好多人咧喺度認證佢哋嗰個身份嘅時候，佢哋使用咗乜嘢咧？就原來咧只係使用咗一個網上邊一啲資料啦，一個 ancestry.ca 啊，或者係 family search 啊，啲民間嘅族譜嘅網站咧，就作為佢哋自己身份嘅證明，其實呢樣嘢咧就加拿大咧係唔承認嘅，咁所以咧佢哋一定咧佢哋要強調翻啦，呢啲咁嘅普通網站咧，只不過咧係一個工具嚟嘅，但係咧就冇一個法律嘅證明嚟嘅，所以佢哋一定要係提供政府户籍嘅機構咧，好似 Vital Statistics Registry 咧開立嘅原始出生證明咧，或者係官方認證的記錄咧，嚟證實佢哋血緣關係。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喺當日100個人裏面咧，已經有33個人咧已經係認證成功咗，而67個人咧，佢哋仍然咧嗰個申請係有效嘅。不過咧，佢哋的而且確要提供翻一個加拿大認可嘅實質證據咧，先有證明到。不過問題出現咗咧，就係話當你而家突然間辣停咗之後咧，咁呢個已經係有6500個case 咧，仍然係要等待確認嘅。咁而家咧嚇，就似乎因為依一個阻一阻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海外申請嘅人士咧，可能要等到15個月咧，先能夠係認證得到啊。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加拿大嘅移民部咧，就法案推出嘅時候，入邊嘅漏洞百出啦。
12: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24: 你好，听众大家有个快乐的国庆。
1: 是，今天庆祝国庆，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5: 大家好，大家希望你们尽量利用今天假期玩多一点。我以为有个什么大打鼓的几个工完了没有？要打幾耐啊？今朝早好似有得打鼓
1: 喎。哦，係咩？我唔知喎。
25: 我聽到嗰、那個琴日個訪問啊。
1: 哦，係咩？
25: 唔知你有冇出去幫手打鼓？
1: 冇啊！我以為你冇食晏晝個肚打鼓啫。
25: 呢樣有可能
1: 係。anyways， 咁大家知道啦，今日7月1日啊，加拿大嘅國慶日。咁自從1867年加拿大建國以嚟咧，今年係第159年。 咁加拿大呢个国家咧，由一个差唔多由英裔啊、法裔人士为主嘅组成嘅国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咧，差唔多系一真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啊。根据资料嘅显示咧，加拿大咧有450个唔同种族喺度居住，真系联合国嚟噶。我谂你谂得出嘅人咧，喺加拿大咧，你都可以揾到。咁喺今日嚟讲咧，即系喺几十年前发扬嗰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咧，喺我哋加拿大咧，今日咧似乎咧真系好成熟噶啦。我谂而家咧，你睇全世界上真系好多嘅唔同嘅国家，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嘅居住吓，好多时候咧好不幸咧都有啲即系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譬如话有人排斥外来嘅居民啊，有暴动啊，有骚乱啊呢啲咁。在欧洲呢，我们内不时呢都见到这些情形出现了。最近在英国啊，在欧洲啊，西班牙都见到这些情形出现了。最近在英国啊，在欧洲啊，西班牙。

即系嗱，我谂我哋今日而家在座几位咧，同埋大部分嘅听众咧，都系可能系第一代移民嚟加拿大嘅人。咁啊，作为一个移民咧，我哋选择一个国家咧，系我哋自己选择嘅。好可能咧，或者你跟随你嘅家人啊，你嘅父母辈嚟啦吓。但系唔多唔少咧，嚟到一个咁嘅地方咧，都系自己一个选择。咁啊，选择嘅原因好多嘅，有啲系想搵个好啲嘅生活。搵多啲錢，有啲係想話為咗子女嘅教育，有啲為咗政治原因，有啲或者為咗係呢度風和日麗，有啲咧即係人去佢又去，咁啊嚟咗，咁啊唔走咁啦嚇。咁啊點講都好啦。你作為一個移民咧，我諗係一個我哋自己個人嘅選擇。有啲人嚟到覺得，貨不對版喎，走人咧。咁呢啲亦都大有人在。呢、这個唔緊要，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嚟啊嘛。你中意你就留喺度，唔中意你係有權離開嘅。咁啊，其實選擇一個國籍咧，不外乎咧係幾種情形嘅啫。頭先我講到就係自己選擇嘅做移民啦，然之後歸化啦。第二種咧最簡單嘅就係當你個父母係本地人嘅話，你喺嗰度出生，你就自然咧即係順理成章咧就變到當地嘅國民噶啦。咁就土生土長咯，可以咁講。咁第三樣咧，有啲所謂叫做係你父母又唔係本地人，但係啱啱咁巧咧，你就喺呢個地方出世。咁咧喺呢個世界上咧，差唔多有200個國家裏面咧，有35個國家咧就承認呢啲所謂叫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即係話咧你喺邊度出生咧，唔理你父母喺邊度係邊個人，你喺嗰度出生咧，佢就當咗你係當地嘅國民噶啦咁樣。我哋加拿大咧就系呢35个国家里边咧其中一个，美国都系嘅。咁呢个所谓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咧，就即系好多时咧就系唔多唔少咧，有阵时都引起啲非议嘅。尤其是咧近年嚟喺美国咧，就好多人觉得喂呢样嘢唔啱，因为有乜理由啫？你啱啱嚟到呢度，或者你父母嚟旅行咁啊，你啱啱出世咁啊，俾咗个国籍你，当咗你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都好。呢、这個好似唔係幾對版喎，咁有人咧提出咧廢除呢類咁嘅國籍嘅，咁特朗普政府咧係特朗普咧係一個最大提倡廢除呢樣嘢嘅人啦。不過前兩日喺美國最高法院咧，就依家6-3嘅比數咧，就推翻咗呢個所謂廢除嘅意見，就話咧憲法規定話。这个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呢是宪法有保障的第14条美国宪法。你在那里出世呢你就是那里的美国人。你没有人可以将你这个国籍推翻这样。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争议性 的话题来的。因为我想我们不多不少都有时听到说有些人呢特登旅行就是个妇女呢带着个肚来这个地方是去生产。咁希望咧生咗个细蚊仔出嚟咧，就自动咧变咗系当地嘅人。咁之后咧又申请个父母嚟呢度做移民啊，诸如此类。咁我谂呢样嘢咧喺美国甚至我哋加拿大咧都引起好多唔少嘅争拗，好多争议。我谂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前几年呢样嘢都好似好流行咁啊。咁甚至乎咧话喺市面上咧好多啲咁嘅组织。是差不多帮你有一条龙服务等你来这边生十蚊仔、有埋地方给你住有埋人煮饭给你吃你生完之后呢有埋啲所谓月嫂呢服侍你等你呢可以安心咁喺度休养咁嘅。咁更加有人话到呢有啲人嚟生完十蚊仔之后呢就一句唔该走人连医药费呢都唔俾咁样。嗱咁呢个当然有冇咁嘅情形呢我諗有嘅。但係有几严重呢就根據好多嘅資料顯示咧，根本上咧就真係唔係咁嚴重嘅啫。啊，譬如加拿大嘅資料我就冇喺手，不過根據美國嘅資料咧，佢話每年啊，即係譬如2023年係個最後嘅資料咧，就有差唔多係370,000嘅新生嬰兒咧喺美國出世嘅。咁啊，但係佢話咧。是外国籍的母亲即是非美国居民亦都不是他的移民或者当地的居民外国母亲来美国生十蚊仔的比率是 0.23%， 即是差不多是很少很少很少的。
咁所以有陣時我哋聽見話呢啲

0: 所謂外國母親嚟加拿大或者嚟美國生細蚊仔咧，好可能有啲人誤會咗咧，根本上呢啲根本上就係、是、係移民嚟嘅，同埋係即係永久居民嚟噶。不過佢好可能或者唔係成日喺呢邊居住，但係唔多唔少咧，佢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外國遊客嚟生細蚊仔咁嘅情形。咁所以變咗咧，呢啲所謂係birth tourism 咧。即是说用生仔旅游的计划呢那个比例呢其实呢是很少很少很少的。但是怎么说呢好啦嗱这样东西呢就是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争论的。那么嗱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加拿大人我们很多时呢是即是自愿来到同埋是规划了这边的国家。那么又很特别的加拿大同埋美国呢都承認有雙重國籍呢個咁嘅咁嘅概念嚇、啊，有美國有美國係噶，你查一查美國有噶，佢唔係特別推崇你，但係佢仍然準你有雙重國籍噶。我尋日先啱啱先查過啊，係、嗯、啊，咁所以變咗咧，你如果嗱中國就冇嘅，中國就直情係冇雙重國籍噶，你入咗第二個國家嘅國籍咧，你就放棄咗你個中國國籍噶啦咁樣。但我哋加拿大咧有雙重國籍嘅、哦，嗱、這個問題咧，我成日亦都係有啲諗唔清，一個人有兩種國籍係咪應該嘅咧，同埋係咪即係合理咧？我哋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咧？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去入籍嗰陣時咧，要宣誓效忠呢個國家噶嘛。咁如果你有雙重國籍，你係咪可以同時效忠兩個國家咧？有啲小嘅事啦，譬如我前兩日睇足球咁啦吓，嗰場波咧係摩洛哥對我唔記得咗邊個啦，德國係嘛，我唔記得咗。不過總之咧喺個電視畫面度咧，好多球迷咧喺加拿大個廣場嗰度睇，咁揮動嗰個摩洛哥個國旗啊，咁呢個擁護摩洛哥唔緊要啦，我唔知你係咩人啊。咁而家咧星期六咧摩洛哥咧就對加拿大啦。咁喺呢啲咁嘅可以讲话无伤大雅嘅情形，你拥护边个，你效忠边一队，咁呢度咧或者你都要作出一个抉择。但系呢个好可能系唔系好重要。但系如果喺有啲真系好重要嘅情形之下，一个人点样可以效忠我个国家咧？我亦都想同大家讨论下呢个咁嘅问题，究竟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同埋如果真系要做嗰阵时，我哋点样去好理性咁去选择咧？咁呢样嘢咧，就或者我哋今日可以睇睇，同埋另外啲问题，我想同大家讨论嘅就系，我哋唱完歌、宣咗誓、入咗籍，系咪成咗个加拿大人就每年七月一号有假放就系咁简单咧？当然唔系啦，当然唔系，纳税当然啦，呢个你走唔甩噶啦，你去边度你都俾税噶啦。但系系咪即系话我哋对于个国家？我哋有權利啊！我哋好多權利啊！俾個護照你，你可以周圍去，或者你係有享受好多福利。咁我哋嘅義務係要點樣咧？有冇咩義務要做咧？有啲人咧有時忽略咗呢個義務。咁我想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咧繼續討論一下，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國民，我哋有咩權利，有咩義務咁樣咧？不過先講講Bill， 我知道你法律界人士啊，你對美國話。唔准人取消呢个所谓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呢样嘢，你赞成啊反对啊？
1: 我赞成，
0: 即系唔准人取消，
1: 系唔准人取消
0: 啊？个原因系咩咧？
1: 哇，因为你既然已经系立咗法咯，
0: 啊，
1: 你就应该跟住法律，除非你成功咁改咗个法律啦。
2: 美国宪法规定呢啲唔系冇到噶，
0: 系佢嘅宪法里边话系。咁但系，譬如话喂，我父母都唔系美国人或者咩人噶，我如果嚟到呢度啊，啱啱我出咗世，咁你就话要当我系美国人咯，咁样，咁呢个系咪有啲过分咧？对有啲人嚟睇，
1: 我认为唔系嘅，除非哦你有咗个国籍，但系你选择去其他地方居住，同埋喺嗰度生活。咁呢啲你自然放棄咗，又唔享用到國呢個當地嗰、那個，即係你出世嗰個地方嘅福利啊！咁呢個又無可厚非嘅，呢個你自己個人選擇啫嘛。
0: 唔係，咁我梗有國籍嘅啦，我唔會無國籍嘅，係咪啊？咁但係我啱啱我父母嚟到呢度啊，唔咁好彩，或者唔好彩，隨你點諗啊？我就喺呢度出世啦，咁所以我變咗美國人。咁呢樣嘢啱定唔啱咧？即係你。 你对美国完全可以话冇贡献嘅，系嘛？系嘛？咁但系你就点解要成为一个美国人呢？
1: 咪因为你喺嗰度出世，你变咗即系已经系即系系变咗嗰个国家嘅公民，即系嘅人民。
0: 就因为你喺嗰片土地出世啊。我知道咧，國籍法咧都係有兩個指標嘅，一係就係你係即係所謂你嘅土地嘅姻緣啦，二咧就好似我哋中國咁咧係血緣啦，係
1: 啦，
0: 係嘛，即係兩個唔同嘅指標喎。Man， 你係點睇呢樣嘢咧？
2: 正話 Lawrence 講到咧就話，美國嘅規定咧就係話嗰個 subject by birth 係美國嗰、那個，咁佢哋自己咧我記得我。啱開始董事大佬嗰陣時，真係出嚟做嘢冇耐咧，就香港啲人好流行咧，就走過嚟呢一度咧，
0: 生仔
2: 喺美國或者加拿大咧就去生仔噶。而大約都十零年前咧，我聽過咧，特別係有啲國內啲人咧，就走到嚟呢度生仔之後咧，哇！啲生意咧就真係一條龍服務啊！正話你講嗰啲咧，整啲叫月子公寓，即係你由有懷孕當時，咁通常咧你又唔可以太。個肚太大喎，講真，因為點解咧？其實過海關嘅時候咧，當你移民之前啊，你入籍嚟咧，美國嗰啲領事館啲人咧就會睇你嘅醫生紙啊，特別係女士當中咧，咁啊又話乜又話乜咧，就好多嘢檢查嘅。
0: 飛機都唔俾你上機啊！
2: 發覺咧，如果你係會蓄意的啊，我覺住蓄意的咧嚟美國生仔嘅話咧，咁樣嘅時候咧，佢係有權咧係 deny 你個 visa 嘅，佢唔俾你嘅。咁所以嚟講咧。其實美國上咧，佢哋就用啲咁嘅嘢。咁我哋加拿大咧就唔同，加拿大我哋不嬲就即係都容許雙重國籍。咁亦都我哋就跟咗美國所謂咧叫 subject by birth， 就話如果你個小朋友係喺加拿大嘅土地上嚟到出生咧，咁我哋加拿大咧就自動賦予你一個嘅加拿大嘅國籍。咁你唔需要申請啊，因為你係喺我哋加拿大嘅土地之上嚟到去出生嘅。咁呢個咧就其實美加都好似嘅呢方面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今日我哋係加拿大嘅國慶啊，亦都可以諗下呢個問題，睇下你哋嘅意見點樣。
0: 即係你都同意呢個做法？
2: 我同意㗎。
0: OK， 好，咁我哋去休息一陣先，咁咧就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永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咧趁住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咧，讨论一下，即系我哋加拿大国籍嘅问题啊，双重国籍啊，同埋即系你嚟到呢度，佢啊喺呢度出生咧，佢又俾一个国籍你呢个咁嘅情形，大家同唔同意呢啲咁嘅睇法？同埋即系尤其是啊，双重国籍啊。呢样咁嘅嘢对我哋即系平日会唔会有啲咩矛盾呢？如果有咩事情发生，你点睇呢？604-267-1320。咁休息之前咧，头先两位咧就讲到话，你哋都同意话咧，即系个国策咧就话，无论你系咩人都好，总之你嚟到呢度咧，喺呢度出世咧，你就应该可以攞到个加拿大嘅国籍啦，或者美国国籍啊。如果你是美国嘅话。你兩位咧都同意呢個講法，我就抱一個唔係好認同嘅態度。我覺得即係呢個冇乜理由啊！你嚟到呢度旅行啫嘛，或者嚟到呢度做嘢，咁你喺度你對國家完全冇貢獻，但係點解你喺度出世？真為你喺度出世，我就要俾個國籍你咧。嗱，國籍呢樣嘢唔係簡單嘅喎。好多時咧，即係你話你申請過移民、申請過入籍，你就知噶啦。即係唔係話一個好簡單嘅聖誕禮物叫啲咁嘅情形噶嘛？咁點解咁即係一個咁輕率嘅情形就可以啊？你啱啱嚟到，你要出世，所以你就係我嘅人啊咁樣。嗱，呢樣嘢我就真係有少少唔認同。其實咧，美國、加拿大呢啲國家咧，因為當時咧人口少，我覺得嚇人口少，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咁所謂吸收移民嘅國家咧，差唔多咧，舊陣時咧，差唔多真係來者不拒，可以咁講。除非你係作奸犯科嘅啫，或者佢有陣時係歧視你，好似嗰陣歧視華人咁樣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咧，你真係你嚟得到咧，我諗佢都好歡迎，因為我哋好需要人噶嘛，係呢個國家係唔夠人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有條咁嘅例出咗嚟。嗱，頭先我講過啦。全世界差唔多200个国家，系得35个国家咧系有啲咁嘅例嘅啫。 咁呢三十五個國家咧，大部分咧就喺呢啲嘅北美啊，呢啲咁嘅國家咧裏邊咧，係吸收人才嘅人咧，先至准許啲人咁做嘅。咁到而家呢度咁嘅法例，當然你話係法例嚟嘅，你唔可以話改就改，因為憲法規定佢睇唔喺美國咁講。但係有冇修改嘅必要咧？呢啲我就都係有個疑問。咁啊，當然而家譬如話美國最高法院話，呢樣嘢唔可以取消噶，咁好可能咧就呢個話題咧，美國咧會暫時咧係告一段落先啦咁樣。但喺我哋加拿大啊，耐唔中咧都有啲咁嘅人都話：喂，好多人嚟呢度出呢啲咁嘅橋喎，所謂啲咁嘅嚟旅行生、旅行產子喎，對我哋好唔公平喎，係所謂 Q jumping 喎，係即係跳過咗人哋正正式式排咗嚟移民嘅隊。我借啲咁嘅橋嚟呢度生仔喎，嗱呢種聲音我哋耐唔中都仲有聽到嘅喎，你係點去回應呢樣嘢咧？
1: 咁我首先要解釋下，我覺得即係你頭先都講過，即係好似加拿大同埋即係美國嚇，基本上嚇北美嚟講，就嗰陣時大家都知道係呢個地方係土著嘅地方嚟嘅，係啊，我哋嗰啲即係。以前加拿大同美國啊，基本上都係歐洲或者英國方面嗰啲人啊移民過嚟喺呢度，即係成立咗呢兩個國家嚇。
0: 係，
1: 當然有歷史上嘅問題喺度啦。但我就係即係講話喺頭先你講過，佢哋嘅地大可以講話北美係好地大，人係好少嘅。
0: 嗯，
1: 就算話你呢度好發達都好咧，都係好多。人力是很缺乏，因為你這麼大的地方你說要發展的話是很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嘛，所以在那方面來說是改變了他們是希望多些即年輕的或者是新血來到這裡將這個地方發展下去，經濟的各方面，所以是有那個歡迎多些人來這裡的即是習慣或者是要求，
0: 是
1: 咁變咗係所以有呢、這個即係鼓勵啲人，若果喺特別喺呢度出世，就應該係當地變咗係即係當地嘅國籍。
0: 但係到今時今日揾食艱難啊，本地人都揾唔到食嘅，你點仲可以話俾本地人聽？喂，你嚟啦，你生喺度咧就可以喺度住噶啦，你第時申請埋你啲親戚朋友嚟啦咁樣。嗱呢類咁嘅嘢咧，好多人覺得好反感喎。
1: 當然有人會不同的睇法唔出奇，但係原則上你話當我喺將加拿大的情況嚟講咧，我哋咁大嘅地方，國土啊，我哋嘅人口係幾少啊？
0: 喂，你好多地方嘅人你唔想去噶嘛？
1: 我知道你另一回事啊，但係你如果講人口嚟講，
0: 係
1: 好多細過我哋個地方好個國家咧。都人口多過我哋㗎，
0: 係啱，
1: 係咪？需要好多地方係可以發展㗎。
0: 係，
1: 你睇即係當北邊嘅地方就冰天雪地咁，梗係嗰啲雖然嗰啲地係冇乜用，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對經濟嚟講，你人口多咧，就肯定係令到我哋即係嘅工業啊各方面嘅發展咧，都有呢、這個有呢個人力喺度。咁所以呢個態度，我相信係反映我哋。需求而家事實上，我諗雖然而家移民多咗，但係原則上仲有我哋好多地方咧，就係都係冇人煙嘅，即係可以講話好多農村地方咧人口又好少嘅。若果你繼續發展落去咧，同埋我哋嘅豐富嘅資源咧，而家好豐富啊，基本上係大把潛力咧，係發展成為追上美國或者即係跟上美國咧，咁發展落去變為一個。富強同埋人口多嘅地方，
0: 但弊就弊在咧，大部分人嚟咧都聚喺温哥華、多倫多呢啲大城市。嗱，以前你記得咧，有啲移民計劃、投資移民咧，你肯上北部咧，哇，好快批你噶。但係好多時咧，啲人咧就講就咁講，去就唔去，跟住咧就翻嚟温哥華、多倫多，咁啊變咗亦都係咧。解決唔到頭先你話係啊，我哋好多地方地大物博，你可以去嗰度發展嘅。但系冇人肯去、哦，咁啊变咗咪人人就聚埋喺度，咁啊变咗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哦，系咪咧？
1: 无可否认， 但呢個係政府嘅政策，你睇你點樣推廣啦、
2: 嗯。
1: 你可以嚴格啲執行噶、
2: 嗯，
1: 即係你要求佢或者停嘅地某個地方要若干年之後先可以離開。但係呢個亦要同時了解我哋加拿大所謂有自由選擇去邊個地方生活噶嘛。
2: 嗯，
1: 呢個係我哋嘅憲法上
2: 冇錯
1: 俾予我哋嘅權利同。
0: O K， 呢個我明白。好。嗱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齐讨论，究竟点样去处理双重国籍呢个咁嘅概念咧？我哋应该点样去理性化呢样嘢咧？咁样。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咁啊喺度咧同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即系加拿大我哋嘅国籍问题啊，诸如此类嘅资料吓、啊。有兴趣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咁啊，之前咧我哋讲到话，即系我哋加拿大咧系采取一个国策咧，就话你喺呢度出世咧，唔理你系咩人。都会俾个加拿大嘅国籍俾你噶啦，咁样嗱咁啊呢个咁嘅做法咧，即系已经系一个国策嚟噶啦。咁啊，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咁我哋头先都听到，即系我哋两位嘉宾同我自己支持同反对嘅声音。咁你系点睇咧？咁样咁呢样嘢唔紧要嘅，即系我谂你可以讲出你嘅意见。咁啊，而家咧想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咧，就系我哋加拿大承认嘅双重国籍嘅问题。嗱呢样咧，亦都系即系少数国家咧有啲咁嘅国策嘅。嗱，双重国籍，嗱呢个咁嘅概念咧，一路咧，我觉得咧都有啲即系唔系好谂得通。因为点解？因为你一个人而家好似有两个国籍，咁啊，同埋咧，你梗系要效忠宣誓效忠其中一个，同埋你自己出生嗰个地方或者另外一个国籍。你都唔可以背棄㗎。咁有啲咩情形，有啲咩矛盾出現嗰陣時候，就點樣去處理呢？咁樣嗱，咁呢啲呢會經常都會出現㗎。即係譬如你揸住兩個國籍，美國、加拿大、加拿大、中國，咁雖然中國唔准你有雙重國籍啊，即係譬如話你係香港人咁啦，咁你目前嚟講呢，香港呢都仍然係側側膊呢准你有一個揸住兩個護照咁樣㗎。咁譬如话喺有啲情形，譬如话有啲矛盾出现啦，你点样去好理性咁样去处理呢样嘢呢？咁样嗱，例如譬如几年前发生嘅孟晚舟事件咁啦，当时咧都引起好多争议嘅。咁好多本地嘅人咧就话：，哇，中国呢个做法咧，已经真系唔啱规矩啊！有乜理由我哋依法处理办事，拉咗孟晚舟，你就非法拉咗我哋两个国民咧？咁样系呢个好野蛮嘅做法咁样。嗱，咁呢样嘢咧，当时咧喺华人社会咧，都引起好大嘅争论。咁啊，唔系话即系。你要怎样表态，怎样忠心的，但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形，这些情形很多时候都会发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华裔人士身上，譬如你是欧洲某一个族裔 的人士，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两头不到岸的情形，那你是怎样做这件事，怎样去理性地 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Man，
2: 你正话讲到孟晚舟呢，就即系令到中加之间个关系啊，同埋两个圈子嘅人咧，都有啲矛盾啦。另外一个你冇提到咧，就系当好似唔知两年定三年前咧，就印度咧个锡克教徒咧，系喺加拿大呢度咧系被杀嘅。咁亦都咧搞到咧就印加之间咧嗰个嘅风波，亦都喺印裔嘅社群咧，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大嘅回响。
0: 冇错。
2: 咁呢啲嘢咧就系话好多时因为喺个都系好似你仲话所讲围绕住一个双重国籍嘅问题咧。就搞出啲咁樣嘅事幹啊！雙重國籍，咁你會問翻轉頭，點解最初加拿大咁耐以來都準呢？咁嗱，你唔好唔記得，加拿大其實係英聯邦嘅國家之一嚟喎。
0: 嗯，
2: 咁英聯邦咁啊，梗係英國為首啦。所以你發覺咧，我哋好得意嘅，我哋咧每逢嘅時候咧，我哋係如果你睇下佢個宣誓嗰方面咧，係向英女王效忠嘅。 而且我哋有个英女王受命嘅总督嚟睇住我哋嘅，咁所以咧喺某一个程度上咧，我哋都算系英联邦嘅人嚟嘅。咁而我哋都系加拿大国籍，我原本加住一个加拿大嘅 passport， 我哋嘅护照。嗱，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加拿大容许双重国籍，我括住双重国籍呢样嘢咧，系有佢个最初宪法上嘅根据。但你正话提到美国嗰度咧，加拿大最近咧就原来咧就系话都准。嗱，我得到嚟你出声咧就唔同你咯。啊，我当然我不过我都会查一查，我唔知边个啱，你话你啱啊。咁就话咧，其实我 understanding 咧系美国系唔容许双重国籍嘅。我要 check 一 check。不你话你 check 过，你话准啊，我唔同你拗啦。咁喺咁嘅情底下咧，容许双重国籍同唔容许双重国籍咧，其实咧我觉得咧系睇下每个国家嘅立法嘅时候咧，佢认为有冇咁嘅需要。如果你認為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就冇問題嘅。咁啊，唔知阿彪你嘅意見又點睇啦？
1: 關於呢個雙重國籍嘅問題咧，我相信係即係我哋加拿大同美國有一定嘅唔同，特別喺政策上嚟講咧。大家都知道美國咧就冇即係所謂即係喺呢個多元文化方面嘅政策。是跟加拿大是不同的。加拿大在这个Pierre Trudeau、Justin Trudeau 的老豆做总理的时候是曾经、通过了我们有个叫做 Multiculturalism Act， 即是多元文化的法例。这个是中央的法例来的。而美国即是这个法例呢基本上即是好像如果你跟美国的比较就不同了。美國咧，佢基本上喺個政策上咧，就係、是、有好多移民係唔同國家、唔同嘅地區嚟嘅人。佢哋咧一去咗美國咧，佢叫做我即係喺加拿大方面嘅形容咧，就係、是、話等於一個 melting pot， 即係個大熔爐一樣。唔同嘅種類、唔同語言、唔同文化背景，共同喺美國咧，就都係要講。即是英文，即是他文化傳統都是英文嘛。那變了呢就他就不鼓勵你其他族裔的人呢國家其他不同國家的人呢就是、用即是不鼓勵他們用回他們為是他們的
2: 語言
1: 或者文化。而加拿大在這個 Pierre Trudeau 那個多元文化、法例呢就是好像他們即係以西人嘅方式嚟形容咧，就好似一個沙律咁。沙律大家知道係沙律咧，就好多唔同嘅菜、唔同類嘅生果或者唔同嘅
2: 菜蔬、
1: sauce 啊嗰啲咁嘅嘢嚟 mix， 咁啊變咗咧，都係同大嘅熔爐嘅做法咧就係完全唔同。所以我哋多元文化政策下咧，就鼓勵好多族裔咧。甚至在他們社區裏面有這個文化中心啊，即是好像你意大利有意大利的中國華人的有中國的文化中心、甚至到 Scottish 蘇格蘭、其他 Ireland、或者是甚至到菲律賓、都有他們的即是文化中心這樣的類的、產生。那這個做法跟美國是不同的。另外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們魁北克省是法裔的，他的議員來說呢不是只是英文的，法語都是合法的議員，那變成就美國呢基本上是沒有法文的。又有人說不是我說他不識下，我的意思就是他不鼓勵，他
2: 不是官方語言，不是官方語言，
1: 沒有官方，沒有地位，但
2: 官方語言是兩個，是英法的，是
1: 的，那變成在那方面的來說呢是可以說說很不同。
0: 咁嗱，你咁讲啊，你讲到多元文化啦吓，咁又亦都有人唔认同呢个做法嘅。虽然我哋已经推广咗好多年，咁我觉得咧亦都系十分成功，我可以咁讲。至少咧，我哋系一个好和谐嘅社会啊。但系亦都有啲人觉得咧，咁样系即系差唔多系分裂咗成个国家。你有一橛，我有一橛，你又话你系菲律宾语言嘅社区，我系华广东话社区或者普通话社区，呢、這个旁遮普社区，咁大家好似你又唔睬我，我又唔睬你，咁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咁系咪即系好似 唔係好似美國咁，我哋同一把聲音發聲，我哋係美國人，我哋發聲，我哋唔係所謂華裔人士啊，或者乜乜乜啊咁樣。咁嗰把聲音好似分裂咗喎，有啲人覺得，所以有啲人咧係反對多元文化呢樣嘢嘅。你又點睇咧？
2: 我記得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美國咧就真係一個大熔爐。雖然間我哋咧，大家知道其實美國同埋加拿大，我哋都好多移民喺度，但美國咧其實好強調咧係單一嘅語言、單一嘅文化。你無論嚟自邊個國家咧，你都要融入我哋呢個社會。我當時好強烈感到有呢個文化。
0: 咁咪好定唔好咧？
2: 對國家嘅整個嘅發展用咧，你大家知道咧，用語係好緊要嘅。成日我哋講印度話發展，但印度大家知道成幾百種語言咧。所以嚴格嚟講咧，佢哋真係冇多個統一嘅語言，佢唯有咧就用英文咁嚟到去統一佢哋。但係其他你睇好咧，點解人哋話喺度印度投資好多麻煩啊，各方面嘅嘢咧？因為每一個族類、每個地方、每個邦嘅時候咧，佢有不同嘅文化、不同嘅語言咧，係令到佢哋咧，雖然間話就話一個國家，但係佢都睇過喺啲網度咧，其實印度只不過係一個好多種族嘅人聚居埋一齊嘅地方咁解嘅啫。
0: OK， 好嗱，我哋去廣告時間。回来呢就接听电话。
3: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今天在加拿大国庆日，我们讲一下加拿大即各种的基本国策，即是怎样 给人入籍啊，你嚟到咧，你喺度出生咧，佢就俾个国籍你，双重国籍你系点睇咧？同埋即系我哋嘅权利同义务应该去做啲乜嘢咧？咁呢啲大家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啊！咁喺今日国庆日咧，系即系大家提出嚟讨论下。电话系604-267-1320，吴先生你好，请讲，吴先生。
6: 啊，系啊，我净系想讲澄清一样嘢。头先有个主持人话。知道唔肯定美國有冇可以唔可以俾雙重國籍？我可以話俾你聽係肯定有嘅，因為我本身咧就雙重國籍好多年噶啦，就美國同加拿大籍嘅。係咁係準嘅，所以係肯定準嘅。係因為我係雙重國籍。
0: O K.
6: 咁樣咧就我就慢慢州嗰陣時，我睇唔到同雙重國籍咩關係喎，因為佢係中國人，佢嚟到佢係過境加拿大，咁俾人拉咗，咁同雙重國籍咁咩？
0: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我意思即係話，我哋本地嘅人咧，好多即係譬如華裔人士咧，嗰陣時個反應啫，唔係話孟晚舟本人，即係當時當地嘅華人咧，華裔人士啊，華裔人士咧有即係不同嘅反應嘅，即係講呢樣嘢啫。
6: 哦 ，OK， 好啊，咁我就想话嘅系可以，美国系可以有双人国籍，因为我本身系双人国籍好多年噶啦。
0: OK， 好，多谢你。
6: 系、唯一系报税嗰阵时候有啲麻烦，但系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啊。
0: 系
6: 报税嗰阵时候就几复杂下噶，因为我连报税都系咁样。
0: 系啊
6: ，OK，
0: 冇错，好，
6: 好啊，
0: 好，多谢你。
6: OK，
0: 好，咁啊系啊，即系话吴生讲到咧，美国即系你一。日成為美國人咧，你一日都要報税噶，唔理你有冇收入噶，咁啊好麻煩。同埋咧，照我所知咧，如果你要放棄美國國籍咧，都係一個手續噶，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啊走咗啦，咁啊我做非居民啦，咁啊算數噶啦。好似佢一個都幾繁複嘅手續咧，係要放棄美國國籍嘅，係咪阿彪？你知唔知啊？
1: 我唔係好清楚。
0: 哦，係嘛？即係我記得我有個朋友咧，就係嗰陣時，亦都係即係美國國籍。翻到香港，佢话：哎呀，好烦啊！年年要报税，同埋啲收入又要报俾佢听，诸如此类。哎，我唔做美国人咁样，唔做美国人咧，你都要申请嘅，唔系话唔做就
2: 你要 declare， 仲要做好多文件。
0: 系啊系啊，
2: 我知道系做好多文件。
0: 唔系好似我哋加拿大，
2: 唔系你话唔做就唔做。
0: 我哋加拿大就好简单，你翻到去做非居民唔使报税，但你仍然好可以保留你个国籍。同埋咧，又唔需要咧，系報税啊咁嘅，咁所以咧呢兩樣嘢咧係即係最大嘅分別嚇。好，陳女士，你好，請講，陳女士。
7: 係，各位主持好。
0: 你好、啊。
7: 我就我就覺得加拿大咧就好尊重權咯，因為佢有 charter 啊嘛。
0: 係。
7: 咁啊，佢多元文化咧都係其中一種嘅，即係佢唔想啲人啊冇咗自己嘅根啊，即係佢繼續俾你啊。 practice 你嘅傳統啊，所以有咁多遊行，有中國人嘅唐人節啦、啊，印度人嘅嗰啲咩燈節啦、啊、咁、
2: 嗯、
7: 然後菲律賓又有，即每個民族都有翻佢自己嘅慶典啦、啊、慶祝啊，
2: 嗯、
7: 然後有咩中文學校啊咁樣，即、
2: 嗯、
7: 其實佢好寬鬆咯、啊，加拿大，咁、
2: 嗯、
7: 樣就即對啲人係好啊，即主要係即佢政策咧多元文化啦、啊，同時到老多。搞咗整咗嗰個 charter right 咧，即係好即係尊重啲人嘅權利啊、
2: 嗯，
7: 權利啊。然後多元文化可能都係人嘅權利一種啦。點解我嚟到你加拿大，我嘅文化就冇咗啊？係、
2: 嗯、
7: 嘛？好、
2: 嗯、
7: 多人都會有疑問噶嘛。我嚟到即係都唔想忘咗我自己嘅根噶嘛。咁、
2: 嗯、
7: 加拿大咧就睇可能即係好寬鬆啦，即係你嚟到都得，你可以繼續。practice 你嘅 culture， 你嘅 tradition，
2: 嗯，
7: 咁我覺得好好咯，因為每個人都有根噶嘛，好似而家嗰套戲啊，《給阿嫲的情書咧，都係講而家21亿喎，響馬來西亞大紅喎，
2: 嗯，
7: 原來嗰啲馬來西亞人啊，幾代啊都知道自己嘅祖籍係乜嘅嚇，好，即係從佢中國，佢比較中響中國嚟啊，香港嚟嗰啲人。更加保留咗中國嘅 tradition 啊，嚇、
2: 嗯，
7: 佢仲讀中文嘅，你啲嗰啲馬來西亞人咧，啲中文好叻嘅，我識得有啲人咧、
2: 嗯，
7: 中文好叻嘅，原來佢聽講話以前咧，都幫過大陸好多嘢咯嚇，啲、我記得嗰陣時即係睇啲小説咧，佢話滿清末嗰陣時有個唔知咩病啊，響俄羅斯嗰啲賣皮草嗰啲動物啊，嚟、到啊，佢話嗰啲病咧就好緊要嘅，咁啊即係一聞一整到都死嘅，哇！好似啲屍體好緊要。咁原來有個馬來西亞華僑去英國畢咗業咧，去英國讀傳染病學好似。咁畢咗業之後咧，佢話佢自細咧，佢阿爸就教佢要報即係同中國有密切嘅聯繫啦，咁佢就話睇見呢點，佢就去中國做咗嗰個大醫生咧，嗰啲衞生部嘅主管咧。咁佢咧就因為讀過傳學啦，咁就後屘將嗰種好犀利嗰種病毒咧殺咗佢。佢口罩係發明嘅，係嗰個醫生。
0: 即係
7: 我覺得咧，呢啲根好緊要啦，傳統唔可以話我嚟咗呢啲圖就我乜嘢都唔記得嘅，乜嘢都唔。即係這好驚啊！好多其實中國人好驚啊，唔敢講中文啊，又唔敢學中國嘅嘢啊。我識得有啲人咧，佢仔女喺佢出世，佢直情唔翻中國嘅，去到全世界都唔翻中國。
2: 嗯，
7: 咁樣覺得好怪咯嚇、
2: 嗯。
7: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好似馬來西亞咁咧，即係有翻自己嘅 culture， 有翻自己根咯。
2: 佢、okay.
7: 好積極㗎，我睇 YouTube 啊，好積極嘅。話佢而家新加坡以前話我唔係中國人啊咁。點知啲人嗰套戲咧反應好熱烈咧，那個給阿嫲的情書。
2: Okay.
7: 哇！加咗40场之後，而家有100场。
2: 好，
7: 即係我覺得好緊要咯，雙重國籍都
2: 好。Okay, 好，多謝你。咁我哋而家去廣告時間。
8: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即系而家国庆日，我哋加拿大有啲咩国策啊，有啲咩值得我哋关注啊？咁啊，最后一节咧，我想讲下，即系作为一个国民吓，咁我哋大家知道啦，加拿大一个国民呢个护照咧，根本上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文件，同埋亦都咧可以讲俾我哋听，我哋嘅权利系乜嘢。咁我谂你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好多权利噶啦，即系作为一个国民吓，即系福利又好，其他旅行方便啊，诸如此类都好。但系我想同大家最后讨论一下咧，我哋嘅义务系乜嘢？嗱，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国民咧，我哋都有好多嘅义务喺身，我哋应该去履行嘅。咁当然你唔去做都冇人罚你，冇人拉你，冇人成嘅。不过呢个根本上就是一个我哋嗰个可以讲得系道德上啊或者义务上应该做嘅嘢咧，就我谂最简单就系监督政府啦，系呢个出嚟选举啦，呢两样嘢咧我谂系好重要。嗱，监督政府咧，我觉得咧我哋每一个人咧应该做嘅，你唔好话 政府高高在上，他做官你不可以理他，你不可以说他，这个是完全是 不合理的。因为作为一个国民，我们应该是看到政府的运作，如果他是有不公平啊、不公义啊，或者是乱来的话，是应该出声去监督、去监管。同埋，如果佢真系唔理咧，下次选举咪唔好选佢咯。呢系我哋最紧要同埋最所谓系重要嘅做法。嗱，咁监督政府喺我哋民主社会咧，好多好多种嘅表现可以表可以做呢样嘢噶。嗱，批评政府啦，写信俾我哋国会议员啦，同传媒沟通啦，同朋友沟通啦，喺选票上表达我哋意见啦。呢啲都系好重要噶，咁所以我哋唔止一次咧喺呢啲咁嘅节目里边咧呼吁咧，我哋每一个人啊，唔好咁轻率咁样去唔尽我哋嘅义务，因为如果你完全系唔出声咧，你就完全咧就冇人理你噶啦。但时咧遇到咩问题咧，你都唔可以达到一个有稍为圆满嘅解答嘅方案，因为你冇出到声嘛。咁所以呢样嘢系最重要噶。我谂阿彪，你喺呢方面咧都好有经验啊！你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小市民吓，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多票唔多，少票唔少。当然呢个系错误嘅观念啦。但系你对一般嘅市民喺呢个方面点样去尽我哋嘅义务？你有啲咩忠告咧？可以咁讲？
1: 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系当然支持你头先个呼吁咧，就系、是。所有我哋喺呢度有權去投票選舉嘅人咧，都應該當係雖然有啲人議員問題啊，或者對認識政客方面政黨方面係缺乏咩，咁我哋可以即係自己本身去了解多啲，去主力，唔係一定話要識英文先得噶，你可以從好多方面都可以盡咗你身為一個負責任嘅公民嘅。責任，即係你要你自己主動咯，即係投票嗰陣時候真係你要真係好唔方便都好，都應該盡力去發表我哋嘅投票權，因為呢個好神圣可以咁。個你最緊要咧，有好多人多我一票唔多，少我一票唔少，咁嘅態度咧，咁啊好可惜啊，好多時就係有1,000+ 万人都系可以咁讲啊吓，都系同样态度，即系大家睇到唔系话净系我哋华人嘅，好多其他族裔嘅人都有同样嘅问题存在。咁另外咧，即系对有好多人话我又议员又唔识，又唔识沟通或者点样样，但喺社会上我哋好多啲慈善团体啊，或者系好多需要人帮助嘅组织咧。是我哋可以尽力去，即系尽我哋所能去帮助。就好似捐钱去嗰啲 food bank 啊，或者系做义工啊，即系去医院啊，或者去学校方面啊，即系呢啲好多嘢咧，即系唔需要话你要一定教育程度好高啊，或者能力好强先做到嘅。有好多人即系做好少嘢咧，都可能系。会帮助到即系嗰个地区或者成个社会嘅呢、這个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睇你自己点值唔值得去做。即系变咗，如果个个都比较即系喺呢方面有个热情，系可以真系出嚟为我哋社区为我哋社会咧出我哋一分力咧，咁我认为系会有帮助。
0: 嗱咁啊好啦吓，即系讲翻。講翻我哋話要監督政府嚇，嗱好多人覺得政府咧一個好大嘅衙門啊，高高在上啊，只係官字兩個口，有陣時咧佢有佢講冇你講嘅啫，你點去監督佢啊咁樣？作為一個小市民，我哋點樣可以表達我哋心聲咧？即係點樣可以去運用我哋嘅權力，可以令到政府聽到我哋想講乜嘢咧嚇？你又點睇咧？嗱我哋。呢个民主社会系嘛？我哋每个人都有权发声嘅，只要你系依法去做，唔好做啲非法嘅行为啦，过激你系唔可以嘅，当然系咪？咁但系点样去做咧？你话
2: 嗱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就华裔大家都话价值华裔嚟讲，我咧呢样嘢真系做得唔够。咁我哋一来你睇到咧，正话你都讲过，早两次你嘅节目你都讲过。華裔嘅人參政真係好少，你相反嚟講咧，其他族裔咧佢哋好 active 啊，譬如你睇下印度又好啊，其他都好咧，佢哋係好活躍呢方面。 所以在這裡呢，我都趁我們的國慶呼籲一下我們華裔的市民，即是後生的人，你不要只說，如果你說做善事，剛才比如你提過，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善事的，你見我們在華埠每一次由籌款啊、選舉啊、這個做一些事情，就算我們的同事最近都是有個歌唱比賽、歌唱表演啊或者之類，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華裔的人大家做很多事的，但是呢就佢哋一籌完啲錢，咁啊捐咗啲嘢啊，整咗出嚟，我覺得好開心。但係正話啊，回應翻啊，胡宇軍你呢句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利用我哋嘅華裔嘅力量，我哋集中一下，我哋去影響政府嘅決策，或者我哋本身亦都係對啲議選啲議員出嚟，係幫手可以去做一啲我哋嘅嘢。嗱，最近如果你留意咧，就個馬平曾咧係喺呢個多倫多嗰個嘅聯邦議員咧。就最近咧就係跟阿卡尼咧就去咗 China， 大家你留意嗱，佢係唯一當時喺加拿大呢個嘅訪問團當中唯一嘅華裔議員。咁我諗佢揾著佢都好，因為佢華裔嘅時候咧，咁揾埋佢一齊咧分中國，咁希望咧就話呢方面咧佢能夠發展一啲嘅嘢。咁我哋一個兩個議員，我覺得唔夠嘅，就希望大家同嘅所有嘅華裔嘅人咧，喺呢個時間我哋反思一下。我哋作為喺呢度攞咗本加拿大護照，係咪啊？我哋到時嘅時候啦，有機會啦，我就我就即係共產黨嚟追我，我起碼拎住本護照，我就唔關事啦咁樣。或者説一聲，我轉咗美國啊咁樣嗱。其實呢個咧係錯嘅。你突然間揸住本加拿大護照，唔該你對住加拿大，等於你當日宣誓你要效忠加拿大。我哋係多啲時間嚟到去參政，我哋選一啲議員或者自己去做一啲嘢。希望咧幫我哋華裔咧係做多一啲嘅工作，就唔好咧一味啊多我一個唔多，少我唔少。我真係唔希望大家華裔仲有呢個心態係唔啱嘅。
0: 係，我絕對同意你兩位嘅講法嚇。即係我諗，我哋雖然話今年係第159周年嘅紀念啊，但係我哋華人喺加拿大咧歷史咧真係好長久噶啦，差唔多咧真係有呢個地方咧就有我哋嘅存在。
2: 我哋鐵路已經係啦。
0: 曾經有一個時期啊，我諗我哋好似聽講話咧，華裔人士嘅人口咧 ，BC 省係多過其他族裔啊。不過後屘一路減少，同埋即係有限制啊，令到我哋嘅發展咧受到影響。咁但係點講都好啦，今日雖然我哋係得幾個 percent 嘅人口，但係咧唔好忽視個影響力，亦都唔好忽視到咧，我哋喺呢個存在喺加拿大咧係享受到嘅權利，去盡量去盡啲義務咧。是去帮成个国家，亦都帮我哋自己嘅族裔咧，希望可以发展好啲。咁喺未来嘅日子咧，希望咧喺加拿大咧，大家咧都会有啲即係更加好嘅日子过。咁呢啲咧係我諗我哋喺国庆日咧，希望可以做得到嘅事情。咁啊，两位就有少少时间，有咩可以讲几句？
1: 我就係想讲咧，即係头先讲返我哋华人喺加拿大方面嘅经历咧，就係我想提出嚟咧。以前我哋啲早即係1880几年嗰陣時，即係已經有華人，即係有好多華人移民嚟呢度。咁我哋嘅喺建築呢個跨國嘅鐵路裏邊，
2: 華工鐵路咯，華工鐵路
1: 犧牲咗嘅，即係佢嗰個貢獻係好大嘅。有咗呢條鐵路，先至加拿大先至統一到。另外咧，我哋好多華人參軍嗰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咧係。是好對貢獻出好大嘅力量，當然有好多死亡添啦，但無論如何，就係因為佢哋呢啲咁嘅貢獻咧，令到加拿大政府咧就准許我哋入籍，就咁解。
0: OK， 好，咁啊，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嘉賓咧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聽眾嘅電話。咁啊，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2: 拜拜，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天是加拿大159周年的国庆日，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庆祝活动，首都渥太华有大型的庆祝活动。虽然受到安省南部和灰省的酷热天气影响，不过有大批的民众出席。总理卡尼的国庆日致辞表示，过去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的时候是最为强大。张若良报道。
3: 国庆日在加拿大各地都举行庆祝建国159周年活动，不过安省南部和灰省大部分地区正受酷热天气影响，多个地区发出高温天气健康警告，有些庆祝活动也因此需要作出调整。加拿大中部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攀升到摄氏40度或以上，但是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区、草原省份、BC 省和北部地区就更接近季节性水平。在渥太华，国庆日有大型活动，人群涌到国会山庄前的草地。卡尼表示，过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时候最为强大，全国各地涌现很多善举，困难时刻互相团结，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与加拿大人群手合作，也都是为优秀的加拿大球队加油助威。不过他承认，本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和分裂世界，加拿大人需要团结来应对。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就任后出席首个加拿大国庆日演讲，他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亦都表示出乐观态度，认为加拿大处于非常好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2: 而大温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张若良报道。
3: 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enfell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6点半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点15分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后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

0: 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兰里市嘅 Wilder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喺上昼11点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喺北温哥华将会喺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嘅庆祝活动就会喺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能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10点会燃放烟花。高技能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8点半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系列的庆祝活动。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加美物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美国正式公布拒绝延长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不同意按目前的形式延长相关的协议，将继续与墨西哥及加拿大接触，解决协定的不足，以及美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他又说，美国将会按计划在今个月20号与墨西哥举行双边的谈判。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美方宣布决定前表示，只要未来10年内三国达成一致，协定可以随时获得延期。张杨良报道。
0: 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日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立即终止该个协定，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早上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及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视像会议后，宣布有关取消的消息。不过，美国的声明并非能立即终止美墨加协定，该个协定有效期去到2036年。7月1日是協定文本中規定的最後限期，各國需要在這個期之前表明是否希望繼續延長至2042年或重新進行談判期條款。儘管特朗普政府先前未有正式宣布，但美國有關的決定早已在各方裡面的意料當中。現時協議是特朗普第一屆任期裡面簽署，並之前吹捧他簽訂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協議，不過他最近頻繁地貶低這個協定。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在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继日前一艘船在列治文对开翻沉导致6个人失踪的事件之后，星期一晚再发生同类的事故。一艘船在 Southern Gulf Islands 的 Saturna Island 对开翻侧，5个人安全获救。域多里搜救中心发言人表示，星期一的事件怀疑涉及船速。出事的船就星期一傍晚在 Saturna Island 的 Winter Cove 对开撞到礁石之后入水，报警求助，几艘救援船到达的时候，5个人已经安全上水。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当局相信6名的失踪者已经是遇溺，获救的4个人，2个人已经出院，另外2个人仍然留医。列治文奇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的行动。运输联网7月1日起加票价。张若良报道。
0: 运输联网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日上涨。今年联网票价平均上涨 5%， 另外温哥华国际机场列车附加费亦都首次上涨。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票价涨幅平均被限制 2.3% 之内，但该份协议经已2024年到期。 星期三票价

0: 上升之后，成人单区月票价格由111.6上升到117.2，其他两区同三区都各有加价，分别加到156.7同埋211.65。单程票价另外都有上涨，单区现金支付价格系3.5。按不同分区现金支付单程票价，成人票价上涨10至25仙，优惠票价上涨5至10仙。另外，使用 Compass 卡单区价格就系2.85，按分区成人票价上涨15仙至30仙，优惠票价上涨5至10仙。今次调整之后 ，Compass 卡嘅成人储值票价将比现金票价低15%。另外，机场附加费喺2021年推出之后未曾加过价，自今年国庆日附加费一次性上涨30%，由5元上涨到6.5。CHMP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大湾地区公共交通今日起加价，争取改善公共运输服务的组织大湾公共运输乘客运动 YVR Movement 在今日下午在本拿比 Metrotown 架空列车站举行集会，要求引入低收入人士巴士的乘车证。组织负责人表示，今次的加价令到普罗大众的生活开支百上加斤。组织指他得到很多市府的支持，包括温氏议会和兰里市议会，又说运输联网也表态支持他们，而家只系需要省政府通过拨款就可以推行。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600万协助推行白石码头重建计划。木建嘅白石码头一大段嘅桥梁喺2018年一次风暴中被摧毁，虽然经过重修，不过码头嘅三分二部分面对老旧退化，需要全面整修，包括要提高防震嘅效能。白石镇市长 Megan Knight 表示，今次系该市历嚟获得嘅最大笔联邦拨款。长470公尺的白石码头建于1914年，1977年曾经修复过。市府在今次的复修计划中是拨款大约400万。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证实，会对3间大型电讯供应商引入新的无线服务收费，可能违反了新的联邦法例，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张扬良报道。
0: 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3间公司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規例是讓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換無線手機和網絡供應商，從而獲得更優惠的價格。不過 CLTC 星期二發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電訊公司就其備受爭議的新增收費項目作出解釋，指控他們明顯違反聯邦法例將面臨罰款。 CL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費用與當局推出的禁止費用類似，違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當局經已向各電訊公司發出措辭嚴厲的警告信，聲稱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費、Bell 新推出的40元設備處理費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設備處理費都是違反相關規定。有消費者權利倡議組織認為，這些收費都是電訊公司試圖逃避新規例而彌補損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換個名字繼續收取和開台費類似的費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5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的地震是增加到2000多人死亡。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就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一共有9名的中国公民在今次的地震里面死亡。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录得782次的余震，虽然目前的余震频率以及强度都有所下降，不过发生较强烈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提醒民众要需要保持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形容进展顺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温大约高出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份。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去到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较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的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也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特别提到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5: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4: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 知识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的事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7: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一号星期三，美国同伊朗在签订临时停战备忘录之后展开的60日谈判期，眨下眼过去了10多日，但似乎双方还未能够真正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上星期美伊更加展开了一次小型的交火，搞到谈判又叫停。昨日又说可能会恢复，不过仍然是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这两人就会展开技术性谈判，伊朗就否认这个说法，说今个星期都没有计划跟美方谈判。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一直跟进政治新闻的人来说，这一类所谓谈判都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打是为了谈判有更多的筹码，谈是为了巩固在打中获得的利益。上星期那次小交火同样都是信息混乱。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上星期五说，台湾长荣海运的新加坡公司旗下一艘货船早一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轻微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即时就指责伊朗破坏了停火协议，是愚蠢行为，因此就派出美军战斗机空袭伊朗武器储存库。伊朗同样指责美军首先破坏停火协议，因此作出还击，空袭了在中东地区美军的多个目标。双方都吹嘘攻击是如何猛烈，如何成功，但同时没有公开任何照片和视频，似乎这些攻击都是象征式的。究竟哪个方面首先破坏了停火协议呢？又是各执一词，不过就没有人会深究的了。到了今时今日，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在军事上再有大的冲突，但为了谈判有更多的筹码，就仍旧要威吓对方，装腔作势， 然而伊朗对新加坡货船发动无人机攻击就并非是无的放矢。伊朗是藉此警告那些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定要守伊朗的规矩，否则就仍然有被攻击的危险。什么规矩呢？伊朗在与美国签署暂时中战备忘录之后，虽然宣布在谈判期间60日内恢复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然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通行的船只首先要向伊朗革命卫队申报，并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伊朗就视之为非法航行。假如遭到伊朗攻击，后果就由船主自负。这艘台湾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旗下的货船，据说就是没有按伊朗定出的规矩办事，他们没有向伊朗革命卫队通报，同时亦没有按伊朗规定的航道而行，而是靠近亚曼一边的航道行走，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终于逃不出伊朗革命卫队的监视而备受攻击。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攻击这艘不按伊朗规矩行事的货船，目的是杀鸡儆猴，向所有通行船只示范，无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掌控权都是牢牢掌握在伊朗手上。谈判期间的60日，伊朗可以卖大包不收过境费，但将来不一定就永远不收。即使谈判的结果伊朗在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或者解冻伊朗240亿美元海外资产，得到足够的好处而放弃收取船只过境费，但是伊朗仍旧要在船只通行上有话事权。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在今次与美国开战中最大的战利品。这条财路从无到有，伊朗是不会放弃的。有了这个掌握海峡的话事权，收不收过境费，几时开始收，伊朗就不会让美国插手去管了。从这几个月的战事，美国的弱点已经是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最怕的就是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美国国内经济民生受到直接影响。而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着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输送，只要伊朗掌握住这个海峡咽喉，对美国的杀伤力就远胜过千军万马了。伊朗看准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软肋，特朗普要草草收场，必须要找到令美国人满意的下台阶，不外乎要伊朗在两个问题上面让步，首先就是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第二就是要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伊朗对美国的两个要求目前是吊高离买，假如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一切制裁，并且在形式上对伊朗作出赔偿，伊朗是会在这两个问题上面妥协的。话妥协就并非完全接受美国的条件，而只是有条件地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可以暂时不收费，但控制权就一定不会放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早两天仍然强调，任何船只如果企图绕开伊朗首选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是将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经过这几个月的交火，伊朗深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掌握的一记杀手锏，当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制出来黑敌制胜。对于核子武器问题，伊朗同样是不会放弃的。伊朗可以同意一段时间之内不发展核武器，但长期来说，拥有核武就是伊朗他们在中东能够生存的要素。因为伊朗最大的敌人以色列据称已经拥有核武器，伊朗要与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平衡，拥核是他们不归之路。昨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再度明确表示，伊朗在核武问题上的里约立场取决于美方是否切实兑现自身的承诺。伊朗答应不发展核武，他们的核计划相关争议将另通过单独的协议解决，双方计划在60日内就此启动谈判。伊方期望最终能够实现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看得出伊朗如今的目标是集中在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议题上。假如美国解除制裁，那伊朗什么都可以谈，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免费让船只通行，以及一段时间之内答应不发展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28号被美以联军杀死，不经不觉已经超过100日。伊朗在今个月4号开始才为他举行送葬和安葬仪式。一些评论认为仪式推迟举行是取决于哈梅内伊的仔，即是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伤势。按常理，穆杰塔巴会出面主持父亲的丧礼。这位神隐了3个多月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将会正式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我相信哈梅内伊丧礼结束之前，伊朗都不会跟美国谈判。假如穆杰塔巴真是现身，那对未来美伊谈判有何影响呢？就真是有待观察了。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练成诀，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美国在高科技上一直都打压中国的发展，咁但系咧又打压唔到，中国咧一路嗰啲嘅新嘅科技发展咧开始已经有超越美国噶。咁美国嘅《纽约时报》2026年6月24号咧有篇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嘅宁德时代啊。咁啊个题目就系从呢个宁德时代嘅电池厂咧去睇中美技术博弈嘅变局，即系呢个技术博弈梗系美国优势啊，但系而家唔系喎，变局出嚟咯咁。咁佢宁德时代嘅系一个新嘅能源科技公司啊，就系 CATL 啊，简称系全球最大最先进嘅电池工厂群。咁佢咧喺呢个宁德时代嘅高墙之内咧，中美之间嗰个关系正系发生变化。咁《纽约时报》继续讲啊，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都系有巨大嘅技术领先优势。咁啊，美国企业嚟中国咧都系居高临下嘅，系为咗咧有更低嘅成本啊，悭咗好多成本费嚟赚大钱，做出嘅嘢靓嘅商品，因为中国工厂做嘅又好靓咧，咁佢拎翻去美国卖赚大钱咁。呢个例如苹果手机就好明显噶啦，咁啊，咁啊，但系当然中国嘅代价就一定要同中国企业合作嚟做呢啲嘅工厂，咁咧系中国企业可以了解到咧啲先进技术。咁所以美国成日话咧，即系中国偷佢啲技术，其实所有技术咧，梗有啲巧妙嘢，你唔俾中国知咧，中国唔会知嘅。咁你表面嘅嘢啊，系科技嘅嘢，咁梗系睇到你点做啦。咁啊，而咧其实啊，结果真相就系呢个局面发生变化啦。个中国已经跑在美国嘅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板啊、度稀土啊、生物科学啊，中国咧开发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宁德时代即系其中一个呢个转变嘅标志。佢推出一种新嘅电池，充电唔使10分钟就可以，架车就开得到咧吓，行400公里。啊，因为咧电动车嘅弱点就系充电好慢，汽油车咧就可以啊加油快啊嘛。但系而家咧中国可以做到10分钟就可以充到电啦，咁啊即刻嗰啲电动车就更加强啦，系咪？咁啊，当时即系以前就美国成日有啲人就话中国偷佢啲科技啊嘛，咁咧，但系我哋回答好简单啫。如果偷你嘅，点会叻得过你啊？系嘛？中国系使乜偷你嘅嘢？你带过嚟技术，中国可以观摩，可以了解。诶，中国再自己研究而突破，仲超过你。如果系你学生，又点会叻过你啊？系咪？你师傅嚟噶嘛？ 你梗有啲隐藏技术唔俾我知噶嘛。但系而家我都整到啦，好似呢个荷兰嘅Asmil啊嗰啲嘅光刻机，一种我唔使买你得，我做到啊，搞到佢而家蚀晒大本啦。旧时哇开大价买啲光刻机俾中国，而家咧因为美国唔俾佢买嘛，或者唔俾佢维修嘛，咁你都唔跟呢个嘅应有嘅呢个做生意嘅规则，你供应技术就应该做维修啊，而家又话唔肯帮中国维修，中国自己做出嚟啦，咁中国做出嚟点偷到你啊？我反而话西方偷中国嘅嘢咧。就是偷了造纸术、火药同指南针啊，咁从来都冇俾过咩嘢嘅版税俾中国，咁咧就偷咗就攞嚟用啦，系咪？咁其实咧，科学嘅嘢、科技嘅嘢系一个宇宙嘅秩序，掌握到就做到咯，系咪？咁你拥有某啲技术先进地方，你梗有啲收埋嘅嘢唔俾我知噶，但我自己都可以一样经过理论去了解到，我做翻出嚟一样得嘅啫。咁咧，但系咧呢个众议院嘅。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咧，个专闹中国嘅咧，叫 John Mulin 啊。咁咧，佢话咧，中国宁德时代啊，系受到中国政府补贴嘅啊。咁啊，所以咧，削弱到非中国嘅竞争对手，建立全球依赖咁。咁啊，仲话咧，啊，将个关键行业托付俾呢啲嘅公司咧，系一个错误咁。即系话咧吓，即系中国咧系靠补贴嘅。咁呢个对中国嘅第二个指责，第一个话中国偷。咁啊，回答佢好简单啫。如果偷佢你嘅，点会拎一个你啊？咪咁，但系佢你补贴喎。咁嗱，其实补贴系全世界个个公司有。咁不过根据啊嗰啲嘅经济嘅组织研究，话中国补贴啊系特别大喎。咁其实你要睇翻中国补贴比公司规模大，因为中国本土系好大噶嘛。你嗰啲其他国边有中国咁大啊？咪咁你就计条数，中国补贴梗系多啦，系嘛？咁而咧，中法国咧啊，佢嘅回应就系点咧？其实呢个世贸组织嗰个规则定到噶嘛，中国嘅补贴政策系跟翻你嘅规则冇变到啊！我哋样样都透明讲晒出嚟嘅。咁啊，而且咧呢、這个经合组织发布报告根本咧就界定唔严谨，即系啲嘢都冇清楚嘅定义，样本选取又有偏差，就拣咗啲嚟讲。咁啊，所以造成武断嘅。一个结论，佢咧其实咧报告里面所谓补贴啊，缺乏统一度量衡标准同埋统计口径，即系佢都冇度量衡标准，我又冇统计讲清楚，咁就话你补贴多过外国，咁又话啊你唔公平竞争咁，咁啊其实咧呢、這个世贸组织系个多边框架共识，即系先进国例如西方同后进国例如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情况不同的嘛，咁你弱啲个国比你强国喺竞争上压住，咁我有补贴好正常啊。咁仲有一样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半都是国家嘅，咁呢啲补贴有国家补贴喺社会主义好正常。咁你而家有啲国家淨係行资本主义市场嘅经济唔肯行社会主义，咁你梗係补贴少啲囉，咁你哋竞争咪弱咗囉。咁但係你而家最主要一样嘢就係你出产的产品、啊、如果你是中国需要买的你一卖，那中国、啊、即是跟你交易大家都有益的、啊、但是呢现在呢即是因为中国贸易有顺差，他的人又批评第三样说中国产能过剩，第二样说中国补贴，那补贴其实是跟足这个世贸的规则没有任何错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有补贴，咁佢有好多都系国营经济，都好正常啊。咁私营经济都得到补贴，甚至外国公司 Tesla 都得到补贴喎，佢好公平噶吓。咁但系咧，对于中国产能过剩嘅讲法咧，基本系完全咧不是贸易嘅法则嘅，因为贸易法则就系各自按大家嘅需要而交易噶嘛。咁譬如中国可以啲工厂卖啊嗰啲嘅物啊卖嗰啲牛仔裤好平。咁美国自己做贵咁咪买你中国嘅咯，咁呢个供求嘅问题。但中国我又想买翻你嘅嘢，美国高科技啊嘛，我想买你嘅 F-35 战机得唔得啊？梗系唔得啦。我想买你嗰啲其他高科技得唔得 ？AI 得啦？唔得啦。咁所有贵嘅嘢都唔俾卖，连呢、這个光刻机而家荷兰都美国都唔俾卖嘅啊，或者系好有限嘅俾卖啊，嗰啲芯片嗰啲晶片又系好有限俾卖。咁嘅时候咧。咁你梗系西方买中国嘢多啦，咁西方嗰啲贵嘅嘢唔肯卖俾中国，你卖 卖几价贵嘅嘢啊，你卖个航母啦，美中啊，俾唔俾啊？咁你梗系唔俾啦，你卖一只就冚唪赢翻晒啦，系咪？啊，咁你卖星空嗰啲火箭啦、太空科技啦，梗系冇啦，全部压制中国。咁你贵嘢唔肯卖俾中国，咁中国平嘢好多，咁你话佢倾销，其实呢啲系自己系一个自己一个唔公平嘅压制人嘅方式之下，造成自己损失嘅后果。你咁做，你贸易梗系逆差啦嘛。咁所以咧，《纽约时报》都指出啊，佢话中史宁德时代又中接受中国补贴，但系咧，佢而家如果唔同宁德时代嘅呢啲中国企业合作咧，会导致美国公司落后，因为中国叻过佢啦嘛，比佢先进啊。咁啊，所以咧，呢个美国喺各个行业中嘅地位就会弱过中国噶啦。咁所以咧，即系《纽约时报》都话啦，将世界上最具活力嘅经济体拒之门外咧，啊，咁只会减低你自己嗰个科技进步嘅步伐。咁啊，其实咧，你华盛顿嘅智库啊，呢个布鲁斯金布鲁金斯啊学会咧啊，都有个专家提出咧啊，佢啊叫陈月啊，咁佢就话咧吓系啊，几十年嚟我哋已经习惯咗个技术同创新来自西方世界，大家局面已经扭转啦，美国汽车业商人都已经将宁德时代视为重要嘅合作伙伴，先至搞得掂佢嘅新嘅发展啊吓。咁啊，而且咧，呢个福特汽车同埋咧呢个啊 Stellantis 啊 NV 啊啊呢个就系全球规模最大嘅汽车集团啊，系意大利、美国啊同法国嘅一个汽车集团咧啊，喺荷兰嘅总部，佢哋都话咧，而家要吸纳中国先进嘅技术吓咁。喺咧一个较为低成本之下，可以达至佢电动汽车嘅发展啊！嗱，其实各方面咧都知道从中合作，即系好处冇坏处，系嗰啲嘅政客一日咧就意识形态上排拒中国啊，或者因为美国拨咗大笔钱嚟反中国噶嘛，咁咧唔知有冇收就利益，好难讲啦吓。咁啊，但系咧即系话佢反中国，基于一啲都唔能够经得起辩驳嘅理由。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今日香港回归嘅七一纪念日，咁就回归29周年啦。咁啊，眨眼过咗29周年，今时今日我哋对七一呢个符号，仲有几多嘅想象力，仲有几多嘅亲切感咧，都系因人而异。特区政府好努力嘅，近年嚟七一总系咧。睇见系旗海换街啦，而最特别呢系提供种种嘅消费优惠，咁啊坐电车唔使钱啦，咁啊登山缆车亦都有折扣优惠。当然最实际就系搵嚟喺好多间嘅食肆呢都提供呢个七一优惠。其实最初推出呢个嘅七一优惠呢，其实都有啲孤寒，咁啊纯粹好似应酬咁。不过近啲两年嚟咧，由于整个消费市道嘅萎缩，所以好多食肆咧亦都系随份有精。咁嚟一个嘅折扣优惠，咁如果生意系满写，而咧可以刺激到咧一定嘅刺激嘅消费收入。何况如果平时有啲食客未必有兴趣光顾某间食肆，但由于七一优惠咧又有个嘅折扣嘅招来咧，不妨一试。一试咧就知道，诶唔错喎，或者咧系带嚟未来更多嘅生意。但系七一本身系一个政治符号，将政治符号将佢消费化咗，嗱究竟情况会点咧？咁啊，如果但求咧市面上系热热闹闹嘅，咁应该都可以达到嘅，因为逢系呢啲咁嘅公众假期咧，市面咧稍微会淡静一啲。不过七一既然有咁优惠，咁亦都有一定程度咧，系留到部分市民咧系留港消费。不过由于并非连接一个长假期咧，单一嘅假期咧，即系嗰个消费效果亦都相当有效。其实我哋讲到七一啲嘅政治符号咧，咁啊，如果回想即系当年，其实系一个几特别日子。咁啊，当香港人系好自由或者系好政治满街嘅时候咧，七一就成为咗个政治集体诉求嘅大集会。于是不同嘅旗帜、不同嘅口号、不同嘅党派啊、不同嘅团体， 纷纷咧都打住自己旗帜咧而作出一个诉求。其实我当年有此分析，我话如果政府想听到真正民意，了解不同持份者啊，不同嘅香港嘅族群对香港有乜期望，其实七一好啲整理一下，嗰啲上街嘅诉求咧，其实就一个比任何嘅民意调查咧系更加真实嘅。当然此情不再啦，今时今日咧，七一已经系一个好两极化。两极化之就咧，喺体制当中一啲重要嘅人物系有机会咧系出席啲好重要嘅庆祝活动啦，啊又有各种嘅授勋嘅名衔啦，亦都咧系有不同嘅政治嘅一啲嘅庆祝。小市民未大家攞住啲优惠咁啊，按住自己消费力去享乐。但我深感到香港人咧对于七一期有一个咧好特别嘅身份焦虑。身份焦虑一样嘢咧，其实系喺九七回归前咧经常被讨论，就系我系中国人，我系香港人，我系加籍华人、美籍华人。哇！你发觉呢啲身份咧，相当系令人感到咧有啲混淆，但自己又好清晰嘅。但系今时今日呢种身份焦虑系讲咩咧？就系究竟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嘅香港人，我哋仲有冇自己一种独特嘅身份呢？其实个香港人咧好自豪嘅，我是香港人吓，咁啊总有一种咧顾盼自豪嘅感觉。原因就系香港系有别于内地嘅城市，香港全世界咧亦都有我哋咧好卓嘅表现，去到边度咧可能都受欢迎。对我杯特区护照咧，话原来都颇受国际上咧系接受。但系今时今日香港人啲嗰个身份焦虑系咩咧？呢出就系究竟我呢个香港人嘅身份有咩特别呢？系咪我哋香港只系一个中国的普通城市，或者咧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甚至我们不是龙头？我一切嘅政策要跟住国家嘅大路走，我哋做好多嘅规划，亦都配合咗未来国家发展。本来呢个咧，理所当然，但会因此而冇咗我哋香港嘅独特性，冇咗香港我哋一种系一国两制之下一种比较特别嘅一种身份符号咧。呢方面其实咧，呢几年嚟咧，已经好少人咧去思考，甚至提出嚟去讨论，甚至你讨论问题咧，系咪等于你唔爱国啊？系咪你有啲对而家嘅政府总不满呢？嗱，呢个系一个好极端或者好偏狭嘅讲法。事实上，身份危机香港人咧一直系存在，同九七现在。不过咧，嗰种身份焦虑嗰种层次同埋嗰个嘅内容有啲唔同。今日香港人最大嘅焦虑就系我哋只系中国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我哋慢慢会消失咗香港人的身份。其实我哋再冇咩嘅特别之处，我哋好多嘢咧，其实甚至比不上咧大湾区其他嘅龙头城市。嗱，呢种嘅身份嘅焦虑咧，其实已经系好深落在嗰啲识谂嘢嘅香港人嘅心中啊。但系亦都不可能咧有任何嘅解策。其实唯一嘅方向就系，今日我哋要全力发展北都啦，全力去配合国家嘅政策，全力发展呢个内联外通嗰种嘅独特角色。但系我哋整个嘅政府或者香港人，我哋掌握唔掌握到呢种好特别嘅机遇？机遇两字近年经常系宣诸于特区政府官员之口，但系啲机遇所带嚟嘅结果系如何呢？个效果系如何呢？即系我哋从来冇认真去思考，亦都冇去认真回应咧。港人心中嗰种嘅疑团，呢种嘅身份嘅焦虑咧，其实一直咧系潜在于今时今日2026年咧，香港嘅部分嘅好懂得谂嘢、好多探索自己前路嘅一啲港人嘅心中。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8: 今日咧七月一号咧系加拿大国庆日 ，Happy Canada Day， 159岁生日啦。星期日嘅世界杯足球赛，加拿大1-0赢南非队，加拿大系打入16强比赛，加上对上一个星期对卡塔尔，加拿大队6-0大胜，可以话咧为今年嘅国庆日带嚟最好嘅礼物。不过嚟紧嘅比赛对加拿大队一啲都唔容易。下一场比赛美国德州 Houston 休斯顿市星期六早上10点举行，加拿大队到时真系需要多啲运气先得啦。无论点啊，加拿大队打入世界杯16强已经创造历史，表现历嚟最佳嘅成绩。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出发去中国访问，新闻公布话行程由6月27号到7月3号，这次是一次贸易之旅。尹大伟将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商界见面，目的就是加强两地的合作关系，同时是为 BC 省的企业创造商机。后来的公布就加上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因为临时安排，尹大伟需要提早2日赶回来和总理共同宣布联邦基建发展事项，所以呢省长是需要提早离团，余下的行程就由范和富接手去广州和温州。后日总理和尹大伟将会有关 BC 省的重要宣布，大家要留意了。加拿大政府官员去中国访问初次出访一般都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今次临尾加上了温州。温州是以民营经济出名的，目前正加速构建新能源产业，是经济体 GDP 达到10,000亿的一个中国城市。省长尹大伟说他在中国会推销本省的农业、木材和能源，但是没有公布详细行程，陪同的官员或者是商界代表，有些是不寻常。他解释这做是防止竞争对手包括其他省份和国家抢占便宜，要看看省长此行有些什么收获了。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最新数据，BC 省出口去中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增加了 18%， 相对美国同期是下跌 12.6%。 BC 省和广东省自1995年已经缔结展会友好省份，今次省长出访重头戏将会是和中国石油天然股份有限公司商讨在 Kitimat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扩建计划，因为最终的投资方案需要在今年年底拍板，相信这个会是省长今次极力争取的投资项目。其次就是本省的另一个强项林木产品，还有在本省海产例如蟹、龙虾，以及吸引中国的旅客到本省旅游。目前中国和温哥华之间每星期有26班直航的班机，这个还未计算温哥华和香港和台湾每星期有42班。上一次 BC 省省长去中国访问已经是2018年，即是8年前的事了。当时尹大伟的上一任，即是已故省长 John Hogan 贺锦率领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和广州以及南韩和日本，一共是10日。再之前就是2015年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维智去中国访问。 BC 省占战略的位置，成为通往亚洲和太平洋门户的运输中心。港口方面有温哥华港和 Prince Rupert 港，铁路和陆路的走廊可以将西岸省份的货物通过 BC 省的港口输出去亚洲，或者是深入美国的工业腹地。联邦政府和 BC 省政府长期有太平洋门户的战略，今天面对美国关税打压，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贸易也要多元化。 提出咧叫 Look West， 即系向西看嘅战略，意思咧就系将眼光同贸易嘅重心转向亚洲，特别系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太平洋对岸嘅市场。BC 省政府提出嘅目标咧就系未来十年将本省出口去非美国嘅市场增加一倍，主要嘅出口咧有液化天然气、重要金属、林木产品同农产品。今个月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就率领咗一个300人嘅商界代表团去日本东京，好大部分咧就系嚟自国防同保安业界，签订嘅商业协议总值系超过17亿加元。事实上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咧曾经访问中国，是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九年来的一次，同中国是达成了五项结构性协议，包括能源开发和洁净科技、食物安全、林木与产品贸易框架，以及是跨境文化交流和打击国际犯罪。这次随同总理卡尼去中国访问的还有一位省长，就是沙省省长 Scott Moe。Scott Moe 其实去年九月亦都曾经去中国访问，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字 Canola。 这个英文字的串法就是 CANOLA， 可以分拆成 CAN， 即是 CAN 代表加拿大 Canada， OLA 就是油的意思，又或者是代表 Canadian Oil Low Exit， 中文亦做芥花籽。它的用途广泛，可以是日常烹饪煮食、食品加工、动物饲料、生物柴油、工业的润滑剂和化妆品。加拿大就是全球最大的芥花籽生产商和出口商，一直以来加拿大的芥花籽产品输出最多的就是去美国和中国了。输出去中国的每年有400至600公吨，总值是40至50亿加元，2024年达到破纪录的790公吨，总值是49亿加元。不过2024年尾，加拿大跟随美国向中国的电车征收 100% 的入口关税，中国就在2025年3月采取报复措施，对本国进口的芥花籽产品征收 100% 关税。同年8月再对芥花籽是加征 75.8% 的反倾销税。沙省、亚省和缅省都生产芥花籽，其中沙省是占了 56%， 所以这些关税对沙省的打击是最大的。在总理卡尼一月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在3月是降低关税，芥花籽的关税就由 84% 降至 15%。芥花箔，即是芥花籽榨油之后的残渣和豌豆，暂停收关税，直至是今年年底。但是芥花籽油呢 100% 的关税就维持不变。总理一月的访问亦都对入口中国的电车作出调整，每年本国入口中国电车最多是49,000部，这些关税的税率就会根据最优惠国待遇6.1%， 49,000部以上就收100%的附加税率，但是配额会逐步提升，每年增加6.5%，到第五年即是2030年会达到70,000部。今年49,000部的配额，2,910部已经抵达本国，绝大部分就是 Tesla 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电车。今年稍后就会有浙江吉利车厂生产的 Lotus 车和比亚迪，以及是奇瑞车厂的电动车。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主是中国，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总理卡尼已经答应出席，而省长尹大伟亦都说有意参加，探讨两地合作的事。不论是总理或者是省长，说到底都是国家的高级推销员，促进关系，降低壁垒， 同增进贸易，佢哋都系责无旁贷噶。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局表示，佢哋下季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经已成功，但系食水资源分析师就话，本年夏天之后嘅高温天气可能会令到用水量会超标。大湾哥华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大部分地区，除飞沙河以南一啲个别社区之外嘅食水供应。喺今年，由于积雪量减少、气温高，同埋温哥华一条主要供水管停用，管理局设定一个用水限量目标，即全区所有用户每日用水总量唔超过14亿公升。管理局话，此举系为咗维持水压，呢个对消防等紧急服务至关重要。大温哥华地区水务部门政策规划与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大家做得十分好，成功地将用水需求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非常感谢所有有遵守用水限制规定为此作出贡献人士。不过他指出，在6月20日至21日周末气温飙升时候，用水量达到最高峰值，几乎是超过上限。他警告说，十分显而易见一点，就是一旦出现酷热天气，确实会推高了用水需求。大湾地区在5月1日推出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措施，未能降低用水量，需在6月8日开始处于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状态。他表示，之前十分不幸，在查看用水量数据时候，发现本年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期间，五月份的用水量比2025年第一阶段用水限制期间用水量还要多。路透社报道，去年有俄军士兵秘密去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有关的训练，有关安排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批准，中俄两军最少有4名将领直接参与，中方是否认，批评报道毫无根据。路透社引述2名欧洲官员和莫斯科的机密文件说，别洛乌索夫去年8月签署内部命令，批准俄军代表团去到中国，并在解放军设施接受训练，其中一项为期3个星期的训练，去年11日于北京一个军事设施里面进行，主要是针对放射性化学物质，同一个军事设施里面进行，主要是针对放射性

0: 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轿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05，大家早晨，
3: 早晨，
4: 14度的早上，比昨天来说又低了一点了。咁但系又冇太陽喎，今朝翻揸車翻嚟，車多咗，
3: 車多咗，
4: 馬路上嘅車輛係多咗。
3: Because 遊客多咗，遊客咧就時差瞓唔著，好早起身。呢個我講嘅啫，因為我哋星期六咧就有一場係加拿大隊啦，但係聽日咧唔係即今日係7月2日，今晚咧就係有呢個打波啦嚇，咁所以喺 BC Place， 咁所以今晚咧就應該好多人都 downtown 啦。
4: 应该是好像是瑞士啊，因为瑞士队在温哥华打噶嘛，同
3: 瑞士队唔知咩，唔记得咗啦。
4: 瑞士我知道对边队，我系即刻话俾你听，对阿尔及利亚。
3: 阿尔及利亚。
4: 8点钟。
3: 哦。
4: 8点钟开波。
3: Algeria
4: 系啦 ，Algeria。咁就係今日2号嘛，係咪？
3: 哇！今日精彩啦！
4: 今日精彩啊！今日
3: 真係
4: 喺温哥華打呢場最後一場8点钟啦。
3: 係。
4: 咁但係咧4点钟下晝咧就係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呢場，呢場好睇啊！呢場
3: 咩啊？咁西班牙咧？西班牙對奧地利咧？
4: 西班牙對奧地利咧就等於好似瑞士對阿爾及利亞咁咯。
3: 即係西班牙贏硬噶啦。
4: 嗱，我話俾你聽，奧地利同埋呢個阿爾及利亞咧，呢兩隊波咧。就是他哋最大的即得著咧，就係佢哋淘汰了南韓走咯。
3: 哦，
4: 就因為奧地利同埋阿爾及利亞打的時候咧，佢兩隊如果打和咧，南韓就走噶啦。
3: 佢就係打和啦。
4: 就啱啱係打和，哦、原本係阿爾及利亞會贏嘅，最後尾一保時嘅時候咧，一分鐘咧，阿爾及利亞咧就入咗球咧，就變咗3-2嘅。
3: 嗯。
4: 但係咧，奧地利咧就差唔多到保時。完結之前嗰一分鐘咧，俾佢用一個頭球頂入咗14號。
3: 我好少聽到奧地利嘅足球啊，即係我少聽啲
4: 咧。奧地利喺德國隔離啊嘛。
3: 我知啊，即係好少聽啲佢有啲足球嗰啲啲明星嘅喎。Austria
4: 係奧地利係比較細嘅。
3: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4: 咁但係佢哋都喺德國隔離啊，佢哋嗰個嘅足球都唔差嘅嚇。咁啊，琴日嘅賽果咧就正常嘅，比利時贏咗啦，美國贏咗啦嚇。同埋第一場嘅英國啦，嗱，即係咁，你想嗰隊贏咧，你請阿歐榮欣幫你鬧佢幾句啊，
3: 係，
4: 咁佢即刻幫你贏波嘅。
3: 因為琴日咧，我係冇得睇波，因為我要做緊其他嘢，咁我就有同陳建邦有短信啦。我有冇搞錯啊？我話咩事啊？收咗錢啊？咩事啊？打得咁衰啊？跟住鬧咗佢幾句，哎呀！跟住英國即刻入波啦！哎，我幾高興，咁先係噶嘛。跟住我話，
4: 佢哋好險噶，佢要到下半場嘅70几分钟咧，先至連入兩個波。
3: 咁叻嘅喂！
4: 仲要係靠咧，佢哋嘅國家隊隊長阿 Harry Kane
3: 嚇，
4: 佢哋搞到簡尼啦，中文又簡尼咧，係憑住一個頭球，跟住一個咧就係轉身抽射，俾佢追2-1贏。
3: 好嘢真係。
4: 咁啊，但係。你要擔心一樣嘢就係英國隊，我不嬲睇好佢嘅，但係點解得阿簡尼入波咧？其他嗰啲球員去咗邊度咧？
3: 唔知啦，即係我琴日有一隊啊，邊隊啊？邊隊入咗波，但係俾人係落擺俾咗紅牌啊？
4: 比利時咯，比利時咯，比利時對呢、這個。好似系对呢个 Senegal 啊嘛，就塞内加尔啊嘛，
3: 塞内加尔系
4: 到最嬲尾嗰球系罚佢，
3: 佢仲要俾人罚球红牌啊！
4: 加时嘅系加时打加时嘅时候咧，原本咧就系呢个塞内加尔2-0领先嘅。
3: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哋都唉算罢啦，比利时冇计啦咁样。
4: 我都话啦，我喺全天候运动场我贴嘅就话我话呢个塞内加尔咧有机会出线嘅。
3: 嗯。
4: 二比零，我谂住坐定粒六噶啦，
3: 系啊系啊，
4: 点知俾比利时就追下一粒，追下又一粒，
3: 就系比利时啦，
4: 系啦，咁比利时咧第一球俾佢追入嗰个咧就系卢卡古，卢卡古咧就系比利时嘅球星嚟嘅，
3: 哦，
4: 咁啊好多人都话佢，唉，你都垂垂老矣咯。

0: 打唔到咩波啦？
1: 攞咩我就入俾你睇，
0: 偏偏入俾你睇。
1: 系啦，系啦。
0: 另外一个咧就系埃及嘅沙拉，佢又系俾人话佢老啊，因为佢喺菲利普，啊佢唔系菲利普，佢系呢个佢卖广告添，系同啊呢个嘅英国嗰、那个即系。有个利物浦，唔系
1: 菲利浦，菲利哇利物浦，我就唔知道你想讲乜嘢，
0: 即系尼赛普嘛，
1: 尼赛普系
0: 话佢咧就喺嗰度，因为佢系喺欧，佢喺呢个埃及嗰阵时打完国家杯嘅
1: 两届之前，
0: 佢已经好叻噶啦，咁啊俾啦俾呢个利物浦啦，即系尼赛普咧就揾咗佢过去打波，佢、打咗咁多年咧。佢今屆咧就原本要再打啦，但好似話個球隊同佢咧就唔啱眼啦。
1: 艾斯，
0: 即係話佢可能你年紀大啦，
1: 就入球俾你睇。
0: 啊，點知佢一國家隊就幫你入球啦？
1: 唔係，我吐氣揚眉咯。不過咧，我就係話，唉，我到時咧英國咧唔知點算啦嚇，唔知下一次會唔會打得咁辛苦咧？我覺得佢打對 Congo 打得好辛苦咯。如果聽你咁講，
0: Congo 個龍門好嘢，
1: 係咪啊
0: ？Congo 個龍門。真係飛撲左右上下，佢走幾球嗰啲必入球都俾佢擋到，
1: 好嘢！
0: 呢個真係冇得好講嘅。但係阿 Kane 入嗰兩球咧，又世界波嚟嘅。
1: 咁叻
0: 嘅，佢嗱對方佢開個角球，唔知開個角球係罰球嚟嘅，咁佢就喺兩個後衞嘅中間，突然間就衝出嚟躍高，一跳高之後，嘣一頂入去。那個龍門真係擋都冇得擋，
1: 即係冇得擋嘅呢樣嘢。
0: 第二球咧，佢就喺龍門嘅左邊嗰、那個嘅峨眉穴附近。咁佢又接到個波，佢接到個波有兩個人扛住佢嘅時候咧，啊點知佢一個轉身就右腳抽射，咁就喺龍門嘅左上角入網。
1: 哇，咁犀利！
0: 即係佢哋呢啲，你老實講，佢哋呢啲打波咧，去到嗰啲位度咧，已經好熟噶啦。
1: 係，
0: 即係喺呢個位咧，大概個龍門喺邊一個位置咧，佢哋好熟噶啦。
1: 可能有時嗰啲佢哋做嗰啲叫做彈弓腳啊，扮射但又唔射嗰啲咧，好多時都有搞搞震。
0: 佢嗰度直情一轉身就抽射。
1: 係啊，即係有啲人喺度扮嘅，又啊我有啊點樣係傳俾人啊咁？因為嗰陣時你話 C 朗好毒食噶嘛，後屘佢話佢嘅球都係傳俾人射啊，第二球咁樣。
0: 係。
1: 佢話啲人都話啊，咁啊算佢啦，都好 team player 啊咁樣講。
0: 其實即係射波嗰個咧，就係差唔多係最後嗰一刻嚟嘅，但係中間嗰個傳波交波。怎樣去俾自己隊友咧最考功夫？
1: 係啊，其實我好想英國或者法國人，我都開心的。
0: 法國咧唔使諗噶啦，法國一定係大熱噶啦。
1: 啊，佢巴肥好勁啊！
0: 佢就係3-0贏呢個瑞典，贏得佢好輕鬆利落。
1: 佢個頭靚㗎，佢將個波撩去後邊，再咁樣就轉，哇！後生諗即係棘死咗啦，俾我趴咗喺度啦，俾我真係。
0: 巴肥又好靚，
1: 好勁。
0: 巴西的尼瑪又好啦，但係尼瑪咧就話佢係演員嚟嘅，成日扮嘢，
1: 扮
0: 人哋輕輕碰一碰佢跌低之後，又攬住只腳啊，又點嚟點去，突然間見到個波嚟咧，佢起翻身就追翻個波。
1: 我咪教小朋友睇咯，嗱我睇住啦，嗱呢啲咧叫做 drama 101戲劇堂嘅必修科嚟嘅，一定要跟住望下，咦好痛喎，哎呀冇球證冇出啊，即刻起身繼續跑喎，嗱呢啲 drama 讀戲劇冇嘥啊呢啲人。
0: 咁啊，琴日就美國隊終於係2-0啊，贏咗呢一個嘅波士尼亞啦。波士尼亞冇得打，因為個後防真係漏洞太大。
1: 但佢打贏我意大利，咁啊搞錯啊，摟咗意大利就波士尼亞。我哋好鬼唔中意波士尼亞嘅，我哋話冇咗意大利咧，咁所以我琴日一定唔幫波士尼亞。
0: 唔係好彩，佢喺我哋嗰組咯，所以加拿大咧有機會俾佢入到32強。
1: 咁啊，
0: 而家仲有打埋可以入到16強啊！呢樣嘢你真係唔可以話唔多謝佢咯，
1: 要
0: 多謝佢㗎，係咪？因为如果意大利是同组的话咧，机会出线好难
1: 嘅。因为我细佬就中意荷兰，咪同你讲过嘅，跟住荷兰咪输咗嘅，跟住就对加拿大啦嘛，对巴拉圭嘛，咁跟住我细佬打咗一句加拿大你要争气啊，咁样讲。
0: 加拿大唔系对巴拉圭，加拿大对南非。
1: 啊，对唔住，南非，咁即系瑞士系输咗，唔系 Netherlands 即系荷兰系输咗俾南非。
0: 啊，系啦，系啦，
1: 系咪啊？咁系啱啦，咁佢就叫我哋加拿大争气咁样咯。
0: 唔係，佢唔係輸俾南非。
1: Morocco 啊，起身咩南
0: 非啫？你同我講嘅，
1: 唔係你話加拿大對南非，唔係南非啊 Morocco。
0: 我哋入到去呢一個嘅32強，入到16強，係因為我哋贏咗南非啊嘛。
1: No, 我係講緊 Netherlands 對 Morocco， 俾 Morocco 贏咗。
0: 呢個係打16強
1: 嘅。係啦，
0: 咁而家我哋對摩洛哥啦。
1: 係啦，咁所以佢就叫我哋加拿大要爭氣，因為摩洛哥打低咗佢個荷蘭，佢咁樣講。
0: 摩洛哥係舊
1: 好勁啊！
0: 上一屆嘅。半準決賽嘅，
1: 係啊，
0: 即係唔係容易。不過，但係對摩洛哥咧就好打過對荷蘭。
1: 係啦，冇錯啦，我都希望荷蘭輸嘅。
0: 我就覺得係好打過對荷蘭。
1: 佢嗰啲波路會唔會似南非波咧？即係大家都非洲。
0: 有少少嘅，
1: 係咪啊？
0: 有少，因為佢哋啲教練本身唔係一個即係純南美或者歐洲，佢哋差唔多係混合㗎啦。
1: Exactly， 咁所以我就諗緊會唔會
0: 嗱歐洲波好少頂波㗎，歐洲波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即係話有頂波加埋啲嗰啲叫做十上十落嗰啲荷蘭隊就係咁嘅。但係咧南美咧即係譬如巴西、阿根廷嗰啲冚唪唥跳辛巴舞嘅，
1: 扭嚟扭去，扭嚟扭去，
0: 左搖右擺咁，咁啊氹到你哋班人咧就跟住佢走，跟住佢就會跌就係波。阿麥巴皮就有少少咁啊，有咁嘅，你睇佢咧疾走，突然間停，突然間轉身換位，你嗰啲後衞根本就掹唔住。
1: 我中意睇佢咧，將只腳將個足球咧撩去後邊，跟住又轉咗佢身又去黐住只腳嘅嗰啲波。
0: 咪就係咯，
1: 好鬼勁啊！真係
0: 喺咁多個球星當中，我睇咧有幾個嗰啲咧，即係譬如巴西嗰個比利咧，冇得好講噶啦，呢個真係表表姐啦。馬拉多納，馬拉多納亦都係嗰只波係黐腳嘅。四五個行住佢。轉咗身啦，見佢一個人已經出咗去了。
1: 係啊，嗰四個自己打麻雀啦，企
0: 嗰四個自己捧埋一堆嘅，係咪？咁啊，輪到而家麥巴皮又係嘅。咁另外咧，阿根廷嗰個美斯咧，佢亦都係有咁嘅能力嘅，只波好黐腳。
1: 其實今時今日真真正正係咪真係美斯係最 top 咧？
0: 美斯應該係最 top， 美斯應該係最 top， 因為佢實質上佢射罰球啦，同埋佢交波啦，同埋佢即係執死雞嘅能力係好嘢真係，冇得頂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嘅6:16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朝头早系有骤雨嘅，下昼咧有10毫米嘅降雨量，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得14度嘅啫，落雨机会系90%。
1: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系13度啦，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9:21。
0: 听日星期五咧，预测就都系多云嘅噃，不过间中有几阵雨嘅，最高气温咧好啲，上翻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有40%。
1: 星期六咧系有阳光，星期日都系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先多云，间中会有阳光嘅。气温方面星期六就20度，星期日就25度，去到星期一就降翻落去23度，最高嘅落雨机会2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啊2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唔系14度啊，系13度嘅，相对湿度82%啊。
2: 1320马路情报。
1: 6:17在温哥华咧，今晚因为打波啦，咁所以咧大家留意啦。你去到 downtown 咧 ，Expo Boulevard 双方向及住 Canby 同埋 Quebec 街咧系会封路嘅，请你留意睇几点钟开始封啦。咁而另外咧喺温哥华 Burnaby 交界咧系有整路工程嘅，而地点咧就是 Boundary Road 嘅北行夹住 Venice Avenue 嘅。咁除此之外，全部公路同埋桥梁暂时都系慢车嘅啫，冇事故，小心驾驶。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嘅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0: 早上6:18啦，嗱，琴日就係加拿大嘅國慶日啦，咁亦都有啲機構咧就做咗個民調嘅，咁啊，大概3/4嘅加拿大人咧認為要維護國家統一咧係至關重要，但係咧又同時對美國嘅影響啊，國內嘅政治兩極化，仲有加埋呢個亞省嗰種咁嘅分離情緒咧，係有啲擔心喎。
1: 認為咧三者對我哋國家嘅統一構成一個重大嘅威脅啦。咁其實今次咧，佢話加拿大保持統一，我以前都冇諗過加拿大會有咩分裂啊。咁點知亞省嘅分離之心咧，原來咁強嘅喎。
0: 有77%的受訪者認為加拿大保持統一是很重要的，有53%就說加拿大現在比5年前更加不團結，50%多，有
1: 因為亞省一個杯上又不喜歡，
0: 只有31%就認為我們更加團結的，
1: 知道。而三大威脅就是什麼呢？剛才所說，美國，第二就是兩極化，第三就是亞省公投。 好啦，咁而最後咧，呢個係三項嘅國家統一威脅咧，就係、是、因為美頭先咪講美國咪54%啦。咁、基本上呢三樣嘢咧，就搞到好多聯邦政策同埋西部省份，唔協調啊。總之呢樣嗰樣就加加埋埋就。
0: 咁所以又話俾你聽，就係呢一個嘅數據科學家咧嚇，呢個民調機構嘅數據科學家就話啦：，喂，呢、這個結果顯示乜嘢咧？要改善呢個聯邦制度嘅討論咧，係要認真對待啊！
1: 啊，
0: 如果我哋唔做出任何嘅改變，對加拿大嘅統一的威脅就更加大了，
1: 沒辦法了。而調查顯示省居民各省的居民的國家認同感是個差異很懸殊，在魁北克只是只有28%的受訪者是以加拿大人身份為主要認同，有36%就是優先認同所屬的省份，是唯一的省份認同超越國家認同的地區。
0: OK， 那安省是怎樣呢？安省剛剛就是來個相反的78%受訪者就是以加拿大人的身份是主要認同的、
1: okay.
0: 遠遠是高過全國平均的58%。草原省份包括亞省、沙省和緬省也都有55%的受訪者優先認同加拿大人的身份。
1: 那你身份你灰省你講兩句法文當自己法國人咩？係咪先？你咪攞加拿大護照啊！如果係你咁討厭加拿大，
0: 佢又唔制啊？
1: 咪就係咯，亦嘅福利你又要攞啊，又懶高級咁啊，講法文又話唔當自己係加拿大人。咦？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入到歐盟，咁魁北克省咪好開心咯、第一個贊成。
0: 咁啊，梗係啦，你入到歐盟，佢啊企就覺得自己係有好多光彩
1: 嘅，係有優越感。嗱，我第一個省份就識講法文啊。而渥太華大學政治學嘅教授咧就話，唔同省份嘅居民對於國家統一的詮釋都是自然不同的、okay? 而灰省一聽到統一就往往都聯想到獨立問題即是好像跟你有仇的灰省的人。
0: 安省就不同了，廣泛地理解是全國和諧相處，避免兩極化，
1: 對
0: 這個我覺得比較正面的看法。但是今年的秋季有兩場很關鍵的選舉，相信是會考驗這個加拿大的統一的。
1: 是的，我都估不到加拿大會有這個問題出現的，從來。而魁北克黨呢就是一個領袖，當然他說什麼承諾如果我勝選呢，在2030年之前舉行獨立公投，而亞省的公投就是要詢問亞省民是不是希望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啟動具法律性的約束力，是做一個分裂程序的。
0: 這件事呢我就覺得真是硬硬來的，因為你要搞獨立是不是講那麼我舉個手去獨立講就很容易，但是你一獨立的時候你有很多的國家的一些體制啊，你那個經濟啊、軍事啊、貨幣啊和那個的移民啊，很多這些你要搞定才行。
1: 你不要說你是一個國家裡面的一個省想學人獨立，你只是看英國脫了歐之後有多少問題出來啊，
0: 所以你
1: 是一個國家了，巴閉得
0: 沒錯了。你看看灰省第三次的獨立公投的可能性呢，在全國僅僅是被18%的受訪者視為威脅，即是低過20%，
1: 低過港紙。
0: 但是在灰省他們本地的受訪者裡面有37%，喂，37%都不夠一半、
1: 不多啊，不多啊。咁但係佢啲分黨咧，已經喺民調裏邊咧，就係保持高度支持。佢呢個已經係相當大嘅威脅㗎啦，咁樣咯。
0: 我覺得佢哋呢啲係想攞投票嘅啫，攞選票嘅啫、
1: 嗯。
0: 講下呢樣嘢，等你開心啲。明知道做唔到獨立嘅，
1: 嗰陣時邊個咪係咯？選舉之前咧，咪哇係威係勢啊，即係天上有地下無咁講到好勁。啊，到選舉之後咧，又改口咯。啊，其實咧，原來我發現咧，我哋係個咩情況係有限嘅，即係我資源有限。情況又不容許我這樣做，雖然我很想，但現在暫時沒什麼浪費，所以大家不要盡信。
0: 現在是 Bloc Quebecois 嘛、
1: yeah, yeah.
0: 以前好像另外一個黨團
1: 嘛，
0: 那個 Bouchard 後來 Bouchard 過身、
1: 變
0: 成他現在這個呢就接了上手，但這個呢就好像沒什麼作為，經常見他出來一直說話，但又見不到有什麼作為。
1: 那他當然要說一些人家適聽的東西，
0: 那就我就說你適聽的東
1: 西。是啦是啦，
0: 我沒說
1: 你是不是真的實際做事呢？我覺得緊要一點，
0: 但是就但是反对党大反对党的保守党党领就讲啲嘢唔啱人听咯，
1: 系啊，又做唔到啲咩特别，
0: 又做啲咩出嚟？
5: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早上的六点二十四分，其实有很多资讯我们去看，有时候是看譬如说连续剧，看一些剧集的时候里面有这个情节，你真的不要真的跟足的。
1: 你不是信
0: 吗？真的。你那些当看戏啊，当娱乐好了。你当信了的话，可能分分钟连命仔都没
1: 有。是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云南呢，有一个农民，他落田做事的时候呢，怎知道被匿埋喺嗰啲雜草入面嗰啲有條眼鏡蛇咧咬中佢隻手指，
1: OK，
0: 咁佢太太咧就心急之下咧就做咗一個動作，
1: 就學電視劇裏邊咧用口同佢啜蛇毒，點不知有樣學樣咧，兩個人大家都中毒，仲搞到咧係全身麻木咧係冇曬力，要去醫院搶救先可以脱離危險期。喂，呢樣嘢真係好誤導嘅，你知唔知啫？成日都我幫你啜咗啲毒啦，應該冇事噶啦咁樣。咁但係有時啲古装片咧就话絕毒嗰个人有事咯，都系要攞解药嘅，都系揾咁咯。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因为呢啲咁嘅情景咧，嗰条蛇本身系好毒
1: 的，眼镜蛇毒啊，系啊。
0: 你应该嗱嗱声去报警，
1: 系啊，
0: 先至系啱嘅。你唔应该自己走去做呢啲咁嘅行动行为，所以有时候咧。做睇连续剧，你当系睇故事好啦，你唔好当佢啲系真嘅。
1: 嗱，唯一有一次咧，就系话唔知又系啜蛇毒嘅，点样啜完嗰个系搞笑片嚟嘅，嗰个嘴俾阿猫样抢，嗱咁啊差唔多啦。
0: 咁嗰啲可能就系好轻微嘅毒嚟嘅，但系呢个眼镜蛇，俗称眼镜蛇嗰啲系最毒噶嘛，
1: 唔得，系啊，真
0: 系
1: 好劲。
0: 咁所以俾蛇咬到点咧？嗱，有啲咁方法嘅，即刻报警啦，限制咧俾被咬个部位嗰度活动啊，冷静咁慢慢嚟到撤离啦，因为嗰条蛇唔知道会再咬你噶嘛。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第三啊，尽量记住蛇嗰啲基本特征啦。
1: 哦，同埋咧，你要攞好啲人话撕烂件衫只袖咧，就绑住，唔好俾佢上个心啊嘛，啲毒。啲人咁講勒住佢啊嘛，
0: 嚇
1: 啲人咁講噶嘛，係啊，咁總之咧就千祈唔好懶醒啊，幫人哋係去放毒啊，又攞口去啜毒啊咁樣咯。
0: 同埋咧用清水啊，同埋生理鹽水咧沖洗個傷口，就唔好用酒精啊、冰敷呢啲方式咯。
1: OK OK， 明白。咁其實咧，如果你話喺呢方面咧。医生都会跟你去看看，记住蛇是什么型，他说你这条蛇是竹叶青啊、五步蛇啊、眼镜蛇啊、什么蛇啊，你要认住他的蛇的头是什么样啊、花纹啊、颜色啊，最好拍张照，医生都可以用药嘛。
0: 哦，刚才我们讲话譬如找些绳子绑住扎住那只脚的血液，不是啊，他说不要紧扎患肢啊，
1: 不要紧扎
0: 以防止那些组织缺血坏死啊。
1: 哦，
0: 唔好啊！
1: 咁啊，真系唔扎得咯，
0: 唔扎得。
1: 咁但系而家你好多地方话啲人只脚伤咗咧，都系要唔系扎住个伤口，系扎住上边嗰啲位置，有啲
0: 唔系啊！但系你扎住咗，咁嗰啲血咪喺嗰个位嗰度咯，上唔到去咯，系咪？
1: 系咪唔系中毒就可以扎啦？中毒就唔得啊！
0: 中毒唔得噶，千祈唔好搞啊呢啲嘢吓。好啦，咁你知道歐洲熱到啊，真係嗌救命啦！
1: 係啊，
0: 咁好多地方因為打破咗咧四十度嘅呢個嘅温度啦，攝氏嚇。點知道原來我哋中國咧有好多啲降温神器咧喺歐洲啊大賣。
1: 好嘢咧！移動冷氣、噴霧風扇、桌面空調、風扇遮太陽啊，好嘢喎！喂，我見過一個人好得意噶呢度。戴頂帽冇頂啊，係把遮仔咁樣咧，咪遮太陽我幾聰明喎！
0: 我見到佢嗰幅相裏邊有把遮撐起咗，就有個遮柄嗰度下邊有風扇仔，
1: 哇！正
0: 一路喺度啊擋太陽，一路有風扇有吹過嚟㗎。
1: 係啊係啊，唔錯。嗰陣時你咪介紹我買嗰個箍住條頸個風扇咧，嗰個好好啊，
0: 嗰個好啊，嗰個都好啊。
1: 係啊，佢話有廠商就話咧。制冰機咧去到歐洲嘅銷量啊勁啊，比舊年同期大增七成啊！
0: 佢嗰啲制冰機唔係好大部噶嘛，如果你去嗰啲酒店或者嗰啲 motel 度，佢好大部，嗰啲唔係㗎，佢好細部嘅啫。
1: 你會諗住我哋成間房涼曬，不過今次我覺得佢義烏咧，其實真係好多創意噶。我以前都唔識呢個地方㗎，但屋企人就話俾我聽，嗱義烏嗰度啊，原來好多嘢買㗎咁樣，
0: 好多生活用品啦，你諗唔到嘅嘢佢有啦，你諗到嘅嘢一定有啦。所以義烏咧係一個所謂叫做物品交易市場，佢哋叫做喺浙江嚟嘅，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去睇下。咁啊，另外咧就係大家咧住呢個嘅酒店咧，好多時都係話記得你，如果你幾時入 check in 都好啦，總之係第二日咧一早幾多點？
1: 十一十二點啦，係啦。
0: 但係而家喺中國裏邊咧，重慶嘅貴陽咧，好多地方推24小時退房。
1: 哦，咁好啊！
0: 系啊，
1: 即系话旅客实际入住嘅时间开始做起点， 哇正啊，咁好啦。如果冇惨噶，佢三点先俾个房你，第朝十二点又话要退，有啲十一点又话退，
0: 系啊系
1: 啊，
0: 系咪？
1: 咁啊呢个几有良心喎，喂吓。
0: 系啊，咁所以咧，呢啲咁嘅酒店喺重庆啊、贵阳啊、西安咧，好多已经推出呢种嘅活动啦。咁前台嗰啲人员就话咧，如果你凌晨入住，咁可以住到第二日嘅凌晨先退房。
1: 啊，几好啊喂！
0: 上昼九点入嘅咧，你第二日嘅中午可以同佢延，即系大家商量系十二点退房，
1: 嗯，
0: 都得。
1: 你可以有時打電話俾佢嘅，我一到有時打，我可唔可以？因為我班機，譬如話佢就住機場酒店，你班機係好晏嘅，就問佢話可以，我俾到你兩點，有一次幾好人啊，有一個人俾到我兩點先退房，我話正。
0: 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噱頭嚟。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部分城市嘅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嘅地税限期喺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嘅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嘅税务局。列治文市嘅电话系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式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亦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 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 604-276-4145 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苏里市、高贵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号，温哥华市是7月3号。昨日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警方根据过往经验和风险评估，因应情况及时需要，昨日晏昼调派适当的人手以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截至昨晚11点，警方于湾仔和东区合共截查5男10女，年龄介乎25至73岁，当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被带离现场作进一步调查，其后获准离开。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7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至10点，星期日晚7至8点及9至10点。欢迎收听。
1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4: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0: 早上六点三十四分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下昼降雨量咧都有十毫米噶啦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只有十四度下，降雨机会90%。
1: 今晚咧黄昏会有微雨，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系70%，日落时间9:21。
0: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间中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40%啊。
1: 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系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咧就20度最高，星期日就最高25度，去到星期一最高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6公里。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录到系13度嘅啫吓，相对湿度88%。
14: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1: 6:35有一宗嘅撞车意外咧，发生喺 Delta 99号公路北行，夹住 River Road 出口嗰度嘅。咁而另外温哥华咧，再提一提大家，今晚有波打，咁所以咧就喺 Expo Boulevard 咧双方向夹住 Canby 同埋 Quebec 街咧系封路嘅。除此之外咧，仲有系整路工程咧喺 Boundary Road 北行夹住 Venice Avenue 嘅。咁大家去到嗰度可能有所延误噶啦。全部公路同桥梁方面，比头先咧就系较早前啊多咗少少车，但未至于挤塞，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1: 6:36就接近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5.68，报26,094.43。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81.46，报52,585.7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3.03，报7,506.2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17.77，报34,974.76。
1: 黄金上升87.18，每安士报美金4,068.23。
0: 白银上升1.35，每安士报美金59.86。
1: 原油下跌1.28，每桶报美金68.21。
0: 比特币上升2,136.64，每比特币报美金61,581.1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4.01，报23,055.0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7.7，报4,224.93。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97，报2,900.4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377。
0: 一加元对台币22.401，对港元5.517，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时事分析
14: 精准快，
15: 民生议题
1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5: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6: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5: 六点三十九分，有翻版林夏薇之称的 TVB 艺人呢，是彭长龄，今日无预警地说离巢，结束九年的宾主关系。真的老老实实，这个人是可能见到样都见过下在剧集到，但名字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了，
6: 是吧？我也不知道是谁了，不过既然你说是的，你说都是翻版林夏薇了，那就给他留意一下他而已，
5: 那就是。
6: 经历过很多的风雨造就了今天的我，梦真的可以飞翔吗？答案就不重要，他在网上发文这样说的，至少我努力过，至少我尝试过，至少可以参与过。
5: 是啊，他说多谢每一个是我遇到的人，支持过我的人，陪伴过我的人，帮过我的人，我从来都不会后悔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继续是带着勇往直前的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够了，毕竟人生都是为了开心啫。
6: 其实他在2017年就入读这个艺训班之后就正式加入这个无线的了、
5: 嗯、
6: 入行之后就演多数演啲闲角、嗯、即是啲配角又不到了，更加在金宵大厦二里面不见样就做了李思华的替身、
5: 啊、死火真是、哎、近年就在《义空感应》那里是饰演陈晓华的妹妹啦，咁同埋喺靈異節目咧，直播靈接觸咧，係扮演紅衣女鬼比較突出嘅。咁但係機會都唔係咁穩定啦，係嘛？咁、嗯、但為咗係幫補生計咧，曾經係揸過的士咧為生
6: 嘅
5: 喎，
6: 兼職嘅，係咯係咯，兼職嘅嚇。咁冇計噶，你即係上唔到位係咁，係
5: 咯，
6: 係咪？好啦，藝人曾志偉咧，自從離開咗 TVB 之後，咪大計多多話佢，除咗已經埋班拍劇之外咧，更加不斷咁招攬咧娛樂圈裏邊咧有啲實力派嘅演員加盟佢旗下啦。
5: 哦、希望打造娱乐新势力啦。咁当中咧，事后蔡思贝咧更加系曾志伟罗志嘅目标之一啦。咁、
6: 嗯、
5: 但系咧就因为《功夫女足》啦呢套电影，周星驰反而对蔡思贝好欣赏，仲签蔡思贝。
6: 系啊，咁啊面对两大阵营招手，即刻成为抢手货嘅蔡思贝咧，亦都系深思考虑，唔知道最终花落谁家呢吓？
5: 嗯，咁啊，今年咧初初系正式卸任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啦。咁啊，阿曾志伟咧就系转任新成立，专责就新节目内容同埋系策略嘅方向，向董事局提出建议嘅咨询委员会召集人，个膊头嗰啲重担都跌晒落嚟啦，冇咁大吓，冇咁大个包袱啦。
6: 咁佢离开咗 TVB 嘅时候咧，曾经话好谦虚话自己咧已经系江郎才尽啦，亦都系时候咧卸低啲咁嘅压力咧，交俾后生嘅一辈去做啦。咁又话咧我会重返电影圈，为低迷嘅香港电影市道出一分力嘅。
5: 不过佢已经自组咧系全新制作公司，仲展开多项影视计划。喂，佢哋啲拍开戏嘅人头即系开头系点样，最后系点样成套戏佢哋熟到烂啦，系咪先？即系好熟啊！如果咪普通一个人就咁开间公司，你都唔知道从头做起，从何做起应该话。
6: 嗱，佢话佢第一部咧就系同电影《寒战》嘅导演陆剑青咧就打造嘅悬疑剧，叫做《守方》啊。 咁啊揾咗影后袁咏仪啦，同我讲过啦。
5: 系啊系啊，
6: 嗰拍咧内地人气小生嘅成毅担演嘅。咁而家咧呢个剧集咧日内就即将举行开镜仪式啦。
5: 咁啊，志伟咧呢个系有啲消息就报啊，新公司咧就正密锣紧鼓啊签艺人啦，密密约见唔同范畴嘅演员，尤其是一班离巢嘅 TVB 艺员就最多噶啦。咁佢啊熟悉啊，咁啊蔡思贝啦、九人卫啊、朱志贤啊、刘允卿啊呢啲。仲有就係實力派演員啊，張榮康啊，咁咧都係佢嘅對象咯，即係羅志對象咯。
6: 咁佢本身就同無線上咧上下都可以講話感情深厚嘅。近日啊，見佢不時咁相約啲藝人聚下舊啊，當中亦都有包括咧無線嘅花旦姚子玲啦、邵初啦，啊同年前晚啊無線高層樂奕玲搞大型嘅生日 party 啊，佢都有到場噶。
5: 大合照嘅時候仲帶住大家係唱生日歌添，咁啊咁多演員裏邊咧，蔡思貝咧就真係基本上效力咗無線有13年噶啦 ，OK， 咁啊你知啦，咁啊而且周星馳又嚇，而家呢排係咁同佢宣傳啊，功夫女足功夫女足，不過咧其實而家你話周星馳有幾可拍一套戲啊？佢好耐先拍一套戲喎，
6: 係啊，
5: 係咪啊？但反而如果係跟曾志偉佢哋一齊成班咧，好多人咧。拍劇咧就多多長做長有，
6: 咁要睇下佢拍啲劇出嚟嘅質素嘅問題啦。
5: 係啊，係
6: 嘛？以前啊，佢哋有好多有好多嗰啲電影製作公司出好多嗰啲唔同嘅劇種嘅電影，但係收一輪之後跟住冇曬啦。
5: 係啊，
6: 係咪啊？因為你點你都係要令到嗰啲觀眾受落先得嘅有啲。
5: 其實如果你話喺今次咧，蔡思貝我諗佢自己會諗噶啦。咁我哋遲啲我哋都唔使估啦，係咪先？咁而咧，直言咧，佢話好想係朝住電影方面發展嘅。咁就而且蔡思貝咧就話，亦都想同周星馳再度合作。咁上星期周星馳生日，蔡思貝亦都喺留言啦。
6: 嗯，咁啊，你加油，你努力，但最重要咧係身體健康。咁啊，生日快樂啊，導演啊，功夫女足。咁啊，睇嚟咧，阿蔡思貝同阿星爺保持一個非常之嘅良好關係嚇。究竟會唔會真係成為新一代嘅星女郎咧？
5: 咁啊，要睇睇啊，遲啲先算啦。九雲慧同埋張榮康會唔會簽落阿曾志偉嘅旗下一事咧？都冇正面回应 ，OK？ 九人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呢排屋企有啲事处理，静咗一排，今个月就重新投入工作。喺工作上咧，我 open for 任何公司嘅合作，有好消息再同大家 update 啦。
6: 系咁啊，张永康咧亦都讲话自己咧同新公司合作咧，就为咗尊重新公司，所以一切咧等有关方面公布。多谢大家关心，似乎咧佢嘅去向就有定案咯噃。
5: 佢喺无线做嚟做去咧，都唔系太多嘅，即系有啲气氛都几高嘅。张永康咁，但系佢又结咗婚，系咪有细佬哥？咁我觉得佢有自己打算嘅。
6: 咁系咯，梗系嗰啲运啊，啲细路仔噶嘛，大佬一路供书教学，你都平啊，真系。
5: 好似话佢太太都好有家底嘅，听
6: 你
5: 我唔知真定假。
6: 你都系要自己努力
5: 嘅。系啊系啊系。
6: 咁曾志伟咧？
5: 我意思系话，真系唔使话为口奔驰嗰啲格咯吓，咁样都吓。
6: 咁啊，曾志伟而家自己设立嘅公司咧，喺娱乐圈发展就多元化啦。除咗拍剧、签艺人之外咧，佢同企佢公司嘅社交平台咧就介绍咧，仲会向电影、大型综艺制作以及音乐会方面发展噶。
5: 可以話是全方位的娛樂公司，而呢個公司亦都係招攬了不少精英啦。咁可能遲啲咧喺影壇呢度發展，救下市啦，係咪啊？香港啲影壇咁差，
6: 梗係啦。好啦，二年呢44歲的旅遊達人梁子佩啊 ，Christy 咧就同佢老公咧就係結婚多年依然好恩愛啦，一家五口就真係幸福滿社喎。
5: 咁高調咧，係為大姐 Brandon 慶祝22歲生日啦。咁喺片裏邊咧，壽星仔咧個身高已經足足高過媽媽大半個頭啦。咁向來同仔女都老有鬼鬼嘅 Christy 咧，咁就抱住個大仔啊，錫錫佢一啖啦。哎呀，我個男朋友啊，咁樣講。
6: 哎，今日你仲未曾女朋友嘅，所以媽媽仲可以錫你嚇。其實啦 ，Brandon 咧唔單止高大靚多嘅話，更加係全能學霸嚟嘅。
5: 哇，勁啊！早前咧，國際文憑嘅課程咧 ，IB 課程咧，考到34分。咁啊，雖然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取錄，咁但係佢都想係留喺香港讀心儀嘅香港大學新聞系。
6: 哦，喂，多倫多而家排名20噶嘛，點解留喺香港啊？
5: 咁但係佢話遲都會去丹麥作交換生喎。
6: 喂，講開丹麥咧，原來丹麥咧呢個國家咧，好多個城市嘅外貌啊。跟加拿大好似的，
5: 我只知道佢有蓝冠曲奇啫。
6: 系啊，嗰、那个系作出
5: 拜年，细个拜年
6: 嗰个作出嚟嘅。其实佢真系噶，如果你去到丹麦嘅哥本哈根啦、
5: 啊，
6: 其實你看下去咧，真係同温哥華嗰個嘅城市嘅設計差唔多嘅。
5: 係啊，佢基本上佢好都話加拿大好似歐洲嘅咯。
6: 係啦，冇錯啦。
5: 係啊，嗰陣佢啊邊個講話加拿大係最似歐洲嘅一個嘅美加嘅國家？邊個講？唔記得。
6: 係真好得意啊！
5: 係啊。
6: 咁啊，當然啦，佢話佢去到丹麥做交換生嘅，咁啊今年咧六月已經順利畢業嘅啦。咁啊，除咗學業優異之外咧，佢更加係運動健將啊。
5: 更加憑住咧係實力咧奪得係運動獎學金，共續先有咧係入選高爾夫球同埋floorball 叫做遠式曲棍球，代表香港出賽，哇勁喎，文武全能啊，
6: 絕對係新一代嘅潛力男神啊！
5: 好，陳奕迅啊，講下啊嘛，
6: 好啊，佢個女
5: 係
6: 啊康提，琴晚咧就係同 Collar 成員咧就係一齊咧就喺澳海城嗰度咧就係演出連鎖快餐店嘅音樂 party。咁過往咧，阿康提咧，佢多數都去球場支持嘅網球運動員嘅男朋友阿黃澤林比賽喎。
5: 哇，係
6: 啊，黃澤林啊，打過呢、這個ATP 嘅，
5: 係啊，
6: 黃澤林
5: 係咪啊？
6: 係又唔知佢咪 C 王啊嘛，佢英文名
5: 唔知啦。咁啊，今次黃澤林咧就首次現身睇翻佢表演，仲同康提嘅媽媽徐浩瑩咧一齊企喺觀眾席欣賞啦，同徐浩瑩咧有講有笑，佢有冇見女婿啊？好似爹爹弟。就舉起手機同女友拍影相啊！
6: 佢醒啊，因為黃澤林打網球，陳奕迅都打網球，梗係啦，外父政策啊嘛，
5: 好嘢啊！
6: 誒，犀利仔啊呢個，
5: 好嘢。
6: 不過佢真係打得幾好，
5: 係咪啊？
6: 佢打到上去呢個 ATP 嗰個嘅排位，可以打到大賽，已經即係打到 Master 嗰啲啊，嗰啲即係 Grand Slam 嗰啲咧，佢已經唔算渣噶啦，
5: 係啊，
6: 嚇。不過當然喺外圍大概。一兩個圈就出局啦，但係都已經好叻噶啦。
5: 但係香港就好叻咯，變咗。
6: 香港好叻啦，香港好叻啦嚇。咁啊，當然啦，康提咧，康提唔係康提啊，
5: 真心康提。
6: 康提演出之後咧，佢去到台下同佢男朋友同媽媽睇嗰啲其他歌手一齊演出咯。
5: 嗯，幾好啊嗬。咁你又捧下我場，我又捧下你場咁。好啦，咁啊，跟住講咧就郭善妮，哇，好耐冇見佢。前港者郭善妮啦，同內地武術指導朱少傑咧，喺2011年咧就結婚，就有個女女咧就係 Kylie 啦。咁亦都係一家三口，幸福温馨。眨眼 ，Kylie 已經14歲咯。
6: 咁佢咧就喺社交平台咧就3號嗰日咧就分享咗個女女抱住兩隻喵喵嘅近照，而且寫住咯。
5: 大女就係 Kylie 啦，二女就嗰只貓阿 Gabby。三女咧就係阿 Lila， 咁就係貓貓嚟嘅又係。
6: 咁啊，相入邊嘅 Kylie 咧，真係遺傳咗靚媽啲良好基因嘅啦，眉清目秀兼有瓜子面，配以一頭金髮，散發出啲少女嘅味道啊！
5: 哇，啲人大女變咗美少女咯，時間閃即係閃電咁快啊！咁啲人話喂，過幾年可以選美，啊郭善妮係有少少混血兒嘅嚟噶，原來發現。佢有混血兒噶，所以佢靚得咁緊要咯。
6: 但係佢唔係唔係佢個混血兒，佢唔係同嗰啲歐洲嗰啲。
5: 佢偏翻中國啲嘛個樣，
6: 偏翻亞洲啊嗰類嚇。咁啊，可話講啊，好耐冇講呢一個嘅組合就係鐘鎮濤、譚詠麟、阿倫，咁啊仲有梁漢文、冼晴芳同埋黃樂賢咧，就喺呢個紅館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嘅文藝晚會度演出。
5: B 哥就是表示难得同阿伦和其他歌手大合唱祝福啦。佢呢首歌真的考牌嘅，因为是用原装女仔 key 啊，男仔唱高不成啊低不就嘅，好想我同阿伦都身经百战噶。
6: 佢直言啊，已经好耐冇同阿伦就同台合唱噶啦，彩排嘅时候都有啲感动啊。好多以前啲画面咧，忽然间翻晒嚟，感觉咧就真系好特别。咁我就比较感性一啲，但系我就唔会唱到喊嘅，因为我系铁汉啊。
5: 咁啊，另外喺鐘鎮濤咧，亦都話佢自己忙於各地嘅巡唱啦。咁啲人話你巡下巡下，幾時巡到香港啊？佢話我係最早最期待嘅地方咧，始終都係香港，因為香港長大噶嘛。咁而且咧，場地亦都係最中意紅館，有好多回憶，腳冇得留唔少。
6: 咁原來咧，佢101歲嘅媽咪咧，上個月初就離世啦。咁佢坦言咧，我心情仲未 OK 噶，但係出得嚟見人，盡量就唔想成日將啲唔開心嘅嘢講出嚟咯。
5: 有细佬同屋企人帮手咧，好多后事咧都系处理好晒啦，咁样。
6: 咁啊，曾志伟头先我哋都讲完啦，喺无线啊，好多啲得力外将嘅。近年咧，尤其以邵初咧最惹人谈论。咁啊，邵初咧就系2021年嘅香港小姐竞选季军同埋友谊小姐，曾经被人哋话佢爆冷同埋有后台撑腰。
5: 唉，连曾志伟都要帮佢同爸爸妈妈影合照，不过佢就事后就话否认，话后台。 佢話因為當晚父母根本冇到場睇 show， 阿紫薇亦都幫手澄清。佢話嗰時咧只係揸機幫手影相 ，OK 咁咯。
6: 咁啊，邵初亦都因為多次咧獲得陰點啊，就陪阿曾志偉出席啲商業活動啦，一度被外界形容佢係新一代嘅曾女郎啊，曾女郎係曾女郎喎。
5: 咁佢話回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嘅劇組咧，好快入咗去咧，就踢走咗志偉嘅寵兒咧黃靜玲。咁到而家度 keep 住都有劇拍咁咯。
6: 咁啊，年初咧，邵初同無線嘅花旦係姚子玲咧齊啦，跟住阿曾志偉咧去到珠海出席一個樓盤活動嘅。咁啊，受寵嘅程度咧就可見一斑啦。
5: 咁啊，跟住兩個女孩子咧又被發現咧同阿曾志偉食飯。而姚子玲雖然已經係女主角啦，但係近年咧多參演公司嘅合作拍劇啦。咁好多演員都冇發揮機會，加上咧佢仲有好多位嘅胡雪八道會嘅好姊妹咧，都已經相繼離巢啦。好似話胡定欣啊、胡杏兒啊、黃志文啊，係咪？
6: 係咯。
5: 咁佢話：誒，我都想向外闖啦。
6: 咁所以再入接訪問嘅時候咧，咁問到你係咪得到阿曾志偉招攬加盟嘅旗下公司嘅時候咧，佢即刻表示。
5: 唔係啊，只係好耐冇見志偉哥，咁所以一齊食下飯，聚下舊啫。我而家都拍緊公司部新戲㗎。
6: 好啦，講下黃翠如啦，藝人黃翠如嘅閨蜜啦，吳天如咧就日前嚟到香港咧就探親，咁啊連日嚟咧同阿黃翠如咧一家咧就行雲香港㗎啦。好似譬如阿翠如咧，直接喺社交網分享啲相添啦。
5: 見到兩位小朋友咧，老友鬼鬼。小朋友佢哋話，咁就笑哈哈咧，即係阿 B 佢個仔同佢個佢兩個仔啦嚇，兩個仔啦，佢即係星二代啦兩個，咁就同阿包包啦玩嘅時候咧，哇啲曳嘢咧出曬嚟喎，唉佢到而家仍然不停咁揾阿哥哥啊，佢話，
6: 唉咁啊黃翠如又話向阿吳天如咧就示愛喎，我馬來西亞的愛來咗香港咯，兩個契媽，兩個契爺，兩個契袋，
5: 以為咧即係以前咧為咗係揾佢咧，我總係咧每隔幾個月就飛一次馬來西亞，唉。自从有咗 BB 之后咧，就每次都系佢嚟揾我啦，仲带住我最爱嘅契仔，佢话，
6: 仲要帮我孭住个佢，孭住佢个契仔添。哇！我哋呢个组合咧，呢一个姐姐咧，总系为我注入满满嘅爱同埋安全感嘅。
5: 睇到佢我就觉得好幸福啦，六个人一个家。
7: 名闻中外嘅长江三峡风景。
8: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7: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8: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7: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9: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6: 早上六点五十五分，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样嘢咧，我谂成日都有见到嘅，就系、是、芽菜。芽菜咧，即系嗱，食嗰啲越南粉咧，一定有芽菜啦。
5: 但我哋系好熟嘅咯。
6: 有啲成熟，有啲中意食熟，有啲生。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其实咧，呢种超级食物咧，体积虽然系少，但系咧系好有呢一个嘅生命力嘅。惊人的生命力嘅
5: ，OK，
6: 因为佢又系维他命。
5: 芽菜好似好易搞嘅啫，好易煮嘅啫，吓。
6: 啊，佢有维他命啦，跟住有矿物质啦，同埋极高嘅抗氧化活性嘅噃。
5: 被誉为咧系厨房里边嘅抗氧化奇迹。台湾有一间医院嘅营养师咧就提醒啦，芽菜冇错，营养好食，但系四大族群食嘅时候要格外谨慎，就唔可以直接生食芽菜噶。呢四大族群，其他人就唔怕，佢哋就唔得啦。
6: 唔系边啲咁嘅情况咧？嗱，芽菜咧虽然系由种子萌发嘅，但系营养益处咧各有千秋。黄豆芽咧就保留呢个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钾、钙呢啲大幅提升。大豆、二黄酮咧就活性增强嘅。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5: 绿豆芽菜我最喜欢吃绿豆了。绿豆芽菜水分高，热量低，是减重最好的饱肚的来源，有饱足感嘛，是不是？而维他命 C 在芽菜的过程发芽过程里面亦都是哇倍数咁增长
6: 的。有一种叫做花椰菜芽呢，就被视为防癌的名色食材来的。含有高浓度的萝卜硫素前驱物， 抗氧化和抗发炎的能力远远高过成熟的绿花椰菜。
5: 咦，咁得意嘅？
6: 系啊。
5: 咁而呢一个佢话，因为佢可以咧有维他命 K 啊、膳食纤维啊，又话制造红血球啊，咦咁多嘅，豌豆英啊又叫豆苗啊，哎，总之好多喎。点解咁得意嘅？佢讲咗芽菜又讲咗花椰菜芽嘅吓。
6: 咁佢当然佢话呢一种咧，因为嗰啲芽菜可能有啲，因为芽菜大家都知系黄豆发出嚟。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佢维他命 C 同 B 群，头先你咁讲啦，不如总之发芽之后咧，佢嗰个营养价值会发生咁大嘅质变嘅咧，营养学家就话，因为生物学同埋营养学嘅角度解释，种子喺发芽嘅过程之中，为咗要俾啲幼苗成长所需嘅能量，会启动咗复杂嘅酵素作用。
5: 而呢啲活性酵素咧，会将种子内部所储存嘅蛋白质啊、脂肪啊同埋淀粉等等嘅大分子咧，系分解转化为咧系小分子嘅葡萄糖啊、游离氨基酸啊，咁而有四大核心嘅营养改变嘅、哦，
6: 包括维他命 C 同埋 B 群。的含量会显著增加，补足原本种子状态之下的营养不足。由于大分子的蛋白质已经被水解了之后，就转化为容易吸收的游离氨基酸和短链性肽。
5: 咁而好多入咗肠胃之后咧，俾人吸俾人体消化咗之后，就明显系减轻咗消化系统嘅负担，几好噶。咁佢话边四种人咧系唔可以食咧？就系、是、嗱，首先讲芽菜要做咩先？要浸，要冲，要洗 ，OK， 要干干净净，系咁要两晾，因为要浸泡15分钟溶解啲杂质噶。
6: 系啊，咁啊，另外咧个提醒咧就系芽菜感染大肠杆菌或者三门氏菌嘅严重食物中毒事件咧系好多嘅、
5: 哦，
6: 所以用高温烹调有效杀至。杀灭呢个嘅耳病菌啦，熟食先是最安全的选择。你啱嘅，
5: 明白啦。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话食生芽菜落啲汤度嘛。有四大族群不好食芽菜，孕妇同埋免疫功能低的朋友，又甚至乎系做紧化疗啦，又或者系器官移植的朋友，因为他哋的抵抗力比较弱少少、就不好食生芽菜，要彻底煮熟，不是不食得，是要彻底煮熟。
6: 第二嘅咧就65岁以上的长者同埋5岁以下的幼童，消化同免疫系统比较弱或者未发育完全咧，务必采取高温熟食，以防感染。
5: 服用特殊药物的朋友，譬如话系抗凝血剂啊，等等的朋友要注意啦，因为生芽菜可能有维他命 K 啦，咁同药物产生一啲嘅效应咧，搞到个疗效降低，咁就食之前问一问嘅医师先咯。
6: 第四啦，就系肠胃敏感嘅人士啦，芽菜咧丰富有含膳食纤维同埋植化素。腸的燥症或者腸胃發炎等等的異象氣邪咧，過量食用之後導致到肚脹啊，會痛嘅。建議適量攝取，並且拉長烹調時間，令到佢軟化得。
5: 即係煮腍啲啦嚇，煮熟啲先食咯。
10: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3: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星期三黄昏，安省出现极端恶劣天气，导致渥太华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庆祝活动，包括烟花表演。洪水更加淹没一些房屋，道路封闭，雷暴导致大量停电。联邦传统事务部发布声明说，为公众安全并考虑到极端天气及户外场地状况，他们不得不作出艰难决定，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烟花表演。加拿大环境部报告显示，安省时间星期六晏昼6点左右，渥太华国际机场降雨量竟已录到100毫米，晚间除降雨之外更有雷暴。渥太华国庆日早上仍然可以有户外活动，但至到晏昼时候，当局竟然宣布暂停多个户外地点的活动，包括国会山庄和加拿大最高法院前的所有活动。有大会的电子广告板亦提醒公众要寻找避难场所。网络上发布影片显示，暴雨和狂风肆虐，公众纷纷需要逃离公园。加拿大皇家空军雪鸟飞行表演队也要取消原定国庆日举行的最后一场表演所有的后续飞行。 他们原本曾经发问说希望天气好转后能够在国会山上空进行飞行表演，但在下午五点前确认要取消所有活动。总理加尼星期三在渥太华发表加拿大国庆日演讲，敦促加拿大人要保持团结一致。不过由于该市之后出现雷暴天气，导致他飞机无法准时起飞，他原定星期三晚安排在爱文顿发表同一主题演讲计划被迫取消。亚省正在出现新兴分离主义运动，将会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就分离的问题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卡尼说加拿大是建立于伙伴关系和包容，而非同化及统治。卡尼原定在星期三晚会在爱文顿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原本今次历任总理在加拿大国庆日罕有地出现在亚省的日子。不过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渥太华的天气状况导致飞机无法起飞，令到总理无法按时抵达到亚省发表讲话，因此他的行程是被迫取消。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都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息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也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到 5%， 请上网到 Richmond， 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到 5%。

0: 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1: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0: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1: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亦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0: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Express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大约是有70%满，之后9点钟打后一直去到晏昼3点之前，位置都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平均是达到90%至90.5%满。最好的航班就算晏昼1点钟都要达到80%满。公众早今早上就出行需要预订渡轮位置。另外黄昏7点亦都系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way 翻嚟 Tuas 城嘅航线，下班船系早上嘅8点钟，大约系有70%满噶。9点钟更加达到90%满。10点打后亦都系十分紧张噶，至少去到2点前位置都系平均系90%满左右，好少少就80%满。公众最好都系预留位置。去到黄昏4点钟打后亦都系紧张噶，5点同4点两班船都系达到80%满噶。今晚7点、8点和9点都是近差不多80%满至90%满。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今早7点半的，已经完全爆满，坐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8点50分，大约是有50%满的。相反方向 Lando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7点40分，只有20%满而已，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点09分，亦都是13度的早上，亦都是多云的早上，大家早晨啊，
4: 早晨。
5: 今早出门口真的再见溜啦，如果你上班的朋友，要搭巴士的朋友，
4: 没错，
5: 今天最高的温度去到都是14度而已，
4: 重要是大把遮，
5: 重要大把遮，因为10毫米的降雨量，预计有，但是是不是整个大湾区都这样呢，就很难讲。我想列治文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南一点嘛，南部分嘛，我想北岸那边可能会多一点雨水的。但是呢，始终都是深马夏季的季节。我们 BC 省呢有个旅游推广机构 Destination BC 呢，最新的作了一个季度调查显示，因为暑假来了嘛，很多朋友可能都想想等啲屋企人去边度啊，过下嗰啲悠长假期啊，诸如此类嘅。
4: 系
5: 咁啊，随住交通费用同埋汽油价格咧持续上涨咯噃，咁啊越嚟越多咧住喺 BC 省嘅居民咧就要规划啊，点样喺省内过夜旅行嘅时候，然后因为经济压力咧又要改变佢哋嘅出游计划啦。
4: 啊，咁又系喎吓，咁不过咧，不如而家嗰个油价都跌翻好多啦，系啊。

0: 但見到好哇排長龍啦，好多地方都已經係好好多啦。
1: 1.82咯，我今日琴日見到1.82。
0: 我哋翻電台咧嗰間咧喺 Number Five 同 Westminster 嗰間利曬普165，有成十幾廿架車喺度排隊啊！琴日近黃昏啊！
1: 那個咧就係啲二打六嘅油站嚟嘅，有啲係冇人夠膽入嘅嗰啲。
0: 嚇，咁啊係啦，但唔好咁啊冇。
1: 嗰啲
0: 大家知道我哋講邊間？咁但係有時你真係好多人排隊咯。
1: 如果你真係緊張嘅嚇，銀紙緊張嘅嗰度咧，就可以同你慳少少嘅。
0: 有佢個捧場客嘅。
1: 啊有。
0: 咁但係咧就因為呢一項報告咧就調查發現。財務負擔已經成為了最大的夏季旅遊的障礙，而交通成本就最是受到關注
1: 了。相較今年1月的調查，到了4月，受訪者對汽油和交通費用的憂慮大幅增加了16%，主要是跟美國、以色列和伊朗的衝突期間國際油價攀升有關。
0: 沒辦法了，預計在今個月進行一次的調查，季度調查都會是持續追蹤住旅遊的趨勢的。而我哋 BC 省嘅居民並冇放棄旅遊，只係變得更加精打細算啫。
1: 咁大家仍然係想旅行嘅，咁但係咧就會更加仔細去規劃嗰啲預算啦。例如話，距離屋企比較近嘅目的地啦，講起平日啊前去就唔係一定要揾週末先去嘅嚇，咁、降低嗰個整體開支啦。因為有啲地方咧，可能嗰個 weekend 就貴啲。
0: 啱，
1: 啱唔啱？
0: 啱。
1: 咁你用 weekdays 咧就平，但係如果你成個深馬。都是那個的放假季節就沒有一點便宜了。
0: Summer 沒有一點便宜的，不過呢有一個 trick， 有一個秘訣呢，就是你在 Black Friday 的時候呢你可以 search 各大網站。老實說 Black Friday 都11月了，是不是？那你11月去到暑假你都有一段時間，或者你 search Spring Break 呢它是有優惠的，它怎麼都會減價的。在你 Black Friday 呢連旅遊你都可以預先規劃的這件事。你做功課就可以了，你不做功課你今天買飛明天，不是明天買飛後日走，你當然不好啦。
1: 好，那就聽下歐榮欣這個的
0: 旅遊達人的一些
1: 意見。不是這樣說
0: 、即真的可以省到很多錢的。 okay?
1: 好提議。
0: 不是，大家如果繼續想去旅行，那現在內地省內，我們不是內地，就是 BC 省內裡面很多的主力的遊樂市場都是很多人去的。
1: 過夜的旅遊人次呢大概有58%啦，我哋本省的居民喎。咁旅遊消費呢大概有56%嘅。反映好多人仍然係偏好探索我哋省內自己好多嘅豐富多元嘅旅遊景點啦。
0: 另一方面呢，調查都顯示啦， BC 居民去到美國旅遊嘅意願呢就下降。咁4月份調查話正值美國總統呢就宣布對加拿大有一座新一輪的關稅措施之後，那些人去過夜的意願就跌到是近年的低點咯。
1: 根據有一個的旅行社的管理合夥人呢，他就表示加拿大人去美國的旅遊需求確實是有所降溫，
0: 是
1: 但是很多的旅客沒有取消到旅行的，而是改就是來到加拿大自己境內的目的地了。
0: OK，但我認識的朋友他都有去美國，但有時美國和加拿大就不同的。他說現在目前跨加拿大旅遊是非常熱門，例如是紐芬蘭今年特別受歡迎。
1: 哦，是啊，剛有朋友才去來。
0: 是嗎？
1: 對，東三省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就是 Maritime Province。
0: 其實我真的未去過東三省。
1: 去那裡吃龍蝦啊，是嗎？
0: 我想坐火車啊。
1: 坐
0: 火車不過很貴，有時候火車
1: 火車貴，
0: 但你不要以為火車很便宜，大家嚇你飛機便宜過火車，今時今日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當然啦，呢位專家就話咧，雖然油價同埋啲生活成本咧，仍然係影響我哋旅遊規劃嘅重要因素，但係目前航空嘅票價咧，就未曾話即係出現一個好大幅嘅飆漲咯。
0: 都還可以嘅，
1: 還可以。
0: 同埋大家平時買嘢啦，尤其是譬如話你俾現蘇啊，俾啲好貴嗰啲某啲嘅嘢咧，你如果佢收卡嘅話咧，你又用死一張信用卡，而嗰張信用卡你又可以儲嗰啲飛行里數嘅，咁你就唔好呢樣又用下，嗰張又用下咁樣咯，咁你就可以儲到好多分去 redeem 機票嘛。
1: 不過咁佢都講嘅，好多間航空公司咧仍然係會持續收取一個燃油附加費，咁因此咧話今年嘅整體機票價格預料咧可能亦都會維持嗰個高水平嘅。
0: OK OK。咁佢建議啦，希望節省旅費嘅朋友可以考慮避開巴黎、羅馬或者係倫敦呢啲熱門嘅城市，改去東歐或者其他較細嘅歐洲目的地。
1: 即係唔好去。 去改去其他啲地方，
0: 去第二啲地方，咁咧就通常更加容易揾到合理价格嘅机票同埋住宿、哦。
1: 嗯，真系有所提议，嗯，有所警惕。呢个 Destination BC 咧，亦都话啦，今次呢个季度嘅调查咧，系由一间嘅市场研究公司咧，透过网路完成嘅。就訪問咗1000位嘅 BC 省居民，咁啊冇包括你同我啦，肯定
0: 冇人問過我哋嘢，冇人問過。
1: 咁啊樣本結構咧係根據加拿大人口普查資料加權嘅，咁啊應該都有代表性嘅。
0: 點都好，我覺得呢方面咧，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咧，就真係要做下功課。呢、這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嘅，係咪？你肯做多啲功課嘅，你咪睇下啲時間。我最中意啲酒店咧，就而家有啲好多都係有啲一覽表嘅，成個七月，成個六月。每一日嘅价钱佢登晒出嚟，有时真系可以争好多钱，差一半都有嘅试过，你咪拣嗰啲时间去咯。
1: 唔系，即系其实有经济嘅一啲旅行嘅旅游嘅地点嘅，咁、睇你自己点样去安排嘅。
0: 系啊。
1: 咁如果你话一家人，你坐喺度计条数啫嘛，系、哎、啲油啲嗰啲汽车嘅电油费用系贵，咁但系你一家咁多口啊，你如果你系。一起攤分，你當屋企人自己都是當一個partner 一起去玩的，你攤分了個價錢出來，可能就便宜過你要給一次過買機票啊、住酒店啊那些費用咯。
0: 其實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種玩法，就是你一路揸車在這裡停一停，住一晚去那裡揸車，又繼續揸車下去，沒人叫一次過揸車揸三日三夜的，是不是這樣咯？
1: 不是就
0: 這
1: 樣想咯，我就這樣說，
0: 是不是？是啊。
1: BC 其實都很大的，你可以由這裡揸車上阿拉斯加都可以
0: 的。可以，當然可以，誰說
1: 不
0: 行？
1: 就是
0: 咯。夏威夷不行而
1: 已。夏威夷不行。
0: 除了夏威夷不行而已，是不是？那時候，哎呀，很愚蠢，那時候就是很多年前了，那在美國啦，咁跟住就啊，唔知有屋企人咧係做嗰啲童裝啊咁樣，咁就要做啲批發嘅，咁我咁得閒就係幫你撳下電腦啦，玩下，咁跟住咧就啊要 ship 嘢咯，好啊，我幫你，好好玩嘅嘛，執嘢啊嘛，去 ship 咧，咁啊上電腦咯，誒點解硬係去唔到個夏威夷嘅？喂，嗰啲陸路咧，嗰啲啊點解去唔到咧？跟住佢咪咔咔聲笑嘅。哎呀，要飛機噶嘛，系咁啊，撳 air 咯，即刻撳 air， 即刻有地方去咁樣咯。
1: 咁唔係，亦都可以坐船，你可以坐嗰啲即係嗰啲貨船咧。
0: 係，
1: 因為而家你夏威夷嗰啲島咁大，你嗰啲普通嗰啲交通工具，你都係運過去噶。
0: 而家有冇嗰啲係好似我哋啲渡輪咁咧？有架車喺上面咁，嗰啲船噶。
1: 有，佢有啲應該，但係冇咁長途，冇、
0: 哦、
1: 咁長途。
0: Okay.
1: 佢有貨輪，即係嗰啲貨輪咧，係可以即係嗰啲叫超級貨輪咧、啊，可以運載嗰啲汽車噶嘛，嗰啲即係嗰啲交通工具啊。如果唔係嘅話，佢哋夏威夷咁大嘅地方，邊有人？邊有人能過踩單車咩？唔通
0: 咁啊係咁，我又覺得好多唔同嘅地方，大家去到咧都可以係涉獵下咯。譬如你可以揸車去呢度同嗰度，又雖然都係美國地方，但佢可以好唔同嘅喎。
1: 好唔同，
0: 或者加拿大好多地方，我哋同另外啲省份可能又係好唔同嘅喎。
1: 咁你仲有 Quebec 睇下，你會要去咗歐洲添。
0: 係啊係啊，不過咧，如果想食好嘢咧，梗係留翻去温哥華咧。
1: 哦，梗係啦。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18，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下昼降雨量啊有10毫米，最高气温会上到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90%。
0: 今晚咧黄昏系会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9:21。
1: 明日星期五啦，预测都系多云嘅，不过间中见有几阵雨嘅。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19度啦，落雨机会有40%啊。
0: 星期六嘅预测咧就有阳光，星期日都系有阳光，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就系星期六就20度啦，星期日就25度，星期一就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1: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咧依然系2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都系13度，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0: 7:19，在 Surrey 咧有事故啊，地点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北行夹住 Petulo 桥啦。咁而另外温哥华方面咧系有撞车意外，喺 Granville 街嘅双方向夹住 West King Edward Avenue 咧系有撞车嘅。咁由于今晚有波打啦，咁所以喺 BC Place 咧就附近咧一带嘅 Expo 啦，双方向就系夹住系 Canby 同埋 Quebec 咧都系会封路嘅。咁最后咧就系整路工程啦，提一提你喺 Boundary Road 北行夹住 Venice Avenue 咧。 是有整路工程的。由于今天已经放了暑假啦，所以一阵间就应该没有平时的校区附近那么塞车的，但大家都要小心啊。
2: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各位，现在是由张良报道过以下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iPad 回收水泥和底漆类产品，因为产品并不符合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要求。五言斋回收五香素牛肉，因为标签上并没有列明含有大麦和鸡蛋成分。 Thermos 善摩斯回收保温饭盒和保温瓶，因为产品存在撞击及割伤风险。 Amy's 回收有机扁豆汤，因为容器完整性缺陷和有变质的问题。 Salim 回收中东研磨香料和混合香料，因为标签上并没有列明含有小麦、芝麻和芥末成分。 Ola Ola 回收碎山药，因为标签上并没有列明产品含有奶类成分。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Ford 回收2018至2020年款的 F150、 2019的 Mustang 和 Lincoln MKX 以及 Navigator， 因为对上一次回收工作没有做好。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 财经消息，
0: 七点二十一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08.56，报26,247.5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42.22，报52,647.46。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50.24，报7,533.4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67.7，报35,041.08。
0: 黄金上升102.31，每安士报美金4,133.63。
1: 白银上升2.81，每安士报美金61.77。
0: 原油下跌0.79，每桶报美金67.77。
1: 比特币上升2421.09，每比特币报美金61,927.5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4.01，报23,055.0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7.7，报4,224.9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97，报2,900.4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377，
1: 一加元对台币22.401，对港元5.517，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求真、严谨、敏锐，
6: 李杰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现超值价900，欢迎预订。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1: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乐今宵。
12: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1: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2: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1: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2: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人到了自杀的时候，总以为从此一死百了，但是死后是不是真的一了百了呢？自杀不过是将自己未完成的责任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转嫁给亲友的一种自私行为。自杀不单止带给家人难以磨灭的哀痛，而且这种颓萎消沉的风气如果蔓延下去，必会贬低生命的价值，对社会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的。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一切痛苦都解脱了呢？凡认为人死如灯灭者，是执着了断灭的邪见，坚持此见的人在生时可以任意妄为，反正死了又一切归空，漠视了宇宙的因果规律。其实身体虽然死了，但是业力还未消亡，生命还会继续轮转下去的。人死了之后不过是一期分段生命的结束，但是他的神识是不灭的，除非已经进入了无余涅槃，觉悟成佛。在未成佛之前，众生的魂神依随着他的善恶业力，必会再投生于六道轮回之中的。自杀枉死的人会投生到哪一道去重续下一期的生命呢？虽知各人的业因果报既复杂又深远，如千丝万缕，除了圣者以天眼通能切见他的去处之外，凡夫只是能够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理则去推测。我们应该为自杀者做些什么功德，令到他消减死后的痛苦呢？佛教主张为亡者做超度和慈善事，例如延请戒僧诵经、拜忏念佛，或者广行布施，好似扶贫救济、赠衣施药等。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讲，若能为生死之后77日内广做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的。虽知自杀者做超度事最适宜是生死后49日之内进行，如果过了这段时间没人为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没有善因，亡者就会依据他本业所感的果报投生在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了。各位，世间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生命的价值是从坚强、堪忍、乐观和勇气中体现出来的。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逆境中成长的，他们热爱生命，但是有时为了维护生命的价值，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民族而牺牲，显示大无畏的菩萨精神。所以生命不单只是宝贵，而且是神圣的。试图轻生的朋友，鼓起你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千万不要为了一些逆境和烦恼而白白牺牲啊。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政府会在星期四公布该省准备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岸新输油管计划的详情。屋太华和亚省上年秋季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该省最初被要求在7月1日之前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提案，但是在今个星期早前，亚省省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由于加拿大国庆日假期，总理卡尼原定在该省会发表讲话，因此公布的时间会推迟一日。亚省爱文顿麦伊文大学政治系教授 Ryan McKenna 表示，他认为这项宣布可以被视为是省政府和屋太华为修复联邦与亚省双方关系做出的共同努力，至少从表面来看，两级政府正在携手合作。总理基本上亦都将这个事件定为国家团结问题，几乎成为了亚省在联邦地位中的指标。亚省政府说，建造这条输油管是为了提高加拿大的能源独立性，并增强其全球竞争能力。卡尼先前曾经表示，屋太华对于输油管表示支持，与建造 Pathway 碳捕获及封存计划有关。该计划的目的是抵消石油产量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屋太华和亚省之间的协议要求该输油管要由私人公司建造及出资，但至今尚未明确出现任何私人投资者。该输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卫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亦都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大温地区局表示，他们下季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已经成功，但是食水资源分析师说，本年夏天之后的高温天气可能会令到用水量会超标。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大部分地区除飞沙河以南一些个别社区之外的食水供应。在今年，由于积雪量减少、气温高和温哥华一条主要供水管停用，管理局设定一个用水限量目标，即全区所有用户每日用水总量不超过14亿公升。管理局说，此举是为了维持水压，这个对消防等紧急服务至关重要。大温哥华地区水务部门政策规划与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大家做得十分好，成功地将用水需求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非常感谢所有有遵守用水限制规定为此作出贡献人士。不过他指出，在6月20号至21号周末气温飙升时候，用水量达到最高峰值，几乎是超过上限。他警告说，十分显而易见一点，就是一旦出现酷热天气，确实会推高了用水需求。大温地区在5月1号推出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措施，未能降低用水量，需在6月8号开始处于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状态。他表示，之前十分不幸，在查看用水量数据时候，发现本年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期间5月份的用水量比2025年第一阶段用水限制期间用水量还要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提问时候说，中方愿意和美方相向而行，为双边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和美方相向而行。
2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
19: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20: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
19: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 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8: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5了，天气方面今早会有骤雨，下周降雨量有10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4度，落雨机会有 90%。
0: 今晚黄昏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落雨机会是 70%，日落时间9:21。
1: 明天星期五，预测是多云的，不过间中有几阵雨，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 40%。
0: 星期六呢就是有阳光，星期日就都是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呢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呢就星期六就20度啦，星期日就25度，去到星期一就2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1: 现时呢依然吹紧东风的，风力时速呢仍然是26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呢而家就好啲啦，上返去一度呢比较14度，相对湿度82%。
4: 1320马路情报。
0: 7:36在 Surrey 咧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北行咧，夹住 Petulio 桥较早前嘅事故已经处理咗啦 ，clear 咗。佢冇话咩事故啊，佢就 clear 咗都好啦。咁但系温哥华嘅撞车意外咧，仲系处理当中啊。地点就系 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系西 King Edward Avenue 嘅。咁而另外再提一提大家，今晚有世界杯嘅比赛啦。咁所以喺 Expo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系 Canby 同埋 Quebec 咧，呢个路段系封闭嘅。咁除此之外，去到 Burnaby 嘅朋友，请留意 Boundary Road 北行夹住 Venice 咧，嗰度系有整路工程嘅，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0: 7:3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上升92.61，报26,123.9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97.52，报52,701.7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2.14，报7,525.3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9.99，报34,926.98。
0: 黄金上升92.23，每安士报美金4,122.41。
1: 白银上升2.31，每安士报美金61.39。
0: 原油下跌1.04，每桶报美金67.52。
1: 比特币上升2,219.76，每比特币报美金61,6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4.01，报23,055.0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7.7，报4,224.9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97，报2,900.4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377，
1: 一加元对台币22.401，对港元5.517，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2: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择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同埋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择食不一定是习惯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和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同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食啊。
4: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议员黄锦辉酒驾撞车逃去，涉四宗罪被拘留。再有议员涉嫌系违反交通法例，消息指议员黄锦辉涉嫌醉驾之后被捕，正系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下旬再向執法部門報到。執法部門在今個星期的6月29日接到報案，說沙田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間宿舍發現有一間私家車，是一架私家車是撞向另外兩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車之後逃離現場。現時涉案66歲的私家車司機返回現場是協助調查，但是未能通過酒精測試。
1: 來自另外一宗香港的新聞，保险经纪咧就否认贿赂银行嘅职员助帮助内地客开户口，获准咧系保释候讯嘅。嗱，三名时任银行职员咧涉嫌收取男保险经纪同埋佢嘅太太嘅贿款，协助咧呢一个经纪嘅内地客户开立银行户口。其中两名银行职员咧早前认罪啦，判囚咧半年至到10个月嘅。余下一名嘅银行职员咧亦都认罪，并且有意咧协助控方顶证唔认罪嗰啲被告。案件咧就喺2号喺东区嘅裁判法院再讯嘅。
0: 嚟自西班牙嘅消息，西班牙6月高温导致逾千人死亡，十余年来最高。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日发布的估算，6月份西班牙同高温相关死亡的人数超过1000人，在2015年可比纪录以来当月是最高的最高值。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发文表示，2026年的6月成为1961年以来呢是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第二个六月，仅次于2025年的6月份。咁而根据西班牙的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咧6月份平均气温较上年同期咧系偏高咗摄氏3.2度。
1: 嚟自一则墨西哥的消息啦，墨西哥咧闯入咗世界杯16强，首都庆祝活动至少有2个人丧命。墨西哥在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里边32强战淘汰咗厄瓜多尔，并晋级16强之后咧，地方政府指出今日最少有2个人因为窒息而死于首都墨西哥市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
0: 另外，委内瑞拉的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咧重创人民，世界粮食计划处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委内瑞拉6月24日咧接连发生2次规模超过7级的强烈地震，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咧 WFP 咧系呼吁世界各地咧系伸援$50,000,000，用嚟提供3个月的粮食援助俾当地大约500,000名嘅民众。根据消息咧，世界粮食计划处咧系驻委内瑞拉嘅负责人就话俾记者听，2次嘅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1900人丧命，数万人系失踪，而且当地居民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
1: 来自关于一则是伊朗的消息，伊朗就有报道说和亚曼共同推动海峡收费。根据一份报道，伊朗的官员和4名支持外交人士就说，尽管美国公开反对，伊朗和亚曼仍然推进一项计划，准备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重申，伊朗决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希望和亚曼共同管理这条关键的航道。如果亚曼无意合作，伊朗将会自行推动航运管制计划。
0: 来自纽约的消息，市府1258亿预算取消市警，增加警员、议长和警察工会是齐批的。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市议长梅灵在6月30日就2027年的财政预算达成最后协议，总额是1258亿元。然而原来曾经是纳入行政预算的市警 NYPD 增加警员计划最终未能在采纳预算当中。而在之前，曼达尼遭到他们的左派的盟友，尤其是纽约的市民主义的社会主义施压，并且引发警察工会和部分温和派的议员的疑虑。
1: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受到多重打击，橙园超过20间知名的餐厅熄灯，业者就说客满都未必可以获利。2026年刚过一半，橙园的餐饮业已经迎来一波关店潮，受到通货的膨胀、食材和人工成本持续攀升，消费者去外食的习惯改变了客流减少等等的多重冲击，从经营几十年的老地方的老店到全国的连锁餐厅，上半年已经有20多家知名餐厅相继熄灯，很多陪伴社区居民几十年的餐厅亦都要走入历史了。
0: 来自台湾的消息， 颜慧欣霸凌案，台湾是发布总统令，杨珍妮是免职，7月1号生效。台湾行政经贸谈判办公室前副总谈判的代表颜慧欣日前因为病是离世，外界质疑颜慧欣生前是遭到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是离场霸凌，在职场霸凌，而行政院长也是拍板杨珍妮自7月1号开始停职是政委的职务，而总统府也是发布总统令指出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杨珍妮已经是免职了，此令是自中华民国115年7月1号生效。
1: 来自另一宗台湾的地震的新闻，0时31分，东部海域规模有4.3级的地震，五个县市都有感觉。在台湾的时间2号凌晨的03:31，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4.3级的地震，震央位于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30.8公里处，深度是56公里，最大的震度是宜兰的头城、新北直子、台北信义二级、宜兰市花莲和平，还有桃园三光和新竹关西一级。
0: 来自孟加拉的消息，孟加拉的登革热疫情升温，专家警告近期恐怕会爆发。孟加拉的卫生专家是警告，接下来的7月至8月，登革热的感染人数可能会大幅攀升，潮湿天气和防蚊措施不足正是推动疫情扩大，而各界忧虑重演2023年史上最严重的疫情。而路透社也报道，根据卫生部的数据，孟加拉6月份新增的登革热症是有2907宗，死亡人数有13人，远远是超过5月份的715例。
1: 来自保加利亚的交通部的消息，航班技术故障误报劫机，以色列保加利亚战机紧急拦截。保加利亚交通部在前日就表示，一架原定由波兰首都华沙飞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因为技术故障误报劫机，导致到以色列和保加利亚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有一名机场的官员稍早时话俾呢个新闻社知，负责营运呢架嘅空中巴士 A320 的保加利亚公司将原因归咎于机师操作失误。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国庆遇大暴雨，渥太华烟火和雪鸟飞行表演全部取消。加拿大国庆各地是举行一些庆祝活动啦，但是首都渥太华就天公不作美啦，遭到强烈的雷暴和豪雨侵袭，引起大范围的水浸、道路封闭和停电。当局基于安全考量，取消是当晚国庆演唱会、烟花 show 和多项的户外活动。
1: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美墨协定审议期满，三国正式展开更新的谈判。历经一年多的谈判，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终于在10月1号达成新的三边贸易协定，11月30号正式签署加美墨的协定 CUSMA， 取代了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新協定入面，加拿大就保住了解決爭端機制，但同意對美國開放乳品市場。談判過程入面，美國宣布對進口鋼鋁的品貨徵關稅，令加國的鋼鋁業受創。美國之後又威脅起蒸汽車關稅，引發產業界的恐慌。
0: 另外，將有加拿大消息，大灣區60人加拿大日是入籍，而經歷漫長等待，終於成為公民，喜極而泣。几十位的新加拿大公民在星期三7月1号在温哥华市中心庆祝成为公民之后第一个加拿大国庆日，有人现场喜极而泣，有60人在加拿大广场的宴会厅宣誓入籍，其中包括菲律宾的移民。当他上台的时候，家人爆出热烈的欢呼声，仪式结束之后，他就满面笑容说，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骄傲。
1: 来自墨西哥的消息，亦都是关于地震的。墨西哥西部近海是出现6级的地震，墨西哥西部近海周二下午发生尼克特制的6级地震，震源的深度是10公里，暂时未收到人命伤亡或者是建筑物损毁的报告。地震在星期二的下午1:45发生，石那罗亚州的多个地方震感明显，部分城市的公共建筑预防性疏散人群。墨西哥的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表示，今次的地震是未曾引发明显的海平面变化，不会威胁港口运营和沿海地区居民，所以没有发出这个海啸的预警。

0: 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如果你有留意现代足球，你就会知道守门员不可以用手接回队友用脚的回传，但是原来以前这个动作是完全合规矩的。在1992年之前，球队经常用这个方式去拖延时间，例如在领先的情况底下不断将个波回传给龙门，然后再由龙门用手抱住消耗时间。这种战术虽然有效，但就令到比赛节奏非常沉闷，观众体验大大下降。于是国际足协决定修改规则，禁止龙门用手接用脚回传回来的波，只可以用脚处理。这个改动一推出，立即令到比赛节奏加快，进攻机会增加，观赏性也都大幅提升。同时这个规则也都令到龙门提升脚步技巧，例如可以参与传球、组织甚至控球。可以说一个规则的改变直接影响整个足球战术的演变啊。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4: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好啦，欢迎翻返嚟我哋早上7:53嘅时间啊。嗱，其实咧喺我哋屋企有都好多家庭电器啦。
12: 系啊。
11: 嗱，如果你一个系用得唔好，或者你有呢个步骤你冇做嘅话咧，就会引发火警。
12: 冇错。
11: 咁我就好多时咧听到好多啲即系新闻报告话边度边度有啲屋着火啊啲成啊，多数都系嗰啲电路短路啦、电线短路啦、short 嗰啲叫
12: circuit
11: 啦。咁或者咧系有一啲易燃嘅物品咧就放得唔好啊，引起咗啲火啦，系咪？原来喺我哋屋企有几种嘅电器咧，如果你唔用嘅时候咧，你就应该掹走个插头佢。
12: 系啦，嗱呢一样嘢好紧要噶，因为咧，哇，我真系好怕咧，听到人哋话，即系尤其是嗱，你住屋都系自己一个人啦，系咪？你住 apartment 咧，你系成等噶嘛，咁所以变咗你会危及到好多其他朋友噶，咁所以呢个你都系要好小心，好小心。
11: 咁究竟我哋啲屋企嘅有边几种嘅电器咧？大家就要留意咧，系你唔用嘅时候咧，你就要掹咗佢吓。咁啊，因为如果你唔掹佢咧，好可能分分钟会第一嘥电啦，或者系会引发咧火灾嘅风险噶。咁有啲专业嘅电工咧提醒大家，有四款日常我哋厨房嘅电器，
12: 系
11: 你每次用完咧 都应该是掹了个插头佢。
12: 冇错啦，首先咧，第一咧就系多士炉啦。嗱，你面包屑嘅积碎咧，你冇 有时多士炉下边咪有烫开嚟要倒噶，你唔好由佢喺度啊。
11: 因为
12: 多士炉嘅体积虽然系细，但系长时间如果系插住个电源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出街咧，尤其是去远行，就掹个插苏啦，电水壶啊嗰啲咧都要掹晒插苏。嗱，譬如话你多士炉嘅加热圈嘅距离底部嘅面包屑嗰啲咧，你知啦，得个几寸，咁你好容易着火噶嘛，嗰啲面包碎。
1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第二咧就系咖啡机咯噃，因为咧通常嗰啲咖啡机咧，你谂住一日都会冲几次咧，你就变咗系 stand by 啦嘛，系咪？咁嗰个插苏咪一路喺度揿住，一日入插住咯。个现代咖啡机咧，通常系配备咗个数位时钟嘅定时冲煮等等嘅功能。你即使关咗个电源咧，你只要未曾系掹嗰个插头嘅话咧，仍然系属于一种叫做 stand by 嘅状态噶啦。
12: OK，
11: 持续咧系会消耗你嘅电力。除了浪费能源咧，长期插住嗰个电插苏嘅话咧，亦都因为电压突然间波动而会损坏个设备
12: 嘅。啊，所以甚至乎啊，会导致个插座咧系烧窿啦，塑胶融化同埋，哇，呢、這个接点咧系损毁，所以千祈咧就要顺手啦，呢个有啲手尾。冲完咧就掹毁咗佢啦。
11: 嗱，有啲咧，因为点解咧？因为有一啲嘅插苏咧，佢系会有一个叫做testing 嘅。
12: 嗯，
11: 即如果你嗰度系负荷过重咧，佢会话俾你听嘅，你可能未必着到嘅。
12: O、嗯、K，
11: 或者你会跳嗰个嘅我哋叫做灰屎掣嘅。
12: 先进啲咪系咯
11: ？circuit 啦，
1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1: 咁所以呢样嘢知道啦。第三样嘢啦，嗱呢样嘢咧就系近期都比较流行嘅就气炸锅。
12: 啊，我冇用
11: 嗰啲 fryer，
12: 我冇用吓。
11: 佢系高温加热咧，同埋有啲食物嘅残渣都会留在这个高温的那个气炸锅里面的嘛、okay. 所以专家强烈建议每次用完呢就即刻掹了个插头出来。
12: 知道 OK， 咁即刻掹插头之余呢，咁有时如果你遇上呢是电压不稳定啊，或者是呢就再加上内部可能有些污糟的食物啊残渣你未清呢，最弊就咁样就会引起这个火警的隐患啊。咁就算你是熄咗个机仲插住个电源呢，电器一旦有故障呢，咁亦都係会有过热啦，或者係短路囉。
11: 原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你如果买一啲嗰啲叫做拖板，嗰啲叫做 extension cord 啦，佢会有一啲叫做係protection， 有个
12: 开关掣係咪
11: 开关掣。
12: 係呀
11: 你睇得到个灯呢，如果你着嘅时候个灯呢唔係 always constant 着㗎，有时会跳下跳下，有时会斩下斩下。即係你个电入嚟嗰个嘅电流呢、并唔係 even 㗎。
12: OK，
11: 有时高有时低㗎。
12: Really？
11: 哎，你摊返去睇下。
12: 我研究下先。
11: 你返去研究一下，
12: 知道，
11: 因為我自己有幾個啲 extension cord，
12: 係啊係啊，你就留意到啦。
11: 我留意到嘅、通常如果你係嗰啲比較係高端嘅或者係reliable 一啲嘅extension cord 啦嚇，咁個會好啲，因為佢本身嗰個承受力或者佢自己嗰個均衡咧，佢都同你調節。但係價即係弱嗰啲咧，幾蚊嗰啲咧就唔係太好。
12: 有時佢嗰條電線粗啲咧又好啲㗎。有啲係咪啊？係咪咁樣㗎？
11: 唔係呢個問題，係粗力對乜嘢嘅 equipment 啫？譬如你屋企有個流動冷氣機，
12: 係、
11: 流動冷氣機咧，佢用嗰條cable 咧，
12: 係
11: 唔係你普通嘅普通嗰啲電線嗰啲 cable 嚟㗎？
12: 我明白。
11: 你一定要揾翻個相應嘅，譬如係12 gauge 或者係13 gauge 或者14 gauge 嗰啲粗嘅電線。插落你嗰、那個最好係插落你個長制嗰個插蘇、千祈就唔好用嗰啲平價嗰啲 extension cord 插到落去嗰啲，可能佢負荷唔到會燒嘅。
12: 有時咧，我哋嗰啲喇叭線咧，咪好靚嘅條喇叭線咧，唔同噶，你粗啲同幼啲又係聲又靚啲嘅。
11: 唔同噶，所以咧，如果你買咗部流動冷氣機嗰啲朋友咧，你一定要留意咧。如果你條 cord 唔夠長咧，你一定要買一條咧係相應嘅 extension， 係大家用翻咁上下嘅內。因為你嗰啲電線咧係會熱嘅、如果你嗰個電線你係要 supply 俾嗰、那個
12: 太撩唔得㗎啦，
11: 俾嗰個流動冷氣機咧，佢嗰個電流要好多啊。
12: 明白。
11: 咁你如果得翻嗰個係即係有線嘅話，
12: 人挑鬼命，
11: 你都會燒嘅，係咪啊？咁啊唔好啊，不過唔安全
12: 嘅。如果大家平時有用嗰啲除咗多士爐之外咧，我哋咪焗嘢嘅嗰啲係 toaster oven 咧，細細個嗰啲焗爐仔咧嚇，咁就記住喎。你焗爐咧加熱温度高，如果你好頻繁咧，你停一停先再焗第二次啊，因為佢好熱嘅有時真係，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掹插蘇，你唔好搞到呢個插咗融化，最常見就係咁咯啲人。
11: 冇錯啦，冇錯啦，就係話俾你聽個電流唔係 constant 咯，
12: 係啊係啊，
11: 有時會啊，所以我直嗱呢個咧我就不嬲都有做嘅、我要譬如我呢個叫做座台式嗰啲焗爐咧，我用完我就掹掣噶啦，
12: 我都係啊，
11: 我唔理佢嗰個時間掣有冇到，
12: 係啊係啊係啊，我硬係覺得佢咧唔安全嘅，
11: 那個時間。 间只是一个 mechanic 嘅啫 ，mechanical 嘅，佢同你嗰个电啊系冇关系嘅、
12: 嗯。
11: 就算你而家咧，你唔插电嘅咧，你拧咗嗰个时间掣咧，佢都会自己走翻转头，叮一声。
12: 哦哦，因为咧好多时诶，而家好多 digital 咧咪揿掣嘅，有时你唔觉意 high 到个on 掣咧，你唔系好觉噶嘛，咁你死火啦、啊啊啊啊！一路开住咧，万一又 high 到第二个掣咧，咁麻烦。记唔记得嗰阵时话有啲狗仔喺屋企咧，个电视机啊点样焗炉咧，个焗炉厨房啊揿咗趴高咁样焗，咇揿到好易揿啊嘛，所以小心啲啊，
11: 小心啲啊，
12: 系啊。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喺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一年多之后，美墨加贸易协定目前被美国正式拒绝续签，未来要接受按年审查。鉴于两国之间持续紧张嘅关系，本省一啲嘅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嘅 BC 省副总裁 Andrew Wayne Williams 认为未来前景并不明朗。佢解释话，一直以嚟该贸易协议都有三种可能嘅选择，第一种系将贸易协议延长多16年，可能只会作一些少量的调整。第二种是所谓的僵尸协议，每年进行审查。第三种就是美国彻底地退出。在加拿大国庆日当日，美国经已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意味着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该贸易协定将继续有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声称美国退出该协议后发展的更好言论。卡尼上个月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近年来对方一直不太喜欢加美墨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这个经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这些有关的发展都让 Wayne Williams 感到不安。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他说本国八成的贸易仍然是跨境进入美国，但从 BC 省角度来看，美国比例只占六成，而本省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里面有九成都要符合美墨加协定。换句话来说，美墨加协定占本省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不过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加拿大的贸易在其经济比例里面比较少得多，因此对他们来说并没那么重要。不过他仍然很高兴省同联邦领导人提高了本国贸易多元化的程度。总理卡尼今天访问温哥华，会同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 BC 省重大发展项目。卡尼的行程安排显示，他同尹大伟会面将会宣布一项新的合作繁荣伙伴关系。尹大伟方面之前提出，亚省准备建造的输油管缺乏确定的路线或私人企业支持，并表示屋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在星期二的时候，卡尼发布了一段网上视频，说他的政府在气候和能源计划之下，全国的碳排放分量将会增加。卡尼在影片里面补充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标出发是好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可以持续。该私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亦都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总理卡尼星期三在渥太华发表加拿大国庆日演讲，敦促加拿大人要保持团结一致。不过由于该市之后出现雷暴天气，导致他飞机无法准时起飞，他原定星期三晚安排在爱文顿发表同一主题演讲计划被迫取消。亚省正在出现新兴分离主义运动，将会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就分离的问题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卡尼说，加拿大是建立于伙伴关系和包容，而非同化及统治。卡尼原定在星期三晚会在爱文顿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原本今次历任总理在加拿大国庆日罕有地出现在亚省的日子。不过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渥太华的天气状况导致飞机无法起飞，令到总理无法按时抵达到亚省发表讲话，因此他的行程是被迫取消。星期三黄昏，安省出现极端恶劣天气，导致渥太华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庆祝活动，包括烟花表演。洪水更加淹没一些房屋，道路封闭，雷暴导致大量停电。联邦传统事务部发布声明说，为公众安全并考虑到极端天气及户外场地状况，他们不得不作出艰难决定，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烟花表演。加拿大环境部报告显示，安省时间星期六晏昼六点左右，渥太华国际机场降雨量竟已录到100毫米，晚间除降雨之外更有雷暴。渥太华国庆日早上仍然可以有户外活动，但直到晏昼时候，当局竟已宣布暂停多个户外地点的活动，包括国会山庄和加拿大最高法院前的所有活动。有大会的电子广告板亦提醒公众要寻找避难场所。网络上发布影片显示，暴雨和狂风肆虐，公众纷纷需要逃离公园。 加拿大皇家空军雪鸟飞行表演队也要取消原定国庆日举行的最后一场表演所有的后续飞行。他们原本曾经发问说希望天气好转后能够在国会山上空进行飞行表演，但在下午5点前确认要取消所有活动。但在下午5点前确认要取消所有活动。

0: 海峡商业通航的事，强调之后会讨论美方关注的核问题。这场间接会谈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由参与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传递信息。据报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说，和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在会上指控美方违反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说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和审查违规行为。伊方在和卡塔尔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使用部分被冻结资产的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就说，间接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下一轮会谈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殡之后举行。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九点钟噶，达到系九成满噶。之后一路打后每个钟头咧，至少去到三点钟咧，平均嘅航线大约有九成半至到九成满左右噶。最好嘅都系得八成满，所以公众主要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直至到三点打后咧，先至比较正常翻少少。不过去到黄昏五点六点打后咧，又再系位置比较紧张噶。六点钟咧，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噶，七点咧更加达到八成半满。另外今晚九点尾班船咧，亦都系八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Bay 翻嚟 Tawas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九点钟，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十点打后亦都系非常紧张噶，平均达到九成满，至少去到今晚六点钟咧，叫好少少有七成满嘅啫。余下嘅时间咧亦都系十分紧张噶，公众如果喺嗰边过嚟嘅话咧，最好系需要预留位置。Horseshoe Bay 去靓条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八点五十分，大约系有七成满噶，之后咧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条翻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八点四十分，大约有一半满。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1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了，8点09分亦都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清凉的，如果是26度的东风，我想应该都是可以讲话有少少嘅寒意嘅，咁啊，但系对我嚟讲咧，就我最中意呢啲咁嘅温度噶啦。
4: 嗯，好似开咗冷气机咁啦，
5: 系啦，冇错。
4: 感觉上就系舒舒服服又干爽啦。咁但系咧，大家今日基本上出街请你带遮啊吓，晏昼就会落雨噶啦，基本上吓，咁啊，就算唔系大雨都有少少嘅微雨。
5: 嗯、
4: 太阳就今日就冇你份啦吓，冇我哋份，就去到星期六周末先有太阳啦。
5: 冇錯，咁啊，其實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咧，大家都會好注重大家自己嘅健康啦。如果唔係，我哋又點會有食療補假嘛？
4: 係啊係啊，健康生活啊
5: 呢啲咁樣。咁其實健康嘅生活係咪一定係會令到咧嗰個壽命係會長咧？咁嗱，有一啲又未必嘅噃。你睇下呢一位嘅英國百歲人壽咧，個長壽秘訣咧，就有好多嘢可能未必人哋會同贊成
4: 嘅
5: 喎。
4: 好勁啊！嗱，你睇下英國呢一名嘅新晋百岁人瑞公开佢嘅长寿秘密，出乎意料之外。不过先讲明，每一个人嘅体质唔同，
5: 系啦，冇错啦。
4: 呢个佢嘅因，佢啲咩嘢嘅 genes 啊，基因唔同，
5: 冇错冇错。
4: 人哋咁做你未必会咁做 ，OK？ 嗱，佢咧就每日饮大量红茶，仲要咧系搽好多嘅牛油啊，食好多嘅面包，食好多牛油啊、奶油啊，同埋嗰啲jam 嘅 ，OK？ 唔系果汁叫果酱，果酱，
5: 果酱，
4: 果酱 jam。嗰啲麵包英國嘛，好興噶嘛，係咪？咁 butter and jam 咁樣，咁佢每日咧煙不離手，每日食廿支煙嘅嚇，你試下啦。咁啊，跟住咧好勁啊，100歲生日。
5: 嗱，佢啊呢位咧叫做 火腿Margaret 火腿
4: 真的姓 Ham
5: 他叫 Ham
4: 真
5: 的
4: 姓 Ham
5: 虽然呢、在这么大的年纪有长年都吃烟仔，但他仍然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在家里面呢行动就不是很顺，就是门门山山的、

0: 咁啊，處理日常嘅事務咧，生活上大致都可以能夠自己做理到嘅。
1: 好叻噶啦，自理到，自理能力夠係咪？嗱，另外咧，有一位47歲嘅孫女咧，就話我婆婆咧年輕嘅時候就係咧已經係老煙槍噶啦。佢話佢由細食到大噶啦，咁而咧就佢基本上多年嚟面對各種嘅健康警告，但係佢都唔打算戒煙，仲每日咧食成20至40支煙，從來未停過，短期內都唔會停。佢婆婆
0: 佢唔止抽煙啊，唔止食煙仔啊，阿榮欣，佢每日仲要飲大量嘅 Yorkshire tea 啊 ，Yorkshire tea 啊
1: ，Yorkshire
0: 啊，即係
1: Yorkshire 紅茶
0: ，Yorkshire 嘅約克夏紅茶。
1: OK，
0: 而且咧佢係要用要佢，不過佢唔飲嗰啲skim 啊或者係 half skim milk 嘅，一定係要。
1: 好無奶啊，
0: 3.25啊，係啦，嗰啲叫金蓋牛奶。
1: 喂，
0: 英國係得意嘅，英國嗰啲牛奶嗰個即係脂肪高嗰啲咧，佢係金蓋。
1: 學香港學佢咯，
0: 香港學佢。
1: 係啊，我哋公司嗰啲咪係咯，
0: 係
1: 啊，
0: 係啦，
1: 維記啊嗰啲咪係金蓋銀蓋咁樣啦。
0: 係啦，
1: 咁對於係抽煙咧、食煙咧。咁阿嫲阿婆婆咧，每日都飲大量紅茶之餘咧，咁佢就仲要食濃味嘅嘢喎。喺啲麵包上咧，查你香英國咪好興 marmalade 嘅，
0: 咪果醬咯，
1: 係啦，即係嗰啲橙色橙嗰啲咧，苦苦地嗰啲咧，哇！佢話要厚到成1英寸，即係菠蘿油咁厚嘅牛油，哇！勁啊！佢個孫女睇到都呆咗，佢話真係不一樣啊！呢個人佢話啊好嘢
0: 啊！咁不過咁，佢就唔係好飲酒嘅，佢就係食煙仔嘅啫嚇。咁個孫女亦都提到咧，佢就即係好，佢即係佢。那個壽命都很長的，但是諷刺是他自己的媽咪，反而他的女兒，就是說這位老人家的女兒，過去曾經嘗試過展開一些健康生活，但是不夠52歲就走了。
1: 是的，即有時時也命也，真的不到你不服的。跟住呢位婆婆咧，就1926年出世嘅，喺 Bristol 嗰度啦。咁佢童年經歷過兩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個孫女咧就憶述就係話：啊，我婆婆咧當年防空洞咧，成排屋企係最深最大噶，啲鄰居都好羨慕噶。
0: 咁佢亦都記得嘅呢位老人家咧，佢曾經親眼見到有一架轟炸機低空飛過，並且咧跌咗喺即係墜毀咗喺佢屋企嘅附近
1: 嘅。
0: 哇，那個場面都幾驚恐
1: 嘅。係噶，佢曾經咧係入過 Air Force 嘅輔助空軍嘅auxiliary 啫嚇，唔係真係空軍，係輔助空軍。係啦，咁啊服役咗兩年之後咧，就搬到去另一個地方咧，就遇到佢嘅丈夫啦，就有兩個仔女。咁而且咧就一路就喺住喺呢個係 Basingstoke 嗰度地方咧就居住嘅。
0: 咦，咁即係佢咁嘅生活習慣咧，未必你同我啱嘅喎。食煙仔一日20至40支
1: 啊，
0: 仲要
1: 嚇飲紅茶，我覺得
0: 飲濃嘅紅茶，
1: 但都唔好太濃，但我加好多奶，
0: 就擺好多媽媽呢啊，
1: 牛油
0: 上去
1: 金蓋牛奶嚇，全脂奶，
0: 不過又幾好食嘅喎，啲媽媽嚟搽咗嗰啲嘢。
1: 其實咧，我覺得咧，你啲多士咧，又牛油啦，有少少 jam 啦，又好食噶。澳門人咧，我哋咧，我嗰陣時以前咧，牛油係烘啊嚇，明白烘。牛油滲啲砂糖咁樣咯，就好中意啦，就唔係奶油多嘅，係滲砂糖嘅好興。咁有一間燉奶鋪咧，就燉蛋燉奶啦。我細個成日食，一係就食熱氣啲，就唔食唔好食熱氣，就油多食食油包，佢就唔烘嘅，就軟淋淋一嚿牛油。就喺個麵包上邊軟淋淋嘅麵包，哎呀好味！
0: 我哋就烘麵包，就上邊搽煉奶，
1: 係
0: 搽煉奶，
1: 花生醬麵同埋煉奶咯，奶醬多咯嚇，
0: 花生醬佢反正少，我反搽煉奶多，
1: 淨係煉奶，
0: 煉奶都係 content。
1: 咁你搽唔搽牛油啊？
0: 間唔中，但係就我搽煉奶我就唔搽牛油噶啦。
1: 基本上要牛油再加煉奶先好食
0: 嘅。我就唔
1: 係，你齋煉奶就得個甜字。
0: 我烘咗個麵包，有啲爽爽地嘅感覺咧，搽咗浸嗰啲煉奶上去咧，我就咁食噶啦。
1: 哦，
0: 再唔係咧就用煉奶沖咗啲奶汁之後咧，浸個麵包落去。就濕曬嗰啲奶就親出嚟。
1: 啊，咁樣食㗎，得意啊！唔係，不過而家就興食牛油果多士咯。
0: 先牛油果。
1: 係啊，牛油果多士，看個牛，即係健康理由咧，就唔搽牛油啦。但如果細佬哥食唔怕啦，搽啲牛油，再加大浸牛油果，會好食。
0: 牛油果係好嘅牛油。
1: 係啊，健康嘛，
2: 1320天气报告，
0: 你好，早上嘅8:15啦吓。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下昼降雨量有10毫米，最高气温会升降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90%噶吧。
1: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系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9:21。
0: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都系多云，不过间中都见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40%。
1: 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都系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一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二十度啦，星期日就25度，星期一降翻落去23度，最高嘅落雨机会20%。
0: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仍然系喺26公里，非常之稳定吓。咁啊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仍然系14度嘅，相对湿度82%。
2: 1320马路情报。
1: 8:16在 Surrey 咧斩紧红灯嘅地点就系24th Avenue 嘅双方向，夹住系 Johnston Road 喺152街嗰度。而西湾咧有维修工程，地点就系 Sea to Sky Highway 啦 ，Highway 99啦，夹住系 Copper Drive 啦，同埋 Housing Drive 嘅。而后有个坏咗嘅 tractor 咧，系个 tractor trailer 啊，嗰啲嘅拖车咧就停咗喺91号 A 公路嘅南行方向，夹住 Queensborough 桥嘅。咁再提一提大家，今晚有世界杯打啦，咁所以咧就喺温哥华嘅 Expo Boulevard 夹住系 Canby 同埋 Quebec 街咧系封闭嘅吓，咁请大家留意嗰度封咗路。最后咧就系整路工程咧喺 Burnaby 咧同埋温哥华交界嘅 Boundary Road 北行夹住 Venice Avenue 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8:1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9.67，报26,000.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59.62，报52,764.86。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8.43，报7,501.6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16.41，报34,983.48。
1: 黄金上升97.83，每安士报美金4,129.21。
0: 白银上升2.23，每安士报美金61.33。
1: 原油下跌0.85，每桶报美金67.7。
0: 比特币上升2,190.38，每比特币报美金61,649.5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4.01，报23,055.0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7.7，报4,224.9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97，报2,900.4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377，
0: 一加元兑台币22.401，兑港元5.517，兑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早上嘅8:19啦，嗱，头先我哋讲啦，即系因为gasoline 嘅問題啊，飛機票問題啊，好多時都揀下咧，究竟我哋 BC 省嘅省民咧去邊度旅遊？但仍然都會有一啲嘅朋友咧，可能話：我唔去歐洲啫，我唔去亞洲咧，我去大洋洲啊！
1: 大洋洲去澳洲？
0: 去澳洲
1: 咧？但好遠啊，澳洲飛好遠啊！
0: 咁你咪坐紐西蘭航空公司啦，佢有啲可以俾你瞓嘅經濟艙。
1: 但太遠咧，
0: 你瞓一晚就到啦。
1: 咁鬼遠，你嘅氣流勁勁勁勁，我腳軟噶嘛。
0: 你瞓喺度冇所謂啊，當搖籃啫。
1: 係啊。不過咧，好多朋友咧都話啊，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就諗過原來咧長期以嚟被譽為係澳洲美食之都嘅墨爾本咧，原來就係全球品嚐頂級國際美食嘅最佳去處。
0: 墨爾本嘅餐飲業咧就可以深受幾廿年嘅移民嘅影響啦，由中意喜愛嘅希臘同埋意大利餐廳，去到韓國、日本、越南同埋中東餐廳嘅應有盡有，咁啊為啲遊客咧提供咗咧幾乎無窮無盡的選擇的噃。
1: 近時交有80%的餐廳都專注於國際美食。喂，咁如果我只系去食嘢，我翻香港都得啦，香港大把好嘢食啦。
0: 咁佢啊，因为有咁多嘅移民去咧，可能佢带啲特别嘅手艺咧，系咪？嗱，紧随住墨尔本之后咧，就是、德国嘅柏林啦。 迈阿迈阿密同埋慕尼克咧就并列第三。咁啊，迈阿密迈阿密咧咪就迈阿密啦。喺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海地区嘅影响之下，成为美国最具特色同埋活力嘅美食景点啊。
1: 嗯，咁啊，伦敦排名第四啦，德国嘅汉堡咧就系排第五。德国出乎意料咧，成为国际美食强国。咁前五名咧，一种里边咧，一共系有三座嘅城市咧系嚟自德国嘅。
0: 德国系叻嘅就食香肠啊，食咸猪手嘅啫。
1: 其实德国嗰啲 shoulder 咧，所谓咸猪手，德国嘅 shoulder 咧，即系嗰啲唔系德国啲 shoulder， 系嗰啲猪嘅 shoulder， 就系德国啲 shoulder 喎，系跟住德国嗰啲猪嘅膊头啊，真系几好食嘅。你唔好话，即系佢哋嘅做法咧，系我平时就唔会食咸猪手嘅。佢话佢唔系手咧，系个膊头系咁叫咸猪手啫，但系佢话系个膊头嗰个位啦，咁样又真系几好肉。
0: 佢哋叫 German knuckle 啊嘛。
1: 我成日觉得有啲猪脚嘅，有一只只脚。他说不是啊，你吃得试得叫啦咁样。
0: 在高级的餐饮领域入边咧，规模虽然细，但强大的旧金山啦，同埋米其林星级的餐厅数量已经超过了巴黎、纽约、伦敦同埋香港呢啲老牌餐饮巨头。
1: 诶，记唔记得我哋前几日咪讲咧？系米芝莲餐厅咧，喺系咪三藩市啊？墨西哥啊，墨西哥餐厅有一间又上咗米芝莲啊嘛，好似话佢话三藩市好犀利啊，喺全球饮食界影响力咧好劲，因为唔知系咪多咗人移民去嗰度咧，
0: 冇错，
1: 拣嗰度。
0: 咁啊，伦敦咧喺美食多样性同埋高级餐饮方面嗰个排名咧第四，但系另外两个嘅类别里边咧表现就更为突出嘅，系边两类咧
1: ？Gluten free
0: 系啦，
1: 如果系你系有无麸质食品咧，即系 gluten free 咧，选择好多嘅，有成21.6%。素食都好好喎，
0: 系啦，佢位居第二嘅吓，去到四成五咁多。
1: 餐厅多到
0: 系啦，所有嘅因素加埋咧，英国咧嘅首都成为有饮食限制嘅旅行者最容易游览嘅城市之一，既能保证你安全，又能够满味满足你嘅味蕾啊！
1: 英国咧应该去食印度餐。因为很多印度人是去了英国，开啲餐厅咧系好好食嘅啲印度餐，
0: 系咪？
1: 系啊，英国啲
0: 餐系咪纯印度餐？
1: 纯印度餐系可以叫唔辣嘅，完全。
0: 但系印度餐唔系辣与唔辣，印度系用好多
1: 香料
0: 嘅香料，
1: 系啦，
0: 有啲香料咧你顶唔顶得顺咧？
1: 咁你可以同佢讲嗱，唔好太 strong 嗰啲 spices， 佢好好食嘅，我试过。吓，佢系 OK 噶，纯印度餐咧，即系你冇谂住印度餐系好鬼辣，你绝对唔，我唔食得辣噶嘛，但系佢真
0: 系
1: 好味。
0: 我印度餐就未话食过好辣，但系印度餐咧系我食过佢有啲印度餐咧，譬如嗰啲鸡肉啊、猪肉啊，同埋一啲有猪肉食噶，牛肉啊冇啊，印度好似冇牛肉噶，定系
1: 印度冇牛肉噶，印度冇牛肉噶吓，
0: 猪肉鸡肉，
1: 猪肉鸡，素菜多，
0: 仲有就系薄饼，
1: 系
0: 啊个薄饼。但我就好少食佢有啲辣唔辣，佢但系咧香料嗰啲咧就攞你命啦！
1: 我真系
0: 有啲香料我真系顶唔顺，
1: 可能你忍唔到嗰阵味啦，
0: 系嘛？忍唔到嗰阵味，就好似榴莲嗰啲味咁样。
1: Really？
0: 我举个例啊，即系好似榴莲嗰啲味，
1: 哦，明白。
0: 唔系话佢印度餐，
1: 因为我以前曾经食素咧，所以香港我成日去食印度嘢噶，因为佢就可以有唔辣嘅。其中佢一个咧，印度整啲好似椰菜花咧，好好食噶，印度好似 aloo gobi 咧，好好食噶。
0: 我就系知道印度有咖喱鸡食啫。
1: 印度啊，但我食唔到嗰啲咖喱咯，好热好辣噶。
0: 系咪？
1: 印度咖喱我食唔到，我净系食到日本嘅咖喱嘅啫。
0: 印度咖喱同埋有時啊咖喱豬肉啊咖喱雞啊嗰啲雞肉一串啊嗰啲，
1: 好辣啊印度嗰啲。
0: 睇你啦，佢有紅咖喱又有。
1: 我淨係兩種咖喱，就係泰國嘅，唔知係咪綠咖喱，係咪綠咖喱最唔辣？咁同埋日本嘅咖喱又食到。
0: 日本咖喱又幾香嘅日本咖喱。
1: 因為日本啲朋友講咧，佢話原來日本嘅咖喱咧係啲媽咪咧呃啲細路哥食菜啊，因為佢將嗰啲洋葱啊、蔬菜、紅蘿蔔就 blend 曬落去，咁叫曬咁樣俾佢哋食咯。
0: 佢唔係呃嘅，即係氹啫。
1: 氹咯，
0: 冇呃嘅。
1: 佢呃佢哋食菜，冇錯。有啲細路哥咪唔食菜嘅。
0: 菜好靚㗎，食下啦。
1: 係啊，食啦食啦食啦咁。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到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开始准备交咪啦，交俾由陈国新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0: 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好热门嘅议题嘅。第一就系琴日嘅国庆日啦，咁我哋嘅总理梗
1: 系
0: 有啲嘢要讲啦。
1: Flip pancake 有冇睇到佢咗？佢揸住个 flip pancake， 好叻喎 ，flip 到落个铲上面。
0: 第二咧就系加美墨嗰个嘅协定啦，咁似乎美国就唔想喺而家呢个框架下边咧啊，即系诸多动作啦，
1: 呢个叫做惊死益咗人噶咯，佢系啊。
0: 咁另外又讲下啦，特朗普喺呢一任嘅总统里边咧， 究竟佢嘅資產係增值啊，定抑或降值啦？
1: 佢增啦，
0: 冇錯啦。
1: 你又話打，又話唔打，冚冚聲啲股市咪上咯佢。
0: 冇錯啦。
1: 嗰日先睇到個唔知幾多 billion 啊，佢今年嘅收入話係
0: 四廿幾個幾五啊幾，
1: 離曬譜啊，真係勁到。
0: 咁佢講兩嘢，個市度俾佢揾到錢啦。咪
1: 係咯，誒仲使做咗退休啦，
0: 係咪？咁啊，美國同伊朗嗰啲咁啊和談啊，又話 peace talk 啊，諸如此類啦，委內瑞拉一啲嘅問題啦，仲有中國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嘅消息啦。咁啊，等阿陳國新主持同大家咧去分享呢方面嘅信息啦。
1: 好啊，
0: 咁啊，聽日
1: 再見，拜拜。
4: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4: 风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5: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和手工都咁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8: 待我为你就唱。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二号嘅时事烽火台节目，我嘅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啊，伯哥。
19: 啊，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18: 琴日咧就我哋加拿大第159周年嘅建国纪念日，咁啊全国都举行庆祝活动。咁啊，我早几年咧，我就年年咧就去 Stephen 嗰度行下，
19: 人码头嗰边啊。
18: 系咯，但系咧呢几年冇啦，唉，即系费事去搵车位啊，唉，烦都唔问。同埋咧，即系年年都系咁嘅咧，年年如是都冇咩新鲜感。咁啊，不过咧就喺渥太华嗰度有盛大活动。但是呢就被天氣呢就吹淋了，除了早上有個活動之外，下午晚上的煙花表演全部沒有了。另外總理呢就卡尼呢原本昨晚飛去愛文頓的發表講話的，但是都沒有，都取消了。為什麼要飛去愛文頓呢？因為現在加拿大呢正面臨即分裂的一個危機，即亞省呢就準備在今年秋季舉行獨立公投，就所以今年呢加拿大團結就成為我們慶祝活動的一個核心。不過根據一個最新的民意調查， Nettles Research 和環球郵報進行的民意調查就說 77% 受訪者認為加拿大保持統一非常重要。53的受訪者就說，不過呢說現在加拿大的情況比以前就沒那麼團結了。這個民調就說現在影響我們加拿大最大的三件事，一個就是美國在霸凌我們加拿大，要將我們加拿大 變為51個州，另外一個呢就是國內的政治兩極化，不用說了，自由黨和保守黨現在呢就對抗得很重要。再一個就是亞省的分離情緒，不過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都在這裡入籍了30多年，我都覺得廢的，亞省搞的公投真是廢的，這些只是政治鬧劇，沒可能會亞省會獨立的。同埋我真係對呢個加拿大嘅即係嗰灰毒啊、亞毒啊咁啊搞埋曬咩政治擺咧，十分之厭倦嘅。不過加拿大成日強調咧人權自由啊，即係容許啲咁嘅省咧就夠不夠又出嚟搞事咧？呢個咧我覺得真係好不智。
19: 其實嚟講，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加拿大有兩大嘅原因喺度嘅，一個就灰省啊，上個。即係之前係搞好多，即係搞道路啊、灰毒啊，咁啊又冚咗落嚟啦。啊，聯邦政府俾幾多福利佢呢啲亞省，唔係呢啲灰省，大家心知肚明啊嚇。而家到啲亞省咧，係咪想照搬呢個灰省嗰條橋嚟咧？其實另一點方面嘅灰省搞咁大呢個公投啊，又即係個省長度搞公投啊，幾多人去支持啊？各方面其實大家唔好睇咗暗地地美國啊，或者同亞省大家咧串通咧，就係煽風點火啫嘛。大家睇到啦，係嘛？否則唔會搞咁多。另一點咧，我哋即係特朗普哥哥嘅方面嚟講啦，就搞加拿大51個州啊，一啦講50個州，哇！亞省幾興奮啊，本來就冇搞啲公投啊，因為佢51個州之後嘅嘛，亞省佢咪幾搞公投啊。講呢方面咧，而家大家知道嘅。昨天就是國慶節啦，國慶節159周年嘅紀念啦。咁啊，呢班即係亞省個人咩，趁住呢方面又玩下呢啲嘢咯。咁頭先你講阿卡尼話佢本來安民頓嚟傾偈，咁啊同安撫下佢，安唔安撫都冇用啦。你遲啲咧，聯邦政府俾多啲福利啊，呢啲亞省咧，咁啊搞掂咯，係啊。咪等於頭先我講咧，咪等於俾灰省一樣啫嘛，係嘛？而家我哋而家就從次嘅方面嚟講咧，就係特朗普當政嗰方面咧，成日搞51個州咧，就係呢個煽風點火咧，令到亞省嘅人咧就係。即係嗰個投機方面咧，就係呢方面，會唔會搞到呢個公投成為真係去咗美國嗰度獨立咧？不如我 B 先生玩下呢啲嘢啦，B 先生講過嚟噶又玩下啦。咁啊，加拿大咪三個灰省、亞省、B 先生咪玩下咯，係咪啊？咁啊，聯邦政府俾多啲福利你哋，咁全部冚曬。
18: 咁啊，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就即係唔想啦，即係加拿大，我哋 B 先生咧啊拼入美國，因為我移民咧，我移民喺加拿大，我唔係準備移民美國噶嘛。如果早知係會同呢個美國係邊民美國第11個州啊，你都唔好預我啦，因為我對美國咧十分之反感。
19: 其實有些人不是你想的這樣的，真的想的，甚至我們 BC 省很多人說，聘任美國呢很好的，經濟貿易各方面來講，我們一條龍啊。
18: 好，咁啊就又講到美國咧，就即係美加墨嘅協定咧，七月一號咧就即係琴日到期啦。咁啊，即係來來去咧，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哋幾時咧呢個美加墨嗰個協定咧就已經十六年啦。咁啊，會唔會有機會續簽咧？咁啊，而家睇上嚟咧冇啦，因為咧琴日啊，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也好，或者特朗普也好咧，已經講咗咧。美國是不同意以現有的形式續簽的美加墨協定的。這個美加墨協定其實有三個選項，一個就再續簽十六年，另外一個就大家不如大家退出，即是推到個算數啦。第三個就暫不續簽亦不退出，現在看上來就是第三條路，暫不續簽亦都不退出。如果是一個這個這樣的情況之後，這個美加墨協定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大概十年八載裡面仍然會繼續執行的。其實呢如果繼續執行的時候，十年八載之後還會不會特朗普呢？肯定就不會特朗普做總統了。所以看得出呢，就現在呢我們加拿大的總理卡尼政府已經看淡了美加墨就會續簽這個什麼。現在放出來聲音之後，我們都即不會 很緊張這個美加墨的協議續不續簽了。不過這個都是講字的，因為美國是我們加拿大接近七八成的貿易夥伴，如果這個貿易即沒有美加墨這個協定的時候，我們加拿大的出口，我們的經濟確實真的面臨很大的壓力。
19: 其實講美加墨這個條約方面來講，如果正式生效來講呢，是2036年正式生效的。現在只不過呢就是說續不續簽這樣，在這方面續不續簽。現在看看特朗普都做緊總統，都不睬你都傻啦，不玩這些東西。之前他一上台他都講到針對這個加拿大關稅各方面的東西，所以現在來講呢都企啦，他睬你都傻啦，不玩這些東西。可以頂一頂，但是看到特朗普中期試嗰個暗淡程度咧，得人驚噶。話俾你聽，佢做唔做總統都好，第二個做上嚟嘅話咧，可能美加墨嘅呢個條約咧，可能又會重新玩過噶。我覺得啊，每個個總統唔同嘅政治個睇法，特朗普就係對呢個美加墨嗰個條約咧就睇淡。咁下一任個總統上嚟會唔會呢方面呢重新攞出嚟啊？政治就係咁樣，我覺得就唔會有一個去好灰暗個問題。只不過啦，而家加拿大同呢、這個美國嗰個關係非常之差，特別特朗普啊同阿卡尼，大家表面上就好嘢嚇，表面上暗地裏啊陳倉就係一路就推下。四下就是这样的嘛。
18: 那你现在看得出呢，即是特朗普呢，即是第二度做这个总统之后呢，搞到呢他全世界大连同盟友的关系那么差。你看得出呢，现在无论加拿大也好，欧盟也好，是跟你特朗普拖时间的嘛。
19: 是
18: 即是说你最多咪还有两年啊，唔通你再上任的时候，第二个共和党做总统的时候得不是好像你特朗普这样的。所以现在呢大家呢都采取一种态度，拖字诀。你美加墨唔簽咪算數咯，咁啊就拖到兩年之後咧，如果民主黨上台咧，可能又會另外一個即係世界啦。咁就算係共和黨，你即係曼斯上台嘅時候，都冇你特朗普咁橫蠻啩，咁大家都係抱住啲咁嘅心態啦。
19: 其實我仲喺度睇到咧，雖然我哋加拿大方面咧，聯邦自由黨同聯邦保守黨大家針鋒相對，而家聯邦保守黨咧，即係全方位差唔多向住阿特朗普嗰個共和黨噶嘛。但係我覺得你咁樣咧就敗筆啦，因為點解嚟講？而家卡尼當政方面嚟講咧，佢執行嗰、那個。個國策方面嚟講咧，始終係比較有利於國民嗰個經濟發展同埋嗰個基建發展。如果你聯邦政府聯邦保守黨方面咧，你全部方面去呢、這個特朗普嗰邊共和黨咧，分分鐘咧下一次啊，即係大選方面嘅你會輸㗎呢方面。我覺得咧。這個卡尼有機會繼續執政又一屆的。
18: 好，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剛才我講到這個民調裡面，加拿大人最擔心三樣東西：美國影響、國內政治兩極分化和亞省分裂的情緒。我覺得三樣東西其實後面那兩樣東西都不值得去看的，兩極分化我同意你的看法，自由黨有機會下次大選裏面再贏，
19: 又贏
18: 的。亞省分裂只是一個政治把戲，
19: 政治把戲到啫。
18: 反而美國的對我們加拿大的威脅，這個就真的認真直接要落功夫去對待了。好，休息一陣，回來其他的國際新聞。
2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咁啊，琴日睇到呢单新闻咧，啊，我都条气都挫住
19: 啊！诶，有感而发啊你
18: 啊，咩新闻咧？就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咗2025年，即系旧年年度嘅资产状况，佢年度总收入而家超过$22亿啊！咁啊，其中点解佢突然间大发晒横财咧？原来咧话加密货币交易咧系最大嘅收入来源，净系加密货币嘅交易咧，佢已经大赚咗$14亿啦，使到佢名下嘅资产总值咧而家最少$24亿。哇！未做总统之前系冇咁多嘅，而家咧去到$24亿啦。咁啊，另外咧就讲到明啦，其实咧佢就透过呢、這个即系佢家族啊，同埋有份创办嘅加密公司咧，就不断去买啊，佢家族咧都赚咗$5.9亿啦。咁啊，即系嗰啲美国嘅媒体就出嚟轰嘅特朗普话：你哋啊假公济私，你自己做总统咧就喺度制造呢个加密货币，同埋咧喺呢个股市里边咧搞到上上落落，啲消息搞到上上落，诶从中赚钱。特朗普话唔系咯，好正常啫。啊，如果啲股市上落啊，啲加密货币唔系我一个人赚喎。哇，原来咧就～每一个美国人都获利喎，我真系开玩笑，系咪即系每一个人都去买加密货币，同埋每一个人都炒股票咧？
19: 有冇咁多钱玩呢啲嘢啊？
18: 唔系，除咗喺呢啲咁嘅所谓交易里边嘅嘢赚钱，其实特朗普喺好多地方咧都系不断咁即系赚钱嘅，因为咧佢喺佢期内咧买入咗好多嘅美国嘅科技股啊，跟住七巨头英伟达啊、微软啊、苹果啲股票，喺啲股票嘅升幅嗰度咧，哇！單單都賺幾千萬美元嘅，咁啊，甚至咧衰到咁樣嘅，即係我睇得著。佢連啲小恩小惠佢都唔會放過嘅。佢自己話佢係獲得國際足協會長啊呢、這個恩芬天奴咧贈送咗10张價值$150,000嘅世界盃嘅決賽嘅門券。呢啲咁嘅新聞如果爆出嚟，喺加拿大都唔得啦，加拿大
19: 貪污啊，
18: 都話你貪污咧，嘈到你即係拆天啦。就喺全世界最民主嘅呢個所謂美國咧，就出現啲咁嘅事啦。美國人係唔敢出聲嘅，因為佢係總統。所以你美國成日即係話：，中國大陸如何貪污啊？應該又話咧，嘅前任邊個即係國家主席啊，即係胡錦濤啊，黐個個個咧，即係家族嚟貪污。你對比下美國政府，美國總統喺佢自己任內呢幾年呢兩年裏邊咧，嘅財源增加咗$10几亿。是不是貪污呢？他接收那麼多其他那些財團送的禮物是不是貪污呢？但美國人禁若寒蟬的。
19: 卡塔爾啊，送架空軍直升空軍一號俾特朗普，特朗普前日講話，哇！我幾開心啊！嗰張飛機我坐過嚟一流啊！所以睇到貪污情節咧，喺呢個即係特朗普當政入邊嘅佢一上任第二任啊，大家睇到啦，係點樣貪法啦，係嘛？即係我講嚟講去就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啦，美伊戰爭咧。佢講啊，伊朗，我哋點樣樣啊？我話你核武，我嚟冚你。其實核武個嘢問題嚟講咧，伊朗根本就唔睬你。咁霍爾茲海克咪點樣？又升又落，又話簽合議，各方面嚟講，全部係做勢嘛，仲勢，同埋等佢即係呢個股票啊、金價幾多就。同埋呢個咩嘅咩特啊，我唔知啊，加密特啊，呢啲全部咪又升又落咯，係嘛？其實呢啲嘢嚟講咧，全部咧特朗普有一班人去控制呢啲嘢㗎。特朗普放嗰啲聲，佢只不過咧係喺外界嗰方面，大家個金融啊各方面咧又起起落落落。咁啊，特朗普即係背後嗰班財團咧就幫佢拎棒掟收益，所以咪去到$24亿咯，可以睇到啦嘛，係嘛？特朗普佢自己有一招嘅，因為佢始終係總統呢個商人。總統不是政治總統，西方社會的總統來說大部分都是律師出身的，特朗普不是，是商人出身，所以他知道 即係嗰個政治個消息嗰方面咧，又會影響金融啊各方面啊嗰、那個個升升落落。咁特朗普咧攞呢啲嘢講咧，係一個我覺得佢真係一流啊呢方面啊，貪污又得啦，玩呢個金融又得，哇！我覺得喺呢個世界上嚟講咧，金融地位啊，同埋即係嗰個即係加密特嗰個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同埋呢個金呢、這個咩叫做股票方面嘅黃金嗰方面嘅特朗普一流。
18: 好，咁啊，即係喺呢個28號咧，美國咧就即係攻打呢、這個即係伊朗。初時好多人話，佢係受呢個以色列嘅呢個唆擺，唔係。喺咗頭先嗰條新聞，我哋即係知道咧，原來佢發動呢咁嘅戰爭，落去都係為咗賺錢。
19: 咪咯，
18: 因為咧呢個美伊打咗仗之後咧，佢咧就放啲消息咧，使到呢個股票咧上上落落等等，佢從中就賺咗咁多錢啦。咁呢個咧就即係證明咧，特朗普真係一個好似你話齋一個好聰明嘅商人。好啦，講翻呢個美伊嘅談判，琴日咧終於真係呢個卡塔爾嘅首都多哈度進行咗。技術性的談判，不過不是面對面的談判，亦都係靠中間人咧穿梭嚟傾。好啦，而家傾完之後咧，特朗普又喺度放出消息話：，哇，談判非常之成功啊！即係會達到
19: 股票又升啊！
18: 又刺激股票啦，係嘛？咁咧，咁但係咧就即係話咧，即係傾咗一日。咁又停咗落嚟咧，咁究竟會幾時再傾咧？咁佢呢個卡塔爾同埋巴基斯坦外長就話咧，短期內而家再即係針緊呢個時間。不過大家都明白咧，下一輪嘅談判咧，應該就係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今個星期五，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今日星期五舉行嘅葬禮之後先會搞啦。因為而家伊朗根本冇興趣同你再即係玩啲咁樣談判嘅遊戲，等我。跟住哈梅內伊嘅葬禮完咗之後咧，先至會再傾。咁但係咧，呢個哈梅內伊嘅葬禮有一個好大大家要注意嘅就係佢嘅仔啊，嗰、那個穆傑帖塔巴咧可能會現身啦。就佢咁耐啊，兩個幾月嚟未現身過。咁到時佢現身之後，究竟佢係
19: 會唔會接班？
18: 會唔會接？佢係佢已經係接班，但係佢會唔會就即係話改變咗伊朗嗰個態度？佢正式企翻出嚟嘅時候咧，這個咧反而係值得關心。不過而家睇得出咧，喺好多嗰啲中東嘅國家咧，就因為呢場戰爭已經對美國係失曬信心。而家咧，佢話包括呢個沙特阿拉伯啊、亞曼啊、卡塔爾，而家靜雞雞同伊朗自己嚟傾緊。自己傾啊，即係話喂，將來個霍爾木茲海峽你想點啊？我哋不如傾坐低傾啊！你收錢係嘛？唔緊要啦，收少啲啦，唔好搞到我哋嗰啲原油出唔到去啦。而家即係中東嘅局勢就係變成咁樣。
19: 其實嚟講，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即係話呢幾個國家啫，沙特阿拉伯、亞曼啊、卡塔爾方面嚟講咧，係美軍個基地駐守嘅基地喎。而家呢場戰爭方面佢咧，而家呢個伊朗咧飛彈就打呢幾個國家個美軍基地，打到佢都怕曬啊！所以佢咧就大家暗地裏求和啦，係唔好玩呢啲嘢啦。
18: 靠你美國冇用嘅，
19: 靠你美國。其實美國嚟講，我講嚟講去都同你講咗好多次 ，M 咁多次啊。你真的要打低個國家咧，就要地面部隊軍隊入去先玩得到佢。等於當年嚟講咧，敍利亞、伊拉克咁樣打到薩達姆咁咧，就玩曬佢嗰個國家啦。但係而家嚟講咧，特朗普佢都係好聰明，我覺得佢佢只係玩導彈啊，玩下呢啲無人機啊，呢啲玩去，佢就唔會軍到去入邊啊。咁咧，頭先我講咯，因為特朗普咁多架係雙人總統嘛，所以咧。佢講下呢樣，講下嗰樣個股票啊，金價咔咔咧咪上咪升咯，佢咪喺呢場戰爭咪賺錢咯。而家特朗普就係咁樣，而家又講到呢、這個佢同呢個卡塔爾嘅首都多哈嗰度傾啊，同伊朗傾曬氣啦 ，M 咁多次啦，都冇任何嘅得個準則。頭先你話嗰個葬禮呢方面另一回事，其實實際方面嚟講咧，就係話伊朗一定唔會放棄你個核武所以話佢自己嗰個精神嚟講咧，都係唔會同你講我核武唔擺喺呢度啊，其實暗地裏一定擺啊。
18: 咁啊，兩個問題，根本伊朗我都講咗好多次，就伊朗唔會放棄，一個就霍爾木茲海峽個控制權，佢係唔會放棄嘅。咁唔收錢喎，講啊，你除非你美國賠到我夠啦，我就唔收錢。但係咧，我而家話唔收錢啫，第日我又會再收錢嘅啫。再一個就核武啦，核武佢係伊朗係肯定唔會放棄核武嘅。
19: 所以我補充少少啊，嗱，霍爾茲海峽方面嚟講咧。在內海嗰方面咧，嗰海峽嘅口閘一定俾伊朗控制嘅。外海咧就美國，所以咧就伊朗好大聲講， 放二千海客，冇我條件喺度，你個個商船都唔能夠講，因為有水雷啊嘛，導彈啊嘛，你夠膽咁講咩？啊，
18: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嘅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伯哥，好啦，咁啊讲两单最近嘅最大嘅自然灾害啦吓，咁啊即系嗰个热浪啊，直卷欧洲。咁啊，真係直卷喎！啊，即係最初嘅時候咧，就講呢個法國咧就死咗啦，就一啊，即係熱死咗1000人啦。琴日嘅消息話咧，原來西班牙亦都死咗，死嘅人數亦都係超過1000人啊！咁而家個熱浪咧，唔單止啊橫掃呢個法國啊，即係呢個西班牙、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全部都打破咗歷史嘅高温紀錄。咁啊，英國、瑞士亦都係難免啦，就亦都係破壞咗，即係打破咗歷史最高温嘅紀錄。咁啊，我哋早兩日都講咗啦，啊，即係呢啲咁嘅天熱咧，就搞到呢、這個即係咁嘅熱浪咧，搞到呢啲政府咧就個個咧手足無措，嚇、啊、個個咧爭住要買呢個中國嘅冷氣機，
19: 買曬，補曬，
18: 買曬。而家咧又一機難求，咁即係亦嗰啲嘅自然災害反映出英國政客嗰種嘅即係厚顏無恥。啊，一邊咧就反對中國，一邊咧而家要熱起上嚟咧就要搏命咧買中國嘅冷氣機。好啦，講完呢個熱浪之後又講。講位內上咧，嗰個連環大地震啦，咁咧原而家嘅死亡人數咧，亦都係超過咗2000啦，2295人啊，超過咧11000人受傷，不過咧仲有成10000多人係即係失蹤嘅，
19: 喺瓦砾入邊啊，
18: 喺瓦砾入邊嘅，咁啊似乎咧嗰個死亡人數咧就真係唔會係2000多人咁少啦。不過咧有好不幸嘅就喺今次嘅地震裏邊咧，係死難嘅外國人裏邊咧。包括9名嘅中國公民，咁中國政府已經啊已經撥咗咧啊唔知幾多億啊嘅美元咧去幫手震災啦，咁即係睇得出咧天災人禍有陣時咧就係我哋係不可避免嘅，主要就係睇一你嗰個天災人禍之後，你嘅政府係點樣應付呢啲問題啫？
19: 啊，即係喺歐洲發生呢個天災方面、熱浪方面嚟講咧。咁你成日講咧喺西方世界上講一產中國產能過剩啊，國家安全。明白國家安全咯，冇中國嗰個冷氣機都俾你哋啊，即係咁平價去玩嘅話咧，呢個熱浪可能死個人咧，可能都唔止1000啊幾啊，即係西班牙1000，呢個法國1000啊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你知唔知？即係要講現實嘅。首先，我覺得話唔好成日將個政治擺喺呢個即係。國民經濟嗰個發展入邊啦，當然呢個商務部啊，同連家啊，你同你歐盟方面嚟講咧，就歐洲方面、議會方面咧，唔加都傾啦嚇。點解咧？你整個歐洲社會個嗰個經濟唔好啊嘛，國家啊，你唔做好呢個經濟個利益方面講，你分分鐘咧，你又落台噶啊，施祖源又落台啊，英國首相又落台嘅，點解咧？啊，佢就話嗰個經濟唔好啦，啊，又起碼同埋你方面，不過佢最差。又玩下呢、這個即係國防咁樣嘢，12億啊，擺落呢個軍事，佢話嘥氣啦！你唔加唔係打仗嘅時代，你真係幫呢個烏克蘭咩？幫唔到噶嘛？反而我覺得咧就話呢、這個曼徹斯特呢個後任個可能有機會啊，成為呢個英國執政嗰個首相啊，可能同中國嗰個關係會好好多啊！可能我睇到即係各方面嘅猜，即係政治嘅猜測方面嚟講，呢句講話咧，可能會同中國咧。 着重于经济，唔系同你玩呢个政治啊。吓，
18: 咁我即系讲咧，即系欧盟嗰、那个，即系我成日话佢精神分裂咧。一方面咧，就话要打压中国，如何如何啊，攻击经济，即系强迫啊，乜乜乜乜。咁但係咧，有消息話咧，佢個歐盟嗰個辦公室咧，嗰十幾層大樓裏邊有十幾層咧，而家咧亦都嗌救命，而家靜靜雞就向中國買啦，冷氣機咯，
19: 係咯，係啊。至於頭先講到你講到委內瑞拉度啲天災環保嚟講咧，即係除咗中國俾佢資助嘅方面嚟講咧，即係撥嗰啲無償嗰啲贊助咧，其他國家都幫手嘅。即係我哋敏心而講咧，即係全世界方面嚟講，都對呢個災情咧咁嚴重咧，都係伸出援手嘅。呢、這個無可否認。不過話邊個俾得最大呢，心知肚明啦。
18: 好，咁啊，琴日咧係即係我加拿大國慶咧，喺中國大陸咧，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節日，就係、是、咧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哇，105周年咁耐喎！
19: 由1921年7月1日。啊，到2026年7月1日，105年，
18: 系啦。咁啊，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嘅习近平咧，亦都系中共总书记。咁咧，佢喺嗰度咧发表重要讲话。咁啊，佢讲话里边咧，今年嘅一个好特别嘅问题咧，就系、是、讲台湾啦。喺个讲话里边咧，就话实现咧祖国完全统一，系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嘅历史任务。咁共產黨咧就即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同埋九二共識，堅決打擊台獨。咁即係話咧就即係我哋咧唔會放棄呢個統一台灣呢個大業嘅。咁外交部長王毅咧，亦都係即係異曲同音咧，就話早日咧同呢個美國魯比奧咧通電話嘅時候，亦都係強調咧台灣問題。咁似乎咧而家即係台灣統一問題咧已經係真係放在中國共產黨或者中國政府嘅呢、這個。是很重視的，議事日程裏面了。
19: 其實我看到呢，就是這個台灣會不會即係比中國統一方面來講，我覺得仲有一個難度。即係我自己即係潑冷水。呢啲譬如習近平在呢、這個即係105周年嗰個黨慶嗰度講啲説話，同埋王毅講啲説話嚟講咧，我諗都係一個先示主權嘅問題啫，冇乜話實質個問題存在噶。如果你真係做我嚟鷹派嚇，我講我唔怕講，我係鷹派。打落去你講咁多做乜嘢啫？唉，真係啊！呢啲嘢嚟講，你既然要攞翻嚟，而家32個省攞埋呢個省，咪33咯？唉，毛澤東時代到而家啦，我哋一定要解放台灣，講到幾N年、75年咧，都係咁講。唉，咁啊，真係我覺得係有時真係我鷹派人咧，就係一條氣都唔係好順啊。咁我由細到聽到你大啊，香港一路聽到今時今日，我70歲啦，都係咁講呢個説話啊，所以我覺得呢係嘥氣，只不過政治口號啫。
18: 不過咧，我睇咧，即係而家中國大陸特別係習近平嘅做國家主席嘅呢個時間，真係冇力解決台灣問題，唔可能。而家睇上嚟，可能就係兩年之後嗰個台灣嘅選舉，而家中國咧就淨係。推動咧國民黨咧去改朝換代呢個可能性會
19: 高。啊，鄭麗文咧而家做咗國民黨個主席，再下一次嘅台灣大選咧，鄭麗文分分鐘咧就可能將賴清德就打落去，即民進黨打落去，咁機會咧就可能會重新就煥發咗國共合作啦。
18: 好，咁啊，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9: 拜拜。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23: 用心议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6: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
8: 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本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日前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至今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工会最快可以在星期四日间展开合法工业行动。罢工行动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也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提供服务，但依法例必须要提供基要的医疗服务维持运作。工会指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和省政府医疗雇主协会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在50,000多名护士参与投票中，有98.2%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指多年以来，护士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护士认为现况经已无法继续。省卫生厅就向省民保证，必要基要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照顾。亚省政府会在星期四公布该省准备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岸新输油管计划的详情。渥太华和亚省上年秋季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该省最初被要求在7月1日之前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提案，但在今个星期早前，亚省省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由于加拿大国庆日假期，总理卡尼原定在该省会发表讲话，因此公布的时间会推迟一日。亚省爱文顿麦伊文大学政治系教授 Ryan McKennell 表示，他认为这项宣布可以被视为是省政府和渥太华为修复联邦与亚省双方关系做出的共同努力，至少从表面来看，两级政府正在携手合作，总理基本上也都将这个事件定为国家团结问题，几乎成为了亚省在联邦地位中的指标。亚省政府说，建造这条输油管是为了提高加拿大的能源独立性，并增强其全球竞争能力。卡尼先前曾经表示，渥太华对于输油管表示支持，与建造 Pathway 碳捕获及封存计划有关，该计划的目的是抵消石油产量增加带来的碳排放。渥太华和亚省之间的协议要求该输油管要由私人公司建造及出资，但至今尚未明确出现任何私人投资者。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拿大乌克兰的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军事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指，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话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民用目标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的长程武器和攻击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控制系统和无人机等军工企业、燃料综合体和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去年有俄军士兵秘密去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有关的训练，有关安排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批准，中俄两军最少有4名将领直接参与，中方是否认，批评报道毫无根据。路透社引述2名欧洲官员和莫斯科的机密文件说，别洛乌索夫去年8月签署内部命令，批准俄军代表团去到中国，并在解放军设施接受训练，其中一项为期3个星期的训练去年11月于北京一个军事设施里面进行，主要是针对放射性、化学物质和生物防护的课程。据报俄军士兵在中方指导下参观了核反应堆模型，并接受化学侦察、辐射侦察和保护通风系统免受污染等培训。欧洲官员对此表示担忧及震惊，认为中俄军事合作经已具到高度的战略性，并非只限一般交流。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话报道涉及指控毫无根据，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立场始终如一，维持中立并致力推动和平。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90%满的，其余下午之前的所有航班位置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是有85%至90%满的，直至下午3点钟才好少少，大约是有 七成半至到七成半左右。今晚夜晚的航班亦都比较紧张，七点和夜晚九点尾班船都达到八成半。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十点钟，大约有八成半，其余的位置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达到九成半，至少去到三点钟才好少少，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下午一直打到去黄昏，以及今晚都不是太多位置，公众最好是先预留船位才可以希望上到船的。科舒比去领地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的九点五十分，第一是有一半满，其余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er 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点钟，大约系有四成半噶，其他位置十分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

0: I 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0余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2: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3: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2: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2日星期四，昨日是加拿大第159周年国庆纪念日，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我们列治文也不例外，斯提夫斯顿区一直都是庆祝活动的主要场地。过去几年我们在国庆日都会揸车前去趁热闹，不过近年年纪大了，凑热闹的兴趣大减，昨日都是平平静静过回自己正常日常生活。今年加拿大人过国庆节别具意义，一方面因为2026世界杯，今年加拿大有份主办部分赛事，国家队更加表现出色，竟然可以杀入16强战圈，这个星期六将会同摩洛哥队在美国侯斯顿对垒争取8强位置。因此在昨日的庆祝活动中包含着很多世界杯的元素，国民欢乐情绪倍感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亚省在今年秋季就会举行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来到今年国庆庆祝活动不多不少都蒙上一些阴影。总理卡尼在昨晚更加专程前往爱文顿发表演讲，总理在全国发布的影片中呼吁全国团结，指加拿大建立于我们团结时最强大的核心信念上，并且以建设全国铁路和皇家公路为例子，强调今天加拿大人正是以行动践行这份信念。我个人认为亚省关于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投只是一些政客搞的政治闹剧，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加拿大久不久就出现这些独立的噪音是不胜其扰。只可惜加拿大过分强调人权、自由、民主，不能够立法禁止这些破坏国家团结、劳民伤财的政治操作，只能够一次又一次让这些分裂分子有表演的机会。我个人入籍加拿大已经30多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作为时事评论员，我对加拿大的现状经常都有鞭挞和批评，但是不等于我不爱加拿大，我是爱之深恨之切而已。我选择移民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确实有很多令人向往喜爱的地方，我希望加拿大可以越来越好，可以让我的子孙在这片乐土上能够过优质的生活。我不想见到加拿大分裂，因此无论灰独、亚独，我都是坚决反对的。这个世界上有200个国家，不同国家践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立宪等等的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优点亦都会有缺点。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每个国家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政治制度是因时因地有不同的适合性，不能够由其他国家强加到另一个国家身上。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应该由这个国家自己的人民去决定，其他国家用方法去促成其他国家的政权更迭，这个就叫做干涉他国内政，就是侵略行为、颠覆行为。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我同样热爱和关心我的祖国中国，我认为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两个国家传统上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并没有领土的纠纷，而且长期以来两个关系和平共处。只不过近年被美国和一些政治势力影响， 而导致两个关。

0: 真系曾经结识冰点。作为华裔加拿大人，我哋更加有责任促进两个国家嘅良好关系，两国能够和睦共处，先至符合两国人民嘅共同利益。我最睇唔过眼有少部分加拿大华裔人士啊，以为摆出一副极端反华、仇华、逢中必反嘅态度咧，先至使自己更加加拿大。加拿大啊，会将佢哋作为咧同路人，呢啲谂法咧系大错特错。当整个国家充满反华、仇华氛围嘅时候啊，凡系长相系亚裔人面孔嘅加拿大人咧，都会系受害者。在早几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候，不单止华裔，即使是日裔、韩裔都会被一律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最近这两年，卡尼做了加拿大总理，扭转了好多年代的歪风，加中关系开始走上正轨，中国放宽加拿大界花节进口，开始购买本国更多的能源，而中国电动汽车也准备运来加拿大销售，这些都是好的开端。不过由于两国始终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有不少的分歧，因此即使在经济贸易交往仍旧会出现嘴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情况肯定比早几年有很大的改善。联邦政府官员带着个头， BC 省省长尹大伟都放胆带团队去中国招商，这些都是几年之前不可能见到的事。随着两国政府交往逐渐回复正常，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改观，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开打贸易战，是加速了加中关系的解冻。根据去年加拿大研究所 English Read 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提升，在对中国的印象上面，27%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去年年初的时候的16%是大幅改善，更加是2021年历史低点10%的翻了两倍有多。在经济关系上面，加拿大人对中国仍然把持谨慎的态度，有过半数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比较2023年增长了15%。虽然加拿大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仍然比较高，这个是媒体长期抹黑中国的结果，这个就更需要我们华裔加拿大人去起沟通解释的桥梁作用了。现实就是加中两国相隔了一个太平洋，两国并没有主权纷争，中国并没有对加拿大有军事威胁，反而加拿大的军机战舰经常跑到中国周边去骚扰。前朝政府整日吹嘘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结果证明是无中生有。讲中国经济胁迫中国产品，有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又说中国将产能过剩的产品向加拿大倾销，影响加拿大产业，全部都是西方世界为了攻击中国而捏造出来的谎言。美国竟然有议员说中国进口的大蒜都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进口的口罩那条金属线都可以用来收集美国人的资讯。我认为最无稽的是产能过剩，由中国输入的产品都因为有国家的补贴产量过多而要向外倾销，这些说法是荒诞无知，完全没有基本常识。凡是贸易都是讲经济价值，将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大量生产出口去赚取外汇。假如中国出口商品是产能过剩，同一道理，加拿大的石油、木材、芥花籽都是产能过剩。在加拿大国庆日，我就期盼加拿大人尊重事实，不要再听那么多丑化中国的谎言。我仍然都有那个态度，加中保持良好关系，对两国都是有好处，都是共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上星期本地海事发生袭警案件，导致3死2重伤，而 疑凶事前曾经发表自白，表示憎恨女性以及不满资本主义。满地可市长炮轰现行枪械管制的制度，与此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发出内部情报预警，指出在网上有人号召对警察实施袭击的宣言。根据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总共有21名警员殉职。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轿车师傅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态度。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练成诀，
10: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2号，昨日7月1号是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纪念日。对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来的。然而对于很多商界的人来讲，亦都带来了在意料当中的忧虑。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 USMCA 的，就预示着抗日持久的贸易谈判以及企业的持续面临不确定性就已经成为定局了。美国拒绝续签 USMCA 并不代表这个协定立即失效的。USMCA 規範了價值大概是 2.5 兆億美元的貿易，並且是界定了北美大陸的供應鏈市場的。根據協定的條款，即使不續簽，協定都仍然有效的，但是會進入為期10年的年度審查期了，即是說每一年都要拿出來講一下究竟我們怎樣去改善，如果不行的話，那就大件事了。如果三个国家在2036年之前未能达成延期的协议，这个协定就会失效了。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达成16年的延期协议的，不过同样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就退出这个协定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了，美国不同意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将会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磋商，以解决这个协定的不足之处，以及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的。即是说美国先会和墨西哥谈，之后才会和加拿大谈的，就好像跟上次一样。华盛顿和墨西哥已经就美墨加协定的未来举行了2轮的双边会谈， 一轮呢就是讨论汽车、钢铁和铝的原产地规则以及经济安全问题。另一轮呢就侧重于农业、劳工和环境问题的。两个国家已经安排在7月20号举行第三轮谈判了。美国和加拿大还未就 USMCA 的潜在修改展开一次的正式谈判。尽管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 Janice Charrett 和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最近几个月呢都多次和格里尔和他的团队会面讨论非关税贸易壁垒问题的。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两项的独立双边贸易谈判几时会合并的，即是 CUSMA 的三边和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7月1号的审查日期是 CUSMA 在2020年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时候新增的日落条款的一部分。华盛顿就要求进行为期6年的审查，以便有机会调整贸易规则，并且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要求我们做出更多的让步。如今审查日期就到了，特朗普政府要求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多项重大修改才会同意将它延长16年的。加拿大和美国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越长，对加拿大经济的损害就越大。不续签约就会延长加拿大商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到连续5个季度投资下降了。例如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对电动车的需求下降，以及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和美墨加协定的不确定性，本田汽车公司即是日本的 Honda 就计划彻底停止它在 Ontario 安省投资的150亿元电动车工厂计划了。问题的本质既有经济的层面，亦都有政治的层面。对加拿大来讲，由商业角度去看，那就包括了我们的数位串流 Digital Streaming 的监管方式，以及作为国家供应管理体系 Supply Management 一部分的与制品配额分配方式了。此外还包括了联邦政府和各省为了应对美国关税而采取的报复措施，例如新的 Buy Canada 购买加拿大产品政策，以及将美国的酒类由很多省级的酒类商店下架的。另一方面，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亦都在推动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这个规则就规定了产品必须有多少的比例是来自北美的，才能够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并且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对中国关税问题上更加是协调一致。每当加拿大谈判团队和美国同业就 CUSMA 续约或者双边附加协议进行磋商的时候，汽车业都可以成为部分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的。例如在同墨西哥的双边谈判当中，美国官员就表示他们希望将汽车的北美零件含量要求由 75% 提高到 82%， 并且是新增加了一项的要求，就是汽车的 50% 的零件必须是来自美国的。在5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告诉记者，美墨加协定将重点放在外部关税协调，目标是减少透过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供应链当中的中国产品数量。他表示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将有助于降低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的关税，即是目标都是中国了。之前格里尔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制造的汽车对华盛顿来讲是一个辣手的问题，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想要优先进入美国市场，他们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控制好经济边界。当然也包括了来自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补贴汽车了。他说，我们正是着重关注这一点的。早在2024年，加拿大和美国就曾经联手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当时他们表示这些产品受到北京的补贴，并且是被蓄意过度生产，即是当时大家所讲的产能过剩，意图是冲击全球市场的。在七国集团 G7 高峰会期间，我们的总理卡尼和特朗普就怎样去克服全球危机，确保中东稳定举行那个工作午餐会之前呢，卡尼就被镜头拍到似乎专登走到去特朗普的座位旁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游说。卡尼在一个开着了的麦克风面前讲出这样的说话，他说，都不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好可能当时佢所指嘅就係中国制造嘅电动车啦。佢话限制呀、我諗你会鍾意呢个嘅结果嘅。特朗普当时俾人哋录到回应话很好我喜欢呀。特朗普先前曾经批评过呢项协议威胁要加征新嘅关税嘅，并且表示係不会允许加拿大成为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嘅转运港嘅。卡尼话俾特朗普听，加拿大只系会由中国进口占我哋汽车市场份额嘅 3% 嘅电动车啫，咁样或者令到特朗普感觉得好嘅。但系事实上呢、这个只系一个开始。卡尼喺同特朗普游说嘅同时啊，佢已经派咗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去到中国，争取中国对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嘅投资啦。特朗普政府曾经明确表示过嘅。希望三个国家在对外关税问题上面加强协调，尤其是在对中国关税方面的。特朗普政府亦都暗示过，希望三国能够更加关注啲资本啊系嚟自边度啊，以经济安全为名减少中国在北美的投资嘅。墨西哥已同美国在呢方面咧有啲嘅共识啦。加拿大同墨西哥已经表示对呢一种嘅北美堡垒North America Fortress 的策略持开放态度。但是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今年年头在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问题上又同美国决裂，以及他试图吸引中国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做法，可能就会成为加拿大同美国双方谈判的障碍了。美国同墨西哥将会在7月20号举行第三轮的贸易谈判，加拿大甚至到而家都唔喺美国贸易谈判嘅议程里面。美国预计将会喺7月24号推出新嘅全球关税制度，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嘅关税。新嘅关税将会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嘅第301条实施。嗰个条款允许总统针对涉嫌歧视性嘅外国贸易行为征收关税嘅。美国已经表示过啦，将会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征收 10-12.5% 的新关税的。理由就是这些国家在解决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做得不够的。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唯一的优势是由勒布朗和驻美大使怀斯曼 Mark Weissman 领导的谈判团队和美国方面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我们的总理卡尼在反复无常的特朗普面前亦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黑仔，这样跟以往谈判当中弥漫住的对抗气氛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当时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不喜欢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和他的前外交部长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的。上一次我们不得不同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到最后和墨西哥已经达成了协议才对加拿大话，这个就是最终的谈判结果了，你要就接受要就放弃啦。我希望今次的结果不会比上次差啩。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三喺渥太华发表加拿大国庆日演讲，敦促加拿大人要保持团结一致。不过由于该市之后出现雷暴天气，导致佢飞机无法准时起飞，佢原定星期三晚安排喺爱文顿发表同一主题演讲计划，被迫取消。亚省正在出现新兴分离主义运动，将会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就分离的问题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卡尼说，加拿大是建立于伙伴关系和包容，而非同化及统治。卡尼原定在星期三晚会在爱文顿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原本今次历任总理在加拿大国庆日罕有地出现在亚省的日子。不过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渥太华的天气状况导致飞机无法起飞，令到总理无法按时抵达到亚省发表讲话，因此他的行程是被迫取消。星期三黄昏，安省出现极端恶劣天气，导致渥太华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庆祝活动，包括烟花表演，洪水更加淹没一些房屋，道路封闭，雷暴导致大量停电。 聯邦傳統事務部發布聲明說，為公眾安全並考慮到極端天氣及戶外場地狀況，他們不得不作出艱難決定，取消加拿大國慶日晚間的煙花表演。加拿大環境部報告顯示，安省時間星期六下午6點左右，渥太華國際機場降雨量竟已錄到100毫米，晚間除降雨之外更有雷暴。渥太華國慶日早上仍然可以有戶外活動，但至到下午時候，當局竟然宣布暫停多個戶外地點的活動，包括國會山莊和加拿大最高法院前的所有活動。有大會的電子廣告板亦提醒公眾要尋找避難場所。網路上發布影片顯示暴雨和狂風肆虐，公眾紛紛需要逃離公園。加拿大皇家空軍雪鳥飛行表演隊也要取消原定國慶日舉行的最後一場表演所有的後續飛行。他們原本曾經發文說希望天氣好轉後能夠在國會山上空進行飛行表演，但在下午5點前確認要取消所有活動。總理卡尼今日訪問溫哥華，會同省長尹大偉會面，討論 BC 省重大發展項目。卡尼的行程安排顯示，他同尹大偉會面將會宣布一項新的合作繁榮夥伴關係。尹大偉方面之前提出，亞省準備建造的輸油管缺乏確定的路線或私人企業支持，並表示渥太華應該更加重視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業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項目。在星期二的時候，卡尼發布了一段網上視頻，說他的政府在氣候和能源計劃之下，全國的碳排放分量將會增加。卡尼在影片中補充指，前總理杜魯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標出發是好的，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是不可以持續。該輸油管計劃遭到 BC 省省長尹大偉的強烈反對，並表示他認為 BC 省在國家層級的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擔心被排除外輸油管計劃的討論之外，亦都擔心聯邦政府會解除對 BC 省北岸郵輪禁令的計劃。大溫地區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將會屆滿，列治文市政府提醒業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日星期四截止，各業主應該經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書，如果業主尚未收到通知，請採取特別措施，包括立即致電市政府的稅務局，列治文市的電話是604-276-4145。公眾亦可以攜帶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親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單的副本，或在網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帳戶。為避免罰款，業主必須在截止日期前繳納稅款，業主補助金亦必須提前按前申請，地税延期申請或者續簽亦必須按時完成。省政府負責管理業主補助金和房地產延稅計劃，符合資格的業主必須每年申請業主補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息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亦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 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素理市、高桂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号，温哥华市是7月3号。香港卫生署表示，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趋势，目前最流行的病毒株仍然是过去大约一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4: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 感季节的规律
15: 会持续几耐呢？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系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预计可能喺8月至9月咧，流感嘅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一个比较高嘅水平。
14: 他说0至5岁、6至11岁两个儿童的组别入院率升幅比较明显，反映儿童在今次流感属于比较受影响的群组，同时多了学校和院舍的爆发。上星期一共录得有46宗爆发个案，高过前4个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关个案大约70%在学校发生，当中有70%是小学。另外，欧家荣提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趋势，目前最流行的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3: 昨日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警方根据过往经验和风险评估，因应情况及及时需要，昨日下午调派适当的人手以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截至昨晚11点，警方于湾仔和东区合共截查5男10女，年龄介乎25至73岁，当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被带离现场作进一步调查，其后获准离开。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6: 咁正
1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3: 现代政府非常之系注重宣传。所以好多係發達先進國家呢，其實係精挑細選去建立一支好特別嘅幫助政府宣傳嘅團隊啊，當中有好資深嘅政務官員啦，有好出色嘅創意宣傳嘅專家呢，當然有好傑出嘅發言人制度啦，都係可以見諸不同國家呢都知道要宣传，制让你嘅人民或者让每个社会持份者都能够掌握到政府嘅取向，明白到某啲问题呢政府立场如何。其实呢个就係政府嘅公关嘅工程。咁我哋从港英时代到今日特区政府，其实政府亦都基本上都拥有一支呢，其实亦都係養咗好多人呢，亦都係有每年公帑開支好大嘅一個嘅新聞宣傳嘅團隊。咁我無意批評呢啲啲嘅政府人員嘅質素，不過有時覺得可能真係呢長期喺某種環境當中嘅生活，長期係養尊處優，因為呢你做又係咁，唔做係咁，你唔俾喺市場上呢，我哋一般真係搞公关宣传广告嘅一啲嘅业界中人，佢哋必须呢係凭自己嘅实力努力嚟到去争取到呢市场嘅份额，你唔得呢会被淘汰。咁政府最近有一段宣传片呢係引为一个经典，啲经典就係呢会成为一个失败嘅经典。我係諗下特区政府又衰一次啦。话说惩教处呢就招募咗佢哋处内呢一批呢自认为呢啲方面嘅高手，咁组成一个嘅committee 好小 就负责咧一段禁毒宣传片嘅宣传。哇！呢段片一出街，出咗少少就已经发觉大家觉得唔对路，于是要马上抽起。嗱，我睇段片嘅时候咧，发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一个认知不足。我唔讲系错，系认知不足。嗱，其实你任何宣传或者系创作片咧，你话诶各花入各眼啫，你可能带啲成见、带啲偏见等等。嗱，啲可能咧，每个人嗰个感受唔同。最多就系你拍得唔好啦，最多话你话呢段完全发挥唔到效果，但系就千祈唔好犯咗啲基本嘅错误。啊，呢个错咩啦？呢段片咧就讲紧啊要禁毒宣传，佢就懒叻咁啦，用咗啲以为咧好现代化、好吸引眼球嘅方式，咁由几位超级靓女去介绍各种毒品嘅好处。咁啊，个靓女出嚟又唱又跳，包括咗一个系叫可卡因啦，一个叫冰毒，一个叫大麻，一个叫伊托米子。嗱，本呢啲概念咧都唔错嘅，但系咧你发觉一段片咧，头嗰35秒啊，一系有见过几个好吸睛嘅靓女去代表四种毒品，又唱又跳，哇！你发觉咧，喂，好似系帮啲毒贩卖紧广告。咁美丽嘅，咁吸睛嘅，咁啊过成35秒之后咧，啊先至咧系步入正题。哦，原来咧嗱啲就系啦，你好多嘢咧就系、是、表面上好似糖衣毒药咁，你跟住咧就会马上现形啦。哇，呢、這个现形听出嚟咧就会点点点点啦。啊，你发觉头嗰35秒其实系正面嘅宣传。跟住落嚟就嚟一个现实版，嗱反应并非如此嘅。嗱，关键在呢个35秒，点解呢？当一般人去睇呢啲宣传片咧，其实嗰个注意力同耐性非常有限。你睇完30几秒，你会唔会睇到尾咧？可能冇兴趣睇到尾噶。本来啊，用啲比较年青人好吸引嘅女团式嘅。一啲嘅歌舞啊等等咧，无疑系几吸引眼球，但系一般人嗰个耐性、注意力系唔会成套片睇晒。如果我啲嘢睇咗30几秒，哦，我就行开咗啦，冇再睇落去，或者诶呢啲片冇乜意思，政府宣传又唔睇。但系咧所见到就系咧，系讲紧嗰四种毒品嘅好处，哇，好吸引眼球啊，有咁好嘅片喺度。嗱，跌咗犯嘅咩咧？就系咧，真系呢班啊，可能惩教署嘅高人咧，真系唔系好知定嘅。即系而家讲紧嗰啲现代宣传，一定唔可以拖得太长。一长咗，嗰个注意力咧，完全咧就会消失啦。点解嗰啲抖音嗰啲短片啊咁大行其道咧？点解连啲好出色嘅电影，发觉票房纪录麻麻咧，就系人嘅一种耐性，人嘅吸引力。我哋快啊快，习惯咗咧，唔好睇点啊 ，fast forward 向前滚动，快啲完咗佢。你发觉你好难咧，再用一啲比较过嘅长片式啊，有啲起承转合，一路铺陈到尾，嗱、那个结果就系咁啦。嗱，嗰种对比式嘅方式咧。其实都有过成功嘅经验，哇！你发觉原来你风光背后啊，美丽背后咧，会带嚟咧魔鬼式嘅后果，咁系一种阻吓式。不过今时今日，你啲年轻人做阻吓式，有冇效果呢？其实难道佢哋唔知效果系点咩？但系咧，佢哋仍然可以点样沉迷呢？就系、是、一种好大嘅引诱。呢个引诱歪咗咧，我想试啲新嘢，我想麻醉自己。我想忘我对现实都不满啦，所以你要宣传吸毒，要禁毒，其实就唔系在种嘅好似父权式一种嘅方法，或者一种阻吓式嘅方法，你真系要好了解年青人佢哋点解要尝试毒品，你掌握唔到一种嘅复杂嘅社会心态，而永远好似一个父亲老师咁嚟到教佢哋啊，咁啊自为聪明。咁啊，用女团嚟到去，哇，吸引，结果 又成了一次好大的公关灾难。
0: 是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4: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4: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4: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
4: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4: 有少量条件限制。
25: 一语同路人，
26: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7: 即系我而家今日去翻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啦，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2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9: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0: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10:00，星期日晚7:00-8:00及9:00-10:00。欢迎收听。
31: 远观天下，
3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1: 主持吕婉莹。
33: 上星期讲过，联邦和 BC 省政府计划在省内向私人发展商买入2200个滞销拍文单位，帮助省民置业。详情话秋季才会公布。由于买入价会买哪些地区的楼，什么类型的单位会向哪些发展商买，和买入机制都不知道，引起两级政府帮发展商散货，为他们在楼市高峰期做错的投资决定埋单，干扰市场自然调整的嫌疑。政府就嗱临解话了，省中运大会和省住房及市政部都进一步说明。第一，这个计划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露宿者问题，而是帮储不到首期但是就能够付出相当于供楼金额租屋的省民置业。咁所以计划买入嘅2200个拍文单位唔会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系补助房屋，而系俾入住嘅省民先租后买。呢个就系之前所讲嘅帮省民用创新融资方式置业啦。第二，计划唔系为咗帮睇错市嘅私人发展商埋单，政府会按俾自己起嘅成本为低嘅标准作为买入价。第三，政府买入的单位不会是很多拍卖价格都已经是100万以上的温哥华市区，计划会针对温哥华市区以外的地区，即是例如 Fraser Valley 菲沙河谷、 Okanagan 奥肯纳根、温哥华岛。政府相信在这些地区买楼成本会比政府建造低得多，不过进一步详情都是要稍后才再公布。听完省政府解话，的确是大大消除了官商勾结的嫌疑，相信肯用咁嘅价格卖俾政府嘅温哥华市区发展商唔会多，而想喺呢一啲地区置业嘅省民相信亦都唔会好踊跃，唔怪得知计划只系买2200个拍文单位啦。省政府强调呢一个只系房屋政策嘅一小部分。既然系咁，点解唔一开始公布嘅时候就讲清楚，平白惹嚟咁多嘅猜测？ 总理卡尼之前公布成立的加拿大主权基金又是这样，只是说会投资加拿大基建，目标是提供比美市场回报，欢迎国民一起投资。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即是基金的资本来源，会投资什么项目可以提供市场回报，国民怎样参与，又是迟些话你知，结果就惹来找国民笨的疑问了。这种政治公关手法究竟是不是明知呢？这两个例子其实反映了一种近年不少政府采用的政治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框架先行，亦都可以说是用挤牙膏方式公布政策来形容。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令人产生究竟政府是不是刻意隐瞒最重要部分的印象呢？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分析，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的。为什么政府这么喜欢挤牙膏？第一，是先抢政治主导权。例如政府将会成立加拿大主权基金，政府将会买2200个住宅单位。新闻标题呢就出咗去啦。真正复杂嘅部分，例如钱从哪里来啊，点买，边个决定投资乜嘢，点样监管，往往就留返之后先至公布。原因好简单。第一日新闻全部都系政府有大计。如果第一日连所有嘅技术细节一起公布，媒体好可能呢会集中报道嗰啲有争议嘅部分。第二，就是预留政策修改空间了。政府先公布政策方向，之后可以听商界意见，看看市场反应，看看民意，看看反对党点攻击，再慢慢修改细节。所以不少政府都喜欢先公布远景 vision， 再公布 framework， 即是框架，最后才公布 implementation， 即是执行细节。第三，是避免市场即时反应。例如购买2200个 apartment 计划，如果第一日已经公布，政府只是会买某一类型的 apartment， 或者每方尺的尺价会是最高几多，那市场可能即时就会炒高相关的楼盘了。那所以有时政府故意延迟宣布，这种理由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核心内容都未公布了。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有个共通点，他们不是延迟公布一些行政细节，而是最重要的政策内容。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真正决定决策是不是合理的是究竟个估值是怎样，哪个负责买，是不是会公开招标，是不是会向发展商直接买，是不是买新楼，是不是买二手楼，究竟是不是市场价，是不是会高过或者低过市场价，这些全部都是会直接影响，是不是会浪费公帑，亦或是会有利益输送的嫌疑。所以当政府说秋天才再讲，自然就会令人猜疑了。因为真正涉及利益的部分完全是未公布。又好像加拿大主权基金例子更加明显了。市场真正想知道的是资本会在哪里，例如是不是政府借钱、出售国有资产、发国债、退休金，定是全部都是由国民投资。第二，基金会投资什么，例如是能源、AI、港口、房地产、私人企业、海外资产。第三，谁负责管理，政治任命是怎样，会不会有独立董事局、退休基金的模式。第四，怎样可以保证有市场回报，没有投资策略，市场回报只是口号。所以如果只是公布会有个基金欢迎加拿大国民参与，但是就没有回答上面的问题，自然就很容易令人质疑究竟是不是先画个大饼握住国民先。为什么会容易惹来官商勾结的嫌疑？因为资讯不对称。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假设政府已经同大型发展商打晒招呼，但是市场就不知道。如果细节一直都不公布，部分市场人士又提前知道的话，就会出现资讯不对称了。即使最后是完全合法，公众亦都很容易会产生是不是一早已经有人知道，是不是某些公司已经受惠。政治上透明度不足本身就是个风险，不一定代表真的有利益输送，但是就足以削弱公众信心。对市场也有副作用的，金融市场最怕的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了。例如主权基金，基金究竟是投资能源、高铁、港口、 AI、 房地产，如果完全都不知道的话，私人企业也都不知道政府将来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竞争者，于是投资者就会观望等待，推迟投资了。所以经济学家不少都认为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成本。卡尼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方法？如果观察他近这几个月的施政风格，的确是看到他真的有这样的倾向的。先公布远景 vision， 之后才公布执行细节。 这个很可能跟他过去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背景有关的。央行决策通常都是先给市场一个前瞻指引，再逐步公布措施，重视政策预期管理。但是政府和央行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央行主要是影响市场的预期，政府就是涉及纳税人的资金分配和公共资源配置。对政府来讲，如果涉及几十亿公帑或者重大资产调动，社会通常都是期望在宣布的时候就提供足够的透明度、监督机制和问责安排，而不是只是远景。如果从政治公关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明智？短期来讲的确是有利的，因为容易制造大型新闻，可以先建立政府大有作为的形象，保留政策修改空间，降低初期谈判的压力。但是中长期来讲，风险就相当明显了，因为你每公布一次都会被追问真正的执行细节，媒体焦点会由政策本身转向政府为什么不肯公开，很容易就会累积只讲愿景不讲落实的印象。如果后续细节同埋最初宣传有落差的话，政治成本会更加高。如果政策涉及巨额公帑，透明度不足更加容易会引发利益输送或者官商勾结的质疑，即使最后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不当行为都好。总结来讲，这种挤牙膏式的公布策略在政治公关上可以短期掌握议题和塑造形象，但是如果连决定政策成败的核心内容，例如资金来源、执行机制、监管安排和风险控制，都长时间留待日后公布，就会逐渐侵蚀公众的信任。对于涉及大量公共资金的政策来讲，透明度本身就是政策成功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无限期延后交代的细节。好，今天谈到的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3: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6: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8: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10:00。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局表示，他们下季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已经成功，但是食水资源分析师说，本年夏天之后的高温天气可能会令到用水量会超标。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大部分地区，除飞沙河以南一些个别社区之外的食水供应。在今年，由于积雪量减少、气温高和温哥华一条主要供水管停用，管理局设定一个用水限量目标， 即全区所有用户每日用水总量不超过14亿公升。管理局说，此举是为了维持水压，这个对消防等紧急服务至关重要。大温哥华地区水务部门政策规划与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大家做得十分好，成功地将用水需求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非常感谢所有有遵守用水限制规定为此作出贡献人士。不过他指出，在6月20号至21号周末气温飙升时候，用水量达到最高峰值，几乎是超过上限。他警告说，十分显而易见一点，就是一旦出现酷热天气，确实会推高了用水需求。大温地区在5月1号推出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措施，未能降低用水量，需在6月8号开始处于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状态。他表示，之前十分不幸，在查看用水量数据时候，发现本年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期间5月份的用水量比2025年第一阶段用水限制期间用水量还要多。代表本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日前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至今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工会最快可以在星期四日间展开合法工业行动。罢工行动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也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提供服务，但依法例必须要提供基要的医疗服务维持运作。工会指会员以 67% 的票数否决工会和省政府医疗雇主协会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在5万多名护士参与投票中，有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指多年以来，护士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和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护士认为现况经已无法继续。省卫生厅就向省民保证，必要基要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照顾。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访问香港期间，将会开放俾公众参观，有民众表示兴奋雀跃。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1: 当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冷，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0: 南宁舰同埋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喺嚟紧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费开放俾已经预约嘅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海军南宁舰编队发问后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去到 Victoria Sports Way 嘅方面啦。下一班船咧，中午12点，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其余今日嘅所有航班咧，大部分都系十分拥挤，平均系有八成半至到九成半满左右噶。只系间中有几班船，例如3点同4点咧，大约有七成满，可能会好少少嘅啫。公众咧呼吁咧，最好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ports W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咧，亦都唔系好得好多。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不过可能因为有些延误关系，可能会11点过少少才开到船，现在达到是 95% 或以上满的。之后的航班呢平均达到九成满，可能个别的航班会好少少，例如3点的航班有七成半满，还有7点有七成半满，其他是差不多全爆满的，公众也是最好预留位置。柯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只有半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au 返返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四成半满的，其他位置十分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8: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8: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

啲啦，因为病从口入啊嘛。嗱，咁咁热嘅天气咧，咁对于一啲嘅细菌嘅滋生啊，同埋繁殖咧都好有利噶。嗱，尤其是我哋即系户外咧，好多朋友都中意去 barbecue 啦。嗱，其实任何时间咧，我哋食嘢嘅时候咧，都要系确保到食物嘅安全啦。嗱，咁好多时咧，我哋食咗一啲唔干净嘅食物咧，就可以肚痛啦，又会腹泻啦，又会可能会呕啊，甚至头痛啊，又或者系发烧噶。嗱，其实嗰啲症状咧，通常都系食完之后几个钟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但系咧，有啲咧就可能要几日啊，甚至系几个星期咧先会出现一啲嘅症状噶。咁大部分嘅健康嘅人啊，其实如果有呢、即系食咗一啲唔干净嘅食物嘅时候咧，可能你去几次厕所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啊，好似冇事咁啦。咁但系有部分嘅人咧，佢哋即系出现嗰个症状咧，可能会即系持续得耐啲啊，或者系更加严重噶。嗱，咁好似系一啲比较高风险嘅朋友啦，例如系五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孕妇啦，或者系60岁以上嘅成年人啦，同埋一啲系免疫力比较低嘅朋友啊。嗱，咁不如一阵间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于食物安全嗰方面嘅知识啊。嗱，咁唔知大家咧上个星期日有冇睇世界杯咧？咁星期日嗰日咧就12点开波啦。咁我其实朝头早咧我就走咗去买定一啲嘅外卖啦。咁就一路睇就可以一路食啦嘛。嗱，咁其实都几紧张，几好睇嘅。嗱，咁好多时候咧，我哋见到有好多球咧都应该可以入到嘅。不过咧就有啲系射高咗，有啲系射歪咗啦。咁好彩咧就睇到最尾嘅时候咧，即系加时之后，即系过咗1分钟咁上紧啊，由7号呢位嘅球员咧系就射入咗呢个奠定性嘅胜利嘅一球啦，咁就赢咗南非队啊，真系非常之开心噶。因为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咧原来系参加过3次嘅世界杯嘅啫，而今次咧我哋嘅成绩咧就最好啊，因为咧打入咗去16强啦，呢个真系唔简单噶。咁啊，希望加拿大队咧就可以继续努力啦。7月4号嘅星期610点钟咧，咁我哋齐就同加拿大队咧系打气啦。嗱，咁牙齿对于我哋好紧要啦，咁因为如果我哋啲牙健康嘅话咧，其实系可以陪我哋一世噶。嗱，咁点先可以令到啲牙齿可以健健康康咧？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例如我哋要识得点去刷牙啦，识得点去护理自己嘅牙齿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咧，就系洗牙。洗牙呢个步骤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可以保护到我哋嘅牙齿噶。嗱，一阵咧我就请嚟一位嘅注册洗牙师啦，同大家详细咁讲下啦。咁我哋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我哋再倾。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讲下夏日炎炎食物安全嘅小贴士啦。嗱，咁干净其实好紧要啦，咁尤其是系你处理食物嘅时候啦，咁啊要用一啲嘅番碱同埋一啲温水洗手啦，咁啊最少咧系要洗20秒啦，又或者系唱翻只生日歌都得嘅。嗱，咁首先咧就讲下蔬菜生果咧点样处理啦，将一啲嘅蔬菜或者生果上面一啲嘅受损啦，或者系凹咗嘅部分咧系切咗佢啦，因为呢啲嘅地方咧好容易滋生有害嘅细菌啦。嗱，切开咗之后嘅蔬菜生果咧就应该摆落雪柜啦，又或者即刻食嘅。咁如果咧你系用一啲刀啊去切嘅时候咧，就应该咧用一啲嘅热水啦，同埋番碱咧系洗干净嘅。嗱，咁跟住落嚟咧就话要用流动嘅清水啦，彻底咁样洗干净一啲嘅蔬菜啊同埋生果啦，就唔需要买一啲系专门啊系爱嚟洗蔬菜生果嘅清洁剂嘅。就算你系谂住唔食皮嘅话咧，你都要洗嘅。咁因为其实喺运输嘅过程入边咧，可能跌过落地下，又或者系有啲污染啦，咁洗下佢嘅话咧，都可以帮助即系防止嗰啲嘅细菌嘅扩散啦。嗱，咁如果你系即系食香蕉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唔需要洗嘅，咁因为你剥皮嚟食噶嘛。咁我自己都会习惯啦，都会冲一冲啲香蕉噶。咁如果你系要连皮食蔬菜生果咧，咁啊当然咧就要洗干净佢啦。如果好硬嗰啲表皮嘅话咧，可能你就要攞个刷咧系刷下佢啦。嗱，有一啲包装咗嘅蔬菜啦，例如系写住话即食啊，或者系预先清洗咗嘅蔬菜啦，咁你食之前咧佢就话唔需要再洗嘅。但系我自己咧都会轻轻咁样冲一冲佢啦。咁当然啦，如果系冇包装过嘅蔬菜生果咧，就一定要清洗干净啦。咁跟住咧就到准备食物嘅时候啦，就话要将啲蔬菜、生果啦、生肉啦、鸡肉啦、鱼类啦、海鲜啦，要分开佢。跟住咧就要用唔同嘅砧板。咁我自己咧就净系三块嘅啫，就系、是、生一块啦、熟一块啦，同埋生果一块嘅。咁如果你真系好认真嘅话咧，可能你可以学佢啦，就每样嘢都用一块啦。咁跟住呢就要将去咗皮或者係切好咗嘅蔬菜生果呢就摆喺个干净嘅盘嗰度啦，避免呢个係交叉污染啊。咁即係话唔好话切完啲菜呢又摆喺一啲嘅肉嘅上面啦，咁就会交叉污染啦。咁另外呢就要多啲洗你嗰个嘅台布同埋抹手嗰个手巾啦。咁同埋呢都建议你用一啲嘅 paper towel 啦，咁你就抹下嗰啲嘅台呢就会即係更加干净啦，避免一啲嘅细菌有传播嘅风险啦。咁另外呢就话尽量避免用一啲嘅海绵啊，佢话因为海绵咧就好难保持系无菌嘅状态嘅，咁如果你用海绵嘅话，可能多啲换啦，仲有系用完之后咧，咁可能要揸干嗰啲海绵入边嗰啲水啊，或者系嗰啲洗洁精啦。嗱，最后咧，你喺准备食物嘅前后啦，就喺嗰个台面啊、砧板啊或者厨具咧，要进行消毒，就话可以用一啲嘅厨房嘅消毒剂，咁唔知道洗洁精可唔可以咧？咁另外啦，就建议可以用一啲嘅漂白水，咁啊用5毫升。咁咧就一啲咧系即系冇味嘅，即系家用嘅漂白水啊，咁就加入750毫升嘅水入边，抹一抹之后咧就再用一个清水咧抹干净佢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注意呢个食物方面嘅安全啦。由我哋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咧，已经已诞生噶啦。咁啊，介绍下呢十位嘅参赛者啦。1号司徒国华，2号赵子恒，3号张振邦。4号张允莹，5号黄成慧，6号崔嘉伦，7号陈信宇，8号蒋雪英，9号陈毅哲，10号程振浩。嗱，佢哋嘅年龄咧就系由36岁至到84岁嘅，咁啊会喺7月18号呢个星期六啦，就喺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嗰度咧系争夺冠军嘅宝座啊！嗱，决赛嘅门票咧而家已经火热咧系抢购当中啦，每张系40蚊。咁如果你系我哋华侨之星嘅会员咧，个优惠价咧就系35蚊。咁买咗飞嘅朋友啦，仲可以即场咧系投票啊，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啊！嗱，购票可以打嚟604-263-1320，604-263-1320。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一唞先啦，转头翻嚟我哋再倾过啊！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上星期满地可市发生袭警案件，导致3死2重伤，疑凶事前曾经发表自白，表示憎恨女性以及不满资本主义。满地可市长炮轰现行枪械管制的制度， 与此同时，卑诗省皇家骑警发出内部情报预警，指出在网上有人号召对警察实施袭击的宣言。根据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总共有21名警员殉职。今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5: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我知道你今日跟大家讲的这样东西都比较少在节目那里讲的。
5: 咁我们不如讲一下养生啦。
0: 咦好啊。
5: 因为我们平时成日讲医美仪器啊，或者做 facial 啊，咁但是呢，我就自己个人呢就好相信一样嘢，外敷内服，或者是养生好多关于经络的常识啦，好多时好多客人呢就同我哋讲，唉，瞓得唔系几好，睡眠质素其实系好紧要嘅。咁呢，如果你瞓得好呢，你个人又会精神啲啦，皮肤又会靓啲，又光泽啲啦。所以睡眠质素啦，或者我成日膊头颈紧啊、痛啊，你今日系咪见到我一笪笪啊？
0: 见到你
5: 右手一笪笪，其实系咩拔罐？
0: 系
5: 做咗拔罐，因为好似有少少作嗰个网球手啊，系、
0: okay.
5: 啊，买餸拎得重嘢多，
0: 系
5: 咁咧。我哋讲养生咧，其实养生喺美容院嚟讲咧，有几个疗程可以试下做嘅、
0: 哦。好啊，
5: 我自己最中意啦，全身按摩。咁我亦都叫啲客试下啦。佢又讲啊，我喺出边做按摩，啲师傅好够力，但系穴位唔准，所以一个识得经络按摩，同埋唔单止净系按摩、你有冇听过头疗啊？
0: 都有听过
5: 头疗。即是一般而家好兴咧，有啲就好似洗头咁、你瞓低就有一个好似整喺个头度淋啲水落去就喷水，或者有啲啊姜疗啦。咁、我哋就唔系嗰种头疗，就
0: 系
5: 用一个刮痧板，即系我哋成日介绍刮痧 facial， 加强血液循环，沿住淋巴位同你排毒嘅。咁头疗咧，我见过同事咧好多架餐嘅，点样用咧？一把好似木的梳，就跟你在头部好像做按摩，好像做刮痧那样。那当然它不是乱做的，不是说哎我求其做这样，不是，它是专学了一套经络，人体身体啦、头疗啦，还有也都有一个是做肚、肚疗、有些坊间就会说是不是叫卵巢护理啦，或者是有些小姐啊，即是年轻那些是几多番带你去的经痛啦，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经痛，咁做肚疗其实系好有帮助，舒缓啦。同埋，如果譬如话我肠胃唔系几好，去洗手间好似唔系日日有得去，唔系咁畅顺嘅，系啦。佢亦都系有个穴位同你按摩个肚，或者系有啲太太佢系肚部脂肪层好厚，咁佢亦都系有帮助，可能同你按个肚咧去风。有时可能湿重，好多原因都可以有解决的方法，
0: 几特别
5: 嘅
0: 呢个。
5: 好似头疗咧，我觉得几好嘅，即系个同事同我做，佢就系用嗰、那个好似类似木嘅刮痧板，就喺我耳仔上边，头顶个位啦，就同我轻轻按摩啦。佢话啊，你身体几好喎、
0: 啊？诶、知道噶？
5: 系啦，我话点样睇得出啊？佢话如果身体唔好咧，佢话好多太太其实佢嚟做 facial 嘅时候咧，都会加呢个头疗啦。咁佢同佢做嘅时候，我哋个同事系 feel 到刮刮声，系个客都 feel 到噶。
0: 哦，即系好似阻住咁有啲嘢，
5: 有结节系啦。有阻塞不通咯，我哋成日讲不通则痛，你通则不痛，就系咁啦。但系佢讲通常一般，即系我哋倾偈咁样讲咧，十个太太其实有6-7个都系唔通，所以哇，我听到几开心。咁梗系保养身体系好重要啦，解决你啲肌肉嘅问题。譬如话我膊头颈紧，我嗰轮好攰，我腰尾好酸痛。有阵时你按摩嗰阵时候舒服啫，但系你系咪日日出去按摩呢？你要深层去解决呢个肌肉 斑紧的问题，你都不用说哪里痛，我们的同事一跟你做已经知道你哪个位置紧，你都不用说几大力，他一摸就知道个力度你啱啱好，咁啊做晒膊头颈、背脊同埋腰啦，跟住做完晒之后，有需要同你拔罐，全部系唔另外加钱嘅。所以咧，提啲客人做完个全身按摩就做个 facial， 做 facial 你可以加个刮痧 facial 啊，全部任督二脉乜都打通晒，
0: 成套啦，咁就真系。
5: 系啊，所以你又觉得全身松弛，同埋咧加埋嗰个 facial 按摩啊，咁样咧。你是红粉飞飞，同埋咧水肿啊，嗰啲多余嘅水分都去咗嘅，所以咧皮肤系紧致好多，同埋个人轻松好多。
0: 咁我谂好多朋友咧，其实都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啊，即系譬如腰酸背痛啊，或者瞓得唔好啊。Rebecca， 今日有冇一啲嘅优惠俾我哋啊？
5: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你可以拣全身按摩一个钟，包埋拔罐，如果你有需要，冇另外收钱，或者系头疗啊，我觉得好值得试嘅。第三就系肚疗，三样嘢你拣一样，或者你打。我可以优惠华侨之声的听众，每一个项目60元。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Rebecca，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下个星期四我们再见，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4: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还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马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马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同埋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唔一定系习惯嘅问题，对有啲人嚟讲，可能系某一种嘅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与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和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问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呢？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3: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注册洗牙师 Mabel。Hello Mabel， 你好
14: ，Linda 你好
13: ，Mabel 话，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啦，洗牙师嘅工作方面要做啲乜嘢噶？
14: 好，我哋就系专业洗牙嘅，就净系洗牙，跟住我哋会拍 X 光片啦，咁、可以睇到入边牙齿入边有冇牙石啦，或者有牙骨有几深啦，
13: 系，
14: 同埋可能睇到会唔会有冇咗几只牙，或者多咗几只牙咁、样，跟住我哋范围咧就系专业系教客人点样刷牙，点样用牙线啊，咁保护啲牙齿咧，令到牙齿好健康啦，冇牙周嘅问题啦。如果系有牙周问题，就可能建议会密啲洗牙、或者是建议是每6个月洗牙，而家是没有牙周的问题的。
13: 好了，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个疑问，就会问其实呢洗牙师和牙医有什么最大分别呢？ Mabel
14: 最大的分别呢，牙医诊所呢就是做检查啦，可能说你有蛀牙或者有其他问题，做手术、其他大的治疗啦。但是在洗牙诊所呢，就专业是教客人怎样用牙线、怎样可以保护牙，怎样是刷牙刷得正确啲啊？唔使刷太大力啊！可以讲下牙周嘅问题。
13: 我以前都是牙医和我洗牙的，但我觉得他们就始终是治疗那方面，洗牙呢就他们就不 是用那么多时间去洗牙，反而呢后来我转了洗牙师，就是多些时间和多些跟我聊天。
14: 是的，因为洗牙师呢他们就专注是教你怎样刷牙，怎样用牙线，怎样是正确的。如果是一个牙医跟你洗呢，他可能会快一点跟你洗，没那么干净，
13: 仔细，没那
14: 么仔细。因为他们可能会注意是想跟你做多些治疗，看看你哪里有蛀牙，告诉你哪里有问题。但是洗牙师不会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医生，但可以跟你讲一下牙周的情况。
13: 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洗牙的目的是什么？
14: 最主要呢就是要清走牙石啦，因为如果有牙石呢会令到牙肉肿起来，你刷牙的时候你不痛呢都是会出血的。出血呢很多人都想着，哦，我的牙肉出血，那我就不用牙线了。但其实呢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如果你不用牙线呢，你的牙肉呢就会更加肿，更加多血出，所以是要密啲洗牙同埋密啲用牙线嘅。
13: 可以清一下啲牙石。其实啲牙石系点样形成嘅咧？
14: 通常系食嘢之后咧，你有啲牙垢嘅。咁牙垢系软熟嘅。咁如果你唔用牙线或者冇刷咁好咧，咁啲牙垢咧就会变硬啦。咁
13: 变
14: 硬之后咧就变成牙石。
13: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洗牙就将那些牙石清走它。
14: 是啦是啦。
13: 哦 ,ok。那不如讲一下洗牙的程序啦。其实很多朋友比较少洗牙，又或者未曾洗过牙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Mabel?
14: 首先呢是会拍几张 X 光片啦。可以看到里面牙石有几多啊，或者几深啊。看了之后呢就开始洗牙啦。或者是我们会拍一些口入面的相，用一部相机，俾你睇前后洗牙前同洗牙后嘅分别。咁之后咧，我哋开始洗，洗完牙之后就会抛光啦。咁洗咗啲咖啡渍啊，或者食烟嗰啲渍啊、茶渍啊、酒渍啊，之后就可以同你度下啲牙肉，睇牙周嘅情况。如果很深的话就可能会建议三到四个月洗牙密一点，但如果是没那么深就建议每六个月洗牙的。之后就会跟你再拍一些照片，跟你 review 一下，看看洗牙前和洗牙后的分别，可以告诉客人听注意刷后一点或者刷耐一点，最后就是会查一些头发，这样是会防蛀牙和防敏感的。
13: 其实如果一次洗牙的话大概要多久时间呢？
14: 通常呢是洗一个钟的，如果你很久未洗过牙可能会一个钟和十五分钟咁上下。
13: 我听见有些朋友的牙呢真的很久没洗过，要分两次洗过，有没有这样的？
14: 都有可能的，因为如果你二十年没洗过牙，多些牙石，还有看看你可不可以受得痛，因为可能洗的时候有些酸啊，你可能想唞耐一点，就可能要洗多些时间，可能要回多一次。
13: 你又讲到会酸软，那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洗完牙之后回到家，尤其是初头那几天，那些牙呢好像哇很酸软，那其实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就是，情况来的呢？
14: 其实是的，因为如果是很多牙石可能会洗深一点的，如果洗深一点牙齿可能会觉得酸软，可以用一些暖的盐水朗口啦，朗口之后牙肉可能会，没那么肿，可以消炎的，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恢复好的了。
13: 所以就不需要担心，是吧？有很多朋友说是不是跟我洗得太紧要啊，令到我很痛，原来这个都是正常的效果的，所以就大家要可能有个心理准备。除了洗牙之外，有些朋友就会说我的牙不够白净，为什么整天好像很深色啊，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干净啦，又或者经常喝很多咖啡啊、浓茶那些朋友都会觉得自己的牙就不是那么干净的。那我想问一下，其实 Mabel 都有做美白牙齿这方面的，是吧？
14: 有。
13: 如果美白牙齿那方面有些什么方法啊，或者有些什么科技呢？
14: 我可以在诊所做美白的，这样的过程呢就是，擦一些美白的 gel 啦，然后就会照，紫外线的灯的，是照15分钟一次的疗程呢，就是通常照四次的，每一次呢都是照15分钟之后就会抹走那些 gel 啦，然后再涂多一层，然后再照15分钟，这样总共是做四次。
13: 总共是四次，即是一次来就可以做完四次的了。
14: 是啦，总共呢，就是差不多一个半钟这样。
13: 一个半钟这样。会不会有些朋友会要求呢很白的，那你可以涂多几次，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14: 是啊，可以涂多几次的，通常都是一个钟之后，即是做四次的疗程之后呢就可能会很白了，但如果客人觉得再白一点，再可都可以做多几次。
13: 这样的。如果我今天刚刚做完一个美白牙齿，我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14: 一做完美白的療程呢，就通常呢就是紅酒啊、藍莓啊、茶啊、咖啡啊都盡量沒有喝，如果是喝和吃那些色素那些東西呢、就會令到牙沒那麼白，很快會變回黃了。或者可以，如果你是很喜歡喝茶或者咖啡，都可以用吸管喝的。
13: 是喎、哦，唔使掂啲牙喎、
14: 哦，系
13: 咪啊？啲几、好嘅方法嚟嘅。美白牙齿会唔会话好似洗牙就一年可以嚟两次啦？咁美白牙齿系咪觉得想白我先嚟做？
14: 系睇个人中意几白咯。如果你系觉得、我半年之后啲牙变翻黄啊，或者你系有一个好特别嘅 event 去啊，或者去参加婚礼啊，或者影相啊，都可以每半年做美白嘅。
13: 哦，可以半年做美白一次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当我真系想嚟试下做美白。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有没有说有些牙齿有些什么问题是不可以做的呢？
14: 是现在有蛀牙或者你是箍牙那样、铁线挡住了就不可以美白了、就要等箍完牙之后才可以美白。还有如果是牙是很敏感啊，这样就通常都不会建议做美白的、因为做美白照灯那时候就是会更加敏感。
13: 牙齿敏感还是牙肉敏感啊？
14: 是牙齿敏感、但是这个敏感是暂时的、可能一两天就是很敏感，但之后就变回正常。
13: 我那有少少像刚才洗牙的是这样的、忍一忍就会漂亮的不如我们就讲一下啦。我们就是每天呢早晚一次要刷牙，有些人就说刷牙方法如果不正确的话呢，可能会整伤自己的牙肉，又会啦，又可能呢清洁的效果不是那么好、比如 Mabel 教一下我们怎样刷牙才对。
14: 好的，刷牙呢可以用电动牙刷啦，或者手动牙刷都可以的、很多人呢他们刷牙都是左右左右这样刷的，但其实这样是需要很大力的，这样可能会令到牙肉收缩，之后收缩牙齿都可能会觉得敏感一点啦、所以是建议是打圈这样刷、或者是上下刷，刷两分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刷30秒啊，或者一分钟啊，咁样系唔够时间嘅。咁如果想清洁好啲咧，就系刷两分钟最好嘅。
13: 咁牙线你会唔会都建议大家用牙线噶？
14: 是的、因为只是刷牙只是刷前后的，但牙缝里面呢就不可以刷到，所以一定是要用牙线才清到牙垢、
13: 我们在这些超市呢都见
15: 很多漱口水都会说它有一些什么功能啦，
13: 其实漱口水那方面你又会不会建议大家成日用还是有需要先用的呢？
14: 通常都可以用，但是不必要用的、
13: 是
14: 因为用、用那些漱口水呢通常是如果觉得牙肉很肿、这样就可以用，或者你是很容易蛀牙的人，里面的漱口水呢有些是有佛质的 fluoride， 那些佛质呢就是防蛀牙的，可以帮助你、牙齿没那么容易蛀，还有可以防敏感。
13: 咁如果讲到防敏感呢，而家我諗呢又係啦，牙膏都有好多选择㗎 ,Mabel 係咪，你去到即係呢啲係防敏感啊，呢啲係美白啊，咁其实大家都可以选择呢啲，其实都冇问题㗎係咪。
14: 如果是想只是防敏感呢，有其他牌子、某些牌子呢可以、选择一下的、因为那些防敏感呢是里面有一个很 specific 的化学质在里面、就可以防敏感、但不是全部都是可以防敏感的、所以一定要看、个牌子或者个盒上面是不是写着防敏感、
13: 其实如果防敏感那些牙膏呢、有很多都不同款的嘛，有些朋友说、不要经常刷同一个牌子的、要换一下的，那这个讲法又啱不啱呢？
14: 是的，那是对的，因为牙齿呢如果你只是用一个牌子做防敏感、牙齿可能会太习惯的，过了一段时间呢就不会那么有效果了，你就用完一个牙膏呢就可以转另外一个牌子，之后呢牙齿就不会习惯那个防敏感的效果了。
13: 所以呢就是刷牙那方面就很重要啦，例如牙线啊、牙膏的选择啊，或者间中可能要做些用些漱口水咁啦。除此之外呢，大家可能最重要都要懂得怎样去保护牙齿、其实有很多些习惯呢大家可能都不应该做的，这部分
14: 是啦很多人都喜欢吃鸡骨啊、咬蟹壳啊之类啦，太硬的东西呢就通常呢就不会建议啦，因为你一咬呢牙可能会很脆，咁很容易会崩的，或者很多人都喜欢喝啲柠檬水啊，咁样都会令到啲牙齿会好敏感嘅，因为太酸嘅嘢咧就对牙齿唔系咁好。如果好中意饮酸嘅嘢，苹果汁啊或者苹果酸啊咁样，就可能要沟啲水咁样整稀啲、淡啲咁样都可以饮到啊，但唔会令到啲牙齿咁敏感咯。
13: 好啊 ，Mabel， 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
14: 好，
13: 唔该。
16: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7: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6: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7: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8: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0: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8: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0: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2228预订啦。
19: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0: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9: 冯医生行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2: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3: 咁其实 Mabel 你又赞唔赞成食完嘢之后咧就要即刻刷牙，系咪正确嘅咧？
14: 通常咧系要等半个钟后先刷牙
13: 就会好啲，
14: 系啦，因为都系食完嘢之后咧，啲牙入边咧就可能会有啲酸咧味啊，咁你刷牙就刷咗啲酸入去啲牙度，咁就
13: 反而就唔好嘅，
14: 系啊，所以要等一段时间先刷。最好
13: 咁、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咧，就系一早起身咧，佢唔系刷牙先嘅，系食咗嘢先嘅。佢话因为你要叫食完嘢之后先刷牙嘛，其实应该系刷牙食嘢先啦，食完嘢先刷牙。早餐讲紧早餐，
14: 早餐通常咧，因为你瞓觉嗰阵个口系合埋嘅，个口可能会干啲啦，有可能有啲僻味啊，咁可以刷牙，跟住食嘢，跟住再刷牙都得。但系好多人都冇咁多时间刷两次牙嘅朝早，所以都系随每。每个人想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但最重要是吃完东西都是刷牙先。
13: 洗牙其实你建议几多岁的人来洗牙呢？会不会有些很小的小朋友都会来洗牙的？
14: 是啊，一出到牙就可以去洗牙的了。因为最重要是洗走牙垢，因为如果牙垢洗不走就是会变成牙石，小朋友都会变成牙石。
13: 哦，小朋友都会有的。
14: 是啊，所以一有牙就可以去洗牙。
13: 其实小朋友那方面都是半年洗一次？
14: 是啦，因为都是一样的想法，都是要洗走牙垢。咁尤其是小朋友佢自己擦都唔系咁乾淨啊，咁係需要啲家長幫佢嘅。
13: 咁如果講翻小朋友嗰啲牙啦，好多時我哋都話佢哋好中意食甜嘢噶嘛，糖啊或者食朱古力啊，咁其實呢啲係咪真係食完之後又係好建議啲小朋友都去刷牙嘅咧？
14: 是的，因为那些尤其是小朋友他的牙齿咬合那里是有多些辣辣的，那里就会通常是很容易蛀，所以吃完东西尤其是糖啊或者喝奶之后啊都要刷牙。
13: 去即是洗牙师那里跟他洗牙，那洗完牙之后如果真的发觉有什么严重的问题，那其实洗牙师会有什么东西的，会不会转介给医生之类的呢？
14: 是的，如果拍完 X 光片之后见到是有什么问题就会介绍去医生那边 做检查和做治疗的。那做治疗那个方面就留给医生了。洗牙师就不会告诉你有什么问题。
13: 即其实洗牙师呢，即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把关的工作咯。即譬如你来洗牙的时候，我就用很多时间去跟你检查你的牙齿，又会教下你怎样刷牙，怎样去保护你的牙齿。但当真的没办法出现一些问题，就会被医生去另外一个诊断，跟着就治疗。
14: 是的、有时候都是会介绍给啲牙周的专科、
15: 哦、
14: 因为如果有些人是有很严重的牙周病，可能是很深层洗的，就可能要、介绍去牙周医生那边做了。
13: 那 Mabel 我想问一下，其实现在我们都坊间都很多人呢就是用电动牙刷的，不如跟我们讲一下电动牙刷和普通的即是 manual 式的牙刷呢有什么最大的分别，哪些好一点，或者哪些就比什么朋友应该啱啲咁样咧？
14: 系，呢个咧，用电动牙刷咧，系通常都系好啲嘅，因为佢个头咧系自动转啦，同埋有震动嘅，
15: 系，
14: 自己刷牙咧都通常都唔好刷得咁快，同埋电动牙刷咧，佢有啲牙刷咧，你刷得太大力啊，都会有灯显示一个红色灯或者佢会停嘅震动，咁之后咧你就可以知道系冇就要刷细力啲，或者你要刷耐啲咁样，因为佢电动牙刷咧系有一个timer 嘅两分钟，通常都系咁。你有时候咧用手动牙刷咧，刷得好快，一分钟咁短时间就唔系咁干净啦。同埋有啲人咧刷牙咧都系左右左右咁样刷，放好多力度咁样刷，令到啲牙肉萎缩啊咁样。咁之后咧啲牙肉咧就会受伤害啦。但系用电动牙刷咧，通常都系干净啲啦，同埋会同你计时间嘅。
15: 系
14: 我自己就觉得用电动牙刷系好啲，同埋咧系俾啲老人家电动牙刷咧就比较好啲，通常都系建议每半年换牙刷头嘅。如果系用电动牙刷换牙刷头啦，用手动牙刷咧就换成个牙刷啦。因为入边啲牙刷啲毛咧入边都系有啲菌嘅，咁、
15: 哦、
14: 通常都系要换嘅。但系如果系刷得好大力啊，咁啲牙刷嗰啲毛都已经变晒形啦，系啊，变晒形咧，咁唔使等半年都可以换下，因为个形。變咗咧就刷得唔係咁乾淨啦。
13: 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刷牙咧，我哋係應該係淨係刷隻牙，定係隻牙同埋牙肉中間嚟到刷咧、即係自己都有用電動牙刷嘅，有時我唔知點樣擺好，擺去邊個位先啱嘅。
14: 係咁樣係好好問題，因為好多人都係淨係刷牙，最緊要都係刷埋牙肉，唔使太大力。但係好多時候都係教啲客人咧係用牙刷頭放喺45嘅角度，咁、斜斜地刷埋牙肉同埋刷牙。
13: 嗯，明白。咁原来呢牙肉都要刷埋㗎吓，大家。我哋都成日会讲啦，即系我哋每日咧就要清洁牙齿，要刷牙，呢、这个真系好紧要啦。咁其实小朋友嗰方面咧，咁我哋应该点样教佢刷牙咧？吓，都好细个又唔识揸牙刷，系咪都要爹哋妈咪帮手咁咧？
14: 系啊，多数咧小朋友都可以自己试下刷牙嘅，但我哋都会建议爹哋妈咪同佢哋，刷牙之后咧，同佢哋检查一下，如果见到有啲白色嘅牙垢，类似芝士咁样啊，
13: 会蚀住牙啦。
14: 系啊，蚀住牙啦，或者咬合嗰度。都会有好多牙垢喺里面嘅，咁小朋友都可以试下自己刷下啦，之后咧就爹哋妈咪同佢检查下，咁如果见到有啲白色咧，都可以同佢刷埋。
13: 因为而家有时咧见到有啲小朋友嗰啲牙刷好得意噶，有晒公仔咁啦，即系吸引佢刷牙啦，等佢即系由细到大都可以养成呢个刷牙嘅习惯，呢、这个紧要嘅，因为
14: 系啊，非常啱啊。
13: 洗牙唔单单系清洁牙齿咁简单啦、因为你洗牙嘅过程当中咧，又可以检查啲牙齿啦。咁牙周病呢样嘢咧，真系好多人都会话：哎呀，我又有啊！咁啊，牙齿又酸软啦。咁其实喺个过程当中，喺牙周嗰方面系咪？即你哋都可以即系检查清楚，有啲咩问题又可以睇下牙医啊，或者点样可以跟进下咁样咧？
14: 系嘅，喺洗牙嘅情况嗰度，系检查咧，检查乜嘢咧？系通常都系检查牙周嘅情况啦。呢、这个过程咧系度啲牙肉睇有几深。咁如果系好有3mm 以下咧，咁样就系正常同埋好健康嘅牙周啦。咁呢个情况咧就系建议每6个月洗牙啦。但是如果度落去有4mm 咧，咁系代表啲牙肉咧系有啲肿啊，哦、可能系有啲牙垢、牙石或者食物摄咗喺牙肉入边，令到啲牙肉系肿起嚟嘅。咁样都可以每6个月洗牙，但系系先观察一下。咁下一次咧，如果见到系湿变深咗啊，例如系5mm 或者深啲咧，咁就系可能会建议系每3到4个月洗一次牙嘅、因为咁样咧系入边啲牙骨咧系开始有啲收缩啦，咁系牙周病。因为如果有啲 骨系收缩咗好犀利咧，令到啲牙松咧，过一段时间牙齿咧就系会自己甩出嚟嘅。
15: 哦，
14: 但系好多人咧都系以为，哦，我年纪应该系大啦，变咗啲牙都系松啦，系应该系到时候甩噶啦。
13: 即系唔系一定嘅，
14: 唔一定嘅，因为有好多人咧，如果 keep 住去平时去洗牙 ，keep 住用牙线 ，keep 住去刷牙咧，keep 住好啲牙周嘅情况，咁可以 keep 到啲牙去八十啊、九十、一百岁都可以嘅，
13: 即系可以陪你一世噶喎。
14: 系啦，咁样系睇下牙周 keep 好牙周嘅情况，因为如果牙周唔系咁好咧，就会自己甩出嚟。但系呢个系牙周嘅问题，唔系年龄嘅问题。
13: 其实即系讲开即系牙周病呢样嘢咧，即系好多朋友都好关注呢样嘢，又话即系牙肉又敏感啲啊，又成日出血啊。咁其实只要定期去即系清洁下牙。牙齿检查一下嘅话，其实反而就系唔好话流血就唔好搞佢。
14: 系啦，
13: 即系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有牙血嘅话咧就唔好掂佢。咁其实原来唔系嘅。
14: 是啊，是相反的，如果见到牙肉流血呢，是因为有些东西摄了进去啊，所以呢就要密啲用牙线。如果用多啲牙线呢，反而呢是越拉得多呢就越流得少血的了。
13: 有时候呢会不会有些朋友是不懂用牙线，就反而真的整损了啲牙肉的呢？那我怎知道我自己是自己整损啲牙肉啊，定是因为我啲牙周有些问题有些菌而流血呢？點樣知道呢？其實
14: 是其實呢用牙線是有一個很乾淨的方法。你用牙線的時候呢就要靠牙的旁邊這樣拉入去，拉入去牙和牙肉的之間。之後呢你可以每一個牙是拉兩邊的，左手邊那隻牙或者和右手邊那隻牙。但很多人呢都是這樣入去然後出來很快出來的。
13: 其實呢講到牙線呢，有些朋友就說那些牙呢是很入的嘛，入面那些大牙很難整的。怎算呢？其实讲到牙线有很多的嘛，一些是拉出来的跳住手，有些好像是把刀的嘛。
14: 是
13: 其实是不是没什么所谓哪样都可以
14: 的？是啊，其实两样都可以用。多数人呢如果是觉得后面的牙
13: 很逼啊，
14: 很逼啊，或者很厚啊，
13: 是啊，整不到
14: 啊，拉不到那么厚呢，建议都是用牙线棒的，好像一个牙签那样，有很短条牙线在中间，可以放在牙后面，咁樣係方便啲。但如果是可以的话呢，就可以试一下用一条线那些啦。因为用那些线那些呢你可以个角度呢可以拉好啲。
13: Okay，
14: 但如果手不是那么方便呢，都可以用水牙线的。
13: 是水牙线，是即是噴下它。
14: 是啊，噴下。如果是有牙桥，即是你牙中间是没了一只牙，跟住你是薄了一条牙桥，那样用牙线呢比较不是那么方便，因为连在一起的。那样就可以建议用下水牙线。
13: OK，今天很多谢你 Mabel。
14: Thank you，Linda。
13: 好了，拜拜。

0: 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4: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BC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嘅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同埋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另外，有关协议亦都继续维持省北部嘅输油管禁令。尹大伟话：呢项协议可以喺建设本省嘅未来，不仅着眼于今年，更加着眼于子孙后代，为劳动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培训以获得更高薪嘅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保护到 BC 省美丽嘅风光。该项协议将透过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加快交通运输速度，同透过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减少污染，实现共享繁荣，并为强大嘅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根据金项协议，如屋泰华未来一旦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 BC 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的补偿。卡尼说，该份谅解备忘录将有助于释放1500亿元的新投资，而 BC 省将为其中的关键所在。另外，总理之后计划稍后时间前往亚省，与省长 Daniel Smith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计划。尹大伟方面之前提出，亚省准备建造的输油管缺乏确定的路线或私人企业支持，并表示屋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在星期二的时候，卡尼发布了一段网上视频，说他的政府在气候和能源计划之下，全国的碳排放分量将会增加。卡尼在影片里面补充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标出发是好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可以持续。该输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也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大温地区局表示，他们下季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已经成功，但是食水资源分析师说，本年夏天之后的高温天气可能会令到用水量会超标。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大部分地区，除飞沙河以南一些个别社区之外的食水供应。在今年，由于积雪量减少、气温高，同埋温哥华一条主要供水管停用，管理局设定一个用水限量目标，即全区所有用户每日用水总量唔超过14亿公升。管理局话，此举系为咗维持水压，呢个对消防等紧急服务至关重要。大温哥华地区水务部门政策规划与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大家做得十分好，成功地将用水需求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非常感谢所有有遵守用水限制规定为此作出贡献人士。不过他指出，在6月20号至21号周末气温飙升时候，用水量达到最高峰值，几乎是超过上限。他警告说，十分显而易见一点，就是一旦出现酷热天气，确实会推高了用水需求。大温地区在5月1号推出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措施，未能降低用水量，需在6月8号开始处于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状态。他表示，之前十分不幸，在查看用水量数据时候，发现本年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期间5月份的用水量比2025年第一阶段用水限制期间用水量重要多。 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及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地方进入为期60日嘅紧急状态。当局话，进入紧急状态嘅796个市区，包括安卡什、亚雷基帕、皮乌拉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展开应急处置及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持续影响将会延续到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话，太平洋赤道海域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异常天气。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下午12点，不过差不多完全爆满的了，上不到这班船工仲要等到下午1点，大约是有80%满。余下下午位置相对比较紧张的，2点达到90%满，3点打好少少，大约有70%至75%满的，不过去到黄昏位置相对比较紧张。今晚7点和9点分别是有85%至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呢，嚟紧几班船都完全爆满噶啦，公众应该冇机会上到船噶。再下一班右位要船咧，要等到晏昼2点达到90%满，3点咧就80%满噶。余下打号时间咧都系8至9%满左右，完全咧系位置十分有限噶。公众最好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船。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1点10分，大约有80%满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有30%满。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2点15分，但系得30%满嘅啫。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8: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9: 1号司徒国华，
8: 2号赵子恒，
9: 3号张振邦，
8: 4号张允莹，
9: 5号黄成慧，
8: 6号崔嘉伦，
9: 7号陈信玉，
8: 8号蒋雪英，
9: 9号陈毅哲，
8: 10号程振豪。
9: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8: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

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上星期满地可市发生袭警案件，导致三死两重伤。疑凶事前曾经发表自白，表示憎恨女性以及不满资本主义。满地可市长炮轰现行枪械管制的制度，与此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发出内部情报预警，指出在网上有人号召对警察实施袭击的宣言。根据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总共有21名警员殉职。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师，另外一位我们的节目嘉宾主持 Maggie 李美琪，你好。
5: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4: Maggie 啊，你那边的天气稍微凉翻啲未？因为咧，我哋日日听呢个新闻啦，就话欧洲啊，特别系法国啊、意大利啊，咁有好几个国家咧，日日都处于呢个高温嘅状态。咁你所在嘅英国嘅天气系咪轻冇咁热啦？
5: 呢几日咧就已经真系凉翻啲啦。咁就平均每一日嘅最高气温大概有24-26度咁样啦。咁就其实系好舒服嘅一个温度嚟嘅。咁但系咧嚟紧呢一个周末咧，听讲又有另外一个热浪啦。咁所以都几担心，因为都见到身边有好多无论系学院啊，或者系我哋个研究所啊，咁咧其实都喺度呼吁紧大家话太热咧就唔好翻工啦。咁就唔好话中暑或者
4: 脱
5: 水啊，咁
4: 样系啦。补充水分咧，就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啊，我哋温哥华呢边咧就暂时咧就今日就比较凉啲。咁啊，但系未来嗰几日咧个比较正常咯，我觉得系即系20多度咁。嗱，咁啊，对于夏天嚟讲咧，同埋咧就我哋而家啱啱仲系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啦。咁所以咧，你话消暑解渴啊，咁好多人咧都好中意饮嘅，就系呢个饮品就系呢个啤酒啦。咁仲有咧就啱啱有咁多嘅一个城市喺度啦，再加埋咧我哋本地，你知咧喺我哋本地嘅呢个啤酒嘅酿制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出色嘅品质好好嘅一个出产啦。咁所以咧饮啤酒可以讲是夏天里面是无论什么人种都喜欢的一个饮品，和一个大家沟通社交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所以导致呢有一样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健康的话题，就是这个所谓的啤酒肚，就是说我们在个胃部到腰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地有一个臃肿的现象。是 Maggie， 那么啤酒肚呢，我就看下呢，就其实不一定话只是某一个人种。我发觉呢就是在世界各地啦，上了年纪的好，甚至乎现在呢就比较年轻的一代呢，到了可能30多岁，有些朋友他们就已经有这个啤酒肚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讲下这个啤酒肚好不好？
5: 冇问题啊。咁我近日咧，其实都有去睇世界杯啊。咁我发现咧，就即系大家可能都知道啦，英国人系真系好中意饮啤酒嘅。咁即系饮好多好多啦。咁我个有一位即系苏格兰嘅一位同事咧，佢计过咧，佢自己系可以一口气饮净即系8升嘅啤酒都冇问题嘅。咁所以即系呢个啤酒嘅问题，尤其是依家又夏天啦，再加上又系即系庆典啦，各种啦，咁所以。这个话题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4: 嗯，是的。一个啤酒呢，我们觉得呢，哪个地方都好，特别欧洲呢又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啤酒的一个酿制的模式啦。我们这边呢又有很好的水资源，再加上很漂亮的大麦小麦，所以呢啤酒的产量是相当之高的。既然咧讲到话啤酒肚，系咪真系因为饮咗啤酒就会出现啤酒肚嘅咧 ，Maggie？
5: 这个话题真的很有趣啊。那这个答案就是否定的。其实啤酒肚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名称，就不是说只是饮。

0: 啤酒才會有的。如果呢我們比如說每一天是、吃很多糖分、比如說喝很多紅酒、威士忌、白酒、等等這些含糖量非常高的飲品呢，它長期去攝取的時候，它的熱量、如果超過了我們每一天的消耗，然後、長期都是這樣的話呢，就會形成不同部位的一個肥胖。我們在醫學上呢，其實我們的這些肥胖呢主要就是因為脂肪的堆積啦。咁脂肪咧，其實有兩個地方係可以堆積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皮膚可以搣得到嘅一啲皮下脂肪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包住我哋啲內臟，比如話我哋個肝啊、我哋啲腸啊、我哋個胰臟啊等等嘅呢啲內臟嘅脂肪啦。咁啤酒肚咧，其實主要咧就係我哋講嘅內臟脂肪嘅增加。咁所以佢增加咗之後咧，好多人個肚咧就會好好向前突啦，好大個啦咁樣。咁佢摸起身咧，其實係比較緊啦，比較硬啲啦咁樣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喺醫學上邊比較正確嘅一個稱謂咧，其實叫做中央型嘅肥胖。咁我哋會見到有啲朋友佢可能有啤酒肚咧，但係其實佢個手腳腳咧都係好幼細嘅。咁之所以大家叫佢做啤酒肚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大部分嘅人係因為中意飲好多啤酒，咁然之後先要有呢個熱量堆積。咁但係其實咧，其他嘅熱量堆積咧都有可能係造成我哋個啤酒肚嘅。
1: 嗯，冇错啦。嗱，因为咧就我识得有啲朋友咧，佢哋都唔饮酒嘅，真系你叫佢唔好讲话烈酒啦，啤酒佢哋都好少，极少极少饮。咁但系佢哋一样系有个啤酒肚，咁所以咧唔一定就话饮啤酒就会有呢个啤酒肚，唔饮啤酒咧都会有啤酒肚嘅。系啦，嗱，咁啊，你正话讲到咧，就系因为呢个热量堆积啦，我哋嘅脂肪分解唔到啦，于是堆积喺呢个部位。咁点解咧？就系特别呢个系男性的朋友咧，會堆積咗呢個脂肪喺呢個係嗰個肚腩嘅嗰方面咧，即係形成呢個啤酒肚咧。我哋發現咧，女士嘅話咧，都係會有脂肪積聚，但係相對嚟講咧，好似冇男士嗰個啤酒肚係咁明顯。咁係咪又同呢個男性嘅荷爾蒙有關咧 ，Maggie？
0: 你的观察非常之仔细，而且、推测都是很正确，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是有关的。男性呢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这个我们叫睾丸固酮和脂肪的分布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脂肪一般都是比较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腹腔的。所以即使是年轻的男性呢，他们都容易会出现我们四肢不是很肥但是肚子很大的这个情况。反观我们女性咧，因为我哋有雌激素嘅保护啦，咁所以喺育龄嘅，即系话停经之前嘅女性咧，佢个脂肪大部分系储存喺我哋嘅臀部同埋个大髀嘅地方啦。咁因此咧，我哋就成日会见到女性比较多即系好似雪梨咁样嘅，即系梨形嘅身材啦。咁但系咧，女性喺停经咗之后，因为我哋个雌激素下降咧，咁女性嘅脂肪咧就会开始向腹部去移动。咁所以好多女性咧喺50-60岁之后，亦都会见到佢哋有好明显嘅呢一个腹部嘅脂肪堆积嘅。
1: 嗯，系啦，嗱，咁啊，既然咧就系同荷尔蒙有关啦，咁又同呢个营养方面系有冇关联咧？因为我睇到有啲报道咧，就有好多机构都做一个研究啦，咁有啲机构咧就发现营养不良又系会造成呢个啤酒肚，但系营养过剩又会造成呢个啤酒肚。Maggie， 点解会咁样出现呢一个问题咧？
0: 咁我其实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嚟嘅。咁好多人会觉得咧，我哋嘅啤酒肚系因为食得好多啦。咁然之后我哋头先个解释都系一直围绕住系因为佢有呢一个肥胖然之后呢一个脂肪嘅堆积系造成啦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无论系营养过剩啦，亦或是营养不良咧，佢都会出现个肚好大嘅情况，咁但系咧，佢就两样嘢个原理唔一样嘅。咁我哋头先有解释过，营养过剩嘅时候，佢会容易形成呢一个啤酒肚，系因为有脂肪喺内脏嗰度堆积咗啦。咁但系喺营养不良嘅时候咧，尤其是喺佢个蛋白质嚴重不足的時候，其實我們會見到一些非洲的小朋友，或者一些比較偏遠地區的貧困一點的小朋友，他們可能每一天只得卡路里的攝入，也就是說他們只得糖分的 摄入，咁佢哋个蛋白质咧就会严重不足，咁佢哋咧就会形成一个好经典嘅一个病咧，我哋叫做 Kwashiorkor。咁呢一个病咧，其实就系佢个四肢系好偏瘦啦，咁但系佢个肌肉咧亦都系流失咗啦，咁但系佢个肚好大，咁主要咧系因为佢个血液入边一个好重要嘅蛋白流失咗之后咧，佢身体所有入去嘅水分咧都会走咗去个组织嗰度，咁佢就会形成一个腹水同埋水肿嘅情况。咁我哋肉眼去睇咧，亦都系好似啤酒肚咁样，个肚系非常之大，好胀，好硬邦邦咁样嘅。咁所以呢两样嘢咧，唔系都系啤酒肚，但系都系大，即系个肚好大嘅表现。
1: 嗯，系啦。嗱，除此之外咧，遗传方面咧，有冇呢个因素咧？即系话，如果我家族里边有呢个啤酒肚嘅遗传倾向，咁我系咪每一代我嘅后代咧都会咁？有冇呢方面嘅影响咧 ，Maggie？
0: 嗯，其实我们第一个发现了的一个科学的观察呢，就是我们发现有不同的族群是有差异先的。首先亚洲人呢，比如说华人、日本人、韩国人，在相同的我们的体脂比之下BMI 之下呢，其实它是比欧美的人士更加容易累积我们内脏的脂肪的。所以呢，腰围虽然我们 亚洲人没有说很特别大的腰围，咁但系咧，我哋嘅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等等嘅风险咧，系已经增加咗啦。咁同时咧，我哋有差唔多三到五成嘅东亚人咧，系携带住一种好特别嘅基因变异嘅。咁呢一种基因变异咧，系会令到我哋饮酒嘅时候系比较容易面红啦、心跳比较快啦咁样。咁呢一个其实就系证明咗我哋个酒精代谢嘅能力系比较差啲。咁所以咧，就会令到我哋嘅酒精冇办法迅速喺身體分解，咁呢一種人咧，佢哋可能對於呢一個酒精嘅呢一個包容度咧就唔係好高嘅，咁就變咗我哋族群方面有呢一個遺傳嘅因素啦。咁再加上咧，有啲人咧即係佢個身體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基因，咁我哋目前係已經發現咗有成幾百個同肥胖症相關嘅基因，佢係會影響我哋嘅飽腹感啊、脂肪代謝啊、肌肉量啊等等啦。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基因的组合都会令到有些人他可能会很容易有啤酒肚，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喝很多，他的身体都是比较消瘦的那种外形的。
1: 嗯，那就是说就跟这个遗传有关了。 OK， 那如果有啤酒肚的话，对我们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听个客户声音之后再请教 Maggie。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7: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甲斯新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我哋今日嘅话题讲到呢个啤酒肚，啤酒肚咧外形就唔系好睇啦吓，咁啊仲有咧，如果你话好后生咁已经有个啤酒肚咧，人哋觉得你呀好似已经踏入阿叔嘅年龄啊，叔嗰代啦咁吓，咁啊呢个外形嘅问题咧，但系我哋主要咧都系谂下我哋对我哋嘅健康有啲乜嘢嘅影响嘅啫 ，Maggie。咁假如真系我有个啤酒肚啦，咁即系我有对我嘅健康有啲咩影响？系咪对佢咩高血压啊、三高啊、心梗啊、其他嘅唔好嘅嘢啊？咁系咪多啲机会发生嘅咧 ，Maggie？
0: 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我们很多个内脏入外面都包住一层脂肪，而且是很厚的脂肪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些内脏脂肪呢，它就有些即是它会持续地去释放一些发炎的物质啊、荷尔蒙啊，或者各种的细胞激素的。那它会令到我们身体呢是长期处于一个轻度的发炎的状态啦。那就会降低我们身体对很多一些小有益分子的一个敏感性的。那所以呢，通常如果是有啤酒肚的人呢，他们就其实你即使见到佢好健康都好啦，咁其实佢个身体系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咧，咁就比较容易会有一啲慢性嘅疾病。咁其实最首先最容易见到嘅咧，就系一啲代谢性嘅一个问题。咁最常见嘅就系血压高啦、血糖高啦、然之后血脂高啦，亦即系我哋讲嘅三高啦咁样。咁内脏脂肪咧系会令到我哋对呢一个胰岛素系越嚟越唔敏感嘅。咁亦都即系我哋讲嘅胰岛素嘅抗性啦。咁所以咧，第一个即系比较容易出现嘅问题咧，就系呢一个二型嘅糖尿病。咁然之后咧就系脂肪肝啦。咁再加上咧，其實呢個心血管嘅問題咧，亦都係好大嘅風險嘅。比如話高血壓啊、冠心病啊、心肌梗塞啊，或者係中風啊等等啦，呢一啲個風險都會增加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啤酒肚嘅朋友啦，可能瞓覺嘅時候會發現佢個睡眠唔係好好啦。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因為佢比較容易出現呢一個睡眠呼吸中止症。咁即係瞓覺嘅時候，我哋個呼吸係反覆暫停咗嘅。咁亦都無形中係增加咗我哋三高同埋我哋心臟嘅負擔嘅。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係有呢、這、一個啤酒肚的话，其实我们这些问题的概率都是会升高。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即有没有啤酒肚呢？那有时也都是比较即不是那么明显的。其实我们可以拿回把尺去度回我们的腰围。对于亚洲人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是大于 90cm， 也就是差不多是36寸左右。女性的腰围如果是大于 80cm， 也就是差不多是32寸左右。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即内脏脂肪比较高的一个信号来的。那我们就要开始去注意了。
1: 开始注意啦。咁我知道咧，锻炼啊好紧要啦。不过讲真啦 ，Maggie， 嗱，我哋纵观一下咧，就系嗰啲系练健身啊，练到呢个有咩六嚿八嚿腹肌啊，嗰啲男士咧就冇啤酒肚嘅啫。但系嗱，讲真咧，超过一半嘅男性，我觉得佢哋系冇，包括我哋女性都系啦，嗰个持久力啊，同埋嗰个自律性都唔系话咁强噶。咁我哋又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应对呢个啤酒肚咧 ，Maggie？
0: 咁呢一个咧，其实都讲起身都几难嘅。咁第一步，即系最紧要嘅一步咧，就系我哋管住把口啦。咁就系如果每一日咧，我哋个身体需要摄入咁多热量，我哋需要用到咁多热量。咁但系如果我每一日都食得比呢個消耗嘅多兩三百個大卡嘅話咧，咁其實即使你再點樣去運動，你每一日你浸喺嗰個健身房嗰度咧，其實都好難受嘅。咁對於中意食熱量高的朋友來說，即是酒精以外，其實這些炸雞、燒烤或者零食這些就當然是少食，所以就是總括來說，就是要管住把口先，就不要吃那麼多先。除了規律運動這種比較難去堅持的咩啞鈴啊，或者係呢一啲訓練之外咧，行路啊、游下水啊，咁都 OK 嘅。咁第三個咧，其實就係比較大家可能會覺得好似 同我認知中反轉咗嘅咁樣，其實就係減重嘅過程中咧，就我哋其實係需要補充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嘅，而且係要足夠嘅優質蛋白。咁因為喺減重嘅過程中，如果我哋蛋白質唔夠嘅話咧，其實係好容易先減咗我哋個肌肉先，而唔係減咗我哋個脂肪。咁呢一個反轉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肌肉係好嘅，脂肪咧就冇咁好，咁所以咧我哋喺健身嘅過程中，我哋希望佢減少嘅係脂肪，咁我哋就要補充蛋白質咁樣。咁之後咧就係呢個睡眠同埋壓力嘅管理啦，再加上咧就係我哋平時可以即係我哋嘅即係心境係開放啲啦咁樣。咁呢一啲其實都係可以幫我哋去減少我哋個啤酒肚嘅。
1: 嗯，系啦，咁最紧要咧管住把口啊，我觉得呢个咧都系几犀利嘅。不过咧，有啲人就话：，哎呀，我啲体质本身咧就系比较容易肥嘅，饮啖水都会肥噶咯。咁呢个咧就都唔系嘅，我觉得就系都可以揾到呢个导致或点解会饮啖水都会肥嘅一个原因啊。Maggie 系咪咁咧？
0: 系啦，咁一般咧就系如果我哋讲。其實真係比較少人係飲啖水都會肥嘅，咁因為水其實係冇熱量啦。咁我哋知道咧，就有啲人咧，佢可能你問佢你平時會唔會食好多嘢啊？咁佢答你唔會咧，其實意思係話佢正餐嘅時候唔食咁多嘢。咁但係事實上咧，佢可能平時啲零食係食得好多嘅。咁所以呢一種嘅零食咧。我哋都要計入去個熱量嗰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話，如果你減肥咧，第一步咧就一定要老實，即係要對自己老實嘅。咁好似呢啲零食啊，呢啲比如話奶茶或者係乜嘢呢啲高熱量嘅飲品咧，我哋都應該要戒咗佢。咁盡量淨係飲水啦，咁同埋咧就係食飯方面咧就係少鹽、少油、少糖啦咁樣。
1: 嗯，係啦，始終咧都係從呢個食。各方面咧去着手，呢个系第一步。咁当然咧，有足够嘅运动咧，亦都系保持好体态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嘅。OK， 我哋讲到嗰度咧，又要系听听其他嘅信息。咁啊，转头翻嚟，我哋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唔该你 ，Maggie。
0: 唔该晒。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BC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嘅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同埋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代表全省护士嘅BC护士工会日前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至今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工会最快可以喺星期四日间展开合法工业行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同无人机入侵攻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路透社报道，去年有俄军士兵秘密去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有关嘅训练。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8: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是开通了，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 Maggie 呢还有一点的补充呢，关于这个啤酒肚的话题的，麻烦你 Maggie。
0: 嗯，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饮水都会肥啦。咁其实咧，我哋有一样嘢系好容易忽略嘅，就系平时咧，我哋比如话，我之前嗰一餐食咗比较咸或者比较辣或者味道比较重嘅嘢之后咧，我第二日咧，会发现自己系重咗。都幾斤或者即係兩斤啊，或者係一斤啊咁樣嘅。咁呢一個咧係因為通常我哋食咗呢啲味道好好大，即係好重嘅嘢之後咧，
1: 重口味，
0: 我哋個身體係啦，係會好自不然咁樣會將我哋嘅水分去鎖住佢嘅。咁所以咧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因為我哋鎖得太多水分啦，咁我哋咧就會有少少嘅輕微嘅水腫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係食開呢啲重口味嘅嘢之後咧，最好咧就係喺一個後面的呢幾日咧，都盡量係食翻清淡一啲啦，咁樣去平衡翻我哋嘅呢一啲水同埋呢一個鹽分嘅一個平衡嘅。
1: 嗯，即係話咧，唔好讓太多嘅水分咧積聚喺我哋身體裏邊，咁樣相對嚟講，亦都係對我哋嘅健康有一個保障啦。好，咁啊，好多謝 Maggie 嘅提點先。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不妨係聽聽聽眾朋友嘅問題啦。首先有謝女士，係你好啊，謝女士。是啊是啊，请讲啊。
14: 哦，是啊，我想问Maggie， 我的口呢就这个面肉呢就损了成好耐都好唔翻。咁即系我谂我想问Maggie 有咩，系咪因为我缺乏咗某种营养啊，定乜嘢会导致呢个问题？
1: 嗯，想请问，我听不清楚，你是个口的哪一个部位有什么事？
14: 即是口腔
1: 里
14: 面
1: 的
14: 面肉。
1: 口腔是
14: 吗？口腔，口腔的面肉。
1: 口腔里面有什么？听不真。
14: 即口腔里面的面肉。
1: 是。那是怎么样？
14: 或者等一阵，等一阵，谢谢。你而家听清唔清楚啲啊？
1: 吓，而家好啲，系。
14: 哦 ，OK， 但系嘅口腔嗰啲面肉嗰度损咗，即系好似一味损咗咁啊，好唔翻，成几乎都有年噶啦。初初咧，我睇牙医，我问过佢，问过佢，佢话可能我有种叫做leakin， 即系leakin嗰种我都唔知叫啦，嗰啲病啦，咁即系，但系咧，即系嘅口腔入边有啲好似，即系面肉嗰度咧，好似有啲白根入边啲面肉嗰，好似有啲白根咁突突地嘅，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唔见咗，但系咧就口损咗好，好耐都好唔翻，
1: 你去看过牙医，还有没有看过家庭医生，还是怎
14: 样？我以前也问过家庭医生，但他又没什么点，他又没什么点理，即是没
1: 有。那你痛不痛啊，还是怎样的？
14: 吃东西的时候就不觉得怎么痛。
1: 是。
14: 但有时朗口呢，用热水朗呢，那就觉得痛。
1: 好的。好，咁我哋请教一下 Maggie， 到底发生咗咩问题啦？麻烦你啊 ，Maggie。
0: 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一般如果口腔有我哋嘅溃疡咧，亦即系我哋讲嘅，即系尤其是有时我哋可能热气嘅时候咧，个牙就好容易咬到口腔个内黏膜嘅。咁呢一种咬损咗咧，其实喺正常嘅情况下咧，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咧，佢都会愈合咗噶啦。咁即使系再严重咧，一般都唔会超过三四个礼拜嘅。咁所以咧，任何如果系超过两三个礼拜，都冇愈合嘅，我哋口腔嘅呢啲破损咧，其实都需要去进一步嘅检查。咁所以郑女士去问医生咧，系好啱嘅。咁 有醫生睇過之後覺得冇乜問題又唔係好理嘅話咧，咁其實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有幾個原因或者有幾個唔同嘅因素咧，都有可能會令到佢長期唔好啦。咁比較常見嘅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佢係有長期喺度摩擦緊佢嘅。咁比如話我哋個牙嘅邊邊嗰度咧，可能比較尖啦，或者凹凸不平啦，或者如果我哋有戴開假牙嘅話咧，個假牙位置唔啱，佢長期磨到一個位置咧，都會比較容易會形成呢一啲平時唔係好痛，但係朗口嘅時候咧，會或者係食一啲酸辣嘅食品嘅時候會好痛，或者熱嘅食品嘅時候會刺痛嘅呢一種情況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有可能係會有一啲慢性嘅口腔黏膜嘅疾病啦。咁比如話咧就係、是。一啲真菌類的感染啦，或者一些反反覆覆出現的感染啦，咁樣咁呢一種感染咧，通常咧就係、是、症狀係比較輕，佢亦都唔會點樣影響你嘅，不過就係有啲唔舒服咁樣。咁一般咧，我哋就係注意口腔嘅清潔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可以去問一下我哋個牙科醫生有冇啲推介嘅一啲朗口水啦，咁呢一個都有可能會幫助到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有可能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謝女士有問到咧，就係會唔會係缺乏營養咧？咁其實佢有可能咁，但係如果係缺乏營養嘅話咧，通常唔會淨係話單一個位置啊，然之後幾年都唔好啊咁樣嘅。咁當我哋缺乏鐵質啦、維他命 B12 啦、或者即係葉酸啦，或者係鈉嘅時候咧，都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個黏膜係比較容易破損嘅。咁如果係營養缺乏嘅話咧，通常佢會有一個特點，就係咧佢反反覆覆係有幾個口腔嘅潰瘍啦。佢通常咧係好完之後又生翻，好完之後又生翻，咁就唔一定會係同一個地方嘅。咁如果有時咧，你好。除了呢個口腔潰瘍之外咧，你可能呢段時間都會覺得好攰啦，可能條脷都會比較痛啦咁樣。咁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可以叫醫生幫我哋抽個血去做檢查啦，睇下需唔需要去補充營養啦咁樣。咁就唔建議話我哋自己走去買一大堆嘅營養品翻嚟食咁樣啦。
1: 嗯，即係都話咧，照係睇清楚到底係乜嘢原因導致呢一個毛病，咁就。再進行呢、這個食啊，或者係用藥啊，咁就安妥啲啦。好啦，咁啊，希望阿謝女士嚇能夠快啲。
14: 好似啊 ，Hello，
1: 係嚇，你仲有咩補充？係啦，阿 Maggie 已經回答咗你嘅問題啦。
14: 係、，Hello， 係唔可以補充啊？
1: 唔係，你仲有乜嘢問題？係啦，阿 Maggie 已經回答咗你嘅問題嘅啦，係啊。
14: OK， 我想再問咧佢。嗰个叫做新啲是咩啊？中文、英文？你话我要补充啲
0: 新嘅英文系新嘅英文系 zinc， zinc。
1: 嗯，系啦，咁啊，谢女士嘅问题咧，都系话即系佢唔知系缺乏咗乜嘢，咁佢自己可能又话缺锌啊，缺乜嘢咁嗱。其实缺乜嘢都冇问题，最紧要咧同医生沟通好，做好一个检查，咁你就知道自己身体里边真系缺乏边一样嘅营养素，咁样样再补充，咁系最稳阵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听听阿冯女士，你好啊，冯女士，你嘅问题系乜嘢？
19: 好，系我嘅问题咧，我就有三高，我有三高嘅，就食七种。六種藥嘅同埋一個奧森片，我就即係夜晚黑瞓覺咧，就即係瞓到11点钟啊，我就11点之前咧，我就食啲豆漿啊，同埋嗰啲飼料，一杯啦。咁啊，瞓咗一個鐘之後咧，佢就梗係醒嘅，醒咗之後咧就冇辦法瞓嘅。咁我又食。半个面包同埋一块嗰啲 sandwich meat 啊，咁咧又可以瞓咗饮杯水啦，半杯水，咁啊又瞓咗可能有两个钟啊，两个钟之后咧又醒，我就要食半杯嗰啲豆浆同埋加啲饲料嗰度，又瞓一个钟，一个钟醒咗之后又唔瞓得，即系一晚咧就。可能11点钟至4点钟、4点半钟咁上下，要食3次啊！ 我想问啊 ，Maggie， 我乜嘢？我又见中医，又家庭医生冇办法帮到我嘅，咁我问啊，请教啊 Maggie 睇下有咩可以帮我？我夜晚黑唔可以食嘢嘅，因为咧食嘢咧嗰个 home care 讲咧，啲老人咧唔可以去嗰个老人院嘅，因为去到老人院嗰度夜晚黑唔可以食嘢，唔可以即系行动咁样啊。所以我非常担心啊，希望啊 Maggie 能够帮到我啊，夜晚黑唔好食嘢。
1: 我想请问你，点解要咁夜你先去饮豆浆食面包咧？你点解可唔可以早啲时间去食咧？
19: 我咪11点钟之前瞓觉咯，我咪食半杯嗰啲豆浆加啲饲料咯，瞓咯。
1: 咁
19: 因为咧。不可以吃到很饱嘛，如果你吃啲比如吃个鸡髀啊或者吃咩咁样一样嘅咋。我已经呢、這个。
1: 你可唔可以喺7点8点钟嗰阵食呢，唔好去到瞓觉嗰阵先食，你得唔得？
19: 唔係嗰阵时我食晚饭㗎啦嘛，5点半钟我食晚饭㗎，食到6点钟啦。
1: 係呀，咁你食完之后点解要瞓觉嗰阵要食咁多嘢呢？我就不明白
19: 我因为想吃了之后饱了就睡觉了嘛。
1: OK。
19: Yeah.
1: 好，听听 Maggie 怎样教你怎样做了。
19: 好啊，
1: 麻烦你 Maggie。
19: 唔该晒。
0: 是唔该晒冯女士嘅问题，亦都唔该晒燕兄啦。咁其实呢个情况咧，我自己觉得系有少少复杂嘅，因为呢一个咧就唔单纯系似一个即系好简单嘅失眠啦。咁令到我咧会谂到即系几个有可能嘅方向啦。咁首先咧，三高食6-7种药呢6-7种药。加埋咧就多少都系会有少少嘅一啲副作用嘅。咁首先我哋第一个个关键嘅问题咧，就系点解一定要食嘢先瞓得着？呢一种固定一定要食啲嘢，然之后先瞓得着嘅模式咧，就唔似系失眠嘅表现嚟嘅。咁首先我哋第一样嘢咧，就要知道咧有一样嘢叫做夜间嘅低血糖。咁呢一个咧都系可能比较即系需要确认嘅嘢先。咁如果冯女士是有糖尿病，而且是在度食开胰岛素或者是某一些降血糖的药的话呢，那她就有可能
19: 想
0: 到夜晚。
19: 你想我讲你听那些药名的吗？
1: 不需要、你听 Maggie 讲得了。
19: OK。
0: 是即如果是有吃开这些胰岛素或者是降血糖的药的话呢，夜晚黑呢就有可能会发生低血糖的情况。在低血糖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他是会因为心跳突然之间加快，然后好像有些心慌慌这样呢，他半夜就会自不然醒了，吃了一些东西有东西压住个肚呢，他又会舒服翻瞓翻着这样。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呢，那就很符合这个夜间低血糖的情况了。在这一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叫医生去帮我哋调节翻我哋个药量啦，咁去睇下，我系咪因为年龄唔同咗，所以我嗰个药量要降翻低。如果唔系咧，我夜晚嘅呢个血糖太低咧，系好唔方便嘅。咁有啲人咧，佢调节咗呢个药量之后咧，佢夜晚瞓觉嘅质量反而系会好翻一啲嘅。咁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在半夜你醒的时候，尤其是刚刚醒的时候未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测一次血糖，看看那个血糖会不会太低，然后呢你才即再将这些数字讲给医生听的。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不是低血糖，只不过是一个习惯。当然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持续了几年，那你的脑可能已经是习惯了你醒了之后要吃东西才继续睡回这样。在这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一个睡眠的行为习惯来的。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吃一些助睡眠的一些药物呢，是帮助翻啦，或者是通过我们行为 的矫正啦，这样。那这个就不是什么大问题。那第三呢，就有些人呢，我们刚才有提到一种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啦。那有些人呢，他夜晚睡觉的时候呢，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呼吸暂停是醒翻的。那然后醒翻之后呢，就以为自己是肚饿才去吃东西。那但是我听冯女士讲的呢，就是她你应该是醒返你试过睡返，但是你睡不到，是要吃了些东西才睡得到这样。那所以我自己是会觉得有可能是夜间低血糖的情况。那即是 結合咁多種可能性啦，咁再加上你又食開咁多種藥啦，咁我會記得咧，我會覺得咧就係、是、即係比如話你如果係有食開一啲利尿劑啊、降壓藥啊、降血糖藥啊等等咧，咁你可以去同醫生講你依家有呢個情況啦，咁。即係醫生可能冇辦法話開啲咩藥俾你，咁但係或者醫生係可以幫你調節你自己本身有嘅呢個藥嘅劑量咧，咁會令到你個睡眠質量係好翻啲嘅。咁即係頭先你亦都講得好好，就係、是、幾點瞓幾點醒，然之後有冇覺得肚餓呢啲咧，其實都係記得非常之好噶啦。咁我會覺得係可以去同醫生商量呢、这、一個調整藥量嘅呢個問題。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可能。就是要自己、可以做一些適當的運動啦，令到自己夜晚是攰少少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延長啲呢個瞓覺的時間咧，都是可以有幫助的。
1: 嗯，好啦，好，咁啊，好多謝 Maggie 嘅一個詳細嘅解答，希望阿、馮女士咧能夠係快啲可以係改變到呢個咁樣嘅習慣。呢、這個時間我哋又要可以去廣告。
2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过来的。咁每位听众咧都会有好多自己遇到唔同嘅一啲情况啦。咁我哋咧嗱，真系咧就听你哋讲几句，咁啊真系好难为阿 Maggie 咧，真系凭佢哋一个有限嘅信息咧作一个评估，咁只能够咧就系俾尽量俾到一个正确嘅指引俾大家嘅啫。好，咁我哋又听听阿陈女士系遇到啲乜嘢嘅问题啦。系你好啊，陈女士。
28: Hello， 阿 Maggie 同埋主持人，你哋好。我而家有4个问题问一问阿 Maggie。我而家话我个气管咧就即系要扩张佢，就要吸嗰只嗰啲扩张嗰啲药。佢嘅药名咧就 ADVAIR250 啊，咁样我系咪要长期咁吸住啊？因为我有时咧间唔中咧就咳两声咁嘅啫，我唔系咳得好紧要，初初起头咧就好紧要，而家后期咧就咳到冇咁犀利噶啦。我就想话啊，可以唔食呢只药得唔得咧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个膝头个臼后面呢佢又唔肿，但係佢行起嚟呢嗰条筋呢好似扯呀扯下咁痛，咁我就想下问阿 Maggie， 咁佢嗰度係咩？我又冇跌亲又冇扭亲，点解嗰条筋咁样痛呢？咁咁我而家呢有时我食饱呢就好想瞓觉嘅。知系有啲咩嘅问题系咁样咧？唔该你 Maggie。
1: 好嘅，好麻烦你 Maggie。
0: 系咁诶，我首先答诶，即三个问题我都分开嚟答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气管扩张要食嘅呢一个药啦。咁叫做 Advair 啦，呢个药咧其实就系我哋讲嘅支气管扩张嘅一个用药嚟嘅。咁点解一开始嘅时候要开呢一个药咧？其实佢系一种吸入式嘅类固醇啦。咁再加上一个长效嘅呢一个支气管嘅扩张剂。咁佢主要咧就系帮我哋个气管去控制佢唔好发炎啦，然之后咧就系维持佢个气管开放啦咁样。咁一般我哋比较常见会用到呢一只药嘅咧，就系有呢一个慢性嘅肺阻塞嘅朋友啦，或者系有长期有哮喘嘅朋友嘅。咁但系咧就唔系话所有嘅支气管扩张症嘅朋友都需要用。咁如果陈女士系单纯系因为支气管扩张，你又冇哮喘，亦都冇我哋讲嘅 COPD， 亦即系慢性嘅阻塞性的肺病的话呢，或者是没有这个很明显的发炎的话，一般呢就不会叫你长期去用这个类固醇的，因为长期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令到我们有念珠菌的感染啊，或者有些、可能会增加这个、肺炎的风险。但是如果你依家嘅情況係有明顯嘅改善啦，咁就證明咗咧，你係呢一個藥係對你嚟講係好有效嘅。咁我個建議咧就係唔好自己去停藥，應該咧就係喺即係比如話醫生同你開咗幾個月或者幾個禮拜之後咧，你翻去同翻醫生講，你就問佢可唔可以盡量減呢個量啊咁樣咁。醫生一般咧就係會去幫你評估翻你個肺部嘅功能啦，你個血液入邊嘅養分嘅量啦，同埋你會唔會再有呢一個氣管嘅發炎嘅情況？咁如果醫生覺得呢啲都冇問題啦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會幫你減藥啦。咁但係咧，千祈唔好自己去停藥，因為有時停藥嘅話咧，可能會有啲乜嘢突發嘅情況咧，呢、這個就好難去控制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呢個膝頭哥後邊好似有條筋喺度拉扯咁樣咧，咁呢個拉扯感有幾個原因啦，有可能係肌腱炎啦，有可能係關節炎啦，有可能係我哋嘅即係各種嘅呢一啲軟組織嘅問題啦咁樣。咁我哋要留意嘅咧，就係我膝頭哥有冇腫起身啦，會唔會發興啦，會唔會完全行唔到路啦，甚至半夜痛到我痛醒啦咁樣。咁或者係呢一種扯住扯住嘅感覺咧，持續咗幾個禮拜都冇改善嘅話咧，我哋就可能要去做下 X 光啊，或者超音波啊，咁样去检查下。咁但系一般咧，可能就系我哋喺唔经唔觉之间，唔小心咁样拉损咗或者拉伤咗条筋咧，咁佢可能需要就系、是可能一两个月嘅时间去即系去慢慢去康复翻佢咁样。咁但系如果佢有变坏嘅话咧，就一定要去问医生啦。咁第三个咧，食饱之后就想瞓觉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正常嘅现象嚟嘅。咁亦都喺呢几年咧，系越嚟越多人系反映到呢个问题。咁一般咧就系因为我哋食完饭之后，我哋个身体咧系会将好多个血液去俾到我哋个消化系统啦，咁再加上我哋个血糖又升高咗啦，然之后我哋一啲荷尔蒙又开始分泌啦，咁令到大家咧就会觉得好放松啦咁样，咁所以饭即系食完饭之后有少少想瞓觉咧，就唔一定系一种病嚟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每一餐之后你都哇可以即刻坐住喺度就瞓着咗，或者系你完全喺无意识之下就瞓着咗嘅话咧，咁我哋就需要去揾下原因啦，咁比较常见的原因咧，就比如包括话我食得太饱啦，咁尤其是系佢唔一定系饱嘅，但系佢热量好高，比如话你高糖啦，或者高淀粉嘅食物啦，咁样食完之后咧，我个餐后嘅嗰个血糖波动咧就会好明显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平时夜晚瞓得唔好嘅时候咧，我日头我嗰个血糖上升少少咧，我都比较容易眼瞓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如果你系有糖尿病嘅话，或者系你个血糖偏高少少嘅话咧，咁喺饭后之后佢血糖变化大咧，系会令到人特别容易系觉得好攰嘅。咁第四个咧就系女性比较需要注意咧，就系可能女性喺不经不觉之间咧系有少少贫血嘅情况嘅。咁贫血咧就有可能会令到我哋食完饭之后，因为我哋个血液去晒我哋个肚嗰度啦，咁佢就会更加供氧不足咧，就会比较攰啦。 咁亦都有可能係甲狀腺方面嘅問題啦，或者係食開一啲降壓藥啊，或者係抗過敏藥啊，咁都有可能係令到人食完飯之後會比較攰啲嘅。咁如果你喺食完飯之後，可能十分鐘、二十分鐘左右就可以恢復翻，就精神翻咧，咁大多數情況下都唔需要咁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佢已經影響到你個日常生活啊，或者令到你好似每一日都好辛苦啊，然之後日夜顛倒啊咁樣咧，我就會建議你去揾家庭醫生幫你去檢查一下血糖啦、血紅素啦，同埋甲狀腺嘅功能啦等等啦。
1: 嗯，咁假如 Maggie 我有依個咁樣嘅情況嘅時候，我去揾醫生，醫生係咪一般都會係幫我去開單去檢查嘅咧？
0: 一般嚟講咧。我相信因为我们加拿大的医生其实是比较保守型的医生来的，那他会问你你体重有没有减轻，你近排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那如果他觉得没什么变化，那再加上他觉得这样东西影响你的生活不是很多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可能没有必要又去抽血啦，因为抽血其实对于人体来讲都比较累的，这样那他可能就会觉得不要紧，你回去习惯下啦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系除咗呢几个症状之外，你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有其他嘅一啲症状啦，咁再加上咧就系因为陈女士佢即系有呢一个支气管扩张嘅情况嘅话，咁如果系各种呢一啲问题加起身导致陈女士个血氧比较低的话咧，咁医生可能咧就会去开检查俾我哋做啦，咁同时咧可能就会去调整下我哋呢个药量啦。咁所以咧，陈女士除咗我头先讲嘅呢啲情况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去留意一下，系咪我开始食呢个药之后，我呢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咧？咁会唔会系咁可以同医生讲，就系可唔可以试下停一停药，睇下我呢个情况会唔会有改善咧？咁样。
1: 嗯，好嘅，好好详细、好清晰回答完呢位听众嘅问题，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BC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的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和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日前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至今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工会最快可以在星期四日间展开合法工业行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入侵攻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路透社报道，去年有俄军士兵秘密去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有关的训练。
4: 加拿大新闻
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BC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的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和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另外，有关协议亦都继续维持省北部的输油管禁令。尹大伟话，这项协议可以在建设本省的未来，不仅着眼于今年，更加着眼于子孙后代，为劳动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培训以获得更高薪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保护到 BC 省美丽的风光。该项协议将透过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加快交通运输速度，和透过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减少污染， 实现共享繁荣，并为强大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根据金行协议，如屋太华未来一旦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 BC 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的补偿。卡尼话，该份谅解备忘录将有助于释放1500亿元的新投资，而 BC 省将为其中的关键所在。另外，总理之后计划稍后时间前往亚省，与省长 Daniel Smith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计划。尹大伟方面之前提出，亚省准备建造的输油管缺乏确定的路线或私人企业支持，并表示屋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在星期二的时候，卡尼发布了一段网上视频，说他的政府在气候和能源计划之下，全国的碳排放分量将会增加。卡尼在影片里面补充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标出发是好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可以持续。该输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亦都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BC 省政府表示，联邦政府已表示会提供高达30亿元资金资助更换老旧的 Marshall 隧道。这项协议是在星期四早上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伟共同宣布数十亿投资计划的一部分。该条连接列治文至三角洲横跨菲斯河的白线隧道，预计耗资41亿5000万元，现时变成大部分将会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尹大伟在早上的记者会上说，更换隧道将改善人们每日都依赖的重要交通走廊。于上个月，省政府终止了同先前选定负责设计及建造新隧道的财团合同，坚称该项目仍按计划进行。自2024年9月以来，省府一直同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合作，但佢喺6月15日，政府就宣布终止合约。亚省政府会喺星期四公布该省准备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岸新输油管计划的详情。屋太华同亚省上年7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里边，该省最初被要求在7月1日之前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提案，但在今个星期早前，亚省省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由于加拿大国庆日假期，总理卡尼原定在该省会发表讲话，因此公布的时间会推迟一日。亚省外文顿麦伊文大学政治系教授 Ryan McKennell 表示，他认为这项宣布可以被视为是省政府同屋太华为修复联邦与亚省双方关系做出的共同努力，至少从表面来看，两级政府正在携手合作。总理基本上亦都将这个事件定为国家团结问题，几乎成为了亚省在联邦地位中的指标。亚省政府说，建造这条输油管是为了提高加拿大的能源独立性，并增强其全球竞争能力。卡尼先前曾经表示，屋太华对于输油管表示支持，与建造 Pathway 碳捕获及封存计划有关，该计划的目的是抵消石油产量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屋太华和亚省之间的协议要求该输油管要由私人公司建造及出资，但至今尚未明确出现任何私人投资者。总理加尼星期三在屋太华发表加拿大国庆日演讲，敦促加拿大人要保持团结一致，不过由于该事之后出现雷暴天气，导致他飞机无法准时起飞，他原定星期三晚安排在爱文顿发表同一主题演讲计划被迫取消。亚省正在出现新兴分离主义运动，将会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就分离的问题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卡尼说，加拿大是建立于伙伴关系和包容，而非同化及统治。卡尼原定在星期三晚会在爱文顿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原本今次历任总理在加拿大国庆日罕有地出现在亚省的日子。不过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屋太华的天气状况导致飞机无法起飞，令到总理无法按时抵达到亚省发表讲话，因此他的行程是被迫取消。星期三黄昏，安省出现极端恶劣天气，导致屋太华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庆祝活动，包括烟花表演。洪水更加淹没一些房屋，道路封闭，雷暴导致大量停电。联邦传统事务部发布声明说，为公众安全并考虑到极端天气及户外场地状况，他们不得不作出艰难决定，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烟花表演。加拿大环境部报告显示，安省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左右，屋太华国际机场降雨量已经录到100毫米，晚间除降雨之外更有雷暴。屋太华国庆日早上仍然可以有户外活动，但直到下午时候，当局已经宣布暂停多个户外地点的活动，包括国会山庄和加拿大最高法院前的所有活动。 有大会的电子广告版亦提醒公众要寻找避难场所。网络上发布影片显示暴雨和狂风肆虐，公众纷纷需要逃离公园。加拿大皇家空军雪鸟飞行表演队也要取消原定国庆日举行的最后一场表演所有的后续飞行。他们原本曾经发文说希望天气好转后能够在国会山上空进行飞行表演，但在下午5点前确认要取消所有活动。联邦保守党新转任财政事务评论员庄文浩接受本台访问，表示作为财政事务评论员面临主要挑战是应对加拿大生产力下降及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保守党早前宣布新影子内阁名单，佢由外交事务接任财政事务评论员一职。佢表示其核心任务是针对高昂生活成本及加国缺乏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向自由党政府施压。庄文浩解释，加拿大人普遍会给予新任总理一些时间去作出改变，但至今经已超过一年，民众仍未见到他所谓的改革见到的成果，至今未一个国家重大计划获批，只是一直在作出宣布，他的工作将会令到政府要问责。至于如何将复杂的宏观经济大数据，例如美墨加贸易协议、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疲软等重大经济数据与加拿大平民口袋同日常生活成本困境联系起来，数据与加拿大平民口袋同日常生活成本困境联系起来。

0: 承担前总理政府的决定并不公平，但至今经已上台超过15个月，民众经已需要见到一些成果。总理和各部长不断在作出宣布，不过民众生活就并没有太大改善。
1: I don't think it's, you know, fair to blame, the new prime minister for what happened, you know, over the previous, you know, 5-6 years on his first day on the job, which was in March of last year. But 15 months have now passed.And we need to start seeing results.
0: 被问到本省阻止输油管通往西岸的问题，他们会如何比现自由党政府做得更好？庄文浩就指，他们会提高批出国家重点发展计划的效率。现时一个重大计划可能要拖5-10年，本国需要提高效率。指他之前6年一直从事外交事务评论员工作，如今进行重大的职责调整，是否代表他之前一直在国际外交政策上的努力会作出重大改变？庄文浩就说，他自己虽然会转去财政事务问题，但会留意到外国干预和打压本地侨民的议题。
1: Well, while my role will be focused on finance, I will still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PRC's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s democracy. I'll still keep a close eye on.
0: 他都提及自己本人就有关问题是有个人关系，他将会和联邦保守党其他议员继续关注和保障加拿大人的权益。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一年多之后，美墨加贸易协定目前被美国正式拒绝续签，未来要接受按年审查。鉴于两国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本省一些的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的 BC 省副总裁 Andrew Wing Williams 认为未来前景并不明朗。他解释说，一直以来该贸易协议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将贸易协议延长多16年，可能只会作一些少量的调整。第二种是所谓的僵尸协议，每年进行审查。第三种就是美国彻底地退出。在加拿大国庆日当日，美国经已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意味着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该贸易协定将继续有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声称美国退出该协议后发展的更好言论。卡尼上个月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近年来对方一直不太喜欢加美墨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这个经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这些有关的发展都让 Wing Williams 感到不安。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他说本国80%的贸易仍然是跨境进入美国，但从 BC 省角度来看，美国比例只占60%，而本省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里面有90%都要符合美墨加协定。换句话来说，美墨加协定占本省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不过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加拿大的贸易在其经济比例里面比较少得多，因此对他们来说并没那么重要。不过他仍然很高兴省和联邦领导人提高了本国贸易多元化的程度。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日前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至今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工会最快可以在星期四日间展开合法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早上说，他们一直没有收到医疗雇主协会的实质回应，他们将会在下午12时01分开始展开罢工行动第一阶段，在全省禁止非护理工作并限制加班。工会希望此举能够给雇主施加压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患者护理的任何干扰。工会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就是影响到患者、客户或居民，所以希望将加班限制一定范围里面。工会表示正在限制非护理工作，将会确保维持服务所需的人手配备水平。工会成员绝不会完全停止服务，不过很遗憾仍然会造成一些的服务中断。工会指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和省政府医疗雇主协会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在50,000多名护士参与投票中，有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指多年以来，护士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到护士认为现况经已无法继续。省卫生厅就向省民保证，必要机要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照顾。大温地区局表示，他们下季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经已成功，但是食水资源分析师说，本年夏天之后的高温天气可能会令到用水量会超标。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大部分地区，除飞沙河以南一些个别社区之外的食水供应。在今年，由于积雪量减少、气温高和温哥华一条主要供水管停用，管理局设定一个用水限量目标，即全区所有用户每日用水总量不超过14亿公升。管理局话，此举是为了维持水压，这个对消防等紧急服务至关重要。 但温哥华地区水务部门政策规划与分析主管 Linda Prax

0: 信臣表示，大家做得十分好，成功地将用水需求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非常感谢所有有遵守用水限制规定为此作出贡献人士。不过他指出，在6月20号至21号周末气温飙升时候，用水量达到最高峰值，几乎是超过上限。他警告说，十分显而易见一点，就是一旦出现酷热天气，确实会推高了用水需求。大湾地区在5月1号推出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措施，未能降低用水量，需在6月8号开始处于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状态。他表示，之前十分不幸，在查看用水量数据时候，发现本年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期间5月份的用水量比2025年第一阶段用水限制期间用水量重要多。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都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息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亦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 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苏里市、高桂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号，温哥华市是7月3号。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2: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一磅至十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3: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表示，星期三至星期四的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入侵攻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5: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并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朝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多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军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90多人受伤。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遇袭。他又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就在社交媒体说，基辅市有20多座住宅建筑遭受袭击，救援人员在15处地点展开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该机构已经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及90多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军事目标。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作为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当地星期三于多哈分别会同美国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有关落实美伊两界备忘录问题取得积极进展。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6: 美国和伊朗再次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双方现阶段正是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事，强调之后会讨论美方关注的核问题。这场间接会谈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由参与斡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传递讯息。据报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说，和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在会上指控美方违反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说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和审查违规行为。伊方在和卡塔尔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使用部分被冻结资产的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就说，间接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下一轮会谈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殡之后举行。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9: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0: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 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9: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3: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3: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3: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
13: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0: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hsr.ca 查询。
4: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号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日的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编队在个重要时刻到港有重大意义。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4: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15: 编队开放舰艇和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14: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昨日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警方根据过往经验和风险评估，因应情况及及时需要，昨日晏昼调派适当的人手以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截至昨晚11点，警方于湾仔和东区合共截查5男10女，年龄介乎25至73岁，当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被带离现场作进一步调查，其后获准离开。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由温哥华嘅土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嚟晏昼1点钟一早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要等到晏昼2点钟达到90%满，3点好少少有70%满噶，4点情况大致相同，不过5点打后咧位置系相对比较紧张，平均达到80%满噶。今晚9点尾班船咧亦都系80%满，公众需要留意，最好系预留位置噶。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土阿神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点钟的，不过2点钟的航班两班船都是完全爆满没位的了。下一班有位的船要等到3点钟，大约有90%满，4点钟航班有80%半满，5点也有80%满的。6点叫做好少少的了，跟7点一样，大约是有70%半至70%满。
16: 八点钟有九成满噶，尾班船九点钟咧系差唔多近七成半，近八成满。柯书俾佢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一点二十分，大约系有三成满嘅啫，位置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就翻翻嚟柯书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一点十五分噶，大约系有四成满。
17: 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5: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9: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人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公啊公，快抢工！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木啊。将别人的辱骂当做礼物啦，这句话是为什么呢？将别人的辱骂当做礼物，话说呢，有一位的旅客，他在旅行的途中碰到一位他非常之不喜欢的人，连续好几天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那个人呢都用尽各种的方法来到去侮辱这个旅客。最后这个旅客呢转过身去问那个人，就说了，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你拒绝接受，那份礼物最终会属于哪个呢？那个闹人的人就回答了，当然属于原本送礼的人。这个旅客笑着地说，没错，如果我不接受你的谩骂，那你就是在这里闹你自己了。哎，那个人觉得有道理，他就摸摸个鼻走人了。原来真是的，将别人的辱骂当做是礼物啦。这份礼物给了你，你不要、哦、这样这份礼物就不是你的了嘛，而是回到主人的身上。小的时候我们闹交经常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嘿，你闹人就是闹自己咯，你说人 cheap 你自己都 cheap 啊。其实都是这么上下的观念。有两方面呢，今天是你和我可以去思考的。一方面你要知道，真是的，骂人其实就是骂自己，对方不接受就等于回到你身上。而另外一方面，当他人对你无理的谩骂的时候，当他做一份礼物吧，反正我不接受，那么样东西就都是还回给他的。当然有些有建设性的建议呢，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的聆听的，但有一些无理的谩骂，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将它当成一份礼物，不接受，当它是耳边风的。好了，听众朋友，不要太介意有时候人家的说话了，有时候人家的说话令你不舒服，你就当它是礼物送给它咯。好了，我是黄木，我们明天见了。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加尼星期三在渥太华发表加拿大国庆日演讲，敦促加拿大人要保持团结一致。不过由于该市之后出现雷暴天气，导致他飞机无法准时起飞，他原定星期三晚安排在爱文顿发表同一主题演讲计划被迫取消。亚省正在出现新兴分离主义运动，将会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就分离的问题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卡尼说，加拿大是建立于伙伴关系和包容，而非同化及统治。卡尼原定在星期三晚会在爱文顿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原本今次历任总理在加拿大国庆日罕有地出现在亚省的日子。不过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渥太华的天气状况导致飞机无法起飞，令到总理无法按时抵达到亚省发表讲话，因此他的行程是被迫取消。星期三黄昏，安省出现极端恶劣天气，导致渥太华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庆祝活动，包括烟花表演。洪水更加淹没一些房屋，道路封闭，雷暴导致大量停电。联邦传统事务部发布声明说，为公众安全并考虑到极端天气及户外场地状况，他们不得不作出艰难决定，取消加拿大国庆日晚间的烟花表演。加拿大环境部报告显示，安省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左右，渥太华国际机场降雨量竟已录到100毫米，晚间除降雨之外更有雷暴。渥太华国庆日早上仍然可以有户外活动，但至到下午时候，当局竟已宣布暂停多个户外地点的活动，包括国会山庄和加拿大最高法院前的所有活动。有大会的电子广告板亦提醒公众要寻找避难场所。网络上发布影片显示，暴雨和狂风肆虐，公众纷纷需要逃离公园。加拿大皇家空军雪鸟飞行表演队也要取消原定国庆日举行的最后一场表演所有的后续飞行。他们原本曾经发问说，希望天气好转后能够在国会山上空进行飞行表演，但在下午5点前确认要取消所有活动。香港银行工会举行全民防诈骗教育工作启动礼，向市民宣传防诈骗信息。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4: 骗案手法层出不穷，香港银行工会今日举行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启动礼，透过跨界别协作，提升市民对各类骗案的警觉性和辨识能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的时候说，律政司正针对新型骗案开展工作。
5: 骗徒越来越依赖电脑的系统和网络平台犯案，例如未经授权存取他人电脑之内的一些资料和数据，恶意散播一些恶意的程式，操控网上账户和电子钱包，或者是以网上的平台大规模进行行骗等等。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已经是不合时宜，因为这样法律改革委员会在今年的1月9号发表了依赖电脑网络的罪行和司法管辖权事宜的报告书，建议引入一套全新的特定法例，专门规范是依赖电脑网络的罪行。政府是会积极配合和跟进相关的建议。
4: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说，去年12月中优化的资讯分享平台分享的个案有所增加，
6: 由原本只可以分享一些企业账户的资料，现在就可以分享个人的账户的资料。咁優化咗之後咧，我哋而家每一個月喺嗰個平台裏面分享嘅個案咧，大約有760份，比之前未優化嘅時候咧多5倍咁多嘅。咁而喺6月底咧，28間所有嘅零售銀行咧已經參加咗呢一個平台，咁佢哋係涵蓋咗咧我哋香港 95% 嘅存款。
4: 余伟文又说，金管局已经要求银行加强对客户的风险提醒，保障顾客账户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上星期本地可市发生袭警案件， 导致三死两重伤。而空事前曾经发表自白，表示憎恨女性以及不满资本主义。满地可市长炮轰现行枪械管制的制度，与此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发出内部情报预警，指出在网上有人号召对警察实施袭击的宣言。根据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总共有21名警员殉职。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消费者前线
7: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各位，现在是由张良报道，过以下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iPads 回收水泥和底漆类产品，因为产品并不符合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要求。五言斋回收五香素牛肉，因为标签上并没有列明含有大麦和鸡蛋成分。 Thermos 善窝丝回收保温饭盒和保温瓶，因为产品存在撞击及割伤风险。 Amy's 回收有机扁豆汤，因为容器完整性缺陷和有变质的问题。 Salim 回收中东研磨香料和混合香料，因为标签上并没有列明含有小麦、芝麻和芥末成分。 Ola Ola 回收碎山药，因为标签上并没有列明产品含有奶类成分。一系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Ford 回收2018-2020年款的 F150、2019的 Mustang 和 Lincoln MKX 以及 Navigator， 因为对上一次回收工作没有做好。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5: 天敵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敵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敵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同埋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唔一定系习惯嘅问题，对有啲人嚟讲，可能系某一种嘅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嘅味道保持警惕，特别系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中通常和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中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同成长嘅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嘅敏感度有关，并唔一定系单一嘅原因所引起嘅。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嘅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佢究竟点解你唔中意食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球冷知识
4: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1: 如果你有留意现代足球，你就会知道守门员唔可以用手接回队友用脚嘅回传，但系原来以前呢个动作系完全合规矩嘅。响1992年之前，球队经常用呢个方式去拖延时间，例如响领先嘅情况底下，不断将个波回传俾龙门，然之后再由龙门用手抱住消耗时间。呢种战术虽然有效，但就令到比赛节奏非常沉闷，观众体验大大下降。于是国际足协决定修改规则，禁止龙门用手接用脚回传翻嚟嘅波，净系可以用脚处理。这个改动一推出，立即令到比赛节奏加快，进攻机会增加，观赏性亦都大幅提升。同时这个规则亦都令到龙门提升脚步技巧，例如可以参与传球、组织甚至控球。可以说一个规则的改变直接影响整个足球战术的演变。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生活成本是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还要面对昂贵的全电气化限制和上升的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斯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7: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局表示，佢哋下季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已经成功，但系食水资源分析师就话，本年夏天之后嘅高温天气可能会令到用水量会超标。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大部分地区，除飞沙河以南一啲个别社区之外嘅食水供应。喺今年，由于积雪量减少、气温高，同埋温哥华一条主要供水管停用，管理局设定一个用水限量目标，即全区所有用户每日用水总量唔超过14亿公升。管理局话，此举系为咗维持水压，这个对消防等紧急服务至关重要。大温哥华地区水务部门政策规划与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大家做得十分好，成功地将用水需求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非常感谢所有有遵守用水限制规定为此作出贡献人士。不过他指出，在6月20号至21号周末气温飙升时候，用水量达到最高峰值，几乎是超过上限。他警告说，十分显而易见一点，就是一旦出现酷热天气，确实会推高了用水需求。大温地区在5月1号推出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措施，未能降低用水量，需在6月8号开始处于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状态。他表示，之前十分不幸，在查看用水量数据时候，发现本年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期间5月份的用水量比2025年第一阶段用水限制期间用水量重要多。在香港，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地增加，中电经已展开中长期的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5: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4: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5: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4: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上星期满地可市发生袭警案件，导致3死2重伤，疑凶事前曾经发表自白，表示憎恨女性以及不满资本主义。满地可市长、 效崩现行枪械管制的制度，与此同时，必须省皇家骑警发出内部情报预警，指出在网上有人号召对警察实施袭击的宣言。根据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总共有21名警员殉职。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还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4国，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8: 4至5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4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10: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日只此一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1: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2: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3: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元起。
2: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3: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五折起。
3: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5: Pacific、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艺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5: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5: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由史蒂芬·史不堡执导、汤告老师主演，在2002年上映的科幻电影《Minority Report》未来报告。故事就是讲在2054年华盛顿特区，当时警方拥有一个特殊的预知犯罪的部门，他们就利用三位具有超能力的先知，在凶手犯案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将会犯案，因此就有一个小队将凶手犯案之前预先将他拘捕，原本目的就是想减少罪案的发生，亦都减少对社会的伤害。当然故事慢慢发展，就会发觉这个预知犯罪小组是不是可以百分百地准确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犯罪的倾向，会不会因此有很多冤案呢？但估不到这个天马行空的电影故事原来都有一个现实的版本，这个就是英国布里斯托的犯罪预测系统了。时间先就调到2014年，英国的 Avon 和 Somerset 的警察正处于多重危机的中心，预算因为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警察局长遭到停职，一份官方报告更严厉指责警方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程序上系统性失效。在缺乏资源和公众信任的双重困境底下，警方决策层将预测性分析视为终极的解药，试图透过技术转化来弥补执法能力的短缺。在2015年，警方和布里斯托市议会合组一个叫做 Insight Bristol 的团队，他最初的使命带有深厚的社会福利色彩，透过整合不同公共部门的数据，识别出哪些是处于下行螺旋 spiral down 初期的脆弱家庭和儿童，以便在悲剧发生前进行干预。听到这里大家觉不觉得真的有少少 Minority Report 的味道呢？不单止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严重，就因为早期干预的理想和功能蔓延的现实。虽然实验的初衷是优化资源用来保护弱势的群体，但个系统缺乏了严格的定义和透明的监管环境之下，迅速产生了显著的功能蔓延，即是 function creep。即是说原本用来提供社会支援的福利数据慢慢就演变成为一套标志潜在威胁和风险分数的监管机器。这种叛离初衷的设定原本目的只不过是想早期干预，令到事件不会那么快变坏，结果变成数位监控，因此就将系统推向于更高的风险了。这个系统就叫做 Think Family。这个系统的数据库覆含了布里斯托市近50万居民的详尽资料，因此这个跨机构的数据库是一项涉及极高技术复杂性和法律争议的战略行为。官方为了避开直接征得居民同意的程序，转而利用所谓法律漏洞，声称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保护儿童的法律义务。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剥夺了市民私隐的边界，不知道详情的市民就当然不会反对啦，而不会反对他们就当成同意。数据库收集的资料包括警方的情报，例如犯罪记录、目睹家暴的记录、社会关系网络或者有没有参与过抗议的记录，另外就是住房和经济啦，个人的居住状况啦，有没有欠租啦，家庭的儿童有没有参加免费用餐计划等等。还有就是健康和成长的记录，包括精神健康的记录，有没有未成年怀孕，甚至有没有缺勤记录，都纳入这个资料库。而家庭教育包括父母参与教育过程的记录，有没有社会工作者干预的记录。而根据资料库这种种的资料，他就建构了一个犯罪管理者的软件 Offender Management App， 针对该区域内大概30万潜在风险对象， 建立了一个犯罪积分榜，即是说根据资料库资料里面分析，评核你成为罪犯的分数有几高，分数越高就越有可能是潜在的犯罪者。最令人觉得不安的就是一名警方的数据科学家在2022年的一场活动中，用令人不安的轻率口吻描述个系统开发的逻辑。他说，我基本上将所有的数据掉落一个大桶里面，然后用数据科学铲将它搅匀，最后每个人就得到一个风险分数了。这一种缺乏严谨科学论证的数据大集会模式，正是这个系统的核心特征。虽然警方后来在税务信件中加入了退出恶收的选项，但在庞大系统性的面前，这个仅仅维持了共识的虚假幻象。其实将弱势社群的福利记录和犯罪情报混合一起使用，是会对社会造成长远的损害的。就算是合法性，亦都不等于正当性。当行政体系利用法律漏洞进行大规模的数据采集的时候，弱势社群可能因为恐惧演算标签法而拒绝寻求他需要的支援，因为怕申请了这些支援之后，他就在数据库里面得到一些负面的评分，而警告在系统里面开发了23种模型，但结果非常之强差人意。这些模型包括儿童性剥削的风险、儿童犯罪剥削的风险、识别潜在的犯罪者、识别潜在的受害者，但问题这些模型精准度非常之低，例如入屋盗窃模型的精准度连续三年低于 10%， 意味着被标志入屋犯案者的人有九成以上都是无辜的。加上模型的偏颇，贫穷的资料，例如享受免费午餐、租金欠交的话，被视为犯罪指标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失去意义了。以上所讲只不过是系统其中失败的几个例子之一。大家要思考的就是，就算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有一些既定的模型，但麻木地信奉，随时会变成一个现实版的未来报告。目前英国已经斥资£7,500万成立 Police AI 机构，但如果不妥善计划和监管，只会变成一个更高效能的布里斯托犯罪预测系统。当然大家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成为一个进阶 AI 版的未来报告。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人到了自杀的时候，总以为从此一死百了，但是死后是不是真的一了百了呢？自杀不过是将自己未完成的责任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转嫁给亲友的一种自私行为。自杀不单止带给家人难以磨灭的哀痛，而且这种颓萎消沉的风气如果蔓延下去，必会贬低生命的价值，对社会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的。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一切痛苦都解脱了呢？凡认为人死如灯灭者，是执着了断灭的邪见，坚持此见的人在生时可以任意妄为，反正死了又一切归空，漠视了宇宙的因果规律。其实身体虽然死了，但是业力还未消亡，生命还会继续轮转下去的。人死了之后不过是一期分段生命的结束，但是他的神识是不灭的，除非已经进入了无余涅槃觉悟成佛。在未成佛之前，众生的魂神依随着他的善恶业力，必会再投生于六道轮回之中的。自杀枉死的人会投生到哪一道去重续下一期的生命呢？虽知各人的业因果报既复杂又深远，如千丝万缕，除了圣者以天眼通能切见他的去处之外，凡夫只是能够 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理则去推测，我们应该为自杀者做些什么功德，令到他消减死后的痛苦呢？佛教主张为亡者做超度和慈善事，例如言请戒僧诵经、拜忏念佛，或者广行布施，好似扶贫救济、赠衣施药等。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讲，若能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做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嘅。虽知自杀者做超度事最适宜是生死后49日之内进行，如果过了这段时间没人为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没有善因，亡者就会依据他本业所感的果报投生在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了。各位，世间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生命的价值是从坚强、堪忍、乐观和勇气中体现出来的。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逆境中成长的，他们热爱生命，但是有时为了维护生命的价值，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民族而牺牲，显示大无畏的菩萨精神。所以生命不单只是宝贵，而且是神圣的。试图轻生的朋友，鼓起你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千万不要为了一些逆境和烦恼而白白牺牲啊。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上星期满地可市发生袭警案件，导致三死两重伤。疑凶事前曾经发表自白，表示憎恨女性以及不满资本主义。满地可市长炮轰现行枪械管制的制度，与此同时 BC 省皇家骑警发出内部情报预警，指出在网上有人号召对警察实施袭击的宣言。根据资料显示，过去10年总共有21名警员殉职。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联邦保守党新任财政事务评论员庄文浩表示，未来主要挑战是令民众理解经济大数据如何影响他们的口袋，又指他会继续关注外国干预等问题。张逸良报道。
13: 联邦保守党新转任财政事务评论员庄文浩接受本台访问，表示作为财政事务评论员面临主要挑战是应对加拿大生产力下降及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保守党早前宣布新影子内阁名单，归由外交事务接任财政事务评论员一职。他表示，其核心任务是针对高昂生活成本及加国缺乏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向自由党政府施压。庄文浩解释，加拿大人普遍会给予新任总理一些时间去作出改变，但至今经已超过1年，民众仍未见到他所谓的改革见到的成果。至今未一个国家重大计划获批，只是一直在作出宣布，他的工作将会令到政府要问责。至于如何将复杂的宏观经济大数据，例如美墨加贸易协议、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疲软等重大经济数据与加拿大平民口袋和日常生活成本困境联系起来，令到公众了解股中关系，庄文浩承认这个是一个问题，也为他来紧一个重大挑战。
14: And so one of the challenges I have is to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you know, the cost of everyday living, whether it's the cost of gas, groceries, or housing, and other daily essentials, and to connect people's struggles to pay those bills with the government's failed policies on macroeconomic issues.
13: 他亦都被问到卡尼领导的自由党经已多次表明要同杜鲁多自由党前政府有明显分别，他如何证明加拿大当前经济发展轨迹是前杜鲁多政府的延续。他就表示知道加拿大人是明白事理，要卡尼承担前总理政府的决定并不公平，但至今经已上台超过15个月，民众经已需要见多些成果，总理和各部长不断在作出宣布，不过民众生活就并没有太大改善。
14: I don't think it's fair to blame the new prime minister for what happened over the previous 5-6 years on his first day on the job, which was in March of last year. But 15 months have now passed and we need to start seeing results.
13: 被问到本省阻止输油管通往西岸的问题，他们会如何比现自由党政府做得更好，庄文浩就指他们会提高批出国家重点发展计划的效率，现时一个重大计划可能要拖5-10年，本国需要提高效率。指他之前6年一直从事外交事务评论员工作，如今进行重大的职责调整，是否代表他之前一直在国际外交政策上的努力会作出重大改变？庄文浩就说，他自己虽然会转去财政事务问题，但会留意到外国干预和打压本地侨民的议题。
14: Well, while my role will be focused on finance, I will still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PRC's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s democracy. I'll still keep a close eye on.
13: 他都提及自己本人就有关问题是有个人关系，他将会同联邦保守党其他议员继续关注和保障加拿大人的权益。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设在温市东端 Main Street 和 Hastings Street 一带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CCTV 有助打击罪案和协助调查，成效显著。警方指出，温市东端是不少暴力罪案的高危地区，2025年全年 27% 的暴力罪案都是发生在那里。由2024年至2026年间，在温氏东端约 63% 的严重暴力袭击受害人拒绝配合警方调查，令案件侦办更加困难。而自安装闭路电视后的首年，系统已经为55宗案件提供关键影像证据，成为重要的调查工具。警方强调，目前设置闭路电视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众安全，现阶段未有计划在其他地区增设同类监控系统，但若果证实有助减少罪案，不排除日后研究在其他地点采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今次袭击是基辅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规模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1320天气报告。
16: 今日系2026年嘅7月2日星期四下昼3:07啦。咁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就继续有微雨啦，午夜之后有骤雨，而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只有14度吓，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9:21啊。听日星期五咧，预测朝头早会多云兼有几阵雨，稍后咧就有骤雨啦。而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添，落雨机会有40%啊。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六咧就有阳光，星期日就系阳光普照，星期一咧就先多云咧就间中见阳光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0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4度，相对湿度100%。
17: 马路情报。
16: 好啦，嚟到星期四下昼3:09啦，交通消息方面啊，听听住吓，因为今日咧就天雨路滑噶啦，咁肯定咧马路上边咧就系支车辆咧就比较行得缓慢啦，啊，同埋就嗰个车嘅距离咧保持好啲。咁啊，当然，咁啊夏天嘅时间揸车个个都好疏爽嘅，落雨就唔系噶啦吓。先讲呢个马斯吞路嘅呢个嘅99号公路，暂时而家见到咧车辆非常之频繁啊。已经见到个车龙咧系塞到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系讲紧南行嘅方向吓，向住隧道口嘅方向噶。咁啊，除此之外咧，另外咧就系向住呢个史丹利公园上呢一个狮门桥嘅北行方向咧，亦都非常之繁忙。而家因为嗰条桥咧本身咧系得呢一个嘅点样讲啊，两线北啊，一线南嘅，咁所以嗰边咧就肯定系好塞车嘅。另外咧就系讲紧。在 Georgia 街啊，入去呢个出入口嗰边咧，嗰、那个 Stanley Park 嗰度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同埋啲多车。就17号 A 公路嘅一个天桥啊，望见咧而家有车龙啊，已经咧就系喺呢个应该系北上吓，冇错，北上嘅车龙咧而家好繁忙啊，而家早咗，因为得隧道咧而家系虽然话有两条南两条北啊，迟啲咧得翻三条南就是、一条北嘅咧，仲会塞车。而家见到咧嗰个嘅北行嘅车辆咧，嗰啲车龙咧非常之挤塞啦啊，咁啊即系可以讲话系 heavy congestion 啊。咁就另外啦，就系讲紧咧呢街桥咧，呢街桥现时嘅北上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尤其是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吓。南行嘅咧就喺北端桥面。除此之外，卡斯特路出嚟咧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向住 Port Mangue 嘅方向去噶嘛，咁所以咧，大家要喺方面咧要留意一下啦。好彩我就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嘅报告啦。好啦，除此之外，其他几条桥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已经开始车多，行车缓慢，都系落雨啊。所以天雨路滑嘅时候，大家揸车咧，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
1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18: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2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买先，开照88,000。

0: 间嘅呢个另外一个嘅拍档咧，就系、是、已经系阔别咗咧，有好多个钟头，亦都好多百日噶，冇啊，好多百个钟头，亦都好多十日嘅啊。啊边个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边个咧？阿林国安 ，Dicky，、
1: 一个月啦，咩几日啦？唔系十几日，
0: 十几日一路加十字上去啊！
1: 唔系，真系，我都好似阔别咗好耐啊！大家听众们，你哋好啊！
0: 终于你翻嚟啦！不过我呢度多谢阿赵胜宇，
1: 真系要佢，
0: 因为咧佢呢几个星期四咧，佢都特登要翻嚟顶你个位。
1: 系。我都好多謝佢嘅，因為我哋之前都同佢交代一聲咁樣，我係真係幫幫手啊！
0: 係啊，多謝你咯，
1: 真係冇你唔得噶！
0: 多謝多謝，真係多謝，好彩有佢。
1: 多謝佢啊，唔係多謝你啊，多謝佢。
0: 唔係多謝我，多謝佢，我都要多謝佢咯，就係、是。我先多謝你，再多謝佢咯。係
1: 要嘅。
0: 跟住而家就兩個一齊多謝。
1: 多謝啱啊！
0: 嗱，點都好咁啊，即係我諗你都本身都係嚇，因為做嘢工作忙啦，所以 take 個 break 咧都長少少，都係無可厚非啦。
1: 其實都冇乜點樣休息嘅，其實都係都比較上都仲忙咗嘅，因為你即係時差嘅問題啦。咁我哋即係手頭嘅工作又唔可以放低啦。咁變咗其實我即係做嘢嘅時間係仲比起，
0: 即係你去 trip 你都仲喺度做緊嘢，
1: 做緊嘢㗎，做緊嘢㗎。
0: 哇！即係你。你嗰啲你嗰啲客户啊，你啲朋友啊，即系
1: 太过爱护我咯，
0: 直情啦，爱到你冧晒啦。咁啊，实情上你今次嗰个 trip 真系，我觉得真系好长下喎，
1: 真系去好多地方咁啊。所以即系除咗时差，即系个优胜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早咗温哥华一日
0: 翻嚟嘅时候嘛。
1: 唔系啊，即系我做嘢嘅时间啊，我早咗一日啊嘛。咁我咪即系有啲，
0: 即系我哋仲讲紧，
1: 系啦，
0: 你就已经
1: 做
0: 日啦，
1: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我都觉得几好。
0: 所咁，其实即系你今次即系我谂吓，差唔多成个地球里边有一半俾你去咗啦。
1: 都冇嘅，三都唔系咁夸张啫。即系去嘅地方比较即系远啲咯，远啲咯吓。
0: 咁但系个天气点啊？你去嗰啲地方嗰啲天气？
1: 天气就极热。是極熱，你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回到嚟，我即係翻嚟幾日啫嘛。咁你即係全球咁樣亞洲唔係Europe 嗰邊都直情熱到，
0: 熱到四廿幾度啊嘛。
1: 咁我都唔弱噶，嗰度都36啊，都好勁。不過就唔濕，好在
0: 係
1: 個濕埋就做大件事啲嚇。咁啊都乾爽嘅。
0: 即係咁，你都係去一個地方啊，定話你去好多個地方
1: 嘅？都好幾個地方嘅。
0: 哦，好幾個地方，好幾個地方嗰個天氣都係差唔多嘅。
1: 都係差唔多，都係即係集中喺即係中亞西亞嗰啲地方咯。
0: 哦，
1: 係啊，即係嗰啲我諗，即係聽過個名，但係未去過嗰啲地方。
0: 中亞西亞，我真係聽咗好耐，但我唔知喺邊度。
1: 係Central Asia。
0: 你講個英文俾我聽，我都明白。真係，但我真的不知道喺邊度
1: 啊。有難讀咧，嗰啲名咧，咩嗰啲
0: 咩哈薩克斯坦啊，
1: 哈薩克斯坦啊，烏茲別克斯坦，乜坦
0: 咪烏茲別克啊，
1: 嗰啲係。
0: 哦，嗰啲我識啊，因為世界盃有一隊叫烏茲別克
1: 啊，
0: 係咪？
1: 幾好啊，我估唔到。
0: 即係因為你去到，所以你同佢慶祝下係咪？
1: 唉，頭先真係精彩啊，十二碼，你冇睇，你 miss 咗啊，係啊。
0: 頭先精彩啊，
1: 我
0: 2-0，我知道贏緊啦。
1: 不是啊，2-2，跟住射十二码，
0: 仲要射十二码，系即系我，因为我翻嚟做节目啊嘛，我
1: 知道
0: 咯，又系打到打和，
1: 系啊，打和，
0: 射射十二码，
1: 第五只咯，先分。
0: 咁啊，中珠系边个出咗嚟啊？
1: 摩洛哥，
0: 唔系
1: 摩洛哥，总之唔系荷兰啊，
0: 唔系系西班牙噶嘛。
1: 不是今日
0: 是西班牙
1: 荷蘭
0: 今日西班牙對奧地利啊！你講緊係你緊係荷蘭對摩洛哥，
1: 係咯，摩洛哥贏
0: 咯，摩洛哥贏啦，我知道啦，呢個已經係早呢早幾日打嘅，我講今日
1: 我都開下睇下做下咁咯，又分唔到心。
0: 咁你翻嚟嗰時嗰度開咗世界盃未啊？
1: 開咗啦。
0: 我哋喺嗰邊已經
1: 係
0: 開咗，喺嗰邊你有冇睇到嗰邊睇世界盃嘅氣氛同我哋加拿大點啊？佢話香港嗰邊咧，如果你喺香港嘅話咧，佢啲酒樓係24小時啊。
1: 我冇喺香港。
0: 哦，你唔喺香港。
1: 我冇喺香港。
0: 哦，係喎，你喺中亞西亞。
1: 其他地方就都唔係咁強烈，後屘去到澳門嗰就強烈啲啦。
0: 哦，係咩？
1: 係啦，即係我諗係到香港、澳門嗰啲
0: 都一樣噶啦，一樣噶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其他都一般咯。
0: 聽講話呢個中國大陸咧，捉咗一批嗰啲賭外圍波嗰啲啊，賭世界盃啊。
1: 捉唔尽噶啦，啲全世界
0: 捉咗，
1: 全世界都有。
0: 我知道，但系喺大陆捉咗
1: 啊，
0: 系啊，捉咗六个呢啲咁嘅网上边嗰啲聚赌世界杯外围赛，
1: 系啦，
0: 捉咗啊，佢可以捉到嗰度好嘢。
1: 好嘢就系，所以而家即系安全噶，喺中国真系，即系无论你 即係你唔好喺中國。

0: 犯事，唔好喺中國境內犯事，應該咁講。咁我諗就係、是。
1: 咁幾時你都係唔應該犯事㗎啦？
0: 係，咁但係中國境內就有啲蠢咯，係嘛？即係如果你咁計啊，即係藍調你都係為非作歹㗎啦。
1: 不如
0: 遠啲，
1: 離開咗中國先犯罪。
0: 離開咗中國先犯罪，
1: 唔啱。呢個概念係唔啱。你去邊度犯罪都唔啱，
0: 即係都係唔好。即係你中國，
1: 即係你唔好蠢到喺中國犯罪咁解啫。
0: 錯啦，係啦，啱。
1: 哇！即係呢啲咁嘅非常之有見地嘅講法啦。即係估唔到你出咗一個月嘅 trip 啫，翻嚟講嘢。直情系令我耳目一新，即系好似同一个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咁样样
0: 嘅。我都担心嘅。
1: 你唔使担心，我担心啫。你会担心嘅，系咪？你去完一个月翻嚟，你见多识广咗好多嘅喎，俾我见识好多嘢嘅咯。
0: 咁又唔好咁讲，即系行万里路。
1: 咁你有哦，咁咪系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嘛。咁你今次去有冇着当地人啲服装玩过啊？佢哋啲土
0: 戴个顶帽咯，
1: 我戴个顶帽，
0: 戴个啲帽咯，啊，都几得意嘅。
1: 佢哋咩帽嚟噶？嗰啲阔边帽啊，定咩帽
0: ？Cowboy 帽，有即系少数民族帽。
1: 咩色噶？
0: 咩色噶？咁就好似就净系冇绿色咯。
1: O K，
0: 唔好黑我 Jack Black 吓，我呢啲仲 O K 嘅，我都。
1: 唔系，咁即系大家开心啊！知你翻嚟咧，我啲听众朋友
0: 我都开心噶，我都 miss 噶，
1: 等咗好耐啊！因为等咗几个星期咧，都听唔到林光嘅把声咧，
0: 我都等咗好耐，
1: 有少少好似失落咁啦吓。
0: 我都好似未放过咁长嘅假咁。
1: 喂，宝，你真系有少少系咪？你而家好似 Jack 咧未过，我睇你
0: 未过噶，未过，
1: 因为你把声开始好似
0: 沙沙地嘅，
1: 沙沙地系咪啊？咁听众朋友即系担待一下，因为林光安咧即系操劳过度啊，玩得。咁所以
0: 你回答咪得咯，
1: 咁所以佢把声咧系
0: 眼神嚟嘅，
1: 佢啲声咧把声咧有少少沙沙哑哑，不过骤眼听落去又几性感嘅，
0: 即系唔系 AI 啊，真系我嚟啊，
1: 唔系，你一定唔系 AI， 你系 AI 我知嘅，系咪？你系真真正正成个林光动咗喺隔篱，唔系一样冇，唔会，咁点都好啦，咁啊欢迎你回归啦，系嘛，咁即系呢个节目里边真系。有你喺度，即系生色好多噶嘛！啲听众朋友，
0: 我都好挂住，真系
1: 系咯，你挂住，听众又挂住。
0: 希望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样咯。
1: 有冇遇到受骗啊？你去啲唔同嘅地方，讲唔同嘅语言，你系讲英文噶啦，一定
0: 又唔系喎。
1: 英文、中亚、西亚嗰啲地方，
0: 英文、国语，仲有咩话咧？有啲唔识听嘅话，
1: 你都讲啊？你都识讲啊？
0: 我唔识。
1: 哦，我以为你识讲添。
0: 我唔识。
1: 哦 ，OK。
0: 即系啲咩维吾尔族啊，嗰啲咁样嗰啲咁样。
1: 维吾尔族新疆嗰边，
0: 嗰啲即系都种林林种种好多，即系见过好多唔同嘅族裔嘅人咯。
1: 哦 ，OK。
0: 咁我哋都系手势搭救啦，就
1: 系用 body language，
0: 系啦
1: ，sign language 我哋叫做。
0: 即系最唔惯嘅就系去洗手间咯，即系太贵啦，太贵啦，$5一次噶，
1: 大细同价。
0: 系啊，所以你要储。储钱啊！你真系
1: 喂，原来真系咁嘅样噶，仲贵过欧洲啊？
0: 贵过，真系要储噶，唔系讲笑。
1: 咁佢系咪即系入边好靓先？
0: 梗唔系啦，普通噶咋，真系你估真系 luxuries 啊！你又想啊？有人递晒毛巾按摩噶嘛？冇呢支歌啊！你
1: 哇，即系喂，搵个机会又搵啊林国安，唔该你讲讲你呢啲亲身经历嘅奇景奇遇，因为我好想知道你去嗰啲地方，
0: 即系几唔惯嘅，
1: 系咪啊？
0: 几唔惯，
1: 会咁就真系一个新嘅体验嚟噶。
0: 系啊，
1: 咁即系觉得系咪翻翻嚟温哥华咧，真系完全唔同晒咧？嗰种嘅文明嘅程度，
0: 文明啊，因为落后啊，
1: 唔系你去中亚、西亚地方，
0: 嗰啲就比起就系文明。再去翻中國其他地方就落後，係嘛？就係咁。
1: O K， 好，我哋揾樣不如咁啦。你啊，林國安咧休息一下先，等佢回一回氣啊。佢坐低嘅時候咧，都趕住翻嚟。咁今日落雨咧，我見佢啱 check 咧，都係揸車小心啲啊。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我哋哇，哎，電話爆曬棚啦。翻嚟聽聽眾朋友電話。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5: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4: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5: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8: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5: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特别要同大家咧开心提一提啦，就系林光恩翻咗嚟啦，佢in a good piece， 我哋叫做
0: good piece， 齐整嘅，
1: 系好齐整，好完整嘅，冇咩甩嘅，冇咩甩漏嘅吓。好，咁啊，电话里边有冯女士嘅，同冯女士首先倾下偈先。Hello， 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9: 系啊，我听你个节目啦，好似坐十岁咁样。我咧就有个问，我有个问题咧就唔系欺骗嘅，我想你哋评论下嘅。我咧就食嗰啲药咧，6种药，要塞2种咧就每日4粒，有1种咧就每日5粒。好多时咧，嗰4粒嗰啲又唔见，即系少咗1粒2粒啦。嗰啲5粒嘅咧，就有阵时又系咁样少1-2粒，就最近咧少咗5粒。佢嗰间公司咧系 Richmond 最大嘅杂货铺，而且好多嗰啲 pharmacy， 起码有10个，有嗰啲经理都系中国人嚟嘅。啲女仔咧 ，pharmacy 都系女仔嚟嘅。2个男仔又系 member 先入得佢嘅。我知道你知道系边间啦。咁最近嗰间，以前嗰间咧就俾叫4粒，叫佢攞2粒，佢即系攞翻2粒啦。可能佢数错咗啊，佢唔俾咪算咯。咁啊，呢最近咧5粒嗰啲原来好贵嘅，咁我少咗5粒，咁佢话唔俾，咁我 OK 嗰2粒咧，我话你帮我抌咗佢啦。佢话我唔会帮你抌，你自己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咁我话你叫我点样做啊？咁佢话你自己中意点样做就点样做啊？咁样。
1: 阿冯女士，
9: 个经理以前咧就话要咩唔够要俾翻喎。
1: O K，
9: 咁啊经理咧。
1: 阿冯女士啊，你停一停先吓。林光安， okay。 你唔了解阿冯女士嘅问题喺边度啊？
0: 呢啲系咪处方药嚟噶？
1: 系咪要医生纸啊？
9: 系嗰啲 prescription 嚟嘅。
0: 系咪定期？
9: 因为我心高啊。
1: O K， 得冇问题，唔得我哋明白。
0: 咁即系呢个系长期嘅处方药，啱唔啱？
1: 长期处方药冇错。
9: 系啊，长期嘅。
0: 咁你就系每一次就系配1樽啦，或者系咁上下嘅嘢咧，入晒落嗰个樽度。但系你觉得佢数少咗俾你，啱唔啱？
9: 系啊系啊，我3个月咧就一次嘅，我个家庭医生咧俾我3个月一次嘅。
0: 系，咁我俾个意见你好冇？
1: 你听下意见啊！
0: 你就唔好一樽樽咁去做一个处方啦，你就叫佢做一个叫 bubble pack。即是说他
9: 们
0: 的 bubble
1: 就是那些泡泡包
0: 即是他每一日跟你 pack 一个袋出来的，即是每日或者
9: 3个月他做得到吗？
0: 做到，他给很多盒你的，他 一盒通常有1个礼拜，如果你3个月他就给多几盒你，或者他转为1个月给一次你，或者叫他送你都还可
9: 以。嗱，我个医生咧，隔篱医生咧系 prescription 3个月咁样。
0: 我明白，你3个月可以分每1个月俾你噶嘛？ 即係你儲存咗有三個月嘅訂單，佢就分每一個月投俾你。咁你叫佢做一個點樣講啊？點啊？
1: 做
0: double pack 係點啊？
1: 咪就係嗰啲，
0: 即係佢將你早五晚三次嘅藥物咧分開咗劑，每次幾多粒咧睇到曬嘅，佢唔會漏嘅，係啦。咁你嘅時間咧，同埋即係我相信聽你嗰把聲咧，你嘅年紀都可以叫佢送到你府上都仲可以。不用親自去配同佢拗嘅。
9: 我88歲，
0: 咁啊係咯，叫佢送嚟都得噶。你超過兩隻藥咧，其實政府係可以
1: 佢哋
0: 有個
1: deliver
0: 俾你，
1: 係啦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唔使你去攞噶。咁仲有一樣嘢啊，馮女士啊，馮女士，咁你咁多藥，佢俾你一個月又好，兩個月、三個月都好啦。忙中有錯，少幾粒可能都有個問題。不過你都唔會等到淨係食曬嗰啲藥，你先至揾醫生噶嘛。你食到差唔多。是咪？或者仲有半個月嘅到，咁你就已經見醫生誒，再開藥俾你噶啦嘛，係咪啊？
9: 唔係，我又會驗血，驗血之後咧就隔幾日咧去見醫生。我差唔多食曬咧，我先去嘅，因為我用個Osempia 做啱咪要七種嘅，咁我等我一齊先攞啊嘛。
0: 嗯。
9: 咁我即係嚟到嗰度咁遠，我喺 Vancouver 住，佢嗰度喺 Richmond 嘅，我要等個仔得閒先車去一齊攞咁樣
0: 啊嘛。所以唔使嘅，你下次考慮一下，考慮一下同個護士講，個姑娘講，或者同個醫生講，你我想個處方係做 bubble pack 嘅，咁佢一定會安排到，或者你同嗰、那個。去開嗰個藥房，對佢做咧，佢都可以嘅。
1: 嗱，你個仔喎得閒車你嘅，咪叫你個仔幫你去同個藥劑師講，
0: 可以打電話。
1: 又係啦，我媽媽需要你每一日咧，每一種藥咧四粒嘅一個 bubble， 咁一日咧要食幾多次嘅，就整幾多個 bubble 個 bag， 即係嗰啲袋咧係預付定嗰幾粒就喺裏邊嘅，咁唔會少又唔會多咯。
0: 日頭幾多粒，啱唔啱啊？晏晝幾多粒咁樣？
1: 系啦，
9: 咁有咁好噶？
1: 系啊，你听阿林国安讲先得噶，林国安好多好嘢噶，
9: okay.
1: 慢慢讲俾你听吓。咁你记住啦吓、你同你个仔讲讲，叫你帮手问下啲药剂师啦，好唔好，冯女士？
9: 好 ，very good，very good，
1: 多谢你
9: ，thank
1: you， 拜拜。
9: OK，thank you， 多谢 ，OK， 拜拜。
1: 嗱，即系我觉得老人家佢哋真系行动唔方便嘅，你叫佢
0: 哦系啊系啊，
1: 真系唔好啊。咁如果你系有 delivery 嘅药嘅话，
0: 有噶。
1: dispenser 你做埋一樣嘢嘛，係咪？我覺得啱啊！你呢個提得好好啊。
0: 因為其實佢依個 bubble pack 嗰個作用就係、是，即係可能驚嗰啲長者咧係遺忘咗有冇食到。
1: 係，冇錯。
0: 咁佢係分開早午晚，咁其實係好清晰嘅，係、
1: 啦。嗱，佢而家出邊都有一啲嘅藥咧，分開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 一個禮拜嘅盒，好長嘅盒咧，佢用每一個 slot 裏邊咧。
0: 但係要分埋早午晚啊嘛。
1: 係啦，分早午晚啦。
0: 係分早午晚啊，但係嗰個有埋日子噶嘛，可以寫。咁、裏邊都係好清晰，邊一個月就有四盒咁樣。
1: 哦、yes,
0: 咁你就好簡單。
1: OK， 咁所以希望阿馮女士咧聽到阿林國安呢個提議啦，你就可以叫嗰啲藥劑師咧幫你做一個咁嘅安排。
0: 係、啦，
1: 咁你如果佢哋同你做嘅安排，佢知道少咗，佢咪補翻俾你咯。
0: 佢唔會少。
1: 唔係，我意思即係佢如果佢自己個樽啊，
0: 係啦，
1: 係咪一數出嚟，佢可能佢數少咗，哦、原來佢數少，佢俾翻幾粒你咁啊，
0: 呢個只要你自己食少，佢就唔會數少
1: 你食少又唔會數少係嘛？啊，所以阿馮女士啊，你唔好客氣，你自己咧最緊要咧，你呢個係你個
0: 權
1: 益
0: 嚟㗎，權益
1: 嚟。啊，你記得同嗰個藥劑師，你要求佢，你話我食咁多種藥咧，我嗰時會亂。
0: 係啦，
1: 你叫佢咧嗱，呢隻藥四粒嘅話咧，一日食幾多次？你同我包幾多包？每一日嘅。咁我呢包食咗，我得翻兩包，我知啦嘛。你咪有埋嗰啲identification 啊，即係有個標籤喺度嘅。咁啊，馮女士希望你可以幫到你嚇，等你呢方面咧係變咗唔需要佢會又多咗俾你或者少咗俾你咁啦，係咪？呢樣可以解決你問題啦。OK， 我哋可以廣告嚇，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梗係要自己話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比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9: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9: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0: 全场低至5折起。
19: 你致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4: 有少量条件限制，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今日系星期四嘅下昼3:32，接近33分嘅时间。直播室里边咧，今日礼拜四啊嘛，就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有我呢个拍档咧。是出外游了一轮之后呢，终于就游返嚟温哥华啦。林国安 Dicky 嘅林大哥，林哥王情歌王子。我而家先記得曬你成個月去咗遊輪，我都唔記得曬你啲綽號添，係咪？
0: 人走就茶涼啦。
1: 唔係，我啲茶不嬲都 warm 住嘅，係嚇，係等你翻嚟噶嘛啲茶，真係。好，頭先嗰位阿馮女士啦，阿林廣已經解釋咗俾你聽啦，所以你真係唔好怕醜啊，因為呢個係你嘅權益嚟㗎，係
0: 應得㗎。
1: 係問個 pharmacist 啊，如果佢阿知阿 Jo 嘅話咧，你可以投訴佢嘅。
0: 啱啊，
1: 啱啱啊。如果再唔係，打電話上嚟，我覺得林廣安幫你去投訴佢。好唔好啊？多谢你林国安，
0: 冇客
1: 气。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咯
0: ，Hello
1: Susan 你好
0: ，Susan，
22: 诶，帮主林公子，
0: 你好嘛，你好嘛，
22: 真系欢迎你回归啊，
0: 系啦，真系回归啊，真系。
22: 林国安，系啦，你啊正读万本书啊，
0: 系，希望都系大开眼界嘅，今次系，
22: 好犀利啊，
0: 唔好咁讲，系。
22: 我个女咧都做咗好汗，琴日都翻咗嚟啦，又系、
0: 哦。好啦，
1: 做咗好汗。
22: 北京嘅天气都好好啊。
0: 系啊，系、
22: 啊。系啦、啊，你哋讲到啊世界杯啊，
0: 系啊，
22: 我个女细同埋佢个阿爸去睇啊，3000多蚊。
0: 哇！
22: 佢话仲要抽签啊，两个友仔、
0: 啊、一票难求啊，系啊，
22: 系啊，七。赢咗七球啊！佢话开心到啊！哇！呢一世都唔能够忘记啊！佢话
0: 真系噶，真系噶，
22: 你睇下几开心啊！咁系好嘅、嗯、啊，系啊！你哋呢个节，我今朝咧都听见啊帮主啊同阿欧姐姐讲咧话，哇！食又食烟。又食埋嗰啲唔健康嘅嘢，都活到100岁啊！
1: 系啊系啊系啊，英国嘅英国嘅呢位女士，系啊，
22: 好犀利喎！
1: 系啊，
22: 不过咧呢啲系个人嘅，邓小平啊都食3包烟都去到90岁
0: 啦，系咯，冇关系嘅，冇关系嘅，
1: 冇关系，
22: 系啊，我阿妈专系食鸡啰柚嘅。
0: Oh,
22: 啊！我细佬掉咗个垃圾桶啊，唔记得攞锁匙，走翻转头啊，啲垃圾桶炒翻嗰啲鸡啰柚嚟食啊。
1: OK 好。
22: 你估啊，食到啊94啊，又系。
0: 唔系。
22: 真系呢啲嘢咧，就各有各人嘅。
1: 系。
22: 你哋阿波哥啊，讲牙医嗰度，你唔呢啲系好个人嘅。
1: 系啊。
22: 唔能够话 你去大灣區就係、是、一定係又平又靚嘅。喺呢度嗰啲有好多你要跟手尾㗎。你做完啦，你要好似我種牙咁，十次去跟手尾啊！你喺大灣區咁鬼遠，點樣？怎样去跟手尾呢你说呢是吧
1: 哎他们的个人意见、啊、这些纯纯纯属是个人意见 Susan,、啊、我们
22: 是、啊、
1: 大家明白。
22: 这些纯属是个人意见。
1: 没错没错。
22: 还有你自己的健康 啊,
1: 啊
22: 都很大问题的。
1: 没错没错。
22: 我先生啊那阵时啊都是用整了很多副啊用了很多钱啊。后来你估佢系发生咩事啊？原来佢个喉咙啊有 cancer 啊，咁啊系唔得啦，啊咁嘥咗好多钱，你都系唔得咧，你自己嘅身体出咗问题咧、
1: 嗯，
22: 啊 ，OK， 大家分享
1: 下啦，
22: 多
1: 谢你，
22: 多谢
1: 你，多
22: 谢
1: 你 ，thank you， 拜拜。因為林光可能不知道、啊、有個聽眾打嚟就話佢咧就有副兩個假牙托咧就救咗啦，咁佢咧就揾個牙醫幫佢做過檢查，個牙醫話：我哋換新嘅俾你啦。咁佢話問下呢個嘅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收唔收？那個牙醫保健就話得，咁啊保，不過呢要保些少錢啦，佢保$100到啦，咁啊整咗兩隻。佢话整咗两只，咁嗰两只新嘅咧戴咗上去咧，佢就话唔掂噃。戴咗上去之后咧，食嘢咧通常啲嘢摄咗落去嗰啲罅度。佢话佢食到咁上下咧，佢一定要走去即系唔好又唔可以当众噶嘛，又去洗手间度即系
0: 清除，
1: 剔佢出嚟又清下。佢话搞到咁啊，自己胃口都冇啦。咁跟住同个牙医辗转咁嚟到去做呢个沟通啊，又做做性之后咧，最嬲尾就佢提议嗰、那个，佢同个牙医讲：，咁唯有点啊？如果唔啱嘅，我带翻副旧噶啦，呢个我嚟做试啤咯。咁嗰啲系佢自己讲嘅，咁啊唔系个牙医 suggest 佢。咁但系有啲听众就反映过嚟，佢话：喂，牙医佢揾你，即系同你做晒啲 impression， 做晒模，去俾嗰个 lab 做。如果做得唔好，要个 lab 同你去做嗰个 service 噶嘛？你
0: 系
1: 唔舒服，你系有问题啊嘛？应该揾翻个 lab 去做噶嘛？嗰个牙医冇理由话我推搪噶嘛？呢啲咁嘅嘢，咁啊讲开呢样嘅，所以就头先 Susan 就话咯，咁啊牙嗰啲好个人嘅，因为你戴咗上去先知噶嘛。咁如果嗰个 patient 我戴咗上去真系有问题嘅，咁你作为牙医，你都系等于一个服务嚟嘅。咁你唔舒服，咁你讲咗俾你听系有问题，咁你攞翻嚟对称下。咁啊 ，Paul， 即系你听众话，喂，旧嗰个同新嗰个形形都样嘅做咧唔同嘅。
0: 都有機會的，因為你牙肉收縮了，沒有機會。
1: 一來是，但是他那個時間去做並不是一年半載嘛、你今天做了，可能下個星期有拿、你的牙肉怎麼收縮都沒那麼快、所以他就說應該叫個牙醫和那個 lab， 或者是牙醫找個 dentures 的 lab 大家去做改改它、
0: 不困難的，
1: 他是應該你要令到那個病人是感覺到是要舒服，你不要影響到他不方便，
0: 个责任问题噶嘛，
1: 咁系咯，
0: 佢唔系 one shot 噶嘛呢啲嘢，咁佢叫你得去得做得呢样嘢，佢一定要 follow up 噶嘛
1: ，exactly 系，
0: 咁我 follow up 唔得嘅，咁你都要睇噶，
1: 咁啊
0: 系嘛，
1: 咁所以我咪
0: 睇病咁啫嘛，
1: 冇错啦，
0: 我食啲药啦，我未好喎，咁都唔俾我食啊，
1: 所以即系话咧，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啦，佢话呢个咧基本上就系嗰、那个。做呢個牙托嗰個 lab 咧，佢需要負責任咯，未必係關個牙醫嘅事，係咪？個牙醫同佢做咗個模俾佢嘅啫嘛，佢跟住個模嚟做噶嘛。我同阿胡君又喺度猜測，可能佢攞錯咗模，
0: 我都唔出奇噶，
1: 係咪？忙中有錯，
0: 忙中有錯噶，係啊，係啊。
1: 咁所以誒，就係 advice
0: 有時都好簡單，譬如你醫療報告好多都錯噶，係嘛？咁你原來有事咁啊，劏咗之後冇事，真係好慘噶嘛嗰啲。
1: 講到聽到咁咪嗰次又我哋嘅個高層咪話咯，有一件事件真係發生喺個即係人道識嘅佢，佢話佢走去見醫生睇片，個醫生佢話點解你嗰度有啲係應該係女人有嘅，點解你會有嘅咧？原來攞錯咗個片。
0: 咁你啲咁明顯，你梗係冇問題啦。最慘嗰啲冇分男女嗰啲，你先大件事啊嘛！做完手術已經揾唔到嘅，咁你真係暈一暈啊！
1: 咁就呢樣嘢都係唔可以出錯噶嘛。關於身體健康嘅嘢咧，你唔係唔可以出錯噶嘛。咁、你牙托呢啲嘢，一幾分鐘出錯機會好大噶嘛。可能
0: 即係佢做模嘅時候就做得唔夠仔細啦，或者。
1: 嗱，
0: 即係佢都係咁吸出嚟，
1: 睇牙醫嘅手勢啦。吸佢幫你做個模嘅時候，係咪做得好？
0: 係啊。
1: 咁嗰個 dentures 跟住你個模
0: 去做啊嘛。
1: 所以呢個情況咧，就究竟係乜嘢咧？我覺得都係揾翻呢個聽眾咧，揾翻個牙醫，係同佢揾翻嗰個 dentures 咧， 去研究，系咪？喂，我新同旧嘅，你睇下咁大差别，
0: 实会实会有噶。你再以前，你即系你以前啲人做假牙，咁其实都唔系 perfect fit 噶嘛。佢每次其实都系要做完之后都
1: adjust 噶嘛，
0: adjust
1: 要调整噶嘛，
0: 好正常呢个。
1: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位听众讲咗呢个 case， 都好多反应过嚟咯。咁希望佢可以嗱嗱声吓，去同个牙医做个交涉咯。
0: 沟通啫嘛呢啲。
1: 系啦，绝对唔好考得，即系唔好将自己摆得咁辛苦啊。
0: 亦都唔好怒气。
1: 咁佢而家追戴翻副舊嘅，
0: 咁啊無謂啦。你戴得個舊舒服就唔使做個新噶啦，係咪？
1: 唔係佢舊嗰個差唔多啦嘛。咁佢而家係舒服的，因為戴咗咁多年。咁但係你舊嗰個咧，即係可能係有問題嘅先要換噶嘛。咁但係而家你新嗰個戴唔到，你焗住戴舊。好啦，我哋去廣告嚇，跟住翻嚟咧再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深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3: 下午3:43。
15: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4: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7: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8: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28: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隔苏强，订座604-336-2118。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0: 叶女士
29: ，Hello， 两位主持好，欢迎啊林公嚟喎。
0: 多谢你，多谢你。
29: 有缘啊，我好多时候咧打电话上嚟都系变咗系星期四嘅，咁啊。你聲音，咁我今日唔係講，我唔想講詐騙嘢，因為我自己都而家面臨緊一個俾人詐騙嘅事，但係咧我未清楚之前咧，我稍後先正分享啫。咁我今日想講咧，就係話咧，我最近咧就去咗教會嗰度咧，就睇到有本雜誌叫做《新天新地》，係非常之好嘅，佢係提供温哥华生活咨询的杂志嚟，是免费的，是双月刊，即是13579-11嗰啲。咁点解我要今日特登介绍个咧？因为今期咧佢有个叫做网上看医生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咧都冇家庭医生嘛，好多人都咁佢篇文章介绍你点样样可以睇到医生咧？佢而家有啲叫做远端医疗平台啊。BC 省有啲，咁就可以咧打電話，透過手機或者電腦，就可以喺屋企同個醫生咧進行嗰、那個視訊或者電話聯絡諮詢，可以睇到啲嘢。嗰度好詳細講，我就唔喺度嘥時間啦。咁、如果有朋友真係又冇家庭醫生，又急於要睇醫生攞諮詢咧，就最好攞今期應該係5月份嘅。嘅雙月刊《新天新地》，佢主要係喺啲教會嗰度就可以攞到啦。我咧就蒲崑林咧，我就唯一我就喺蒲崑林高桂林宣道會，但喺温哥華 Burnaby、Richmond 都有嘅。咁樣係一個温哥華短宣中心出版嘅，佢啲內容好好噶，即係好似今個五月份咧，佢又有講買車嘅攻略啊，又有腎嘅安康。即係健康嘅嘢又講，又有講點解膝頭哥跑步會整到膝頭哥會痛啊？ 或者夫妻和睦是幸福家庭的要素是什麼，因為我覺得這個雜誌很值得我們看。
1: OK、好啊好啊，好多謝你通知我們，多謝你葉女士，多謝你，希望你研究了你的 case 不要被人詐騙。
0: 那些醫生收不收錢呢？
29: 是要被人诈骗的，
1: 是啦，
0: 不是那些医生收不收钱的，你问他
1: 远端，远端市场
29: 医生不收钱的，
1: 不收钱
29: 的，那个网那些不收钱的、很详细的那里讲的、
1: okay,
29: 我都会、因为我今个月呢、那个家庭医生呢就不做了、所以我就未找到医生之前呢，如果有的我都想、他甚至乎有个平台、那个 AVE Health 那个呢，预约时可以筛选中中文的醫生啊。
1: 哦、OK， 哇，咁啊 ，OK， 嗰啲醫生全部都係
29: 係啊，嗰度因為又唔使錢嘅本雜誌，即係如果你佢攞咗嚟睇咧就好，我自己搣低佢嚟嚟慢慢睇啊。
1: 好啊，咁啊，好好好，多謝曬你葉女士嚇，好有用嘅資訊，多謝你葉女士，誒 ，take care 嚇 ，OK， 拜拜。咁啊，葉女士啊，介紹咗呢個俾我哋聽啊，的確係唔錯噶嚇。好啦，電話裏邊有 David 係咪 ？David 喺度 ，Hello David， 你好 David。
0: hello， 到你啦 ，David。
2: 系、你哋好，两位大哥，你哋好。
1: 你好，你好。
2: 好耐唔睇嚟啦，系有单嘢想同你讲，新鲜滚热辣啦，今日发生嘅。
1: 系
2: 系，我本人咧就系教车师傅嚟噶。咁啊，寻日咧我就接啊有个讲国语嘅人咧打电话俾我，就话咧就佢系代表一间学校咧出嚟揾我去教佢哋啲十一班啲学生揸车嘅。
1: 嗯。
2: 啊，咁咧我就已經覺得好奇怪啦！我教咗咁耐車，好少係咁樣噶嘛。學校有人代表出嚟，咁我問佢姓咩，佢話佢姓劉嘅。
1: 嗯，
2: 咁我哋係咪劉老師啊？佢話係啊，你叫我劉老師得噶啦。咁咁啊，聽住先啦。咁啊，我已經諗下會唔會有啲咩古靈精怪嘢啦。咁
1: 嗯，
2: 咁佢就約咗今日12:00咧，就應該我就去佢學校嗰度咧，就同佢傾嘅。係，佢話要見我人啊嘛，好想搞車，話要見人。係咯，咁佢可能係驚叫我係咪傷殘人啦、
1: 啊？係，想睇你靚唔靚仔啊！見下佢。
2: 咁佢話要見我，我好，咁啊咁啊約咗12:00去見佢。咁啊到11:35左右到啦，佢打個電話嚟俾我，佢話喂。陣間我哋12:00見面，你可唔可以幫我個忙咁講？我問佢幫你乜嘢啊？佢哋可唔可以幫我喺超市度同我買幾張 gift card？
0: 哦 ，OK，
2: 咁我一聽知道梗係梗係有嘢啦，啱唔啱嘛？咁啊，我話嚇買 gift card， 我唔係啊嘛，人都未見過，我唔知你邊個同你真係買 gift card。
0: 咪咯。
2: 系嘛？咁我想咧就讲出嚟呢样嘢，即系摆到明就揾笨嘅呢个人就系、是，即系想呃我哋结家。佢可能咧到期时咧喺学校门口咧就等我，见到我嚟到嗰阵时咧就冲出嚟揾我咧就话：，诶、而家唔方便喺学校倾，我同你喺呢度倾啦。咁
1: 系系系，
2: 佢个目的想攞我啲结卡。咁、我想净系想讲俾你听咧，就想希望系透过就呢个大戏咧。你俾嚟講話到俾一啲同行聽啊，叫佢哋小心。而家咧真係啲騙子無孔不入㗎。
1: 阿 David 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佢同你佢約你話教咗十一班呢個嘅駕駛嗰啲咁嘅 instruction 啦，咁有冇同你講個費用係收幾多？俾幾多你啊？
2: 冇，乜都冇問，佢話見面講。
0: 先講啊！
1: 哦，見面講 ，OK。
2: 你話見面講，咁我就覺得奇怪。我通常呢啲嘢，我短信又得 ，MSM 又得，可以啊。而家直接講嘅得。佢話唔好啊，我哋想見一見你先。咁我係代表學校嘅，點點點，咁就我聽落咁啊 ，OK 咯。如果佢真係咁仔細嘅，為咗佢哋啲學生裏邊嚟講，同佢揀定教練嘅都唔係錯嘅，咁咪應承佢咯。
1: OK， 好好。
0: 咁買幾錢啊？買幾錢 gift card？
1: 咩啊？佢叫你買 gift 買幾多錢啊？
2: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即係逢係一聽到呢啲嘢啦，小心佢，因為點解咧？佢諗住我已經 on the way 去緊個學校嗰個時間咧，佢諗住你而家一問你話做啲嘢得唔得？我咩時間啊？幫唔幫到你？佢話：你同我真係經過超市，你同我買幾張 gift 卡就得㗎啦。咁講，咁我聽到佢咁講咧。呢度系流料嚟噶啦，
1: 明白明白明白，非常好嘅一个嘅策局啊！我哋啲听众们啊 ，very good，David， 多谢晒你，咁啊，你都好醒噶啦，话俾啲听众朋友听吓，希望啲同行收到你嘅信息，
2: 啱一谂到啫，
1: 系多谢晒，多谢晒 David，thank you，thank you。多謝，小心小心揸車。
2: 大家要小心啲啦，而家好多呢啲古靈精怪。
1: 冇錯冇錯，收到收到，多謝你 David 嚇，小心揸車。OK， 拜拜。
2: 就係咁先。
1: OK，thank you， 拜拜拜拜。嗱，呢個咧其實有少少類似，係早一個月前，我哋有幾位聽眾打嚟，就係話咧 又是一间学校。
0: 哦，有
1: 学校。是啦，我知道你跟你说过的。
0: 没
1: 说过，可能你放紧假啦。个 case 是一模一样。
0: 哦，是咩？哦。
1: 佢话咧有一个咧专系做影视界嘅嗰啲有 video 嘅 recording 嘅公司嗰个人咧，就收到个电话，有一间学校。佢话我哋要中学毕业啦，你可唔可以过嚟同我影一个嘅毕业相咁？咁啊约好咗咧，就听日嘅下昼四点。
0: 嗯。
1: 点知道喺听日咧四点之前咧，唔知一点零钟嗰阵时咧。就俾電話佢，佢話我係邊個同你 contact 嗰個噶啦。嗱，我咧而家就有一啲嘅忙想請你幫，因為學校咧訂咗60張床褥，60張床褥，每張床褥咧幾多錢嚇？咁咧錢就會俾你噶啦，你就同我去嗰個鋪頭度攞。佢因為嗰間學校嘅校長就同呢個床褥嘅鋪頭嘅老闆就唔係好啱馬嘅，就唔想同佢直接溝通。咁你既然嚟咯，你同我哋落單訂啦，錢我寄俾你啦。咁我哋會依產衰俾你嘅。咁呢一個嘅老友記聽完之後，佢話嚇，我同你影相，叫我同你訂，咪訂咯咁。咁佢咧就攞住咁啊，你係咪真係依產衰筆錢都唔少啊，萬幾蚊噶嘛。係
0: 咯。
1: 咁佢睇下佢嗰個依產衰嘅資料。是啊，是有嚟啊，但是就冇钱噶，是一个 capital 落嚟俾佢嘅就话，我 e-transfer 咗俾你啦咁，咁佢咧就自己都精啦，佢话真唔真噶，咁佢就嗱嗱声就再佢嗰个 instruction 打电话俾嗰个床褥嘅公司，就话咧系有200张床褥，话系咪60张床褥，因为要你送啊咁，佢话唔系喎，我而家呢度喺要送嘅话，要四点前一定要送到嘅话咧，你要俾订噶。咁俾訂啊，俾3000蚊先啦咁。咁但係呢個老友記咧，佢話佢幫呢間學校訂咧，佢話嗰個費用咧就收佢3000蚊，佢話俾3000蚊佢。咁佢話3000蚊同佢落訂。咁你知聽係咩事啦？咁跟住嗰個哥就你一係就俾錢我，你一係就依存税俾我。咁佢話我依存税都得。咁究竟你係真定假先得㗎？係
0: 啦。
1: 咁啊跟住就話，咁你間鋪喺邊度？我啲錢俾你啦。我喺 Cam 六嚟嘅間廠。
0: 好近啫，你话等下我啦。
1: 冇错，佢话你而家俾钱我，guarantee 你四点前一定送到去俾你学校。
0: 啊，我唔急嘅。
1: 咁实整上咧，原来咧又系一个局嚟嘅。
0: 哦。
1: 咁呢后来呢位嘅即系几乎受骗嘅呢个嘅个人员咧，佢又打电话俾同佢 contact 嗰个人，点知我一兜头就话我唔识你，我几时俾电话你啊？咁摆明系同阿 David 呢个局系差唔多啦。
0: 系啊。
1: 约咗你先。
0: 仲細緻啲添呢個，
1: 係啦係啦，之前你到嘅時候咧就話俾你聽，去買幾張 gift 卡啊，所以呢啲嘢真係大家都好明白啊。好，又有黃生喺度，有黃生傾偈先。
0: 嗯
1: ，Hello， 黃生你好，黃生
5: ，Hello，
0: 係
5: 咯。啊，講個假牙嗰度啊。
1: 啊 ，OK。
5: 我啲有啲親戚咧，就有個假牙咧，就兩個都係落假牙，識得兩個親戚。一個咧個牙托咧就托住咗喺嗰個脷嗰個唇啊，托曬。一个咧就冇托晒，咁又托晒嗰个假牙嗰个咧系食嘢系冇味嘅。我听佢前嗰几日咪有个观众讲话食嘢食到冇味咧，咁啊可能咧你就假牙咧你唔够托晒你个唇位个颚嗰度啊。如果你托晒咧，你乜嘢牙几好都好 custom 到，你食嘢系完全冇味噶。咁我另外识得一个咧就系冇托晒下低，即系嗰个上颚嗰度咧，佢食嘢系有味嘅，津津有味，同埋咧。呢度啲假牙師，温哥華啲假牙師係一流嘅，所以有個聽眾話呢度冇個温哥華冇個好嘅假牙師係完全錯嘅 ，OK？ 呢個係詐騙 ，OK？OK，、
1: okay? okay, 好多謝你黃生電話。咁啊，黃生只係講嗰個 case 有一個聽眾打電話上嚟，佢就話咧，佢又整牙整假牙嘅，佢話呢度啲假牙咧整極啊，整到佢咧就係、是、食唔到嘢又痛，咁佢啲朋友話香港嘅牙師好好噶，你叫佢揾佢啦。咁佢我唔會翻去噶。點知佢倒轉頭去同佢傾咗之後咧，佢真話同佢做啊嘛。佢翻到香港，佢真係同佢做咗之後，佢好好喎，翻到嚟冇事咯。佢話
0: 咁有時都講呢啲好個人嘅手勢嘅，即係同埋經驗嘅，同埋即係你好唔好彩啦。有時睇醫生一樣嘅啫嘛。
1: 佢話個師傅好叻，
0: 係好多人都話佢係個醫生好好噶。咁可能到睇到你嘅時間，就對你冇發生唔到個效應咁。
1: 冇化學作用咯，我成日
0: 有時都要夾
1: 嘅，要夾嘅。啱，呢個都係大家共同嘅睇法。阿坡喺度啦，
0: 係
1: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6: 高姐你好，
0: 你好。
6: 林歌王你 好，
0: 你好，
6: 林歌王好耐冇听你把声，
0: 我都好耐冇听你把声啊！
6: 冇啊，正话我听到你同阿帮主讲嘅嘢，啱啱我上车就听到你话讲紧个牙托，我谂你阿帮主讲紧，
0: 系啊，
6: 好在我未打一次啫。
1: 哎呀，就系你嚟噶啦，哎，你呢个牙托已经成个礼拜啦，讲咗。
6: 我话俾你听啦，我而家我仲系用紧新嗰副，我仲未用旧，我仲未用翻旧嗰副。
1: 哦 ，OK。
6: 因为咧而家我要食嘢咧，我要除出嚟，我要影影晒啲相。
1: 哎呀，
6: 啊，我话摆，我话摆咗喺相机，我第日咧，因为我约咗去七号见佢噶啦。
1: 系
6: 咁我又再俾佢睇，因为系好唔方便，因为你食完嘢你就一定要除出嚟清洁晒，再摆翻上去。再先食到嘢，食食下又要走去洗手间除出嚟，即系呢啲咁嘅手术，我即系从来都未试过。但系以前嗰、那个即系帮我做嗰个牙医咧，佢嗰个手势真系好嘢嘅，因为嗰嚿牙套系佢嘅。
1: 哦，
6: 但系佢嗰日俾我嗰个 suggestion 咧，就话哦，你个旧牙套好嘅，咁我将个你而家旧新嗰啲牙就摆喺旧牙套嗰度。我咁样如果唔成功，我连假牙都冇买，
1: 真系惨啊！真
6: 啊，咁我唔好啦，我不如我用翻副旧嘅先啦。
1: 系
6: 啊，嗰、那个我做事啤啦咁。其实我跟住我第日我就打电话嚟同你哋讲，即系讲呢啲苦况啫。
1: 系搵你好多共鸣啊，
6: 啲嘢真系
1: 你引好多共鸣啊，你引到好多人嘅共鸣啊，你明唔明啊？
6: 唉，冇办法啦，因为而家即系知道啲即系新嗰啲牙医，因为而家嗰个系新嘅牙医帮我整，我即系仲有啲惨处都未话埋出嚟。佢帮我试牙托嗰阵时咧，系摆唔上去隔硬压到我嗰啲牙肉转晒，
1: 咁就系做得唔妥咯。
0: 啱
1: 咯，
0: 个位真系唔啱。
1: 咁啊做得唔妥咯。
6: 根本我哋已经成个人弹喺度，我拍台我话：哎，你唔好同我搞啦咁样。跟住佢除出嚟，跟住又望下咁样。好啦，到我选咗之后，跟住嗰个我做开个医生走埋嚟。哎，你生飞机啫咁。我真系俾佢哋激到，我真系声都冇得声。
1: 好啦，阿婆明白晒你个苦况。
6: 系啊，唔错，
1: 希望你
6: 见
1: 到个牙医搞翻掂你嗰个牙托吓。多谢你阿婆电话，多谢晒吓。
6: 拜拜
1: 拜拜。好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7: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8: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7: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8: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7: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侯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9: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9: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加拿大和菲律宾星期四在温哥华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涵盖能源、天然资源、劳工及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总理卡尼在温哥华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这个是超过十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卡尼表示，菲裔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的重要一员，两国可以透过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等领域互惠合作。亚太基金会副总裁拉朱贝勒的分析指出，小马可斯今次访问加拿大，反映加拿大四年前推出的印太战略开始取得成果。他表示，卡尼近期虽然曾经多次出访，但是邀请他们访问，表明了加拿大真正的兴趣，尤其是在菲律宾目前正同加拿大就贸易、海上监测和能源合作展开协调。目前加拿大正同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卡尼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11月访问马尼拉之前完成有关谈判。上个星期日，有一名男子在 Kisano Beach 以木棍无故袭击一名女子。遭到木棍袭击的女子 Silent Tekken 表示，涉嫌施袭的男子获准保释，令她至今仍然感到恐惧，质疑司法制度未能够充分保障公众安全。事发是在星期日下午约两点，Silent Tekken 和伴侣在沙滩散步的时候，有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方挥动一块好似棒球棍那么大的木头重击他的头部。Silent Tekken 说自己因为严重脑震荡，对事发经过已经没印象，但是医生跟他说，如果木头击中面部或者太阳穴，可能会导致失明、失聪、失去说话能力，甚至瘫痪。他又表示，好彩他的伴侣及时制止疑犯再次施袭，否则相信第二击足以致命。警方其后拘捕一名50几岁的男子 Carlos Duarte， 并控告他一项以武器袭击罪。不过案件发生不够两日，疑犯已经获法庭批准保释。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是警方认识的人物，但是过往未曾被刑事检控。警方指出，调查人员曾经向法庭提出充分理由，认为疑犯应该被还押以保障公众安全，但是最终是否批准保释属于法庭的决定。受害人表示，事件令他身心重创，至今仍然担心再次遇到疑犯，并质疑是否一定要有人丧命，涉案的人士才会被拒绝保释。国际消息方面，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下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约43亿4千万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马路情报，
1: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05嘅时间，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啦。天雨路滑啦，头先3:00报就冇意外啦，而家咧就有几宗嘅，同大家先报告咗先吓。呢一宗咧就系喺应该喺 Lenny 噶吓， 就192街夹住80 Avenue， 192街夹住80 Avenue 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另外一宗嘅咧就喺 Richmond 嘅91号公路，就系东行东西行方向嘅西行啊，就系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嘅。咁嗰度咧就有交通事故。咁另外咧一宗嘅事件咧就系喺又是 Richmond 的，又是 Alex Fraser 桥的，不过呢是91号，没错，夹着 Westminster Highway， 不过是东行的方向。哎，那里呢就其实真的很烦的，因为是这个时间东行的方向呢很塞车的。现在在 Westminster Highway 那边夹着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更加是塞车的话，有意外的话呢肯定那里会大塞车的了。那么回来再近些少呢，又是列治文的 Outer Bridge Way 夹住 Minoru， 亦都是有交通事故。是 Outer Bridge Way 夹住 Minoru， 亦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要留意了。其他的公路条强不用说了，一定是开始多车和非常缓慢的。包括 Marcy Tunnel 的南北行方向。Nye 街桥的南北行方向都是繁忙。再加上 Alex Fraser 桥刚才说的那里，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桥，还有就是 Stoller Watson，卡斯特路出嚟咧，亦都系非常繁忙噶啦。大家即系都系要记住啦，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驾驶。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7: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四下午4:08的诈骗照镜的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今天呢开心啊，除了小弟陈建邦很开心，更加开心，积极开心，直情简直开心到晕，因为林国安、林公子、林哥王回来了，林大哥，
0: 你讲我
1: 开心，Dickie Lam回来了，
0: 你讲我开心，
1: 你远游一轮之后终于舍得回来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个个都等到真系
0: 个灵魂都未完全翻晒，
1: 唔紧要，肉体喺度得噶啦，我唔需要你灵魂。好啦，电话有张生喺度，即系同张生倾下偈先。Hello， 张生你好。
0: Hello， 张生，到你啦。
1: 张生，
0: 张生喺咪度？
1: 张生喺咪度？张生，咦？
20: 哇！
1: 唔好意思，阿张生喺咪度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睇下你个线可能啱啱听咗，我就 cut 咗线。跟住阿 Linda 喺度。
0: 系啊。
1: Hello，Linda 你好 ，Linda。
20: 哦，系你好，帮主好，林公子好，系就讲三样嘢嘅。第一，我讲过就嗰个活动牙托咧，系应该有保养嘅。咁我做开嗰啲系有一年嘅，咁所以咧佢应该喺一年里边咧就会同你做 adjustment。如果有啲咩问题，所以希望阿 Paul 咧就会尽快解决咗佢个问题。
1: OK。
20: 第二件事呢就剛才那位女士讲话那些药丸有差距呢，那我相信呢就是那个看下个医生写那个 prescription 那里呢同埋 pharmacy 的解读是怎样，如果他是写 3 months 的呢，有些呢时期他们是当了90天。咁如果佢用九十天咁样执呢，你有啲月份係31天嘅。咁你就变咗一个 quarter 里面呢就 short 咗两日。
0: 真係有啱。
20: 咁样是啦，咁我曾經試過呢個問題，我就同家庭醫生講，我話你唔好寫九十天或者 three months， 我你直接寫，咁佢話好啦，我有辦法，咁佢尾後佢就寫 hundred days， 咁啊，情愿执多就唔会执少。
1: OK，
0: 有道理。
20: 咁咧就第三样咧就系、是、我好似知道，好似电话都有一条叫做 nursing line， 好似811系可以打去嘅。如果有紧急事，有啲nurse 系喺嗰会接听啲电话嘅。如果有啲紧急问题要咨询。
1: 哇，非常好啊！
20: 好似是811，系
1: 好，
20: 因为是有个即系嗰啲 Vancouver Health 嗰啲喺嗰度做嗰啲人讲嘅，同埋我家庭医生都有提过。
1: 好好啊，阿 Linda， 喂，好多谢啊，你啲资讯非常之有用啊，听众朋友肯定受益不浅啊，多谢你 Linda， 多谢你 ，thank you，
20: 好，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咧就系有张女士，
0: 张女士
1: ，Hello， 张女士你好，
15: 系好，讲我整牙呢。我问过好多种牙，问过好多间，系本牙比嗰间最好，又平又好。我做我翻嚟佢配一样呢，我试过两日又唔同又唔肿。佢个标志系个蝴蝶，又唔肿。佢个标志系个蝴蝶。

0: 喂，做三个牙。
1: 好，哇，张女士你好彩，揾到个咁好嘅牙医嘅诊所吓、恭喜你，张女士。
0: 系系系，
1: 多谢。
0: 真系好，真系好嘛。
1: 好好好，
0: 咁远我都会搭车，我都会。
1: 好，多谢你张女士吓，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0: 7300，
1: 拜拜。好，咁啊，张女士咧，亦都好好彩，
2: 系
1: 揾到个好好嘅，
2: 系啊，都要夹噶，
1: 系、哎、冇错啦，揾到咁好噶，啊、我谂呢个大家可以考虑。不过我哋去去广告好唔好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有
2: 冯女士，
1: 冯女士有冯女士啊。Hello， 系咪冯女士？
0: 系啊，我头先咧，你正话一个女士打电话咧，就话我嗰啲药咧，佢唔系咁样噶，佢为咩30日、60、90日？佢系90日啫，3个月唔系话一个月少咗1日2日嗰啲啊。佢即系譬如5粒咧，原本5粒一日啦嘛。佢得俾2粒啦嘛，即系佢，我认为佢咧就数错咗啦嘛。咁我同佢讲咧，佢就话唔系，系我食多咗啦嘛。我自己有个咪先咧，即系礼拜 1至 礼拜 5咧，每日几粒啦嘛，好似你头先讲啦，每日几粒咁样啊，冇理由我所错咗啦嘛，系咪？我又唔系白痴噶，系咪？点会数错咗咧？
1: 系，OK。
0: 即是话咧，佢以前咧有个 pharmacy 咧系中国人男仔咧，佢就话。因为佢用咪先坑啊，咁有阵时佢咪先，有阵时佢咪先跳咧，所以跳错咗，佢话点样 make mistake 咁样啊？嗰个人咧就讲佢听咁样啊，但系咧即系最近嗰个女仔咧系中国人啊，同埋以前嗰个女人又系中国人，佢话我食多咗啊，话我白痴食多咗啊。
2: 糖嚟咩？你估食
0: 咁样，即系咁样嘅情形啊！佢我冇理由食多咗啦嘛，我放喺5粒或者4粒，放喺有个袋，礼拜 1至 礼拜 5噶啦嘛。我1、2、3、4、5我会数噶啦，系咪？
1: 冇错。
0: 佢即系话咧，佢自己啊搞错咗嘛，佢话我搞错咗咁嘅意思啊。
2: 佢唔承认啫。
1: 即系老实讲，你要推翻落去个病人嗰度，我觉得又冇乜。即係冇乜道理嘅。
2: 唔係呢個都事少啊。咁如果嗰個客人佢真係需要食5粒嘅，佢食少咗係冇咗個效用嘅喎，係咪先？咁邊個負責呢？
1: 冇錯啦，得啦，馮女士，你記住頭先林國安講，你叫佢哋整嗰啲 bubble pack 俾你，係咪？咁你變咗你一定唔會留啦。OK， 咁你一日食幾多粒啊？包喺一包度，咁你每一日裏邊咪數到咯。佢每一日叫幾多食曬，咁你食咗之後嗰包冇咗，第二包喺度咪第二日嘅咯。咁係咪？
0: 得唔得㗎？有冇咁個先例啊？
2: 有啊，我
1: 林國安冇講大話㗎。
2: 我阿媽都咁做。
0: 唔係咁樣講嘅。我嗰個去買咧係。呢條名嘅 Costco。
1: OK， 得啦，我明白噶啦，阿馮女士唔使講名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你頭先所講嘅喺邊度
2: 嚟。
1: OK 啦，多謝你，馮女士。唔使擔心嘅，你直情同嗰個 pharmacy 講得噶啦，因為呢個咧係一個standard practice 啊，一個標準嘅做法。你係 senior。你係有咁樣嘅權益咧、權利咧，係要求佢哋咁樣幫你做，你唔使去攞，而佢哋要做縮足俾你。咁另外一樣嘢，你話幾多粒幾多粒，你拿住個樽，個樽上面應該有4多粒嘅。
2: 係啊，
1: 一睇嗰度幾多粒，
2: 數翻，你知唔數翻知唔夠咯？
1: 數翻出嚟咯，係咪夠唔夠咪即刻知道咯？係咪啊？好簡單啫嘛，唔需要同佢拗咁多噶。佢話你食多食少，你要食糖咩？
2: 唔係，食有咩著數啊？食多啲，
1: 係咪？所以我諗唔使擔心。

0: 女士，你听阿林国安讲啊，佢唔会呃人嘅，佢唔呃人嗰时啊，啊，即系讲紧
1: 你唔好乱噏啊嗱，
0: 你唔呃人噶嘛，你系，嘿，真系，有个听众咧，佢就打咗个电邮俾我，咁佢就话咧，今朝早我同阿慧欣倾咧，就话有时有啲油站啊，
1: 嗯，
0: 入油咧系平啲噶嘛，有某一啲嘅油站，
1: 某段时段咯，可能
0: 唔系某段时段，而系我哋其实油公司得几间嘅啫，
1: 啊，
0: 其中有一间咧。永遠都是平過其他幾間嗰啲，即係所謂叫做牌子。咁佢問究竟嗰間嘅即係電油咧，係唔係即係唔合標準或者唔合格啊？所以佢平咧咁樣樣。咁佢問我呢個問題，因為我今朝同阿慧欣講噶嘛。嗱，其實咧佢呢個問題問得好，我咧就根據揾到啲資料咧，我要大膽話俾大家聽咧，佢平俾你嘅原因。并不是它的电油不合标准，而是说它的电油就没有好像其他那些牌子的电油，它加了一些清洁剂，所以 它不用加那个清洁剂的时候，那它就便宜一点，就是贵一点。那这一间东西它就没有落这些 additive 的，就是它没有落这一类这样的添加剂或者清洁剂，所以它是原廠煉油廠出嚟咁多，佢就用嗰啲嚟做。咁呢啲咁嘅油咧，喺個油缸佢自己嘅油缸嘅底嗰度咧，積得耐咧，可能會有一啲嘅水啊、雜質啊，係 accumulate 咗
1: 啊。
0: 咁佢冇呢個清潔嗰個功能啊嘛。咁所以你架車咧入咗呢啲油咧，日以繼夜咁入咧，碌積積埋埋咧，可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令到架車嗰個嘅 carbon content 係受影響。如果你的車是有用其他嗰啲 non brand 嗰啲咧，佢有清潔劑，佢有清潔劑幫你清潔咗你嘅油入邊嘅油污，咁變咗咧你嘅油咧就乾淨啲，冇咁容易積聚一啲我哋叫做 sediments 啊沉澱，咁只不過係呢個分別。但係個油本身咧係完全合規格嘅，就唔使擔心。只不過長期咁用佢哋啲平油咧，可能你對嗰架車個 engine 咧到去咁上下咧，可能你原本嗰啲用靚油咧可以玩多五年。咁你
1: 咁、哦、你如果定期換油都冇咩所謂嘅，我諗。
0: 咪再睇你自己要保養咯，
1: 啊，
0: 你自己要保養咯。咁、啊、所以係咪真係會呃人咧？佢唔係呃你，
1: 我唔會。
0: 嗰個油本身係合規格嘅。
1: 即係你即係打個譬如咧，即係譬如你出去街買豆漿咁，一啲豆漿就係純豆漿，一啲咧就豆漿加鈣。咁啫嘛，你
0: 或者加钙都贵啲咯，
1: 你唔钙咪唔钙咯，冇问题噶，要钙咪
0: 钙咯，系喎，系喎，系喎，系喎，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你唔需要太过担心话啊，会唔会呢个嘢咧系入咗之后有问题咧？
1: 都系豆浆嚟啫，
0: 都系豆浆嚟噶。咦？呢个嘅演绎，我觉得系非常之有用。
1: 我惊你唔明啊嘛。
0: 你讲得咁明白，我相信啲听众朋友唔会明嘅。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嘅。即系阿边最惊咧，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阿林国安今日翻嚟咧，知道佢好辛苦啊，所以真系唔好拖佢咁耐啦。
1: 冇咁讲，
0: 俾佢休息一下。咁啊，一阵间落嚟嘅时事风云咧，由李宝安主持嘅。
1: 嗯。
0: 咁佢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满地可个枪击案嗰度咧，有三死两个伤，咁有个警员啊殉职啦。咁公安厅长咧就话，调查后咧确定咧系唔属于恐袭啊。唔属于恐袭啊。咁就
1: 即係佢自己黐線嗰
0: 個，冇錯啦。咁佢個身份啊，呢個滿地可嗰個槍手嘅身份就曝光噶啦。咁有成104頁紙嚟到去講點解佢嗰個 background 啊，點解咁仇視啊？咁而家呢個槍擊案嘅情況之後，嗰個槍手咧，咁啊當然係擊斃咗啦。咁懷疑咧佢係咪有啲咩嘅問題咧？咁樣樣咁再等阿李寶安係喺呢個時事風雲裏面同大家咧慢慢嚟到去分析呢樣嘢喎。
1: 好啊，
0: 好嘛，好，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要交麥交俾尤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就李寶安主持嘅。咁各位聽眾朋友，604-267-1320，四點半之後打電話過嚟同一齊分享啦。
1: 好，
0: 拜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在哪里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在哪里啊？飞一波 般啊，威哥同你讲下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演唱会，咁揾到主办单位开心旅游嘅陈开心小姐。陈开心小姐你好。
6: 哎，威哥你好，华侨之声大家好。
5: 嗱，啊，电台里边咧，你有宣传过你呢个慈善同心唱演唱会啊？咁啊，我又都同你威哥呢边我倾过偈啦。咁即系好多人知道你哋呢一次咁嘅演唱会啦，嗰，那个反应点样啊？而家
6: 哇，真系好大嘅鼓舞，真系好开心。喺呢度咧，真系借呢个大气波里边咧，感谢每一位嘅支持，反应非常之热烈。
5: 哦，咁好啦，
6: 飞咧。即是话平唔平唔贵唔贵啦，咁但系就个个都话冇问题，我哋支持华公安老院筹款咧，就个个都好热心，真系好感动。
5: 咁你哋呢次咁嘅演唱会系喺酒家嗰处举行，即系有得食、有得听、有得睇噶噃。
6: 系啊，除咗食之外咧，咁就最重要咧就系会欣赏到我哋即系好耐都冇出嚟唱歌嘅陈百华 Alex。即系我哋又有个名
5: 温哥华谭校长，
6: 系啦，你真系叻，噏得出咁快，比我仲要快啊！真系即系话佢都有啲影响力吓，
5: 系啊系系。
6: 咁咧佢唱歌真系好好听，咁诶就佢嗰晚咧，除咗擅长我哋香港大歌星谭咏麟嘅歌之外咧，其实佢仲要唱其他歌星嘅歌曲嘅，例如林子祥啊、陈百强嗰啲歌。真系好好听嘅，而且嗰晚咧，真系为咗筹呢次嘅筹款活动咧，我哋两个人啊，真系好坦白讲，出心出力之外咧，真系一手一脚我哋自己做。
5: 系系。
6: 咁咧，我哋加咗一个T 台，即系我哋将个舞台咧伸长咗一个台位咧，就俾我哋歌手嘅唱歌咧，去行得近距离俾我哋嘅嘉宾咧，等佢欣赏。咁呢个咧，我哋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钉嗰个台出嚟，真系唔简单。
5: 系系。
6: 咁仲有啊，咁我又再加强少少戏咧，就系音响方面啦，灯光啦，真系与打咗好多心机落去嘅。
5: 咁仲有话呢次咧，除咗你话温哥华谭校长啊、Alice 陈百华之外咧，咁你仲有两个神秘演唱嘉宾噶噃。
6: 是啊，我哋都讲过有两位靓女啦，一位就是Rosanna Chan 啦，就是有温哥华陈慧娴之称嘅，佢啲歌咧好甜美，人又靓。咁再加嘅另一位靓女咧，就是北美洲歌唱比赛咧嘅冠军人马。咁你而家我哋卖个关子啦，佢个名字咧，我哋咗多晚先要宣布，佢系我哋嘅神秘嘉宾。佢个真系人靓歌甜。
5: 啊，两位嘅美女嘅演唱嘉宾，再加上谭校长，佢唔单止你话系唱谭咏麟嘅歌啦，其他歌手嘅歌，英文歌佢都唱、哦。
6: 系啊 ，Alice 话，即系虽然我哋大部分都系华人听众或者嘉宾，但系佢希望话都唱英文歌，佢练咗一首英文歌噶啦，咁就同我哋嘅唔识讲中文嘅嘉宾都有个沟通啦。咁啊，但系仲有可以喺度透露少少好消息咧。当晚咧，除咗我头先所讲嘅两位靓女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神秘嘉宾。
5: 哦，
6: 真系令你哋咧讲
5: 神秘啦，神秘啦，
6: 听出耳油啊！话俾听嗰晚啊，即系个节目真系好丰富，系你哋真系去到一个现场咧，好似去咗一个剧院度咧嚟欣赏呢个演唱会。我真的很期待这一天会就快在我们眼前出现。
5: 好啊好，那这个就是7月18号星期六举行的，那现在要买飞购票，怎样跟你联络啊？
6: 买飞呢就直接打码给我、就是我的电话是604-202-3933 604-202-3933。在这补充一句，我们的飞已经买到不是7788，是8899啦。所以如果你哋系真系想捧场咧，支持我哋呢个筹款活动，希望大家早啲俾电话我，以免大家失望攞唔到飞。
5: 好，咁啊嗱，再次预祝你哋非一般嘅慈善同心唱演唱会演出成功，多谢开心姐啊，俾我哋一个咁嘅机会，为华公安老院嚟到系筹款，多谢你，
6: 多谢大家捧场，604-202-3933，
5: 请啊！
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较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6点，升109点。一啲活跃股份 ：Manulife 报58.41，升8.9 ；TD Bank 报169.26，跌3.18 ；Suncor Energy 报78.01，升1.71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5点，升5点。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创新高，收市报52,900点，升59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26.49，升7.91。Coca-Cola 报84.14，升2.85。Tesla 报393.45，跌31.85。受晶片股跌势拖累，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8.63，升14.21。Intel 报120.35，跌6.67。英伟达报194.83，跌2.75。Microsoft 报390.49，升6.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近乎平收。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0.49，对港元是5.52，对人民币是4.79，对新台币是22.5，对欧元是61.69，对日元是113.6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黄金每盎司做4,137.8美元，升12.1；九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1.52美元，升4.5；白金每盎司做1,623.54美元，跌0.1；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17.65美元，升7.5；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68.48美元一桶，跌0.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7: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0: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9: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0: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9: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0: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9: 有心唔怕迟，
11: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0: 列志文604-231-8120。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7月2号星期四，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啊黄立仁啊，标王王 Sir。
16: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5: 黄师傅好，咁另一位电话里边咧，周志刚，
17: 系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阿王 Sir 好，阿保安哥好，
16: 阿周 Sir 你好，
15: 好，咁今日嘅话题咧，大家听到嘅宣传声带啦，咁过去咧就上个星期咧就有单案件咧就真系几。即係令人幾神傷嘅，點解咧？執法人員咧咁啊喺滿地河啊，咁啊上個星期喺嗰日子上個禮拜三度啦，咁樣咁咧就喺滿地河咧發生一單案件，就係一名咧就持槍嘅男子咧，咁佢當時咧著曬啲迷彩嘅軍服，咁啊喺滿地河市咧就俾人發現咧喺個街度咧就揸住個槍長槍嗰度啊。咁啊，嗰支槍係散彈槍嚟㗎，咁即刻有人報警啦，咁警方好快到，一分鐘就到場喎，咁啊即刻咧就部署啦，咁樣，咁啊當然啦，你報警時咧就即警察就係唔知道嗰人係邊度啊，有幾多人啊，係咩案件，全部都喺眼裏邊，一分鐘嘅真係可能諗唔到好多嘢。咁啊警察咧，我哋當時咧都喺新聞裏邊咧睇到啲片段啦，咁佢影曬出嚟㗎。咁啊，見到咧第一名嘅警察咧，伏喺一個即係花叢，喺個行人道嘅花叢裏邊咧，就對住個街道咧，就手持手槍嘅啫。啊，我啲手槍嘅啫。咁啊，我再轉一轉個鏡頭咧，咁嗰個咧見到前面啲冇乜動靜啊，佢即刻轉位置，咁啊向路中心行咗，可能企埋喺車嗰度啦。咁啊，點知第二名警察咧就行埋嚟，跟住埋嚟。咁啊，佢啊即揸住手嘅長槍。咁啊，跟住咧睇見佢準備上堂咁啊，向槍即係槍向上揸住咁向上上場咁。咁啊，突然間啊，砰一聲，佢已經瞓咗喺度啦。咁啊， 身邊咧，原來發覺咧，嗰個疑兇咧就跑咗上去隔離嗰個 building 上面個酒店啊，喺上高嘅平台咧就開槍射殺嗰個警員。咁啊，跟住咧就一輪嘅槍戰之後咧，咁啊，其中一名咧就女警咧就重傷，咁啊嗰個警察當場嘅死亡。咁另外咧有兩名同仁咧，咁一名咧就係佢本身係屬於個猶太教中心嗰啲工作人員啊，或者係即係元老級人馬喺度咁，變咗將件事件咧都突然間咧就緊張起嚟啦咁樣。嗱，咁呢個疑犯咧當場咧就被警方咧就射殺咗，咁就導致曬咧連埋嗰個疑兇咧總共係三死兩傷嘅啊。咁而家嗰個即係受重傷嘅女警都仲好嚴重下㗎嚇。咁啊，但問題佢帶出個話題出嚟啦。咁當時咧就係、是。滿地可市長包括省長好咁啊，即係話要求聯邦政府應該就真係點樣去管，即係管下啲槍械嘅問題啦。咁啊要嚴厲管制。咁啊總理咁啊當然啦，咁就震驚啦。咁樣而家正在調查之中。咁啊事後咧，呢位疑兇咧，佢原來咧係曾經咧發布咗一個宣言啊，有104頁咁多。咁裏邊主要嘅內容咧就針對就話啲女性啊。咁啊，話啲女性咧就特別咧話，佢形容自己係一個普通嘅男子。所以普通嘅男子，佢話我乜都冇，我又唔係靚仔，又唔係有錢，又乜都唔係。咁嗰女士們咧，佢啊專係揀嗰啲咧嗱，佢話佢唔憎恨嗰啲又靚仔又有錢又或者又好受女性歡迎嗰啲喎，佢認為嗰啲係特別啲嘅喎嚇。咁啊，所以咧佢哋係應該嘅，咁佢都冇話應該。總之佢我唔係嗰類啊。咁但係我哋嗰啲大部分咧都係我普通嘅男子嚟嘅男性嚟嘅啫，咁但係反為嗰啲女性佢憎恨佢就話佢你哋即係可能就話佢即係言下之意話你哋啊睇靚仔啊睇時尚啊又係睇有錢啊或者用盡任何方法啦咁樣，咁佢哋都反為我哋得唔到有女性嘅精彩喎，啊冇女性嚟即係肯同佢，咁所以咧變咗佢係獨身嘅嚇，咁啊再者咧咁佢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即係一個資本主義嗰、那個即係制度咧，佢認為好唔滿意嚇，認為要批判咁樣。咁啊喺臨尾400頁嗰度裏邊咧，就裏邊咧就係最後一句就話佢用任何方法，會任何嘅武器，無論刀啊槍好咧，都會針對佢冇針對任何人。總之我會即係消滅呢啲咁嘅人咁樣，有咁嘅禮節咁。咁而家人啊死咗啦，咁啊調查即管就調查啦。咁啊問題就話第一咁啊最後咧就警方話咧依單唔係涉及一個恐怖組織嘅，咁啊屬於孤狼式嘅。咁再加埋佢嗰個宣言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起碼咧就唔會影響即係社會嘅安寧先啦，係咪啊？個事件暫時解決咗啦。但問題帶出就話今時今日作為執法人員。之前咧，我哋都講過話題咧，就係即係執法人員咧，就好多時咧就濫用權利啊，或者係有系統性嘅歧視啊，咁等等嘅。咁而家調翻轉頭咧，原來作為一個即係執法人員咧，本身咧根本就存在咧，無論你翻工好啊，落班好咧，係存在一個安全嘅問題喺度噶，包括埋你屋企人啊。因為佢如果人有人針對你嗰時候，你真係唔知邊個係打邊個咁啊，依個好現實嘅嚇。咁問題特別係喺現場咧，好多時咧都唔知道嗰時周圍環境係點樣嘅，咁啊全部都係即係斷估嘅啫。咁我哋過往好多次都聽到好多單咧，都係因為現場唔知道嗰疑犯有幾多人，同埋持有咩武器咧，都試過好幾單喺 BC 內陸咧，就竟然咧衝到現場之後，佢突然間嗰個仲用重炮啊，成用啲重嘅輕機咁 AK-47咁掃你，咁啊即係幾名都瞓低咗啊！嗰、那個好似仲係保釋疑犯嚟添啊！咁所以類似咁嘅情況咧，警方即係執法咧，真係有啲陣冇一份嘅嚇。問題係今次帶出就係話，咁當然啦，滿地嗰市就即係省議會全部咧就係呢個下半期啦悼念啦，咁跟住咧就稍後就變咗就舉殯啦。咁啊，全國警察都即係哀傳去哀悼啦咁樣。但問題咧喺其實嗰兩日之間咧，嗰兩個禮拜裏邊咧，原來有先後成3-4單咧都發生嘅。嗱，第一單咧就喺個6月22號啊，喺望到滿地可警察咧就喺回應喺呢單係頭先我哋講6月22號嗰單啦，槍擊事件報告中嘅殉職啦。另外喺6月11號，多倫多警員啊喺個警方對該市西北部一棟樓公寓咧進行搜查時候，中彈就殉職啊。6月9號喺安大略省嘅警員咧。就在安大略省赫斯特市咧，就試圖攔住啲汽車時咧被撞，就係殉職嘅。咁上述當然咧好多人嘅疑問啦，點解喂咁係咪因為加拿大係有啲人針對警察咧，暴力係咪有增加咗咧咁啊？另外喺6月20號之前一日咧，有兩名加拿大嘅皇家騎警嘅警員咧， 在沙省咧，就個梅爾維爾市咧就回應求助電話時咧，就遭受槍擊受傷，咁冇殉職嘅。咁可以帶出咧嗰個危險程度咧，就即係的確係即係警方每日發生嘅，即係冇受傷嘅，咁誒即係件事冇發生啦。但係如果真係槍林彈雨咧，咁啊的確咧就即係都幾驚，即係幾驚慌下噶嘛。咁所以作為執法人員咧，佢本身咧就除咗即係維持法紀。為保護我哋居民嘅安全之餘咧，佢本身咧都係即係都係好英勇去應對啲目前咁不即係不話不即係睇唔到嘅環境裏邊而發生嘅事嘅嚇。60426732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可以打埋嚟咧發表你意見。就對於執法人員警察喺執行基本時殉職咧，你點睇法咧？如何應對嗰啲目前即係可能即係執法人員或者執法部門咧要求好多嘅？監管的問題或者很多的措施呢，可能呢因為人權的問題而導致到呢就不能夠呢就可以即制定啲 制度去做事、啊、包括譬如錄影機、啊、或者是警察攜帶錄影機等等呢，各方面呢都是影響到他們呢就到執法的時候呢出現不同的程度的影響的。那王 Sir 你怎麼看法？
16: 你聽到我鞋一聲知道其實真係笑唔落噶，大家都話治亂世就用重典啊，不嬲都應該有噶啦，寧往無縱，你都聽過啦，
15: 係
16: 啊。喂，而家我哋亂到成咁樣咧，我哋始終都係仲係企喺罪犯嗰邊啊，好多嘢。
15: 講法律，
16: 我而家梗係講法律啦，啱唔啱啊？嗱，喂，我哋要唐街依個中華會館。日日去俾人搞嘢啊，塗污啊，倒垃圾。喂，裝個 CCTV 去監視都話唔得㗎。佢話我哋嘅人權問題。喂，而家到底罪犯嘅人權問題重要啊，抑或係民眾嗰個安全係最重要咧？嗱，我哋個個唔犯事嘅冇所謂，你咪影到夠咯，係咪啊？咁啊，結果我喺屋企裝嗰個 CCTV。都被警告，喂，你唔好射到咁遠喎，你個角度咩？哇，校到個角度乜都影唔到，咁裝嚟做乜鬼啊？啱唔啱啊？但係而家就係佢哋個個認為罪犯嘅犯罪分子咧，佢哋嘅人身安全、佢哋嘅自由，然後先係最可貴嘅。啊，你好似咁，你話啊，喐啲就話，喂，我個樣唔能夠俾你影到。啊！要遮住喎、啊，所以而家警察嗰個所謂嗰個監察錄影系統咧，都唔能夠隨便地照到人個樣嘅。咁如果連個樣都照唔到，你話佢點揾呢個人出嚟？啱唔啱啊？而家無論好似喺呢個英國啊，好似喺中國裏邊咁啊，佢最大嘅威力就係因為有 CCTV 監察系統，任何人犯法。包括你地下執人哋個銀包咧，你袋咗落去咧，佢都有本事追查得到嘅。但係如果我哋加拿大好似幾年前嗰個打 hockey 啊 hockey night 之夜，唔係個個出嚟啊，依個衝擊嗰啲咁嘅啊商店啊各方面，喂嗰陣時裝個 CCTV 喎、啊，全部要拆走。以前裝落嘅都要拆走。因為你係影響到佢哋嗰個啊肖像權啊各方面，咁喺依一方面咧，我認為依個政府方面咧應該一改佢嘅縱容態度，唔好再繼續縱容落去啦。你睇我哋而家縱容到喂零元購啊，雖然話何錦麗啫，但係我哋加拿大加爾發揚光大啊，多倫多嗰邊咧最先就係、是、你唔過$1,000啊！就可以無罪嘅，咁你話你叫班警察點做嘢？係咪啊？個個你不如啊，你自己個啊商場做好啲啊保安啦、啊，其實多餘嘅。我記得我初嚟嘅時候啦，去 Liquorboard 認證啊，嗰陣時受過訓練，就係、是、如果有人啊偷嘢係點樣咧？原來你唔能夠加以禁止，你最緊要就目送佢離開之後注意佢。啊！用乜嘢交通工具？至此為止，你連截佢都唔得嘅。喂，咁你點解要咁縱容佢咧？你擺個所謂錄影機喺度已經係足夠啦，唔係？ 因為肖像權的問題不行。現在說到這麼多、警察受到傷害了，你說有21個嘛，
15: 是、
16: 啊、喂，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所謂特警呢要蒙面的？
15: 為什麼呢？
16: 因為他不想個警察身份咧俾人暴露了、嗯、間接影響到他的家庭。
15: 嗯，
16: 啊、
15: 嗯
16: 所以他哋個個都要蒙面。依、這個我可以知道。喂，由此引申出嚟，喂，而家警察受到報復喎、啊
15: 嗯。
16: 你想下，而家個罪犯惡到連個警察嗰個委員會都可以受到警告，啊！啊！你唔好啊！咩啊！我喐你啊！咁樣，喂，依、這個已經去到無法無天啦！我哋應該重視整件事嘅發酵，已經離開咗普通嗰個一般嘅罪犯嗰個行為，已經去到無法無天啦！你個 Sherry 嗰邊啊，直頭威脅，喂，你冇啊！我仲有炸殺手啊！咁哇，大佬而家做緊咩事咧？而家佢倒轉頭惡過你。啊，咁老實講啊，我就認為咧，所有 Surrey 嘅警察都要蒙面啦、
15: 嗯，
16: 用乜嘢俾人跟埋翻屋企啊？啱唔啱啊？喂，佢啲一影咗你幅相，你警察玩完噶咯喎！啊，佢而家已經發展到威脅警員屋企人添、
15: 嗯。
16: 啊，當然啦，依啲嘢冇話直接公開出嚟啊。啊，但係問題就係依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威嚇，連警察自己嘅本身安全都是受到挑戰的時候，市民你怎樣叫他來保護民眾呢、
15: 嗯、
16: 所有東西就因為那個法例方面呢有了漏洞、啊嗯、好像有什麼重犯、啊、拘捕之後、啊、可以輕判、啊這樣啊、但是你又不能夠賴法官、啊啊、因為這些判案是有前先例可援，你不能夠超過他這裡拿命、啊、比如你做法官你有時候都啊、所以第一單案的判法是最重要的，所以由此種種呢，現在我們那個法例呢就應該由最開始應該我們怎樣然後在那裡慢慢改變，但是現在不但止不是、啊、縱容之後呢，現在連到幼兒園的教育呢都要去、啊、最好是接受這個性教育啊，啊，明白啊，乜嘢叫男，乜嘢叫女啊？另外仲有一個毒品嗰個認識喎、啊。哇，大佬，佢連一二三四都未識，你搞咁多嘢，到底你而家心裏面想乜嘢咧？啊，免費嘅毒品啊，隨處送，係咪啊？有罪嘅時候，從來都係輕判嘅，咁你就死火啦。
15: 嗯 ，OK， 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啊，聽下周志國點分析。
13: 足球冷知识
18: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主持马丁。
19: 如果你有留意现代足球，你就会知道守门员不可以用手接回队友用脚的回传，但是原来以前这个动作是完全合规矩的。在1992年之前，球队经常用这个方式去拖延时间，例如在领先的情况底下不断将个波回传俾龙门，然之后再由龙门用手抱住消耗时间。呢种战术虽然有效，但就令到比赛节奏非常沉闷，观众体验大大下降。于是国际足协决定修改规则，禁止龙门用手接用脚回传翻嚟嘅波，净系可以用脚处理。这个改动一推出，立即令到比赛节奏加快，进攻机会增加，观赏性亦都大幅提升。同时这个规则亦都令到龙门提升脚步技巧，例如可以参与传球、组织甚至控球。可以说一个规则的改变直接影响整个足球战术的演变。
1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gg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2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3: 咁正
2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2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4: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5: 好，咁啊，翻我时风嗰台风云啊，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咧，仲有黄立仁咧，跟住咧就电话里边周志刚。咁啊，今日唔系个元素嘅，咁啊，即系呢个即系社会嘅悲剧嚟嘅。因为点解咧？有两名警员一死一重伤啊。咁啊，啱啱6月22号嗰个喺曼尼可市发生呢样嘢。咁呢个年轻人咧，咁佢喺 Alberta 过去嘅吓，佢本身咧就而家咁咧，佢喺佢嘅宣言里边咧，就可以睇出咧佢个人嘅心理上就出现好多问题啦。第一，冇女仔中意佢，佢唔系净系佢啊，佢就好多，佢认为好多冇啊。咁啊，佢又唔系反对嗰啲嘢靓仔嗰啲啊。咁但系起码咧，佢唔满意女性嘅。或者揀啊，誒寧願犧牲咧都唔睇我咁嘅意思咁，係咪啊？即係佢包括我嘅另一扎人啦，佢啊，咁啊呢位青年咧就佢本身可能閂埋門喺度啦，咁所以咧佢話由於佢冇咁樣，佢平時咧就最中意睇啲色情網站嘅。今次咧佢走去滿地可個市嗰度，佢就喺窗最就係、是、對面對正就係嗰間色情網站，全即係、就是、全世界最大嘅一個色情網站嘅公司嚟嘅。喺裏邊咧就喺度，可唔可懷疑佢可能都係襲擊嗰啲咁嘅類似咁嘅情咧？咁啊，所以會去嗰個地方啦嚇。咁無論如何，咁啊，即係帶出咧個即係喺加拿大嗰陣時睇唔到啲青少年裏邊本身咧就嗰啲心理上嘅問題咧，就有咁嘅情況出現，導致好多孤狼式咁嘅襲擊嘅。咁好多無辜市民咧就無端端咧就俾你即係影響啦。咁執法人員就更加添啊，係嘛？依啲每日佢哋都面對咁嘅生死時刻啊！咁啊，頭先咧，往常啱提及21人，可能聽眾定緊咩21人咧？咁有一個執法人員，原來過去10年咧，有21個人咧，就21個警員咧，就執法時殉職啊，受傷唔計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啊？首先，你睇下今次滿地可單嘢點解，即係個情況點樣咧？第二，你喺過去10年有21人嘅警員咧殉職，你又點睇咧嚇？
25: 首先嗱，即係我講講就係話呢一類咁樣嘅即係死亡事件咧，即係越少講越好喎。因為點解引起啲人咧有興趣咧，又會喐過，又會搞個差人咁啊，即係大劑。咁啊冇錯，但係我哋即係點樣去討論嘅呢啲嘢啱先？咁啊嗱，即係如果根據你所講嘅就係話咧，嗰個滿地可嗰單事件啊，就係嗰個男人咧，即係嗰個疑兇啊。佢係即係有啲係點講啊？冇話變態啦，佢有啲係仇恨女人嘅。咁樣咁即係嗰個動機啊，即係佢奉行有一個叫 insell， 即係嗰、那個即係對就話自己冇本事係識女仔咁樣，於是乎咧就憎恨呢個女仔啊，或者好多條件唔得啊咁樣，咁係咁嘅原因。咁嗱，即係佢而且我諗後屘先講又講下，即係差人即係啲警員咧係面臨呢啲咁嘅事件嘅時候，個情況有幾嚴重咧咁樣。嗱，即係如果我哋講到我啲警員咧，即係佢哋即係槍擊事件啦，而殉職嘅警員咧， 實在如果你揾翻資料嘅時候咧，發覺都係唔少喎，都係真係幾恐怖嘅數字。因為我形容就係話，啲差人即係當差咧，即係喺加拿大喺啲槍械管制鬆懈嘅地方裏邊啦，根本係揾命搏嘅，佢做一份差。咁喺加拿大、美國呢啲都係槍械管制鬆懈嘅，即係加拿大比美國更加嚴添，亦係嚴啲啦。嗱喺加拿大嚟講，喺過去十年咧，佢就有21個啲差警務人員咧喺加拿大咧係殉職嘅，係中槍嘅，其他唔計佢係中槍嘅。係只係咧，舊年2024、2025咧就係、是、就唔知點解就突然間就係冇咗。但其他過2016咧到到2026、2025嗰時候咧都有成21個人死嘅，即係中槍死嘅。咁我哋睇到嗰個情況咧，即係都係幾恐怖嘅做差人，即係平均一年咧，起碼都有2個人咧，即係會中槍死嘅。咁佢最多就係2022年到2023年嘅時候咧，有成8個差人咧係中槍去死嘅。咁你睇到呢啲咁嘅數字咧，即係幾恐怖喎。但係最恐怖都唔係呢個喎，最恐怖就係美國喎。如果我哋比較一下，你就知喺美國咧喺2015到2024嗰個年間咧，根據美國嗰資料咧，嗰就係 FBI 資料嚟嘅，就係有超過500個警員咧係中槍喪生嘅，即係全部係即係中槍殉職嘅咁樣。咁當然你可能啲人就會質詢就話：喂，你唔好用加拿大同美國比啦，加拿大得個4,157,000人，美國3,420,000人。是加拿大人的8.5倍，啱先美國人口。咁你佢500人死，咁你有人死，但你唔可以比啊咁樣。好啦，如果我除翻8.5倍，係咪先？加拿大人個槍擊案，如果咁講，我哋加拿大咧應該每年有58.59個差人殉職咧，先至可以達到啲目標啊。但如果你喺到加拿大得21個人，即比起上嚟咧，仲係少過美國嘅。即係話你睇得到嗰個情況就係話。槍擊越鬆懈嗰啲咧，越死得差人多嘅。呢個係好恐怖嘅嘢嚟嘅。嗱，根據呢個美國呢、這個經濟學人啊，即係呢個係1843年咧，英國嗰個創刊嗰個國際新聞咧，同埋商業嘅評論嘅周報，好有名嘅周報啊，佢評論世界事情又好有名。佢話喺美國啊，自2017年以嚟啊，佢1歲到19歲嗰啲美國人咧，佢中槍嘅死咧。比車禍死嘅更加多，所以你睇到嗰啲槍械管制鬆懈嘅時候咧，個死亡數字係幾咁恐怖，係咪先？或者我而睇完之後，我睇下啲輕啲嗰啲槍械管制嚴嗰啲地方，個死亡有幾多啊？嗱，我首先講個香港啊，因為我哋香港嚟嘅香港喺2016到2026年期間咧，個十年咧。冇一個差人係中槍死亡嘅，即係一個女警係嗰個因為追緝屍嘅時候咧，嗰、那個林婉兒咧就嗰個督察咧就翻咗船死咗，一個殉職，冇一個人中槍死嘅。喺台灣比較即係鬆少少，佢2016到2025年咧過十年間咧，只有一個警員咧係中槍死嘅。咁即係嗰個，因為佢查一單嗰啲嗰個呢個民事賠償事件咧，啱嗰人啊又有槍啊，又開槍打死咗佢咁樣。咁啊，可以睇到喺槍械管制嚴嘅地方，差人警員嘅一個生命會受到保障。你喺槍械鬆懈嘅地方裏面，差警員嗰個生命係受唔到保障。警員生命受唔到保障咧，即係話我哋市民嘅生命都受唔到保障喎。即係佢都保障唔到，有槍有備彈喺身都保障唔到自己。咁所以諗下就係話，我哋即係覺得點解喺個北美地區啲美國同加拿大，我哋而家槍械管制嗰方面，我哋唔去諗咧？你睇到面對住咁多啲警員佢死亡嘅數字嘅時候，你係咪呢個視而不見，即係話覺得個槍械緊要咧？個槍械嗰合法，當然喺美國個槍械咧，因為佢有個憲法保障佢嘅，啱先同埋佢哋嗰啲槍又反對槍械管制嘅人又話，因為你美國啲差人你唔夠，你保護我唔到，特別喺偏遠地方，你冇辦法保護到我，我哋一定有自己有槍械保護。佢用呢個理由咧，就個個就唔想保，即係用咁多人去管制嗰啲槍械。所以但係你咁樣嘅時候咧，令到更加多警員去死喎。警員死嘅時候咧點咧？咁啊市民點啊？市民你個自己得唔到保障，你警員喺度要保障市民噶嘛，所以我覺得立例咧管制槍械咧係保障警員嘅生命，都保障我哋市民嘅嗰個生命咧，呢個先係最緊要嘅。
15: OK。嗱咁啊，頭先咧其實提及咧，你話喺過去嗰個十年裏邊咧，有一人死亡啊，即係黃兆發，其你話全部都係槍傷啊。其實唔係嘅，有一名咧就記得喺2023年嘅時候咧，大家記得咧喺個本拿比咧，一名嘅皇家騎警啊，嗰個華裔嘅女警啊楊子順咧，咁啊佢當時去公園咧試圖咧規勸呢個槍服營露營宿者時候，不幸咧被刺殺身亡嘅。咁其實咧，無論你槍傷好或者任何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係襲擊嘅。咁啊，不槍傷喺頭先你比較喺美國咧，當然啦，美國好多州份咧都係唔限制呢個。手槍噶嘛嚇，所以好多人都攞到槍，嗰啲台子槍出街噶嘛，係嘛？好多人屋企都有槍，咁所以個比例上咧就係唔同嘅。咁啊，加拿大都係有監管，就冇佢咁槍決咁多槍啊嘛。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個比例上係爭啲嘅。咁但係其實咧，過去幾十年嚟咧，就總共都有成415名嘅執法人員咧，由1962年到2025年都有成400多人嘅即係殉職啊。咁喺期間裏邊咧，都包括埋即係特別咧，依2020年開始呢半年咧，已經係有成4名嘅警員咧就殉職啊。咁即係依兩年咧，就反為即係多咗喺度啦。咁所以你嗰個目前嗰個社會個形態啊，或者各方面嘅即係陰藏在，再加上好多政治上嘅唔同嘅政見啊，恐怖組織啊等等咧，的確咧就令到即係警方咧都係喺依方面搜集情報方面啊都影響啊。OK， 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聽眾電話。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6: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7: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9: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瑞银集团最新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个人平均财富计算，北美仍然是全球最富裕地区，不过若果以国家排名，加拿大只是排第13位。报告指出，2025年北美成年人的平均个人财富约为6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澳洲和纽西兰以59万美元排名第二，西欧就以33万美元排名第三。北美能够位居榜首，主要受美国带动。若果以国家排名，美国成年人平均财富约69万6千美元，在全球国家排名第二。而瑞士的成年人平均财富超过91万美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一。 加拿大就排名第13名，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399,000。报告以美元计算个人净资产，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包括物业等扣除负债后得出财富总值。报告亦都指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按年增长 10.8%， 不过全球财富分布仍然非常悬殊，只有约 1.5% 的人口拥有超过$1,000,000资产，而约42%人口的资产总值